0: 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6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系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嘅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
1: 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揸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制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2: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1: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日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镜：
3: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远域乡镇延伸。在豫西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惠及豫西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正宇：
4: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新西段技术负责人阮光超：
5: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5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

0: 卡级资讯集群全速运转。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
1: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资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2: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黄希龙：
3: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亦在这抢揸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揸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房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4: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揸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精情。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的一片金色稻田入边，大人带着小朋友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为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一位带着小朋友来玩的游客告诉记者：
7: 一来就闻到全是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入边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将山地景观搬入了商场入边，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和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日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游客说：
8: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6: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一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入边，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为了城市入边度假热门目的地。游客表示：
9: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6: 国庆期间，广东21个地市密集开展各类节日促消费活动，有效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根据商务部监测反季数据，10月1日至3日，广东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7.5%，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6.7%。
0: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

0: 景、新業態、新空間，豐富人們的假期文化生活，亦為文旅消費注入新動力。金秋十月的杭州遊人如織，湖江山色之間，人們不單只能夠賞美景，還能夠沉浸式感受傳統宋韻文化。西子湖畔，國風樂團現場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東坡詩會互動感十足。在近鄰西溪濕地的歷史街區入邊，浙江省文化館創新打造了開放式的全民藝術學堂，市民遊客可以聽住古琴，以花會友，體驗傳統香道，觸摸非遺技藝。俄羅斯留學生烏拉，
1: 我帶我媽媽來這裡體驗中國的非遺，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經的工業遺址正用另一種方式與傳統文化相遇。一家禮樂文化主題餐售節日期間座無虛席，食客換上漢服入席，節目編排更是令歷史場景活起來。在陝西西安景區街區入邊，隨時都有可能開啟一場與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動巡遊、萬鵝魚挑戰賽與電視劇主角關聯的秦腔文旅專線等，拉近了年輕人與傳統戲曲文化的距離。而在山東樂齡影視城，跟住電影去旅遊、品美食、賞非遺，吸引了大波遊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面的取景地生什么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游客严先生，
2: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游客韩女士，
3: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昨日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昨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4: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外国新职生产力领域投资延续年初以来的良好增长态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相关投资增速加快，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数据显示，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职生产力领域投资活跃， 高技术产品。

0: 有所加快，投资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这种资金投向的优化，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和需要的。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香港正加快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激发发展新动能。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佳绩。罗淑佩表示，亮眼成绩印证香港特区政府长期在体育领域的投入取得成效。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强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湾区的体育交流和融合发展，为国家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作出贡献。
3: 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嘅赛事。我哋喺香港其实而家体育咧，我哋都希望系盛事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亦都系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我哋去年十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咧，办得非常成功。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以后咧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系会多办一啲单项跨境嘅一啲嘅赛事。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作出部署。罗淑佩指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作用。
3: 我们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是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作用，同埋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我们亦都希望再進一步強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藝團，就令到佢哋咧可以係多方面咧更加達標，無論係個藝術水平啦，或者係嘅佢哋觀眾嗰個人數啦，或者喺嗰個中外交流以至同內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對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標，讓佢哋咧都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發展方向。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3: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咧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咧，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咧，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讨咧，我哋呢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咧，就我哋呢个馆咧，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让到大家咧喺参观嘅时候咧，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同埋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的感受。
0: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昨日表示，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巴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出的银行牌照，成为首家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机构的中亚银行。香港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巴海银行的进驻为香港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该行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随着越来越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银行在香港设立或扩展业务，他们将成为中国内地企业出海及离岸投资者探索内地机遇的重要桥梁。
2: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内地国庆假期第五日， 广东全省4A级

0: 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25.3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47.3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5.0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9.3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5.7万人次。
1: 内地国庆假期入境嚟深圳旅游购物的境外游客持续升温，从数码付款到离境退税，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软硬件环境，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2: 这个假期，深圳各大商圈亦迎来了不少境外游客打卡消费。一位来自埃及的游客表示，
3: 我了解到有阿里配，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真的很好，使用非常简单，只要一个 app， 支付速度很快。
2: 游客的良好体验得益于深圳打造的卡、码、币、包多元跨境支付生态。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外卡 POS 终端5.1万台。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景区等境外游客集中区域，同时支持多款境外电子钱包数码，搭配外币兑换网点、外卡取现 ATM， 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数码、现金兜底的支付保障体系，方便境外游客消费。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升级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令消费者切实享受到政策福利。罗湖某商场销售人员石星红：
4: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掉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2: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商店已经突破3000家，在核心商圈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数据显示，仅深圳湾口岸国庆假期前3日退税商品金额同比上涨90%，从支付端的便捷通畅到退税端的政策赋能，一便一位双向发力，不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观光购物。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负责人黄兴文：
5: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多项创新举措全国首发首创，深圳已经成为了全国离境退税的标杆城市。
0: 为了向大众推广澳门的海事专业工作、海上安全知识和航海历史文化，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联同海事业界及社团，将于10月下旬举办2026扬帆启航海事节。活动期间，澳门特区航海学校将推出船舶模拟器驾驶体验，令市民模拟掌舵船舶。海事深度游活动将令市民了解海事人员日常工作。外港客运码头设有船舶参观活动，市民可以登上现役工程船参观。此外，海事同乐日将于10月25日在澳门特区政府船澳举行，现场展出多艘船舶，同时设有救援船参观、海事设备展示、模拟射水炮、工作坊及摊位游戏等。10月31日至11月1日，东望洋灯塔海事博物馆及航海学校对外开放，开放期间有遥控模型船、互动游戏、工作坊及专人导赏等。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外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意大利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长萨尔维尼：
7: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1: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0: 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发比尤斯。
1: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埃及投资与外贸部长弗里德，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亦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双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日早的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日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7到21度，澳门晴天，26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0度，珠海晴天，27到22度，佛山多云转晴，27到20度，惠州多云，26到19度，东莞多云，27到19度，中山多云，25到19度，江门多云，27到19度，肇庆多云，28到20度。
5: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接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东莞实践》，再会，
5: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东莞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市工业企业超22万家，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配套完善，覆盖超80%工业行业大类，拥有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3，外贸总量稳居全国第5。15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

0: 制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过去传统制造业靠人轮班倒班，机器连续转，管理足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面挤产能、挖利润、拼效率。而家呢套老逻辑正喺度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物流全流程，助力东莞传统制造业通出一条效率升级新路径。东莞一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张国宝正在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余洋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1: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0: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行到抛光工位同质检台。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就要给这间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余洋，
2: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0: 余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令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企业负责人张国宝的心里面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二十几年。前几年他都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加令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讲不清。这个也都令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1: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0: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才能够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 90% 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关切。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讲道，
2: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0: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但靠自己摸索好容易行弯路。随着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都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走进东莞一家服装企业的生产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两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经常因为跑单丢单而烦心。企业总经理卢仲华，
3: 经常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这边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就找不到。
0: 卢仲华介绍，几年前他就被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2024年底，卢仲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手机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单止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3: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
0: 最近卢仲华盘算着还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广东某大数据公司东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负责人卢冠达，
4: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 2.0 的这么一个提升。
0: 东莞大朗镇一家制衣企业，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负责人刘殿旭说，企业现在70%的业务是外贸出口， 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模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模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冷衫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四季都能够穿的潮流服装。刘殿旭，
5: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做成了短裤，而且就是夏天穿的，这个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所以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感觉。还有我们把毛织做成连衣裙，在以前的人的印象里，这个只能用布料去裁剪。
0: 现在的大朗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无纺织市场主体超30000家，电脑横机150000台，熟练产业工人200000，年产冷衫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模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日就可以完成。东莞市大朗镇模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发：
6: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然后到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从睇唔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在东莞麻涌镇的一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和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但他一点都不慌张。底气来自一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企业负责人卢立斌：
7: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0: 卢立斌介绍，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没了一笔大单。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落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7: 这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尤为突出。染料配几多，温度调几高，时间控几耐，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你仲要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现在东莞一些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入了电脑。东莞某纺织公司染色实验室主管郑武松：
8: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郑武松说，染色环节数字化之后，就算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流传、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8: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铁牌到现在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在一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说，一款巴掌大小的潮玩

0: 产品就有四十几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五微米，不足一条头发丝的十六分之一。企业负责人吴章庭：
1: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够管理两台机床，两个月一个关节，这个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现在这种效率早已经跟不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看到，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十台机床同时开模。公司工程部经理杨文杰：
2: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0: 公司负责人吴章庭：
1: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
0: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仲未止步。服务商仲喺度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许胜军系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商嘅技术负责人之一。佢介绍话：如果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够将成套工艺先模拟一次，刀具点一走，参数点一调，边度容易出问题，全部都能够提前睇见。以前要一次一次试错才能够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够完成推演。许胜军：
3: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运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0: 将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重新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东莞一家智能科技生产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负责人王胜：
4: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0: 201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好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本之市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好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讲，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后街镇一家定制化床垫生产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介绍，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5: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0: 陈恩仲介绍，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够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之后，在制造环节俾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仲系偏硬嘅护脊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嘅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嘅订单，一条产线就能够灵活应对。
5: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单止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 作为东莞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

0: 深刻的变革亦正在发生。东莞一家实骑马生产企业每日生产实骑马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和油。庞大产能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但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讲得清楚。马世俊是这家食品企业生产厂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标、完成数据统计。现在这些工作交给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不单止能够实时察看实骑马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环节，还引入了 AI 能源助手，能够将设备运行数据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1: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0: 数字化帮助企业将能耗成本计得清清楚楚。其实数字化亦都已经应用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在这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物流区，货车司机曾国强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日下来，只是打电话就能够讲到把声都哑了。
2: 以前买的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0: 现在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未入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货车司机曾国强：
2: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供应链总经理吴展卓介绍，企业物流管理中心的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3: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亦都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是一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面盘货的时候，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企业物流项目经理梁毅成：
4: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个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企业制造总经理吴磊讲道：
5: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在东莞市长平镇土塘工业园区，这里满载集装箱的货柜车繁忙地穿梭着，一批批崭新的台球台正从这里装车起运，奔向粤港澳大湾区各大港口，运往欧美、东南亚等地。东莞市一家体育器材公司总经理姚西林介绍，在这个园区，公司有着1.2万多平方米自建生产基地，配备先进数控生产线和精密检测设备。今年以来，公司的外贸远超内销，出口同比增长50%左右，增长的部分主要销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姚西林说，在东莞生产厂加上下游供应链完善，配件、进口木材等物品采购集中在附近城市，依托强大制造能力和完善产业链条，这里形成了一批集台球台研发、定制、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出口份额逐年增长。姚西林介绍，为了提升台球台的稳定性和弹性，他们突破技术难关，生产过程中实现了高水平的工艺控制，同时采用新型材料提升产品耐磨耐摩擦的性能。 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

0: 全流程自主可控，标准化生产，确保每一台台球台的平整度、弹性系数、稳定性均达到国际赛事级标准。中亚代理商努拉表示，对于球手来讲，球台平整度和袋口的大小影响着入球体验。东莞制造的台球台弹性稳定，胶边质量好，袋口标准，很多球手都点赞。印尼代理商李先生说，东莞制造的台球台不单止在价格上有优势，在品质上更有优势。这里生产的台球台参数和体验感好，在国际斯诺克赛场上认可度很高。现在在东莞，斯诺克配套设备正从传统机械加工向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转型。东莞市这家体育器材公司负责人姚西林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赛事和选手训练，目前他们正在研发台面上的 AI 人工智能成像与视觉识别系统，通过高精度摄像头阵列和 AI 图像算法，实时捕捉台面上球的点位、颜色及运动轨迹，实现智能裁判和辅助传播，未来将瞄准国际赛事等平台，让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制造业重镇，东莞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市。2016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427.29亿元，同比增长5.1%。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4%、9.4%。高端制造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今年5月，东莞市发布《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加速由传统世界工厂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全球制造中心迭代，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就随之而来。面对这一问题，东莞一家专门从事数字化人才培训公司负责人钟聪瑞介绍，2024年至2025年，他的公司就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3: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手机上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我觉得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除了有针对性的培养数字人才，东莞还坚持产成人融合发展理念，紧紧围绕8+8+4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大力实施技能强企行动，扎实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扩容职业培训载体，丰富培训评价标准，加大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供给，努力实现技能人才与产业城市的共生共荣。在凤冈镇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钟表企业，技能大师李迪峰正在一对一指导年轻技师，通过手把手教学和实操演练，对年轻学徒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好像这样建在企业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东莞已经建成145个，通过师大图培育高技能人才19300多人，产出技术成果400多项。目前东莞已经搭建形成以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牵引，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主体，镇街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基础的四级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体系，覆盖全市6大片区、33个镇街园区。为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东莞是规上企业全面推行新拔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广东省率先构建创新能力、工作业绩和个人素质三位一体的技师及高级技师自主评价模式。近四年，东莞新增各类正高级职称2192人，副高级职称16348人，累计推动807家企事业单位参评，超过31.8万名产业工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408个职业工种，覆盖17个行业门。

0: 类、57个行业大类。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80%。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链条上，东莞亦正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这种科研转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令人才不单只能够攀登科学高峰，更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在东莞的产业版图上，既有行业巨头，也都有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如何令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人才？东莞的创新做法是实施链主企业牵头机制，以产业链为纽带，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数字化生态圈。这种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新型协作机制，不单止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更为人才提供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东莞市一家光学科技公司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其核心产品视频监控镜头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在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里面，高级工程师何建伟为来自东莞市技师学院的三名新学徒上实践课，结合学生实际教授他们如何使用设备、如何操作。学生考核合格之后就能够直接上岗，大大缩短了岗位适配时间。对企业来说，不单止限低了很多时间成本和培训成本，新生代技能人才的加入也有助于企业提升生产效能。今年以来，东莞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先后组织多批次重点企业参加广州、杭州、北京等多场大型招聘活动，全年计划攞出超过10万个岗位，吸引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大批优秀毕业生到东莞工作，有针对性解决重点企业的人才痛点，为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高精尖缺技能人才是推动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创新和效益提升的关键资源。为此，东莞持续叫响“是人才，尽管来”引才品牌，对全市3000多家重点企业用工状态进行动态监测，聚焦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布97个紧缺急需职业工种，通过走出去招才和请进来引智两条路径，常态化、精准化、组团式招引关键领域高技能人才，努力畅通重点产业与高端人才的互聚互促循环。与此同时，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在加速建设中。这些高校不单止为东莞培养了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更以其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吸引住全球顶尖学者的目光。大湾区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思坤坦言，相对于其他城市，东莞给人才的待遇十分具有吸引力，能够令人安心从事科学研究。好啦，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蒸蒸日上的中国，平陆运河通达向未来，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青少年立志基础研究。
6: 科创空间把科技穿在身上，专访深圳市恒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
5: 科创 icon 一起关注 AI 面试官崛起，如何用生成式技术重构招聘价值链，
6: 科技关键词。

0: 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来破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2: 不久前，随着500吨级货船鸣笛启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总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孙中山先生曾经在建国方略当中畅想的大西南出海梦，跨越百几年终于得以实现。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举世瞩目的平陆运河是条什么河呢？这个是一条科技赋能、开放共赢的智慧之河。马道枢纽下闸手，两线千吨级的闸门缓缓地合拢，密不透光，滴水不漏。闸门闭合缝隙国家标准是 0.15 毫米，而建设者们做到了 0.05 毫米，比一张纸还要薄。
0: 创新突破令平陆运河奔腾不息，一项世界首创，四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余项发明专利。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质控，平陆运河为全球现代运河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彰显世界工程的硬核实力。一河奔流，通达向海。据介绍，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口，较经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随住西南货走西南港终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了更坚实支撑，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有了更广阔空间。
2: 没错，这是一条惠及民生、助力发展的富民之河。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自古就是阴盐北运要道和周接繁忙的商埠，素有千年盐埠的美誉。岁月更迭，几经沉寂的江口老街因为运河建设再度游人如织，烟火升腾。当地群众依托文旅、物流、餐饮等业态在家门口创业增收，由衷感慨生活更有奔头了。
0: 工程建设期间，以工代赈带动70,000余群众就业，新改建104座各类桥梁，建成6所运河小学，供水管网自廉落地，安置新村拔地而起。这项宏伟工程折射造福人民的发展温度。平陆运河打通的是水运航道，亦是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致富通道。航道、船闸、港口串珠成链，临港高端制造、现代仓储物流、跨境商贸等产业沿线集聚，西南特色农产品、工业制成品等借河出海，扬帆远航，将为区域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老百姓的好日子带来新希望。
2: 是的，这个又是一条绿意绵延、万物共生的生态之河，令到船能够过，令到鱼亦都能够过。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除了船行航道之外，还有一条正正延伸的特殊通道，400多米长的鱼道。枢纽上下游落差近10米，为了令到鱼类能够逐级地缓行，鱼道内部精心设计了迂回三圈的竖缝式结构。建设期间，声纳监测数据显示，上行鱼有78,474米，下行鱼有119,987米，超过10种鱼类成功回游。
0: 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百年古树连根带土移栽新家，枝叶依然繁茂，专门搭建动物通道桥、鸟类生态廊道与鱼类回游通道，原生红树林、滨海湿地完整保留，白鹭翩飞，水清岸绿的生态景致依然如故，实实在在的生态保护举措令平陆运河成为万物共生的绿色长河。67年前，上千名青年肩挑背扛，硬是在奔流的阴江上徒手筑起青年水闸，以解灌溉之困。
2: 是啦，咁如今呢，青年水闸完成了使命谢幕，更大的青年枢纽正卧在江畔，成为平陆运河江海衔接的最后一级关键枢纽。青年水闸是前世，青年枢纽是今生。正如

0: 河流奔腾不息，奋斗者追梦的步伐亦从未停止。年轻的平陆运河承载住梦想和期盼，奔向辽阔的大海，奔向美好的未来。再来关注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当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科技事业持续进步的精神引擎，亦都是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是破解卡脖子难题、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源头活水，是影响国家科技实力、发展韧性的重要力量。基础研究的探索周期长、厚积薄发的特征，决定了其不能够急功近利，而需要持续稳定的人力投入。加强科研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引导他们将从事基础研究作为人生志向，是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人才根基的长远之计。
1: 青少年时期是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青少年打破沙漠问到底的好奇心和感想前人所未想的想象力，是开展基础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科学发展史与人才成长规律都表明，众多科学家正是在青少年时期对科学萌生了兴趣，其后不断探索，勇攀高峰。他们的亲身经历为青少年从事基础研究树立了可学可行的范本，以科学家精神感染青少年，使青少年认识到基础研究贵在长期坚守，科学探索成于执着追求，逐步引导其涵养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的科研品格，为未来投身基础研究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引导青少年了解基础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与科学家的杰出贡献，帮助其认识到基础研究并非冷门，而是一条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革、增进人类福祉的光明征途，从而激发青少年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勇担时代使命的自觉，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应统筹科普资源，坚持多维度系统推进。
0: 冇错啦，咁以时代叙事强化精神感召力，讲述一代代科学家扎根基础学科、始至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和卓越成就，以科技发展的历史重心展现科学家精神穿越时空的价值内涵。紧扣当前基础研究前沿发展态势和关键领域的攻坚任务，讲好新时代以来科技创新的故事，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向往，广泛宣传基础研究等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事迹，注重展现基础前沿领域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自学心路、职业选择和创新感悟，在代际对话当中彰显科学家精神的当代意涵和价值导向，
1: 充分发挥科普阵地育人功能，依托各级学校、科技馆、博物馆、网络宣传平台等阵地，探索丰富多彩的科普形式，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等精神内核转化为鲜活可感的具体故事，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创新型企业等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举办开放日、夏令营等方式，引导青少年走近科学家，了解基础研究前沿动态，运用沉浸式交互、场景化还原、可视化传播等新型数字化手段，构建虚实融合的体验空间，令青少年穿越时空走进实验室，亲历重大基础研究攻关过程，在互动参与中增强精神共鸣。
0: 冇错嘅，咁仲有就系要培育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嘅社会风尚啦。以全国科普月、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等重要嘅节点为契机，扎实推进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及面向青少年嘅实践性、探究性科学活动等，凝聚多方主体合力，持续提升弘扬科学家精神嘅社会化水平，将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基础研究重大原创成果嘅新闻报道、科技前沿知识的宣传普及等有机融合，令到青少年见证科技之强，感受精神之核，体悟基础之力，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引导青少年充分理解科学家精神、科技强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令到科学家精神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

0: 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1: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2: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3: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1: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4: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吓，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
1: 在深圳这座以创新为基因的城市，科技与生活的交融从未停止。在我们国家的黄山、泰山、华山、庐山等多个著名景区，相继引入了登山智能辅助产品、登山外骨骼、智能髌骨带、登山杖等。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在山脚下的起点或上山途中租用，为登山助力，令游客能更多地去欣赏沿途风景、观光体验，因此亦被称为登山神器。
0: 是的，那科技呢就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可以穿在身上的力量。那这款黑科技产品的背后呢，就是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及团队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突破。1997年，余运波从华东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到中兴公司从事技术研发。咁三年稳定嘅职场生涯，并未消磨佢嘅创业热情。2000年，余运波毅然辞职，开启咗第一次创业，研发银行腰盾芯片。咁呢段经历咧，被佢称为系冷板凳时期。佢话当时技术门槛高，市场认知有限，但正系呢种寂寞令佢学识咗专注。
1: 2015年，他再次出发创立肯庆科技，瞄准外骨骼机器人领域。外骨骼不单只是机械装置，更是人类体能的延伸。余运波坦言，这一选择源于对老龄化社会的洞察。科技不应该是阳春白雪，而应融入生活，尤其是帮助老年人和特殊群体重获行动自由。近日，记者走进肯庆科技总部，聆听呢位创业者的科技理想与商业实践。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一起嚟听听他的分享。
2: 余总，首先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余运波，
2: 请您把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公司成立于2015年。我们在这个行业绝对是老兵了啊，已经有11年的历史，所以当时

成立公司的背景，就很多人也在问，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赛道，到现在为止它还不是特别热的一个赛道，那么当时就非常非常冷。我选择这个赛道最主要的初衷就是我觉得人类很多国家都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衰老，那么人衰老以后是不是还一样拥有品质生活，这是我考虑的问题。我想人一定需要这样的帮助助力，所以基于这个

0: 长。哎，这正好恰巧它这个词呢，恳庆我也认识，它就是筋骨相连的地方，也代表关节关键。哎，我说正好和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不就是关节技术吗？核心技术吗？所以我们当时就说这个词不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词不错，但是觉得它比较生僻，不利于传播。所以我们呢，当时我和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我们俩都说要不还是换一个吧。后来我们又花了3天时间去起名字，结果都重名，所以呢我们都觉得不满意，后来还是临又用回了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有一定的机缘巧合性。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昭示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核心技术，关节技术，也是筋骨相连的地方，人体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贴合。所以现在肯庆它已经成为业内的一个品牌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舍不得。
1: 那这一路走来还顺利吗？特别是经过这一系列的创业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我觉得走过来确实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就是尤其是一个非常冷的行业，走到今天有一定的大众的知名度，我觉得它对我的最大冲击啊，当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利的因素，中间的曲折，但是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内心的冲击，要不要坚守，如何坚守，这个才是我现在考虑最大的问题。包括至今为止，就其实前面在外国它仍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大众的地步，就它中间还有很多台阶要迈。我们每一天都要问的就是你如何坚守，如何破局。所以破局这件事儿，是我们10年来每天都要经历的心路历程。就是你首先要破自己的局，敢不敢坚持，要不要坚持。第二，破很多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的局，比如说穿在身上舒不舒服啊，人体要不要，人体为什么需要。所以这些我觉得才是我觉得对我最煎熬的，就是内心。所以经过了10年，我觉得到去年为止，我们看到一些大众啊对此积极的反应，我觉得我的内心也稍微相当于平和一些。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局仍然没有完全破，没有破到将来无人不用的地步，所以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内心是坚定的，通过这10年，我觉得我们非常坚定的内心。比如我们的团队，包括我们团队很多都跟我们一起10年了，团队都10年，我们核心人员基本都10年了。所以大家在每次我们内部开会的时候讨论很多的就是都是一往无前的破局，都是知道我们现在仍然不够好，不仅我们不够好，整个行业都不够好，所以仍然要破局。所以但这也是创业的意义。所以我们创业，我觉得我们啊，就是我觉得经过10年，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我觉得创业的本质就是我们没有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就是经常面临的前面不知道路在何方这样的感觉，然后让你怎么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业跟以往的其他创业最大的不同。这是我第二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的时候至少我知道做的哈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一个产品，它一定能做出来，只不过成本高低，用户量的大小，这个有可能是零和一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东西，如果用户不满意，它可能代表着千千万万用户不满意，它就有可能这个产品压根儿它就不应该存在。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等于经常面走在游走在生和死的边缘，就是否定，完全否定，还是有微弱存在的可能性，就在这个边缘游走，就这么一种感觉。
1: 能体会到您说描绘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很艰难的，跌宕起伏，这期间肯定也会出现这种心里面这种起伏和波澜啊。想过放弃吗？
0: 无数次，但是每一次也很神奇般的，每一次真的想放弃的时候，他总有用户过来鼓励我。比如说我印象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间无数次，每一次都快放弃了。比如说我们2019年做了很笨重的一个那个全落地的下肢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东西完全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开会都把自己完全否定了，结果非要有一个客户坚持过来坐车过来，他一定要试这个产品，他是个残疾人，虽然他没让他走起来，他站起来，他说这已经很好。哎呀，我觉得每一次我们要放弃的时候，都有这样用户来鼓励我们。然后2021年的时候，我们出来第一款轻量级的产品，腰部助力的、髋部助力的产品，还是原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么笨重谁会用啊？结果就是第一个用户坚定地要买我们的样机，他现在还是我们的第一个用户。所以就是说总有用户来。

0: 所以呢，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中，我觉得总是非得要完成某一件事儿一样，就你非得把它做好。
1: 就是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就有用户出现，然后用户的这种需求反而推动了您要不停地坚持去创新，去让它变成轻量化，由1.0、2.0这样逐渐地让你的产品迭代升级。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原始的出发点，我觉得还是可能从我觉得人的本身的出发，他可能那时候考虑，我创业的时候考虑比较少，我觉得人肯定需要增强啊。你看我们光增强脑袋增强思维不行，还要增强四肢啊，这是最原始的出发点。我想这个技术马达可以做的比较轻嘛，肯定有机会把它做轻，这是很原始的出发点。但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们真正实施了好几年以后，出现了就刚才您说的无数次的绝望，无数次的绝望，无数次绝望的时候，每到刚刚说关键时候，就这样，人类的需求就逐渐的随着我们的设计的过程中，产品的迭代，它的需求在释放。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从开始完全都小众，到现在大众。你看我们现在有跑步者说，我希望跑步能降低我的心率，提升我的成绩，然后爬山者说增程，老人家去旅游我觉得更轻松，我能装到小包里，装到口袋里，所以这些需求就开始迸发了。所以我们也感觉这个路越来越宽了。从我们这个过去以来，我觉得还是跟市场的互动，我觉得才是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原因。就是如果闷头光做产品，我绝对坚持不到今天。
1: 像您刚才也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老兵了，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路发展，就在您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而我们公司在整个行业发展当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是不是决定了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
0: 其实整个行业呢，我认为哈，就从2025年去年才开始有发展。也不瞒您说，在25年之前，有很多企业都几乎快倒闭了。大家前面2024年之前过得都非常不好，我用"非常"两个字，非常不好，因为那时候，就是同行业也有个七八家，我们大家其实还是一种，就是大家都相互基本了解情况，做的产品都不行，市场哀鸿遍野，用户不接受。所以呢，25年是关键转折。25年为什么有转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引入到泰山，外国助理登泰山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象级的热点，在25年。所以这件事情呢，激活了市场，一下子让外国出现了拐点。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肯庆，我觉得给行业做的贡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拐点？就是为什么25年突然爆发，24年之前都没有？我觉得是多重因素的迭代，既有运气，比如说机器人产业啊 ，AI 产业啊，这个大家变成热点，又有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10年的努力，我们花了10年时间把设备做到1.8公斤，很轻便。而且它体验算法都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现在用户体验，我记得我们在泰山，我们到现在已经体验了用户大概有10几万人，没有负面体验，就99%的都是正向，就他用户都觉得助力感很明显，然后非常省劲儿，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啊，他们都体验过，他们都去试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他产品做到一定程度，所以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级的迸发，所以这件事儿就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么从25年以后，就这个快速发展以后，也有很多家也都相当于天降甘露的滋润，也都茁壮成长。那么大家都在发力，确实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也面临很大的竞争。但是呢，这个外骨骼呢，它看着简单，但是它的难点就是在人机耦合和人因的设计方面。就是人类历史上哈，人要接受一个东西紧密的穿在身上，是非常困难的。你看我们人类，哪怕我戴个眼镜，我可以非常挑，我要挑它的舒适度啊、重量各种方面。穿个鞋子，我要把鞋子穿得匹配很舒服，所以这个匹配是非常难的，就是人因，就我们叫人因功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积累这么10年，我既要考虑到技术，比如说马达呀、算法呀什么这些技术，还要考虑到人因。它跟普通机器人相比就多了，就是人因。普通机器人也有人因，比如按钮交互，但是这个外骨骼更加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10年两方面积累我们都比较强。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我们马上在迭代的新品，我觉得就非常有竞争力，它会穿戴的舒适性啊、轻便性啊、收纳呀、融入到日常都非常好。我们还会再规划新

0: 带来更多的产品，让它变得非常的轻薄，非常的轻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件事上呢，我们虽然有竞争，我觉得我们坚定有我们自己的路线，所以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发展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现在我觉得跟我们过去10年相比，我们整个队伍的态度和原来相比，尽管我们还有前面有无人，刚才我说有无人区，有很多技术要突破，但是我们觉得一定可以，所以我们信心我觉得比原来要好很多，信心大增。你能够关心用户，你就能做到大家满意的产品，我觉得这才是根基。所以尽管我们有竞争啊、有模仿有后来者，但是我觉得将来拼的还是这个企业的团队，你的发心初心是不是坚持，是吧？你是不是还能够一如既往的去创新？因为企业是要跑长跑的，不是跑短跑的，不是今天的。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规划了未来2到3年的研发产品都已经规划了。
1: 把未来这种规划能具体的给我们描绘一下，就是您心中一定有一个对肯庆科技未来的这样一个蓝图。
0: 我也是想过这个事，我觉得它定位成什么样的公司，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您想象不到，也许它会是一种服装公司，对吧？就是有一种那个电影叫超级动力服，是吧？比如说它超级服装公司，它将来可能是个服装，它可能的形态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见到这样，对吧？它可能是服装。其实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远，我认为可能也许后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产品就出现量产的，就是它将来一定是，因为人体最能接受的东西就是服装，软的，它可能有局部硬，是吧？它可能是软的，所以它绝对不能是凸在外面这种看起来一鼓鼓囊囊的一大块的东西。所以肯庆未来我认为是一个高科技的机器人服装动力服装的公司，它有可能有很多种形态，小马甲、小短裤啊、鞋，或者是一个护膝，或者是那、什么这样的形状。所以它会变成就日常生活中，就是你的动力服装，你的服装有很多件儿，甚至你可能换颜色、换花样，它可能某些功能去嵌套上去，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必须是时尚的，是时尚的，是智能的。我想是这样的，就好比我们远古的时候人类不穿衣服，现在我们人类离不开衣服，未来的人类他需要的不是我们这种普通衣服，他需要的是一种动力服装，上面除了动力之外还有很多感知交互，他可能是这种服装，这是我们的非常远期的想法。
1: 也共同期待我们肯庆可以早日实现您刚刚描绘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些蓝图啊，也祝愿我们的肯庆发展越来越好。感谢于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科创 icon。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

0: 本在適度產業多元發展的機會之下，加強科技研發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養工作，在國家發展的廣闊舞台上實現澳門更好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场，
1: 科创 icon。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
4: 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商业战场，招聘效率与精准度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传统招聘流程中 ，HR 需耗费无数小时进行简历筛选、初轮面试与意向沟通，不单止成本高，仲难免因人为因素错失良才。扎根香港的 Lantern Lab 团队正以自然的 AI 招聘面试助理 Lantern AI Recruiter 掀起一场招聘革命。
3: 是的，那该产品并非是简单的简历匹配工具，而是通过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出可模拟真实面试官的虚拟助手，为机构提供从职位需求分析到 AI 面试再到候选人评估的一条龙智能招聘方案。那这次专访当中，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了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我们将从创业缘起、技术壁垒、产品落地，谈到香港创科生态和大湾区机遇，探寻呢支年轻团队点样用 AI 重塑招聘嘅未来途径。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先生。首先，我们和邓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6: 你好，你好。
5: 能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吗？我们公司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现在的规模怎么样呢？
6: 我哋公司大概五年前就创立啦。咁我哋係做一個 AI 嘅即係 recruiter 嘅，咁我哋係好似一個 AI 嘅一個助手咁樣啦，包辦一個招聘嘅一條龍服務嘅。咁你可以用一個 message， 跟住就可以幫你出曬 job ad 啊，去揾人去面試，同埋評估咯。抄嘅同時就係需要睇最後嗰個 short list， 咁就可以完成到成個招聘嘅任務。
5: 对很多人来说哈 ，AI 的这个招聘官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您能用一句话来和我们简单定义一下什么是我们 Lantern 的 AI recruiter 吗？
6: 只需要一个 message， 我哋就可以将一个好嘅 candidate 交到喺你手上。咁应该就系可能一句就简单我哋嘅一个 mission。
5: 这听起来就是很神奇哈，一个 message 就可以吗？那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6: 是的，是的。咁当然我哋背后首先个 AI 要学习咗呢间公司或者系呢一个招聘官嘅一啲招聘习惯啊，咁我哋先可以点样去做到一个 message， 佢就可以做到后边嘅一啲任务嘅。咁首先我哋了解咗第一步，了解咗头先我所讲嘅嘢啦。就是公司的資料。第二就是一些流程的自動化，我們要懂得自動去出一些 job ad 去不同的平台，跟著我們有一些是去找人的自動化，就是會自動 send email 或者是 send 一些 message 去不同的 potential 的 candidate 去問他對這份工有沒有興趣。第三步就是自動化的面試，就是我們的 AI 面試官呢就會跟個 candidate 會有一個15至20分鐘的一個對話，最後就是自動化的評估。我們可以去做完這個自動化的面試之後，最後會有一個報告，就給個招聘官去看下這個 candidate 是否適合咯。這個就是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5: 对很多人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新鲜的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团队什么时候关注到了这个 AI招聘的这个赛道呢？当时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市场上的一些痛点，所以才决定走这样的一条赛道？
6: 我谂大部分人即系有揾工啊，或者去请人啊，都 知道那個溝通的成本是很高的，即是在整個流程入面可能要牽涉可能幾個人啊，或者間十幾個人嘅大啲嘅公司喎。咁當中有其實可能好早期嘅時候有九成嘅呢啲 candidate 咧都可能好早就已經被人篩走咗啦。但係好多 HR 都表示佢哋依然要花好多時間喺呢啲即係佢哋未必會想請嘅人上面咯。咁變咗無論係我哋從去揾工嘅角度定係去請人嘅角度咧。都發現咁樣來來回回去溝通咧，都真係好麻煩。
5: 嗯，
6: 咁我就發現其實好多流程都可以自動化，同埋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幫兩邊嘅人都慳時間。
5: 嗯，從我們第一次用這個 AI 面試官來嘗試，到現在大概五年左右的時間哈，經歷了幾個關鍵的節點呢？我們這個 AI 面試官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呢？
6: 係啦，咁我哋隨住AI 嘅科技發展，我哋會喺唔同嘅流程做得更加深入啦。咁我哋一開頭冇做到成個流程嘅自動化嘅，我哋淨係做面試嗰方面嘅。咁我哋本身做AI 面試官咧，我哋已經超過即係過萬場嘅呢啲嘅面試啦。
5: 這麼多啊？
6: 咁係啊係。咁跟住我哋嘅客户就同我哋講話，咁其實面試之前嘅工序咧係更加嘥時間嘅，有冇咩辦法可以即係再幫到佢哋去針對呢啲痛點去做一啲嘅服務啊？跟住我哋發現，不如我哋就即係。試下係一條龍服務去做曬啊！我哋就逐步逐步去咁樣去分析唔同我哋客户嘅一啲流程，去做啲自動化咁我哋又發現咧，其實唔同公司都真係有完全唔同嘅流程咯。係而呢啲流程咧，雖然我哋想自動化，但係可能佢哋硬性規定一定要有一啲人喺入邊度干預。即係俾意見嘅，咁所以我哋要做一個系統，係既又可以自動化，又可以隨時有任何人想係介入喺入邊去幫手，例如俾一啲 feedback， 俾一啲分數嘅 candidate 啊，即係呢啲揾工嘅人啊，都佢隨時都可以做到咯。
5: 像很多人能接受这个被 AI 面试吗？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我们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哈。原来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变成了我们被 AI 来面试、被选择，那这个过程大家能接受吗？
6: 咁AI 嘅面试咧，喺随住 AI 嘅发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啦。以前。可能大概五年前 AI 未係好即係好發達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好多公司或者跨國企業咧係會講到明係用 AI 去分析一條片嘅，
5: 係
6: 即係個揾工啲人會自己拍一條片啊，咁所以大部分人都已經其實接受咗背後嗰個做決定或者俾分數嗰個人咧，可能係 AI 嚟嘅，係啊，咁我哋將佢轉咗做一個對話式嘅 AI。即係唔係拍一條片，而係會係你問我問，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去傾偈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唔明，跟住你可以問個面試官，個面試官有啲咩唔明又會問翻你。咁呢個轉變咧，其實反而係好過淨係拍一條片，就係對住個鏡頭去講答案嘅。咁所以其實去到因為而家 AI 個技術可以做到個對話好自然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唔介意去用这些工具，介意公司用这些工具。
5: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技术的挑战吗？还是有一些这个非技术的挑战啊？就是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像 AI 的话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候选人他的这个数据的隐私啊，这个会不会面临大家担心被泄露？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发现 AI 它可能还有一种模态，就是那种谄媚式的，就是讨好你或者是迎合你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会不会有一些应聘者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些特点，来和 AI 做了一个更好的互动，反而让我们没有看到它真正的一些能力？
6: 咁可能頭先你都有講啦，係分呢個我哋。

0: 挑戰是分非技術性和技術性的。咁非技術性的而且確頭先你講的一啲 security 或者安全的問題，或者私隱的問題，公司是會非常之介意的，即係佢哋會需要。所以我哋咧都係按照一啲國際嘅即係 compliance 嘅牌照啦，即係例如 ISO 同埋係 SOC。SOC Type 2，咁我哋都係按照一個最高嘅規格去處理我哋客户嘅一啲私隱嘅資料嘅。咁所以我哋有曬一牌照之後咧，就已經係好多公司都放心去用我哋咯。咁至於一啲技術上嘅挑戰，就頭先你所講話有一啲即係面試嘅時候咧，佢會試下講一啲嘢，好似係去 hack 我哋個系統咁樣啦。因為他可能會覺得 AI 他講到很離譜都好 ，AI 都會照同他去進行呢個對話嘅。所以我哋在設置呢個 AI 的時候呢，如果我哋發現個面試的人講了一些係同事實不符的說話，又或者係啲太離譜或者同他履歷上面不夾的說話嘅話咧，我哋係會匯報翻俾個面試官聽嘅。而家AI 技術都是成熟到令到你不可以那麼容易就可以 hack 到個 AI 的。
1: 我们其实面对这种 AI 的聊天工具啊，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的这个 AI 生成的这种面试官和我们平常的这种 AI 的聊天的工具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算法，比如说对话的模型啊、情感的分析啊这样的一些方面？
0: 是啊，咁同市面上嘅一啲 chatbot， 或者即系我讲过啦，市面上会有一啲系就咁录一条片嘅面试工具，系咁都有一啲可能系 chatbot 类型嘅。我哋而家嘅 AI 我哋都叫做系agents 嘅，咁啲 agent 即系喺面试嘅过程咧，佢都可以进行其他唔同嘅功能嘅，即系例如佢可以一路睇住个履历啦，或者佢可以一路去上网搵唔同嘅资料去。核對翻個即面試嘅人講嘅嘢啱唔啱啦，咁都會令到係成個系統咧係比傳統嘅 AI 對話式嘅 AI 咧係更加有智慧嘅，即係更加 intelligent。
1: 那我們的這個技術主要是來源於我們自己的研發嗎？還是和香港的一些大學啊，或者是一些科研機構的合作？
0: 是啊，主要是我们自己 去研发。
1: 像香港现在这种创业环境，你觉得对你们这种硬科技的团队是不是很便利？有独立的支持吗？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是啊，我们主要 focus 是即系 application layer 啦。咁香港是可能香港创业的优势是個地理環境係可能係比較細啊，比較 compact， 即係唔會係我哋要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去見唔同嘅客户咯。咁我哋一日可以見可能幾個唔同嘅客户啊，咁呢個係會即係有幫助我哋，無論係 business team 同我哋技術團隊之間嘅溝通啦，都可以好快咁進行啦，同埋都可以同時去接觸唔同嘅行業咯。係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就。淨係香港呢一個市場嘅話，就會有一個資歷，即係好快就會係有一個上限，係可以做到嘅嘢有幾多咯。
1: 相信哈，很多在聽我們節目的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個 AI 面試官還挺特別的。那如果說你想向一間公司介紹我們這個 AI 面試官的話，你覺得它怎麼樣能比我們傳統的 HR 的這個初篩？会显得效率高，或者是显得更客观，或者是能找到更好的人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数据呢？
0: 这个准确率呢就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来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请一个人回来，你他啱不啱呢，可能真的要他做了三个月或六个月甚至要加多的时间，你才知道他是啱不啱。所以我们就會睇究竟個 HR 用我哋個 solution 嘅時候，佢最後對於 shortlist 嘅個 acceptance rate 有幾高嘅。即係例如我哋俾咗最後可能有1000個人報咗啦，跟住我哋話可能呢20個人咧係好啱嚟嘅，即係我哋咁樣做嘅嘢啦。咁我哋個 AI 準唔準就睇下究竟呢20個係咪真係好。

0: 好嘅 candidate 咯。
1: 係啊，
0: 嗱，佢哋最後有冇請到咯？呢個係一個短期可以知道我哋客户覺得我哋幫唔幫到佢嘅一個指標啦。如果一個長期嘅指標咧，就係睇下客户用咗去請個 role 即係一個位置之後咧，佢會唔會繼續去用去請更加唔同嘅 role 咯？咁我哋發現咧，我哋60% 嘅客户咧喺6個月之後咧都會即係再加去用多啲我哋嘅服務咯。咁呢個都係俾我哋嘅信心，係我哋係真係幫助佢哋去解決佢哋嘅痛點咯。
1: 嗯，很棒哈。那我们这个模型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方向呢？比如说，像这个文科类的、文职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技术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我们在选人的时候，会不会注重到这个人的这个人格、性格啊、这几个点会有吗？
0: 系啊，咁我哋 AI 嘅个主要发展嘅方向咧，就系学习个。本身個招聘官想睇到一啲咩嘅啲行為咯，
1: 所以就是我們在使用之前是先要和招聘官有一個深入的溝通，對吧？
0: 係，但係一路用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不斷咁收集個招聘官對於呢啲 candidate 嘅意見，咁從而去令到下次嘅分數更加準確。
2: 好啦，聽首歌休息一陣，下邊我哋進入科技關鍵詞。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嚟到科技关键词。
7: 系嘅，每到夏天嘅时候，我哋有阵时都会见到啲湖泊啊，或者系水库嘅水面咧，有一层厚厚嘅绿色嘅，就好似系被油漆所覆盖咁，水体浑浊，仲伴有一阵怪味。呢个就系令人头痛嘅蓝藻水华啦。蓝藻嘅生命力啊，极其顽强，一旦爆发咧，好似点捞都捞唔晒嘅。咁但系大自然当中有一个奇怪嘅现象噃。咁就系有阵时呢啲铺天盖地嘅蓝藻会喺短短几日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0: 呢个背后藏住乜嘢秘密？针对呢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航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颖教授团队喺微观层面取得咗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8: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8: 蓝藻它的生命力极强，人工打捞呢也很难根治。为什么野外常常会出现整片的蓝藻在短短几天就会集体变白，快速消亡呢？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学界都没能解释清楚吗？
9: 那蓝藻细胞本身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微生物，它可能生存了有40几亿年，然后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特别快，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水系当中看到啊，水面上绿油油的，然后它如果在岸边堆积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绿绿的渣，哎，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种渣很快就会发现一种先变蓝后变白啊，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水华的研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年了，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蓝藻的清华团队也在很多水系当中看到过很多次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比如有的人是说可能是细菌感染的原因，有的人会说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原因啊，有的人会说是蓝藻可能生活在这个水体表层，光照太强了，营养不够了，它自己就死掉了，那就各种各样的推测。我们其实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的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的这么快，然后这么快能给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启发。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啊是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那我们如果进一步的了解它，对于我们把整个蓝藻水华爆发消亡的这个周期史搞清楚，这是一个解析自然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这个自然的现象背后如果能够找到它的驱动机制，乃至于找到它的关键环节，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乃至于驱动这种环节，我们能够更好的防控蓝藻水化啊，从而把它实现一种工程规模的昂式啊，这是我们在清华做相关的这种一方面理解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尝试用工程手段来控制，或者是说可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的这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 设想和初衷。
8: 蓝藻爆发呢，会毒死鱼虾，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景观。传统的治理手段有哪些短板呢？为什么天然自灭的现象对于治水有特殊的参考意义呢？
9: 就传统的治理手段，其实大家努力了好几十年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常年爆发的过程嘛，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啊。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工想办法是往里面加化学药剂啊。历史上这个国外率先可能加过硫酸铜啊，或者是加过冠化氢啊，加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化学的成分的物质加到水里面去杀灭这个藻，相当于是用化学氧化或者是化学药剂的方法把这个藻杀死啊。这个在历史上啊，确实是一个发展阶段，乃至于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场景里面，世界上有一些局部的环境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然后随着这个方法大家越来越担心，大家觉得说往水里面加化学药剂是一个相当于是引发水体再次化学物质增多的一个潜在的污染的风险，那大家就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少加药不加药，比如说就开始尝试种植物用这个化感物质的方法，或者是说放一些鱼类放一些浮游动物作为藻类的捕食者，用这种生物调控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有一些水体当中蓝藻量特别多，或者说频繁爆发，可能啊这个捕食者的数量不够，或者是说可能它的适口性不佳带来的这种控制效果也不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啊。然后近些年呢，大家针对这个漂在水面上边的这种啊，用同类藻为代表的蓝藻浮渣，用这种机械打捞的方法，就是像太湖啊、滇池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往水里边施加一定的化学蓄凝剂，让这个藻成团，然后用相关的过滤的方法把这个藻渣打捞出来。这个工程化上面目前还是很见成效的，但是它

0: 对于蓝藻水滑的整个发生过程来说，它相对已经处在最后期了，大量爆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只能针对目前水面上飘着的这些蓝藻的浮渣啊，针对于水下边其实更大规模的蓝藻的种群来说，或者是更早期的蓝藻的生长爆发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缺乏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说控制一个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比如说用氮磷调控的方法，让这个蓝藻的食物下降，那进而影响它的生长，理论上可行，但是它的实施见效的周期会特别长，乃至于说，随着现在人类开发强度的越来越高啊，不管是我们人工排放也好，还是地表径流也好，还是大气的这个沉降也好，其实都很难啊控制这种营养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蓝藻水滑的自然消亡过程。啊，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找到了蓝藻水滑快速消亡当中有蓝藻自身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信号物质也好，还是相关的一些可能分子上边能够识别出来的一些标志物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手段来驱动蓝藻的自然死亡？也就是本身它是自然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调控的方法、调控的因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人工调控它的自然死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外源的化学药剂了。啊，这样其实对于水体来说是更安全。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伴随幸福欢乐的旋律，共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吴彤和王一博演唱的《龙族》。这首歌音乐人以龙代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图腾，因而有了天行健是自强的风骨这样的点题句，代表着中国人，代表着龙族烈风中飞舞的铮铮傲骨。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筑梦未来》。

听到的歌曲是谭健次演唱的《筑梦未来》。谭健次用轻盈温暖的声音传递着最坚定的信念，梦想从我们上学起就牢牢种在我们的心海，最幸福最美好，希望所有人都在心底种下闪光的未来，为他去努力拼搏，努力奋斗，终有一天我们会绽放在漫天星光构筑的舞台当中。好，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为了让歌曲更加有个性且接地气，作曲家应清摒弃了以往的创作模式，甚至加入了摇滚元素。音乐人呢，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流行摇滚的风格个性化地表达主旋律。歌曲的情绪从开始的低声倾诉到后面副歌的情感爆发，层次出来了，感染力也就有了，把听者慢慢地带入到歌曲当中。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演唱的《最美是你》。

们听到的是王力演唱的《最美是你》。王力的嗓音深沉厚重，但又不失飘逸灵动。王力用她饱满的音色、真挚的情感和充满底蕴的诠释，将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王力的声音具有张力和弹性，《最美是你》主歌部分轻快抒情的演绎，热情洋溢，起伏律动，副歌部分的华丽高音则表现得格外的激昂慷慨，浓烈奔放，扎实的声音质感极富穿透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追梦》。

如果说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强大，那么梦想则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听到的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追梦》，歌词既有书面文字的优美清雅，又有口语的通俗易懂，伴随女生的深情演唱，更是把歌曲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曲后半段鼓点的加入，让追梦的信念和力量更加突出。那一段苏格兰风笛的加入，就好像点睛之笔，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情绪推向了高潮。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郝萌演唱的《亲亲老百姓》。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到的是郝萌演唱的《亲亲老百姓》，歌曲真挚动人，道出了平凡人的伟大，特别是歌曲中的唢呐声一响起就直击内心，特别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音乐串联起的是老百姓淳朴而美好的内心。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 TFBOYS 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梦想起航》。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山河童歌》家国和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梦想起航》，这是组合成员正值青春时期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富有蓬勃的朝气，律动的节奏下，是加油男孩组合略显稚嫩的声音在唱述着心中那份大大的梦想。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陈奕艳演唱的《光荣与梦想》。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奕彦演唱的《光荣与梦想》，歌曲大气磅礴，铿锵有力。陈奕彦的诠释不仅彰显了坚定的信仰和梦想，同时更是传递了追寻梦想的信念与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领航》。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领航》，歌曲以激昂的曲调歌颂了美好的新时代。文艺志愿者张杰以青春之声唱响领航，展现了作为文艺志愿者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信念和担当。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和光同尘》，来自周深。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和光同尘》，这首歌的曲调温润，旋律婉转动人，周深的诠释温暖入心，体现了时代洪流下的有志青年们奋力拼搏的信念。继续听歌，马上要送出来自汤飞演唱的《面朝东方》。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飞演唱的《面朝东方》，汤飞深情款款，用自信坚定的嗓音赋予了歌曲更多的情感。在汤飞的歌曲当中，能让人顷刻感受到音乐人对祖国的忠贞和热爱。好，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金婷婷演唱的《坚守》。

坚守这首歌的歌词对仗工整，句句用形象化的语言展现出了如何坚守和坚守的意义。情意深婉的歌词配上磅礴大气的音乐，谱出了一曲别有韵味的理想信念的赞歌。好，看一看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汪正正演唱的《脚步》，用这样一首歌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期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咧，逐层为你一下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揾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倾偈，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会开始啦，同你关注一下啦，

0: 澳深度融合嘅。梁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会先关注一下全国首个离境机场货站前置作业点——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究竟有啲咩唔一样呢？咁同以往嘅即係流程相比，一台一票货可以悭几多时间呢？即刻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2: 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我哋今日关注一下啦，八月二十六号发生嘅一件大事吓。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咧，好多嘅朋友睇新闻嘅时候，可能睇完一个标题咧，就轻轻就略过咗啦。咁但系事实上呢件事嘅意义好大吓。先讲系咩事先啦，就系喺八月二十六号，有超过10,000件嘅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横琴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咗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一整套嘅操作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去到澳门国际机场装机起飞嘅。呢个亦都系咧全国首个跨境嘅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亦即系咧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嘅先行先次，首单首飞系正式落地。亦都可以话咧，即系澳门同埋横琴之间航空物流一体化嘅发展啦，迈入咗一个实质运营嘅阶段，唔再系一个想象啦，而系呢条路系跑通咗嘅。咁我哋首席记者晓露啦，其实当时亦都喺横琴嘅现场嚟到见证咗呢一个首单首飞嘅全过程啦，亦都系全程参与咗啊呢一件事嘅。咁究竟即系各种有啲咩意义咧？会先问一下晓露先啦。其实有呢一件事之后咧，有唔少朋友系问我嘅，因为可能我对航空相对熟悉一啲啦，咁亦都有朋友甚至同事都会问我，横琴呢一样嘢同东莞嘅嗰、那个香港机场嘅前置货站有啲乜嘢唔一样啊？咁在你睇嚟，你系点理解呢件事嘅？
3: 我会觉得喺横琴嘅呢件事，其实佢相对嚟讲，比起东莞嘅空港中心咧，佢系会细啲嘅，同埋咧空港中心可以做到嘅事，其实系更加之多嘅。佢唔单止可以打板啦，唔单止系呢个前置货站，即系我哋讲紧嘅出口啦，佢其实亦都有入口嘅，佢嘅理货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仲有咧，就系佢可能会喺即系装载嘅方式上面系多咗啲嘅，例如佢系装嗰个专船啊，仲可以走一啲陆运嘅嗰啲车啊，即系佢系好多种交通工具，但系每一个交通工具其实都系一个叫做专用嘅。咁好似佢从呢个空港中心，佢系攞部车运到去俾佢哋个船，跟住个船直接去到机场咁样。咁但系横琴呢度佢有一点系非常之创新嘅咧，就系话佢其实就系离嗰个口岸非常之近啦。
2: 系。
3: 咁然之後，佢喺呢度完成呢個打板之後咧，相當於話佢就將澳門機場嘅本身你因為地方有限，導致到嘅佢可能個貨運量唔係咁大嘅。嘅呢個局限就已經係去除咗啦，相當於嗰啲貨物佢可以喺橫琴呢度去 check in， 咁澳門機場就可以將呢一部分嘅業務就俾橫琴去做咯。
2: 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同民航業界可能相對了解得比較多啦，或者比較熟啦，其實喺業內人士都有問過嘅。其實對於從佢哋貨運嘅角度嚟到講咧，橫琴呢件事同香港機場嘅即係喺呢個東莞啊嚇個空港中心好大嘅一個唔同。就是一个跨境的陆空联运物流，因为你说从香港机场那个东莞的空港中心呢，其实它是不需要那个货物再入，
3: 它不入香港，
2: 不入香港境，
3: 但是这个是入澳门的，
2: 没错。所以这个呢也都是为什么说横琴这个的我们称之为政策突破的意义更大一点呢？因为其实是涉及到在海关查验过程当中双方是一个互认的状态，才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首单首飞嘅。

0: 個業務啦。咁而另外咧，即係橫琴啊嚇，當初咧即係俾到嘅橫琴嘅其中一個任務啦，就係要俾到澳門一啲更大嘅發展空間啦。我哋知道澳門就係咁大啦，咁澳門機場事實上亦都係填海完全填出嚟嘅。如果我再發展貨運嘅時候啦，呢個有限嘅物理空間點樣去到突破咧？咁就好創新性地要將呢件事直接擺喺橫琴嚟到做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其中一個突破，相當於多咗一個地方係嘛，即係俾澳門機場嘅呢個貨運提供更新嘅一啲空間啦。咁搬咗去離機場十幾公里以外嘅呢個橫琴，呢十幾公里嘅距離就唔係物理距離嘅嗰十幾公里咁簡單，而係中間涉及到澳門嘅內地方面嘅海關嘅查驗嘅，包括航空嘅各項業務啊，好簡單，你航空打板呢一樣嘢嚇，以往其實真係唔會喺機場以外嘅地方去到做嘅，咁今次咧亦都可以啦，喺橫琴嗰度做到啦。所以其實如果對航空唔係咁了解嘅朋友，可能都唔明白咩叫做航空打板啊。Hugo可唔可以即係同大家解釋一下咩叫航空打板？
1: 我都係今次先知道咩叫航空打板，
0: 因為真係好複雜。因為簡單啲嚟講，飛機係圓形嘅，
1: 係
0: 啦。咁你啲貨咧就
1: 冇辦法散收收咁樣堆嘅。其實就好似我哋以前見到嗰啲船運，你要裝集裝箱咁樣，其實係類似嘅。咁地面嘅人員咧就需要一一咁樣將嗰啲貨物嘅信息錄入去啦，咁然之後再將貨物去擺到去一嚿一嚿咁樣嘅叫做係即係咩板上面啦，然之後再去通過一系列嘅操作，又點樣套嗰啲罩啊，又點樣去拉佢嗰啲綁帶啊，先至可以將佢好多件，尤其是今次其實差唔多係10,000件嘅貨物，全部都係散收收嗰啲跨境電商嘅細件嚟嘅。我嗰時就諗下呢度有10,000箱咩咁樣，係因為佢入面好似有啲咩數據線啊，仲有啲咩 SD 卡啊嗰啲，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好多細件咧，到最後佢打包成為一個大嘅嘢，咁樣一車咁樣拎走，然之後去過完安檢，之後上車，你就會發覺其實有咁樣嘅一個過程之後咧，佢一嚿板上邊個貨值就會增加到，咁然之後打板呢件事本身咧，佢亦都係衡量住話一嚿咁樣嘅貨運嘅嘢，佢嘅價值係幾何嘅，因為打板真係好有技巧嘅一樣嘢嚟嘅。咁板打好之後咧，佢嘅嗰啲好似咩編號啊、重量啊、目的地啊，全部都鎖定噶啦。咁鎖定完呢一啲之後，你先至可以去喺貨站喺個前置貨站嗰邊走完佢成個行程，有咩離貨區啊，又點樣安檢區啊，又點樣等候啊，諸如此類嘅，然之後先可以裝車送去機場咯。
0: 即係相當於咧，將原本機場貨站嘅嗰個功能移咗去13公里之外，無論你係收嗰啲貨啦，嗰啲貨嘅安檢啦，理貨啊、打板啊，打曬一 pack 咁樣完整地就原箱去到即係澳門機場啦。咁其實澳門機場咧就相當於我淨係解開嗰把鎖，將嗰個已經打好嘅板塞入飛機度就可以。係
1: 啦，係成整嚿咁樣塞入去，唔需要再散收收嘅將佢10,000多件再重新出嚟，好似抽檢啊咁樣唔使啦。
0: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簡單解釋咗大概10分鐘，話俾大家知嗱，其實係一件咁嘅事情啦。好啦，咁咁多貨物啦，喺前置貨站裏面嘅路線係點樣樣嘅咧？我哋嚟聽下啦，廣東橫琴澳門國際機場物流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有學嘅介紹。
2: 澳門機場的貨站的流程，前置到我們前置貨站，這個第一個點是我們貨物的交接點。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进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谓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板来打成。

0: 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所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1: 好嘅，唔该晒赵总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可以话咧，即系好多好创新嘅嘢，系咪？以往喺机场只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摆咗喺前置货站嗰度做啦。咁除咗话咧，即系头先提到打板啊，或者呢啲本身机场嘅功能摆咗喺前置货站之外咧，其实我哋经常讲话系一种监管模式嘅创新。呢啲创新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2: 有一个创新系头先讲到嘅，喺东莞嘅空管中心都会有嘅，就系我哋会见到澳门相关嘅一啲海关嘅人员啦，佢都会喺现场。佢會全流程咁樣，會揀幾個點就去做相關嘅查驗同埋去做監管嘅。就好似嗰啲貨物錄入嘅時候啦，我哋就會見到其實亦都有啲海關人員係坐喺電腦前嘅，跟住去睇佢相關嘅嗰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跨境嘅呢個陸空嘅聯運，頭先都講咗啦，佢係入澳門境嘅，佢喺澳門境入邊其實一路有行駛嘅。因為我哋話如果係陸運嘅話咧，喺呢個行駛嘅過程當中，如果你要做全流程，个监管咧惊佢失货啊，或者乜嘢啊咁样，其实亦都系有难度嘅。咁同时佢亦都系一个跨关税区嘅一个操作嚟嘅。咁所以究竟系边个去做呢一个监管咧？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咁今次我哋会见到就系佢会加咗一把安全智能锁，而呢一把锁咧系琴澳两地嘅海关都会去认同嘅。咁即系呢个货车喺横琴嗰个前置货站嘅时候咧，就系、是、由海关嘅工作人员啦，就两边嘅人一齐去将呢把锁扣上去，
1: 共同见证一齐锁。
2: 系啦，跟住一齐锁，锁完佢之后咧，到咗口岸嘅时候就会有口岸嘅海关去对全车进行一个检查，包括检查嗰把锁系咪完好啊，检查佢嘅车身一周围又冇啲乜嘢啊咁样。
1: 有冇夹带私货？
2: 系啊，跟住咧再俾佢通关之后去到嗰、那个机场咧，佢就即係全程係带住一个 GPS 嘅，咁好似佢个位置系点啊，佢开关嘅状态系点啊，係实时可查嘅。咁讲到尾咧，就係呢把锁系双方都认嘅，并且系全程都可以睇得到，都管得到嘅。
1: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一样嘢亦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政策突破，就係、是、你揾到一把大家共同嘅锁，系咪？你喺同一个地方一起去到进行查验，一起锁咗一把锁，然之后咧令到呢把锁咧证明咗吓你呢个过程当中大家安然无恙吓，喺跨呢个关税区嘅过程当中唔会有出出入入咁样样吓，呢部车里边嘅货物完完整整咁就原封不动咁喺呢一个箱里边，亦都打好板啦咁，其实系一个咁样样嘅状态啦咁。咁好啦，咁第一个咧呢个跨境嘅陆空嘅前置货站啦，咁喺有边啲特别嘅地方咧？从海关嘅角度嚟到讲，佢监管有边啲嘅难度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3: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0: 我算是并且定是获取啊？
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2: 休息翻嚟啦，继续稳食大湾区，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全国首个吓跨关境嘅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横琴前置货站吓一个政策嘅突破嘅。咁啊，我哋继续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我哋啦头先先讲完啦，其实对于海关嚟到讲咧，你系跨呢、這个即系关境嘅一件事吓。你同即系东莞嘅嗰个空港中心好唔一样，因为佢嗰个就直接出到公海就入到，亦都唔经过香港嘅关税区啊。直接去到機場禁區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香港機場硬件嚇設施係可以用到咁樣樣，但澳門確實冇咁嘅硬件設施嚇，所以咧喺橫琴前置貨站當中咧，嗰所有嘅貨物係要入境澳門嘅，咁啊呢件事上面監管有邊啲嘅難度咧？咁對於海關嚟到講又有邊啲新嘅挑戰咧？我哋一齊嚟聽下嚇，嚟自啦橫琴海關副關長張麗芬嘅介紹。
4: 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前置貨站呢，它是全國首個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涉及到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新型监视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工一站式办理。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锁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货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2: 嗯，咁啊，唔该晒啊吓，关长嘅呢个解读嘅咁，但系咧，即系你过咗打好板啊，亦都锁咗嗰把锁啦。咁其实关键你就系要跨关税区系嘛呢一样嘢吓，要过口岸嘅咁。咁第一票嘅货物抵达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嘅时候，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二科嘅科长张希咧就喺现场啦。我哋睇下咧佢系点做嘅先。
5: 很快啊，我们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试首票首飞的货物就要到达我们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了。那么呢，等下的这个车辆和人员将通过信息的一次采集、分别处置和联合验放，实现快速的通关。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这票航空打板的货物已经在我们前置的横琴的货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装箱和打板。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对它施封了我们秦澳两地海关共同认可的一个叫做智慧关锁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那么等下这票货物经过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的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2: 好嘅，唔该晒。好啦，咁啊，头先咧都大概吓，即系介绍咗一个整体嘅流程啦。咁，原来系咁样做嘅。咁，好啦，而家要探讨一个必要性嘅问题吓。首先就系、是，我头先都讲过啦，可能澳门机场唔够咁嘅空间啊，或者点样。咁，但系，点解一定要喺？

0: 橫琴去做一個澳門機場嘅前置貨站，佢嘅必要性喺邊度咧？曉露。
1: 我哋头先讲到嘅系澳门机场本身嘅嗰个地理嘅面积嘅嗰个局限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作为即系供货方嚟讲咧，我哋会发觉珠江口西岸会有好多好多嘅制造业嘅呢个企业啦，佢哋会有一啲好似电子产品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高货值嘅，又或者系啲即系时效性其实都几强下嘅呢啲跨境电商嘅呢啲货物啦，佢哋系希望可以走空运嘅。咁、以前咧，我哋就只可以去走香港机场啦。你哪怕话我哋原先喺嗰个珠海嗰度有咗一个粤港澳物流园，佢依然都系送香港机场嘅，只不过佢就系希望话往呢个港珠澳大桥嗰度更快咁样去到香港机场。咁澳门机场其实一路都系有航线系去好似日韩啊，去东南亚、新加坡啊咁样。呢一啲航线咧，其实有阵时佢都会几平嘅，即系佢系会专门系 for 呢一个区域嘅。
0: 呢个运价系真系相对会低少少嘅。
1: 咁喺呢一个区域咧，又恰好系我哋好多嘅制造业企业出海嘅第一站，因为喺点讲咧，东南亚毕竟同文化相关啦，同埋其实佢都有几好嘅一个港口啦。我哋最近亦都系话会发展东盟啦、一带一路国家啦咁样嘅一个发展同埋合作，所以其实如果揾到一个机场，佢系会比较有针对性嘅去服务呢一啲嘅国家同埋去服务，例如葡语系国家嘅呢一啲贸易往来嘅话咧，相当于对于我哋嘅呢一啲中小企业嚟讲系多咗一个出口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咗呢个前置货站之后咧，佢哋个货只需要运到去横琴嗰度去打板，然之后就可以直接经过澳门呢个机场飞，系一件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有同埋冇嘅选择，即系唔系话边度仲加平啊，又或者系个点样嘅成本啊、时效啊，即系佢系多咗一个选择嘅，系从零到一嘅一个过程咯。
0: 所以系咯，但系如果你话换一个角度嚟到睇一下，你话如果从澳门自己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好多朋友都会发出一个咁嘅疑问嘅，就系、是、澳门机场本身个航线网络唔够香港机场多啦，咁其实我觉得亦都有澳门自身嘅一个原因，因为本身澳门佢自己亦都冇乜太多制造业嘅企业，佢可以出口嘅货物本身就唔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咧，即系澳门机场咧，佢原有嘅嗰个货运嘅规模其实好细，而另外咧，佢好多客运吓，即系包括客舱下边嘅嗰个下层嘅空间。实际上它是可以运货物的嘛，咁啊，但是实际上日常咧，即系澳门机场的有些朋友都会直接讲哦，其实冇咩嘅，都是大家啲托运行李嘅咋，
1: 系啊，
0: 同埋好多时候有啲廉航咧，大家都唔包托运行李噶啦，就拖住孭住个袋咁就直接上客舱嘅，货舱好多时候都几急下嘅咁。咁有咩办法系可以话可以将呢啲货舱嘅空间用好佢咧？咁其实横琴前置货站都提供咗一个新嘅一个货源啦。咁其实对于好多做生意，其实航空公司都做紧生意嘅。
1: 从
0: 航空公司嘅角度嚟到讲，佢愿唔愿意开多一条货运嘅航线由澳门出发咧？其实都要睇究竟澳门可以承载嘅货物有几多。
1: 系，
0: 而家就相当于将即系有珠三角西岸嘅一个腹地吓，直接拉大咗西岸嘅货物有机会有咁嘅一条通路系经澳门机场或者经横琴前置货站去行澳门嘅一个航线啦。其实对于航空公司嚟讲，亦都系我有机会将货仓填满，或者以后个需求再多之后，系咪我就可以开一啲新嘅专门嘅货运航线咧？其实我觉得对于澳门嚟讲，甚至澳门航空业嚟讲，都系一个新嘅机会啊。
1: 系啊，冇错。喺现场我哋都有一个即系比较之印象深刻嘅算系小细节啦。我就系听到佢哋系介绍嘅时候就话，澳门而家年均嘅呢个发货量咧，大概系10万吨左右啦。咁但系前置货站嘅，你估佢嘅可以处理嘅量系几多？
0: 我谂应该可能三四倍，
1: 系30。咁嗰阵时我就系反复咁样向身边人确认，我话吓30咩咁样，30咩咁样，然后佢哋话系啊系啊咁样，之后我就喺私底下再去问佢话点解有咁样嘅设置，然之后就得到头先你嘅嗰一段嘅咁样嘅个解释啦，就话原嚟佢原先冇咧，系因为佢真系冇货源，
0: 系啊。
1: 咁对于我哋西岸嚟讲，我哋真系有货源，只不过原先系冇呢个选择咯，
0: 系啦。所以俾到大家一个更加多嘅选择系。 好事啦。咁同埋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對比同埋格價嘅。我覺得作為大灣區人，我哋日常啊嚇、自己要去旅行啊，坐飛機啊，可能都會慣咗啊，我都會 check 下，哦，我係廣州平啊，定係深圳出發平啊，定係香港出發平啊，定係澳門出發平啊？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會格價，因為嗰個物理空間距離實在太近啦。咁其實我覺得對於

0: 货主嚟讲都一样，多咗一条咁嘅通路选择啦。咁可能唔同航线网络之间，包括班期之间吓，其实对于货主嚟讲咧，系多咗可以选择嘅空间，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如果啊吓，即系喺保障嘅过程当中，系嘛，特别系边检咁样样啊，如果即系从边检嘅角度嚟讲，佢就系以防万一嘅啫。咁有啲咩方案咧？咁样样，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啦。咁而家喺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

0: 迷你倉引過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機 APP 咧就可以輕鬆操作，咁又可以實現到小倉庫儲存嘅功能。
1: 然後呢，我們是把這個迷你倉結合一個物聯網的一個技術。你看到這裡，
0: 簡嚟廣州呢邊一線城市嘅市場屬性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做迷你倉。
1: 咁你見到呢度有個鎖咧，呢個鎖其實係一個智能鎖，係我哋自己開發嘅鎖。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廣州東站附近啦，無論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鐵去香港屋企咧，其實都好快。大灣區兩小時生活圈咧，其實真係幾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邊創業同埋生活啦，咁會發覺自己唔係單打獨鬥咯，咁其實都幾 warm 嘅。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2: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嘅。咁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我哋咧头先都讲咗啦，其实海关嚟到讲啊吓，嗰个挑战就系大家户型啦，有一把户型嘅锁啦，有咁嘅监管措施啦，同埋咧喺呢个行进嘅过程当中跨关税区嘅一个挑战啦吓。咁啊，但系对于边检机关嚟到讲啦，而家算系多咗一项新嘅业务啦，唔系净系咧即系旅检啊咁简单吓，亦都唔系咧。日常我運入澳門嘅貨檢簡單，而係咧嗰批貨唔入澳門，但係佢要經過澳門嚇。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可以點樣保障好呢個航空打板業務咧？我哋一齊嚟聽下啦，橫琴邊檢站副站長曾向嘅介紹。
7: 針對這次航空打板業務呢，邊檢機關呢，我們是主動靠前保障，我們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設置、查驗流程等方面內容在內的這個處置預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警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动，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5: 好嘅，唔該曬曾站長嘅一個介紹啊，所以其實咧，即係前置貨站啊，即係俾到大家嘅一個即係感覺就係、是、哦，咁你其實呢13公里嘅路，你話長唔長？但其實最長嘅唔係物理距離嘅路，而係政策突破嘅路啊，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你有涉及到兩種唔一樣嘅法律制度，完全唔一樣嘅監管嘅規則咁樣。好似曉露都講過啦，話你去採訪阿吳局長嚇，即係我哋陣間下會聽到嘅話。琴日我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嘅吳創偉局長嚇，就話師弟，唉，我哋要搞成22個國家咁樣樣。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可以話，呢件事我哋表面睇起身可能哦咁啊，就係貨物過去啫嘛，咁有幾難啫？咁其實難係難在你要共同去到協調咁多個唔同嘅部門，去到跑通一次，同埋呢樣嘢形成一個以後都可以做得到嘅一種機制啦，係難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再聽下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局長吳創偉嘅介紹。
8: 這個項目呢，實際上是按照橫琴總體規劃，為了貫徹落實我們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的要求，以及澳門《三五規劃》的要求。這個項目在這兩個規劃裡面都已經明確的列進去了。那我們目的什麼呢？就是希望通過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

0: 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四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两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两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闲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前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琴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1: 好嘅，唔该晒吴局长啊吓，咁啊即系辛苦晒，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唔容易吓。咁但系有样嘢啦，对于我哋吓即系节目嚟讲，叫做搵食大湾区啦。咁俾到大家嘅，除咗话啦系有一啲产业嘅机会之外啊，相信咧听我哋节目嘅都有唔少嘅创业者啦，又或者咧事实上吓老细们啦，咁大家要搵食嘅。好啦，话俾大家提供咗一种新嘅选择，就系呢个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啦。好啦，但系而家大湾区咁多前置货站啦，而家唔净止话原本嘅喺东莞嘅嗰、那个即系去香港机场嘅嗰个空港中心啦，咁而家又有横琴嘅呢一个前置货站啦。再其实头先晓露都提到吓，即系包括港珠澳大桥，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一个，
2: 佢有个物流园去做配套，但系佢仲未延伸到，即系你可以喺嗰度去做海关，系啦，海关未得，
1: 未暂时未得、但系其实系有咁嘅愿景喺度，即系嚟紧。就相当于话包括香港机场、澳门机场同内地几个机场之间喺货运呢方面，都可以话系一个直接嘅竞争啦。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俾到各位货主更多嘅选择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喺我哋做呢个选择嘅过程当中，佢哋有冇唔一样嘅分工？又或者其实事实上，我哋从用家的角度嚟讲，边啲嘢更适合摆边度咧？
2: 我觉得是咁样嘅，即系自从有咗选择之后，大家就会比价啦。
1: 系啊，
2: 咁第一个就要睇时间嘅。咁呢个因为其实讲价肯定唔系只系讲钱方面嘅，你仲有时效方面咧。因为我亦都喺现场唔记得咗边个嘉宾啦，同我讲咗一句就系话，我当时问佢，我话跨境电商嗰啲全部都咁细埃嘅嘢，点解佢哋要走空运咩？空运唔系应该好贵嘅咩？咁样
1: 佢赶啊嘛。
2: 系啊，佢就回答我，佢话。因为佢讲咯，你唔想今日买嘢，听日到咩咁样？即系佢会计到个隐形嘅成本，就系大家对于呢样嘢几时到，对于佢嘅便捷性嘅预期。所以咧，有阵时唔系话我一定要好平，而系我可以提供到呢个服务俾你。我哪怕我就系买条数据线，我就系好急用，我就系听日要到，我就系愿意为呢一条十几蚊嘅数据线俾50蚊嘅成本。咁你起码提供得到俾人哋，呢个先至系你一间。跨境电商企业嘅实力啊嘛，咁所以有阵时我哋要计嘅就系嗰个时候同埋心理上边嘅账。咁前置货站嘅话咧，我哋嗰日都计咗一笔数，就系如果佢从前置货站嗰边打完板，再俾到去机场起飞嘅话咧，佢系2个钟嘅。咁喺东莞空港中心嗰边咧，正常嚟讲咧，佢船运嘅话，佢差唔多要去到9个钟。咁呢个就系个时效上边嘅区别。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空港中心佢嘅优势其实在于话。佢完全唔需要过香港境，所以佢有好多事系简单嘅，同埋咧，佢嘅即系空港中心成个定位同埋建设咧，佢嘅立位都系比较高嘅，咁
1: 因为佢腹地更大，
2: 系啦，
1: 规模更大，
2: 佢可以处理现时好似系处理几十万吨，具体几十万我唔记得啦。
1: 而家已经系可以50万吨以上啦。
2: 佢就话出年大概4月份左右啦，佢哋嘅二期就会投产，咁二期嘅话咧就可以去上到8万级嘅，
1: 100万吨
2: 系啦。咁上到8万级嘅话咧，佢亦都有香港机场嘅机管局嘅人喺嗰边工作办公啦，即系佢唔单止系话。

0: 有海关的人在这里，他连机管局都搬了过来。机
1: 场的人是又是要长住东莞的。
0: 是啦。所以他在那边可以处理的事是更加之多的。咁在横琴这里呢，现在目前来讲他更加多的是一个宣传和示范的意义，话俾西岸的这些企业主知，哦，我们有了这条通道，我们
1: 可以
0: 更快。是啦。咁至于我们几时可以将这个价格打落来呢，就取决于有几多人需要这个货。咁就好似我都依然是以空港中心为例，因为空港中心它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实操几年了。空港中心这边相关负责人呢就讲到话，他们现在呢就希望话我们要做更加大的船，还有那个船可以走得更快。现在如果是做紧的了，如果投入使用的话呢，他一日可以走四趟，跟着那四趟里面他就可以更加快，还有运更加多的货，跟着他的成本可以进一步压低。我觉得有前人咁样嘅经验喺度啦，咁啊西岸而家又多咗一个选择啦，咁大家就会识得去俾呢个价啦嘛。可能而家我哋喺横琴走嘅话，每公斤佢仲要10蚊左右嘅呢个成本，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发展起身，佢会唔会就会变成5蚊？4蚊咁样，所以呢笔数系有预期，我哋可预期咁样觉得佢系会降低咯。
1: 因为目前咧呢个东莞嘅空港中心咧，即系之前我哋了解到，其实基本上就系4蚊左右，即系一公斤啊，差唔多咁。之后佢哋换咗只船啊，上货更快之后可以更低。
0: 佢甚至佢话佢到咗二期咧，佢都会仲低嘅。
1: 系啊，二期之后佢哋话可以3蚊以内啊嘛。
0: 系啊，
1: 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目标同埋愿景啦。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就话啊，横琴呢个多咗一个选择，但如果时效更快，譬如话如果你由9个钟变成2个钟，咁你中间吓嗰7个钟头嘅成本系嘛？嗰7个钟头可以为你带嚟嘅利益，只要大过嗰几蚊嘅嗰个运费嘅嗰个货值，其实就已经拣得过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有做嘅，有得做嘅吓，有得发挥嘅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继续嚟听一下啦。横琴远港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啊，如果佢同我哋举个例子吓，即系同东莞有啲咩？不一样呢，他是会怎么解释的。
2: 这里我也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架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前置货架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而陆运就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我们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5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琴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前置货架航空打靶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靶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整个打产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琴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前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 大幅提升。

0: 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情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好嘅，唔該曬嚇吳局長嘅呢一個介紹啊嚇，所以其實咧對於澳門嚟到講咧，可以話多咗一個新嘅發展空間嚇，唔淨只係話航空業啦，我覺得其實對於成個澳門嘅產業發展都多咗。你諗下好多嘢航線係相對嘅，即係我哋經常會話啊澳門點解之前貨運航線咁少或者量就咁細咧？因為澳門本身要運出去嘅貨物唔多，
2: 佢有天花板嘅，佢個地方都有限嘅，
1: 真係嘅。即係澳門地方就係咁大啦，佢嘅人或者佢產品就係咁多啦。咁好啦，而家幅地可以拓展到成個珠江西岸啦。俾澳門嘅一個空間就係話，飛機唔係淨係話由澳門飛出去嘅，要有飛機要入嚟噶嘛。咁其實佢哋亦都帶住貨倉嘅嗰個餘量嚟到澳門嘅，所以其實呢一種就係一種雙向嘅促進，亦都有機會有更加多嘅貨物啊經澳門嚟到內地或者經澳門嚟到珠江西岸。就是那种天花板突破了的那一刻，就不是只是十万吨的问题。现在可能说横琴前置货站基本上设计的能力就是三十万吨左右啦。其实相当于将个天花板翻了三倍，给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澳门去到
2: 去做它的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
1: 是的，没错，这个定位很精准。但是你说如果对于横琴来说，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主题就是都还是横琴啦，即系五周年啦，琴澳融合啦，咁对于横琴嚟到讲啦，佢嘅定位同埋角色有边啲新嘅变化？晓露你系点理解嘅？
2: 我会觉得横琴行得更加之前啦，即系以前我哋会觉得佢一个幕后嘅角色。即
1: 系support 紧你，
2: 系啊！我永远都系喺幕后默默支持你。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佢慢慢行到台前啦。而行到台前嘅呢个过程，其实就系琴澳一体嘅嗰个过程。就系以前我哋
1: 手拖手一齐出嚟。
2: 系啦系啦，以前嘅嗰种感觉就系、是、澳门可能一啲产业嘅发展，佢需要去做一啲实验啊、落地啊嗰啲嘢。我搬嚟横琴呢度做，但系喺镜头前喺荧幕前嘅大家仲系会记得嘅就系、是、我系澳门研发嘅，系澳门嘅咩咩咩力量嘅，即系就好似我哋好多年前嘅来料加工，即
1: 系
2: 嗰种感觉。但系今次咧，我哋呢个前置货站一出嚟咧，其实就系你将货运嘅好核心嘅工作摆咗去，
1: 摆咗横琴，
2: 系啦。咁嗰一下咧，琴澳嘅嗰个一体咧，你先至会感觉到佢个份量出嚟。
1: 有种感觉吓，有朋友就开玩笑咁样样啦，就话前置货站可以澳门机场。一笪飛地
2: 是啊，是啊，冇錯。
1: 其實確實係噶，即係你話如果從監管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只不過我雙方互認嘅呢個過程喺就擺喺呢個地方發生，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琴澳融合呢個過程當中一啲好有意思嘅地方，同埋既然可以發生一件咁嘅事，或者咁樣嘅事可以成為常態之後，對於未來或者下一個五年，其實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想像力。
2: 係啊，就係好多新嘅業態，你就可以喺橫琴呢度去凝聚，就好似我哋。走香港機場咁樣，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好多關於貨代啊、呢啲報關啊、呢啲業態啊，就會喺東莞呢度去凝聚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橫琴佢要發展跨境電商，然之後佢前置貨站咪喺呢度啦，會唔會佢就會將相關嘅呢啲業態服務業就會都慢慢咁樣吸引嚟咗橫琴咧？呢個係一個比佢一年可以處理幾多噸更加有。期待嘅一件事咯。
1: 咁但系如果我哋再谂深一层，我哋如果往制度型开放嘅一个角度嚟到谂咧，即系今次嘅呢一个试验，对于嚟紧嘅嗰五年，你仲可以做乜嘢？会唔会又多咗一啲创想咧？
2: 我觉得可能就系呢个全流程嘅监管，即系同一把锁，究竟点样可以双方都认，同埋咧，包括佢其实过关嘅时候点样可以咁快咧，系因为嗰个关口本身就系一个联合一站式查验嘅，即系佢唔需要我先过一道内地关，再过一道呢个澳门关，系过一次就可以啦。
1: 佢系你物理上过一次，虚拟地过咗两次。
2: 系虚拟咗过咗两次，即系反正呢个即系前面就有联合一站式。 色查驗咁樣嘅制度突破，今日先至可以去做翻我哋海關嘅呢個跨境嘅陸空聯運嘅項目出嚟、嗯嗯。即係你會見到呢五年，我哋係一步一步

0: 咁样去深化我哋之间嘅跨境嘅呢种协作，包括今次做到呢件事，吴局长都讲咗啦，我哋系有22个政府部门同埋相关嘅企业一齐去做嘅。咁其实喺做呢件事嘅过程当中，系咪加深咗大家嘅呢个共识咧？咁啊，以后呢一套方法系咪可以复制到其他嘅领域咧？我觉得呢一种经验啦，系比我哋行通呢一条路去送完呢一单货系更加有价值嘅。
1: 冇错啦，大家亦都可以尽情期待一下吓，嚟紧5年啊，就好似5年之前我哋再做即系啱啱开始做话深入区挂牌啦咁样哦。
0: 嗰时只系谂，但睇下可唔可以带到过嚟。
1: 我哋嗰阵时谂啲嘢，我而家都觉得嗰阵时谂啲嘢有啲细艺。
0: 系啊，
1: 系啊，估唔到5年之后可以做啲咁嘅事。
0: 系啊，
1: 咁我哋都期待一下下一个5年系点样样啊吓。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啦，听日再见。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蒸蒸日上的中国，平陆运河通达向未来，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青少年立志基础研究。
8: 科创空间把科技穿在身上，专访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
7: 科创 icon 一起关注 AI 面试官崛起，如何用生成式技术重构招聘价值链。
8: 科技关键词蓝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来破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7: 无奈前，随着500吨级货船鸣笛启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总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孙中山先生曾经在建国方略当中畅想的大西南出海梦，跨越百几年终于得以实现。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举世瞩目的平陆运河是条什么河呢？这个是一条科技赋能开放共赢的智慧之河。马道枢纽下闸手，两线千吨级的闸门缓缓咁合拢，密不透光，滴水不漏。闸门闭合风隙国家标准是0.15毫米，而建设者们做到了0.05毫米，比一张纸仲要薄。
8: 创新突破令平陆运河奔腾不息，一项世界首创，四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余项发明专利。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质控，平陆运河为全球现代运河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彰显世界工程的硬核实力。一河奔流，通达向海。据介绍，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口，较经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随住西南货走西南港终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了更坚实支撑，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有了更广阔空间。
7: 没错，这是一条惠及民生助力发展的富民之河。

0: 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自古就是阴盐北运要道和周接繁忙的相浮，素有千年盐浮的美誉。岁月更迭，几经沉寂的江口老街因为运河建设再度游人如织，烟火升腾。当地群众依托文旅、物流、餐饮等业态在家门口创业增收，由衷感慨生活更有奔头了。
1: 工程建设期间，以工代赈带动70,000余群众就业，新改建104座各类桥梁，建成6所运河小学，供水管网自廉落地，安置新村拔地而起。这项宏伟工程折射造福人民的发展温度。平陆运河打通的是水运航道，亦是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致富通道。航道、船闸、港口串珠成链，临港高端制造、现代仓储物流、跨境商贸等产业沿线集聚，西南特色农产品、工业制成品等借河出海，扬帆远航，将为区域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老百姓的好日子带来新希望。
0: 是的，这个又是一条绿意绵延、万物共生的生态之河，令到船能够过，令到鱼亦都能够过。平陆运河青年书楼除了船行航道之外，还有一条正正延伸的特殊通道，400多米长的鱼道。书楼上下游落差近10米，为了令到鱼类能够逐级地缓行，鱼道内部精心设计了迂回三圈的竖缝式结构。建设期间，声纳监测数据显示，上行鱼有78,474米，下行鱼有119,987米，超过10种鱼类成功回游。
1: 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百年古树连根带土移栽新家，枝叶依然繁茂。专门搭建动物通道桥、鸟类生态廊道与鱼类回游通道，原生红树林、滨海湿地完整保留。白鹭翩飞，水清岸绿的生态景致依然如故，实实在在的生态保护举措令平陆运河成为万物共生的绿色长河。67年前，上千名青年肩挑背扛，硬是在奔流的阴江上徒手筑起青年水闸，以解灌溉之困。
0: 是啦，咁如今呢，青年水闸完成了使命谢幕，更大的青年枢纽正卧在江畔，成为平陆运河江海衔接的最后一级关键枢纽。青年水闸是前世，青年枢纽是今生，正如河流奔腾不息，奋斗者追梦的步伐亦从未停止。年轻的平陆运河承载着梦想和期盼，奔向辽阔的大海，奔向美好的未来。再来关注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当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科技事业持续进步的精神引擎，亦都是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是破解卡脖子难题、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源头活水，是影响国家科技实力、发展韧性的重要力量。基础研究的探索周期长、厚积薄发的特征，决定了其不能够急功近利，而需要持续稳定的人力投入。加强科研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引导他们将从事基础研究作为人生志向，是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人才根基的长远之计。
1: 青少年时期是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青少年打破沙漠问到底的好奇心和感想前人所未想的想象力，是开展基础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科学发展史与人才成长规律都表明，众多科学家正是在青少年时期对科学萌生了兴趣，其后不断探索，勇攀高峰。他们的亲身经历为青少年从事基础研究树立了可学可行的范本，以科学家精神感染青少年，使青少年认识到基础研究贵在长期坚守，科学探索成于执着追求，逐步引导其涵养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的科研品格，为未来投身基础研究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引导青少年了解基础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与科学家的杰出贡献，帮助其认识到基础研究并非冷门，而是一条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革、增进人类福祉的光明征途，从而

0: 激发青少年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勇担时代使命的自觉，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经统筹科普资源，坚持多维度系统推进。
1: 冇错啦，咁以时代叙事强化精神感召力，讲述一代代科学家扎根基础学科，始至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和卓越成就，以科技发展的历史重心，展现科学家精神穿越时空的价值内涵。紧扣当前基础研究前沿发展态势和关键领域的攻坚任务，讲好新时代以来科技创新的故事，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向往，广泛宣传基础研究等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事迹，注重展现基础前沿领域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自学心路、职业选择和创新感悟，在代际对话当中彰显科学家精神的当代意涵和价值导向，
0: 充分发挥科普阵地育人功能，依托各级学校、科技馆、博物馆、网络宣传平台等阵地，探索丰富多彩的科普形式，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等精神内核转化为鲜活可感的具体故事，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创新型企业等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举办开放日、夏令营等方式，引导青少年走近科学家，了解基础研究前沿动态，运用沉浸式交互、场景化还原、可视化传播等新型数字化手段，构建虚实融合的体验空间，令青少年穿越时空走进实验室，亲历重大基础研究攻关过程，在互动参与中增强精神共鸣。
1: 冇错嘅，咁仲有就系要培育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嘅社会风尚啦。以全国科普月、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等重要嘅节点为契机，扎实推进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及面向青少年嘅实践性、探究性科学活动等，凝聚多方主体合力，持续提升弘扬科学家精神嘅社会化水平。将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基础研究重大原创成果嘅新闻报道、科技前沿知识的宣传普及等有机融合，令到青少年见证科技之强，感受精神之核，体悟基础之力，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引导青少年充分理解科学家精神、科技强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令到科学家精神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7: 系啊，
6: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点
7: 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8: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大灣區。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
1: 在深圳这座以创新为基因的城市，科技与生活的交融从未停止。是我们国家的黄山、泰山、华山、庐山等多个著名景区相继引入了登山智能辅助产品、登山外骨骼、智能髌骨带、登山杖等。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在山脚下的起点或上山途中租用，为登山助力，令游客能更多地去欣赏沿途风景、观光体验，因此亦被称为登山神器。
0: 是的，那科技呢就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可以穿在身上的力量。那这款黑科技产品的背后呢，就是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及团队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突破。1997年，余运波从华东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到中兴公司从事技术研发。咁三年稳定的职场生涯，并未消磨他的创业热情。2000年，余运波毅然辞职，开启了第一次创业，研发银行腰盾芯片。咁呢段经历咧，被佢称为系冷板凳时期。佢话当时技术门槛高，市场认知有限，但正系呢种寂寞，令佢学识咗专注。
1: 2015年，他再次出发创立肯庆科技，瞄准外骨骼机器人领域。外骨骼不单只是机械装置，更是人类体能的延伸。余运波坦言，这一选择源于对老龄化社会的洞察。科技不应该是阳春白雪，而应融入生活，尤其是帮助老年人和特殊群体重获行动自由。近日，记者走进肯庆科技总部，聆听这位创业者的科技理想与商业实践。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2: 余总，首先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余运波。
2: 请您把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公司成立于2015年，我们在这个行业绝对是老兵了啊，已经有11年的历史。所以当时成立公司的背景，就很多人也在问，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赛道。到现在为止，它还不是特别热的一个赛道，那么当时就非常非常冷。我选择这个赛道最主要的初衷，就是我觉得人类很多国家都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衰老，那么人衰老以后是不是还一样拥有品质生活，这是我考虑的问题。我想人一定需要这样的帮助助力，所以基于这个原始出发点，我选择了坚定做这个行业。
2: 包括公司这个名字啊，就看起来很特别啊，在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名字如果让我说实在话哈，就是它确实有一定的机缘巧合。当时起这个名字第一次下意识就说，那么有那么厚的一块字，一本字典，我也不知道有多厚，说我们先翻到777页第七行，这正好恰巧它这个词呢，肯庆我也认识，它就是筋骨相连的地方，也代表关节关键。我说正好和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不就是关节技术吗？核心技术吗？所以我们当时就说这个词不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词不错，但是觉得它比较生僻，不利于传播。所以我们呢，当时我和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我们俩都说要不还是换一个吧。后来我们又花了3天时间去起名字，结果都聪明，所以呢我们都觉得不满意，后来还是又用回了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有一定的机缘巧合性。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昭示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核心技术，关节技术，也是筋骨相连的地方，人体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贴合。所以现在肯庆它已经成为业内的一个品牌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舍不得。
2: 那这一路走来还顺利吗？特别是经过这一系列的创业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3: 我觉得走过来确实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就是尤其是一个非常冷的行业，走到今天有一定的大众的知名度，我觉得它对我的最大冲击啊，当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利的因素，中间的曲折，但是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内心的冲击，要不要坚守，如何坚守，这个才是我现在考虑最大的问题。包括至今为止，就其实前面在外国

仍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大众的地步，就是它中间还有很多台阶要迈。我们每天都要问的就是你如何坚守，如何破局。所以破局这件事儿，是我们十年来每天都要经历的心路历程。就是你首先要破自己的局，敢不敢坚持，要不要坚持。第二，破很多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的局，比如说穿在身上舒不舒服啊，人。

0: 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内心是坚定的。通过这十年，我觉得我们非常坚定的内心，比如我们的团队，包括我们团队很多都跟我们一起十年了，团队都十年，我们核心人基本都十年了。所以大家在每次我们内部开会的时候讨论很多的就是都是一往无前的破局，都是知道我们现在仍然不够好，不仅我们不够好，整个行业都不够好，所以仍然要破局。所以但这也是创业的意义。所以我们创业，我觉得我们啊，就是我觉得经过十年，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我觉得创业的本质就是我们没有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就是经常面临的前面不知道路在何方这样的感觉，然后让你怎么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业跟以往的其他创业最大的不同。我是这是我第二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的时候至少我知道做的哈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一个产品，它一定能做出来，只不过成本高低、用户量的大小，这个有可能是零和一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东西，如果用户不满意，它可能代表着千千万万用户不满意，它就有可能这个产品压根儿它就不应该存在。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等于经常面走在游走在生和死的边缘，就是否定，完全否定，还是有微弱存在的可能性，就在这个边缘游走，就这么一种感觉。
1: 能体会到您说描绘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很艰难的，跌宕起伏，这期间肯定也会出现这种心里面这种起伏和波澜啊。想过放弃吗？
0: 无数次，但是每一次也很神奇般的，每一次真的想放弃的时候，他总有用户过来鼓励我。比如说我印象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间无数次，每一次都快放弃了。比如说我们2019年做了很笨重的一个那个全落地的下肢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东西完全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开会都把自己完全否定了，结果非要有一个客户坚持过来坐车过来，他一定要试这个产品，他是个残疾人，虽然他没让他走起来，他站起来，他说这已经很好。哎呀，我觉得每一次我们要放弃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用户来鼓励我们。然后2021年的时候，我们出来第一款轻量级的产品，腰部助力的、髋部助力的产品，还是原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么笨重谁会用啊？结果就是第一个用户坚定的要买我们的样机，他现在还是我们的第一个用户。所以就是说总有用户来鼓励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中我觉得总是非得要完成某一件事一样，就你非得把它做好。
1: 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就有用户出现，然后用户的这种需求反而推动了您要不停地坚持去创新，去让它变成轻量化，由1.0、2.0这样逐渐地让你的产品迭代升级。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原始的出发点，我觉得还是可能从我觉得人的本身的出发，他可能那时候考虑，我创业的时候考虑比较少，我觉得人肯定需要增强啊，看我们光增强脑袋增强思维不行，还要增强四肢啊，这是最原始的出发点。我想这个技术马达可以做的比较轻嘛，肯定有机会把它做轻，这是很原始的出发点。但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们真正实施了好几年以后，出现了就刚才您说的无数次的绝望，无数次的绝望，无数次绝望的时候，每到刚刚说的关键时候，就这样，人类的需求就逐渐的随着我们的设计的过程中，产品的迭代，它的需求在释放。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从开始完全都小众，到现在大众。你看我们现在有跑步者说，我希望跑步能降低我的心率，提升我的成绩，然后爬山者说增程，老人家去旅游我觉得更轻松，我能装到小包里，装到口袋里，所以这些需求就开始迸发了。所以我们也感觉这个路越来越宽了。从我们这个过去以来，我觉得还是跟市场的互动，我觉得才是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原因。就是如果闷头光做产品，我绝对坚持不到今天。
1: 像您刚才也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老兵了，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路发展，就在您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而我们公司在整个行业发展当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是不是决定了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
0: 其实整个行业呢，我认为哈，就从2025年去年才开始有发展。也不瞒您说，在2025年之前，有很多企业都几乎快倒闭了。大家前面2024年之前过得都非常不好，我用"非常"两个字，非常不好，因为那时候就是同行业也有个七八家，我们大家其实还是一种就是大家都相互基本了解情况，做的产品都不行，市场哀鸿遍野，

0: 用户不接受，所以呢2025年是关键转折。2025年为什么有转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引入到泰山，外国助理登泰山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象级的热点，在2025年。所以这件事情呢激活了市场，一下子让外国出现了拐点。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恳庆，我觉得给行业做的贡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拐点？就是为什么2025年突然爆发，2024年之前都没有？我觉得是多重因素的迭代，既有运气，比如说机器人产业啊、AI 产业啊，这个大家变成热点，又有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十年的努力，我们花了10年时间把设备做到1.8公斤，很轻便，而且它体验算法都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现在用户体验，我记得我们在泰山，我们到现在已经体验的用户大概有10几万人，没有负面体验，就99%的都是正向，就他用户都觉得助力感很明显，然后非常省劲儿，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啊，他们都体验过，他们都去试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他产品做到一定程度，所以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级的迸发，所以这件事儿就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么从2025年以后，就这个快速发展以后，也有很多家也都相当于天降甘露的滋润，也都茁壮成长，那么大家都在发力。确实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也面临很大的竞争，但是呢，这个外骨骼呢，它看着简单，但是它的难点就是在人机耦合和人因的设计方面。就是人类历史上哈，人要接受一个东西紧密的穿在身上是非常困难的。你看我们人类，哪怕我戴个眼镜，我可以非常挑，我要挑它的舒适度啊、重量各种方面，穿个鞋子，我要把鞋子穿得匹配很舒服，所以这个匹配是非常难的，就是人因，就我们叫人因功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积累这么10年，我既要考虑到技术，比如说马达呀、算法呀什么这些技术，还要考虑到人因。它跟普通机器人相比就多了，就是人因。普通机器人也有人因，比如按钮交互，但是这个外骨骼更加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10年两方面积累，我们都比较强。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我们马上在迭代的新品，我觉得就非常有竞争力，它会穿戴的舒适性啊、轻便性啊、收纳呀、融入到日常都非常好。我们还会再规划新一代的更多的产品，让它变得非常的轻薄，非常的轻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件事上呢，我们虽然有竞争，我觉得我们坚定有我们自己的路线，所以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发展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现在我觉得跟我们过去10年相比，我们整个队伍的态度和原来相比，尽管我们还有前面有无人，刚才我说有无人区，有很多技术要突破，但是我们觉得一定可以，所以我们信心我觉得比原来要好很多，信心大增。你能够关心用户，你就能做到大家满意的产品，我觉得这才是根基。所以尽管我们有竞争啊、有模仿有后来者，但是我觉得将来拼的还是这个企业的团队，你的发心初心是不是坚持，是吧？你是不是还能够一如既往的去创新？因为企业是要跑长跑的，不是跑短跑的，不是今天的。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规划了未来2到3年的研发产品都已经规划了。
1: 把未来这种规划能具体的给我们描绘一下，就是您心中一定有一个对肯庆科技未来的这样一个蓝图。
0: 我也是想过这个事，我觉得它定位成什么样的公司，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您想象不到，也许它会是一种服装公司，对吧？就是有一种那个电影叫超级动力服，是吧？比如说它超级服装公司，它将来可能是个服装，它可能的形态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见到这样，对吧？它可能是服装，其实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远。我认为可能也许后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产品就出现量产的，就是它将来一定是，因为人体最能接受的东西就是服装，软的，它可能有局部硬，是吧？它可能是软的，所以它绝对不能是凸在外面这种看起来一鼓鼓囊囊的一大块的东西。所以肯庆未来我认为是一个高科技的机器人服装动力服装的公司，它有可能有很多种形态，小马甲、小短裤啊、鞋，或者是一个护膝，或者是那、什么这样的形状。所以它会变成就日常生活中就是你的动力服装，你的服装有很多件儿，甚至你可能换颜色换花样，它可能某些功能去嵌套上去，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必须是时尚。

0: 是时尚的，是智能的，我想是这样的。就好比我们远古的时候人类不穿衣服，现在我们人类离不开衣服，未来的人类他需要的不是我们这种普通衣服，他需要的是一种动力服装，上面除了动力之外还有很多感知交互，他可能是这种服装，这是我们的非常远期的想法，
1: 也共同期待我们肯庆可以早日实现您刚刚描绘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些蓝图啊，也祝愿我们的肯庆发展越来越好。感谢于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科创 icon。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厂，
1: 科创 icon。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
4: 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商业战场，招聘效率与精准度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传统招聘流程中 ，HR 需耗费无数小时进行简历筛选、初轮面试与意向沟通，不单止成本高，仲难免因人为因素错失良才。扎根香港的 Lantern Lamp 团队正以自然的 AI 招聘面试助理 Lantern AI Recruiter 掀起一场招聘革命。
3: 是的，那产品并非是简单的简历匹配工具，而是通过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出可模拟真实面试官的虚拟助手，为机构提供从职位需求分析到 AI 面试再到候选人评估的一条龙智能招聘方案。那这次专访当中，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了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我们将从创业缘起、技术壁垒、产品落地，倾到香港创科生态和大湾区机遇，探寻呢支年轻团队点样用 AI 重塑招聘嘅未来途径。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先生。首先，我们和邓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6: 你好，你好。
5: 能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吗？我们公司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现在的

0: 规模怎么样呢？
1: 我哋公司大概5年前就创立啦。咁我哋系做一个 AI 嘅即系 recruiter 嘅。咁我哋系好似一个 AI 嘅一个助手咁样啦，包办一个招聘嘅一条龙服务嘅。咁你可以用一个 message， 跟住就可以帮你出晒 job ad 啊，去搵人，去面试，同埋去评估咯。抄嘅同时就系需要睇最后嗰个 shortlist。咁就可以完成到成个招聘嘅任务。
0: 对很多人来说哈 ，AI 的这个招聘官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您能用一句话来和我们简单定义一下什么是我们 Latin 的 AI recruiter 吗？
1: 咁只需要一个 message， 我哋就可以将一个好嘅 candidate 交到喺你手上。咁应该都系可能一句就简单我哋嘅一个 mission。
0: 哦，这听起来就是很神奇哈，一个 message 就可以吗？那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1: 系啦系啦，咁当然我哋背后首先个 AI 要学习咗呢间公司或者系呢一个招聘官嘅一啲招聘习惯啊，咁我哋先可以点样去做到一个 message， 佢就可以做到后边嘅一啲任务嘅。咁首先我哋了解咗第一步，了解咗头先我所讲嘅嘢啦。就是公司的资料。第二就是一些流程的自动化，我们要懂得自动去出一些 job ad 去不同的平台，跟着我们有一些是去找人的自动化，就是会自动 send email 或者是 send 一些 message 去不同的 potential 的 candidate 去问他对这份工有没有兴趣。第三步就是自动化的面试，就是我们的 AI 面试官呢就会同个 candidate 会有一个15至20分钟嘅一个对话，咁最后就系自动化嘅评估，咁我哋可以去做完呢一个自动化嘅面试之后咧，最后会有一个报告，就俾翻个招聘官去睇下呢个 candidate 系咪适合咯，咁呢个就系成个流程就系咁样。
0: 对很多人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新鲜的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团队什么时候关注到了这个 AI。招聘的这个赛道呢，当时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市场上的一些痛点，所以才决定走这样的一条赛道？
1: 我想大部分人即是有找工啊或者去请人啊，都知道那个沟通的成本是很高的，即是在整个流程里面可能要牵涉可能几个人啊，或者十几个人要大一些公司的话，咁当中有其实可能很早期的时候有90%的这些candidate 咧都可能好早就已經被人篩走咗啦，但係好多 HR 都表示佢哋依然要花好多時間喺呢啲即係佢哋未必會想請嘅人上邊咯。咁變咗，無論係我哋從去揾工嘅角度，定係去請人嘅角度咧，都發現咁樣來來回回去溝通咧，都真係好麻煩。咁我就發現其實好多流程都可以自動化，同埋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幫兩邊嘅人都慳時間。
0: 從我們第一次用這個 AI 面試官來嘗試，到現在大概5年左右的時間哈，經歷了幾個關鍵的節點呢？我們這個 AI 面試官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呢？
1: 係啦，咁我哋隨住AI 嘅科技發展，我哋會喺唔同嘅流程做得更加深入啦。咁我哋一開頭冇做到成個流程嘅自動化嘅，我哋淨係做面試嗰方面嘅。咁我哋本身做AI 面試官咧，我哋已經超過即係過萬場嘅呢啲嘅面試啦。
0: 這麼多啊？
1: 咁係啊係。咁跟住我哋嘅客户就同我哋講話，咁其實面試之前嘅工序咧係更加嘥時間嘅，有冇咩辦法可以？即係再幫到佢哋去針對啲痛點去做一啲嘅服務啊，跟住我哋發現，不如我哋就即係試下係一條龍服務去做曬啊！我哋就逐步逐步去咁樣去分析唔同我哋客户嘅一啲流程，去做啲自動化啊。咁我哋又發現咧，其實唔同公司都真係有完全唔同嘅流程咯。而呢啲流程咧，雖然我哋想自動化，但係可能佢哋硬性規定一定要有一啲人喺入邊度干預，即係俾意見嘅。咁所以我哋要做一個系統，係既又可以自動化，又可以隨

0: 有任何人想係介入喺入邊去幫手，例如俾一啲 feedback， 俾一啲分數嘅 candidate 啊，即係呢啲揾工嘅人啊，都佢隨時都可以做到咯。
1: 像很多人能接受这个被 AI 面试吗？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我们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哈。原来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变成了我们被 AI 来面试、被选择，那这个过程大家能接受吗？
0: 咁AI 嘅面试咧，喺随住 AI 嘅发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啦。以前可能大概五年前 AI 未係好即係好發達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好多公司或者跨國企業咧係會講到明係用 AI 去分析一條片嘅，即
1: 係
0: 個揾工啲人會自己拍一條片，咁所以大部分人都已經其實接受咗背後嗰個做決定或者俾分數嗰個人咧，可能係 AI 嚟嘅，咁我哋將佢轉咗做一個對話式嘅 AI。即係唔係拍一條片，而係會係你問我問，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去傾偈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唔明，跟住你可以問個面試官，個面試官有啲咩唔明又會問翻你。咁呢個轉變咧，其實反而係好過淨係拍一條片，就是、對住個鏡頭去講答案嘅。咁所以其實去到因為而家 AI 個技術可以做到個對話好自然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唔介意去用这些工具，介意公司用这些工具。
1: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技术的挑战吗？还是有一些这个非技术的挑战啊？就是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像 AI 的话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候选人他的这个数据的隐私啊，这个会不会面临大家担心被泄露？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发现 AI 它可能还有一种模态，就是那种谄媚式的，就是讨好你或者是迎合你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会不会有一些应聘者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些特点，来和 AI 做了一个更好的互动，反而让我们没有看到它真正的一些能力？
0: 咁可能頭先你都有講啦，係分呢、這個我哋挑戰係分非技術性同埋技術性嘅。咁非技術性的而且確頭先你講嘅一啲 security 或者安全嘅問題，或者私隱嘅問題，公司係會非常之介意嘅，即係佢哋會需要。所以我哋咧都係按照一啲國際嘅即係 compliance 嘅牌照啦，即係例如 ISO 同埋係 SOC。Software Type 2，咁我哋都係按照一個最高嘅規格去處理我哋客户嘅一啲私人嘅資料嘅。咁所以我哋有曬啲牌照之後咧，就已經係好多公司都放心去用我哋咯。咁至於一啲技術上嘅挑戰，就頭先你所講話有一啲即係面試嘅時候咧，佢會試下講一啲嘢，好似係去 hack 我哋個系統咁樣啦。因為他可能會覺得 AI 他講到很離譜都好， AI 都會照同他去進行這個對話的。所以我們在設置這個 AI 的時候呢，如果我們發現個面試的人講了一些是跟事實不符的說話，又或者是一些太離譜或者跟他履歷上不合的說話的話呢，我們是會匯報給個面試官聽的。現在AI 技術都是成熟到令到你不可以那麼容易就可以 hack 到個 AI 的。
1: 我们其实面对这种 AI 的聊天工具啊，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的这个 AI 生成的这种面试官和我们平常的这种 AI 的聊天的工具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算法，比如说对话的模型啊、情感的分析啊这样的一些方面？
0: 咁同市面上嘅一啲 chatbot， 或者我講過啦，市面上會有一啲係就咁錄一條片嘅面試工具，咁都有一啲可能係 chatbot 類型嘅。我哋而家嘅 AI 我哋都叫做係agents 嘅，咁啲 agent 即係喺面試嘅過程咧，佢都可以進行其他唔同嘅功能嘅，即係例如佢可以一路睇住個履歷啦，或者佢可以一路去上網揾唔同嘅資料。

0: 對翻個即面試嘅人講嘅嘢啱唔啱啦，咁都會令到係成個系統咧係比傳統嘅 AI 對話式嘅 AI 咧係更加有智慧嘅，即係更加 intelligent、
1: 那我們的這個技術主要是來源於我們自己的研發嗎？還是和香港的一些大學啊，或者是一些科研機構的合作？
0: 是主要是我们自己 去研发。
1: 像香港现在这种创业环境，你觉得对你们这种硬科技的团队是不是很便利，有独立的支持吗？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是啊，咁我们主要 focus 是即系 application layer 啦。咁香港是可能香港创业的优势是個地理環境係可能係比較細啊，比較 compact， 即係唔會係我哋要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去見唔同嘅客户咯。咁我哋一日可以見可能幾個唔同嘅客户啊，咁呢個係會即係有幫助我哋，無論係 business team 同我哋技術團隊之間嘅溝通啦，都可以好快咁進行啦，同埋都可以同時去接觸唔同嘅行業咯。係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就，淨係香港呢一個市場嘅話，就會有一個資歷，即係好快就會係有一個上限，係可以做到嘅嘢有幾多咯？
1: 相信哈，很多在聽我們節目的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個 AI 面試官還挺特別的。那如果說你想向一間公司介紹我們這個 AI 面試官的話，你覺得他怎麼樣能比我們傳統的 HR 的這個初篩会显得效率高，或者是显得更客观，或者是能找到更好的人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数据呢？
0: 系呢个准确率咧，就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指标嚟嘅，因为好多时候你请一个人翻嚟，你佢啱唔啱咧，可能真系要去做咗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甚至乎更多嘅时间咧，先知道佢系啱唔啱咯。就我哋就會睇究竟個 HR 用我哋個 solution 嘅時候，佢最後對於 shortlist 嘅個 acceptance rate 有幾高嘅。即係例如我哋俾咗最後可能有1000個人報咗啦，跟住我哋話可能呢20個人咧係好啱嚟嘅，即係我哋咁樣做呢樣嘢啦。咁我哋個 AI 準唔準就睇下究竟呢20個係咪真係好嘅 candidate 咯，同埋佢哋最後有冇請到咯。这个是一个短期可以知道我们客户觉得我们帮不帮到他的一个指标。如果一个长期的指标就是看看客户用了去请个 role， 即是一个位置之后呢，他会不会继续去用去请更加不同的 role。我们发现呢，我们 60% 的客户呢在6个月之后呢都会即再加去用多一些我们的服务。这个都是给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是真的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痛点。
1: 很棒哈。那我们这个模型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方向呢？比如说像这个文科类的、文职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技术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我们在选人的时候会不会注重到这个人的这个人格、性格这几个点会有吗？
0: 是啊，咁我们 AI 的個主要發展嘅方向咧，就係學習個本身個招聘官想睇到一啲咩嘅啲行為咯。
1: 所以就是我們在使用之前，是先要和招聘官有一個深入的溝通，對吧？
0: 係，但係一路用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不斷咁收集個招聘官對於呢啲 candidate 嘅意見，咁從而去令到下次嘅分數更加準確。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嚟到科技关键词。
7: 系嘅，每到夏天嘅时候，我哋有阵时都会见到啲湖泊啊，或者系水库嘅水面咧，有一层厚厚嘅绿色嘅，就好似系被油漆所覆盖咁，水体浑浊，仲伴有一阵怪味。呢个就系令人头痛嘅蓝藻水华啦。蓝藻嘅生命力啊，极其顽强，一旦爆发咧，好似点捞都捞唔晒嘅。咁但系大自然当中有一个奇怪嘅现象噃。咁就系有阵时呢啲铺天盖地嘅蓝藻会喺短短几日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0: 呢个背后藏住乜嘢秘密？针对呢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航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颖教授团队喺微观层面取得咗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8: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8: 蓝藻它的生命力极强，人工打捞呢也很难根治。为什么野外常常会出现整片的蓝藻在短短几天就会集体变白，快速消亡呢？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学界都没能解释清楚吗？
9: 那蓝藻细胞本身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微生物，它可能生存了有40几亿年，然后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特别快，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水系当中看到啊，水面上绿油油的，然后它如果在岸边堆积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绿绿的渣，哎，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种渣很快就会发现一种先变蓝后变白啊，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水华的研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年了，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蓝藻的清华团队也在很多水系当中看到过很多次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比如有的人是说可能是细菌感染的原因，有的人会说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原因啊，有的人会说是蓝藻可能生活在这个水体表层，光照太强了，营养不够了，它自己就死掉了，那就各种各样的推测。我们其实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的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的这么快，然后这么快能给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启发。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啊是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那我们如果进一步的了解它，对于我们把整个

0: 传导水滑爆发、消亡的这个周期史搞清楚，这是一个解析自然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这个自然的现象背后，如果能够找到它的驱动机制，乃至于找到它的关键环节，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乃至于驱动这种环节，我们能够更好的防控蓝岛水滑啊，从而把它实现一种工程规模的昂式啊，这是我们在清华做相关的这种。一方面理解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尝试用工程手段来控制，或者是说可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的这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设想和初衷。
1: 蓝藻爆发呢，会毒死鱼虾，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景观。传统的治理手段有哪些短板呢？为什么天然自灭的现象对于治水有特殊的参考意义呢？
0: 就传统的治理手段，其实大家努力了好几十年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常年爆发的过程嘛，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啊。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工想办法是往里面加化学药剂啊。历史上这个国外率先可能加过硫酸铜啊，或者是加过冠化氢啊，加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化学的成分的物质加到水里面去杀灭这个藻，相当于是用化学氧化或者是化学药剂的方法把这个藻杀死，这个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发展阶段，乃至于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场景里面，世界上有一些局部的环境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然后随着这个方法，大家越来越担心，大家觉得说往水里面加化学药剂是一个相当于是引发水体再次化学物质增多的一个潜在的污染的风险，大家就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少加药、不加药，比如说就开始尝试种植物用这个化感物质的方法，或者是说放一些鱼类、放一些浮游动物作为藻类的捕食者，用这种生物调控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有一些水体当中蓝藻量特别多，或者说频繁爆发，可能这个捕食者的数量不够，或者是说可能它的适口性不佳带来的这种控制效果也不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啊。然后近些年呢，大家针对这个漂在水面上边的这种用同类蓝藻为代表的蓝藻浮渣，用这种机械打捞的方法，就是像太湖啊、滇池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往水里边施加一定的化学蓄凝剂，让这个藻成团，然后用相关的过滤的方法把这个藻渣打捞出来。这个工程化上面目前还是很见成效的，但是它对于蓝藻水滑的整个发生过程来说，它相对已经处在最后期了，大量爆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只能针对目前水面上漂着的这些蓝藻的浮渣针对于水下边其实更大规模的蓝藻的种群来说，或者是更早期的蓝藻的生长爆发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缺乏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说控制一个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比如说用氮磷调控的方法让这个蓝藻的食物下降，那进而影响它的生长，理论上可行，但是它的实施见效的周期会特别长，乃至于说，随着现在人类开发强度的越来越高不管是我们人工排放也好，还是地表径流也好，还是大气的这个沉降也好，其实都很难控制这种营养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蓝藻水滑的自然消亡过程假如说我们这个找到了蓝藻水滑快速消亡当中有蓝藻自身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信号物质也好，还是相关的一些可能分子上边能够识别出来的一些标志物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手段来驱动蓝藻的自然死亡？也就本身它是自然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调控的方法、调控的因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人工调控它的自然死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外源的化学药剂了这样其实对于水体来说是更安全。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嚟到10月6号啦，依然都有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度过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啊，同大家一齐嚟倾倾一啲嘅探世界 topic 啦，以及系跟着电影去游祖国。
9: 嗯，冇错啦。咁首先嚟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就会同大家去倾下呢个中国人嘅教科书打卡啊，即系字面意思嚟嘅，的而且确攞住本教科书去全世界打卡啊。
8: 嗯，咁同时咧，我哋仲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啊，吓嗱，我哋推出啦呢一个环节，会通过嘉宾访谈啦，又或者系记者嘅体验啦，同大家一齐去游览大银幕作品嘅取景地，共赏神州之美啊，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咧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9: 嗯，呢一座咧就系喺青岛嘅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咧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
8: 咁同时呢，我哋探世界 topic 呢仲会倾一倾呢一个假期啦，其实唔单止係国庆节啦，可能呢仲会有朋友就将中秋同埋呢个国庆拼埋一齐嘅，其实佢哋从中秋就已经在路上玩㗎啦。咁因为有咁长嘅假期呢，旅行嘅半径自然亦都变得更大啦。咁究竟变大咗之后嘅呢个旅游半径可以俾我哋嘅游客带嚟点样嘅一啲出行嘅新趋势呢，稍后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㗎。
9: 嗯，系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咧，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唞下翻嚟，即刻开始我哋探世界 topic 啊！
6: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嚟到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9: 系，我觉得你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8: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其他的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呢？
9: 嗱，你睇下课本入边乜乜麻麻，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8: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9: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那个相同嘅角度，咁咧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来意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样打张卡之后，就喺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点点点点啊，又或者将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愿啊写喺上边，跟住呢一个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

0: 有好多人係熱議同埋去參與嘅，而呢一個風潮咧，即係就係喺我覺得只有中國人先至去了解同埋去認受呢一種浪漫咯。
1: 我比較好奇嘅係呢啲書放喺國外咧，佢雖然係有包住啫，但係佢城市嘅清潔師唔會將佢執走嘅咩？
0: 佢可能即係會寫一啲小紙條喺度咧，就會寫到即係話呢個係中國人嘅某啲地球在線遊戲嚟嘅，係我哋嘅任務嚟嘅。如果你執到啊，冇攞走咁樣。我記得有一張我見到好得意嘅就係佢哋畫一個。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一樣嘢，但係入面係冇一個符號嘅，全部都係中國嘅文字，好似咩呢個係中國人嘅遊戲，但係咧佢就畫到好似一個符嘅形狀，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東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種玩法咧嚇，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就係去到一個地方打卡，係啦，因為你其實就係去到好多地方旅遊景區入邊，大家都會喺度打卡咧，譬如话好似喺中国好多景区都有许愿墙啊嘛，系一样噶嘛，
0: 冇错。
1: 嗰个墙系梗喺嗰度嘅，但呢个咧就唔系话有任何嘅经营方喺嗰度去经营呢一面墙，系就系好似一本书咁样放喺嗰度，就变成咗一种墨守成文嘅一种规则。即系你需要嘅就系话每一个人都遵从住呢一种即系墨守成规嘅呢个规则去做呢一个接力。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呢個係邊個係嗰個最開始嘅第一個人呢？
0: 已經唔記得邊個係第一個啦，但係喺呢件事當中有一個好得意嘅點就係佢哋藏書個位置其實係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鐘呢佢哋係收喺嗰個垃圾桶後面嘅，跟住呢嗰個羅馬鬥獸場呢佢哋係放喺嗰個告示牌嘅背後嘅，即係嗰啲地方係你需要去跟住线索去寻宝先可以寻到。
1: 因为你呢啲因为有太多中国人都喺外国玩，咁你唔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系乖乖咁样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系真系下意识咁样以为我放咗喺另外一个位置，可能就摆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难有一个逻辑嘅顺序去揾到呢本宝究竟喺边度。即係可能即係浪費一日嘅時間，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0: 但係你唔覺得呢一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旅行嘅樂趣之一咩？我覺得而家好多後生人佢哋去玩嘅時候，佢哋會鍾意呢一啲尋寶遊戲嘅一個重要嘅點就在於佢唔一定每一次都係如你所願。
1: 係啊，冇錯，對，即係確實學生有時間。我淨係想講，我就係得咁多假期嘅啫。
0: 其實如果你揾唔到，你放過去亦都係冇所謂嘅，因為你本身即係嗰個景點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1: 或者我自己帶一本放去，
0: 係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因為咧呢一個課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陣時即係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咯，佢係一種好獨特嘅留念嘅方式，即係佢係賦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邊嘅。就呢個就同我哋即係普通只係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係總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後咧，你就會發覺每一個人都係呢一個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之有意思。
1: 一个可移动的許願牆，
0: 冇錯啦，
1: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現咧嚇，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當下網絡嘅呢個發展啦，係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想像嘅空間啊，因為你如果係好似未有網絡咁發達嘅時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即係年青人嘅呢一種天馬行空嘅呢一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就变咗佢係即係随手玩，我觉得係佢一路出圈呢，即係你未必就为咗我可能好传统啊，去到一个地方我始终都係要去打卡旅游目的地咁样，如果唔係我觉得好似真係浪费咗我呢趟行程。但对于年轻人嚟讲，佢唔 care，
0: 佢 care， 佢一代日又一代日嘅打卡方式。
1: 係啦，即係佢 care 嘅唔係我 care 嗰样嘢。
0: 係啦。
1: 係啦，所以即係你会发现可能呢一种即係当下嘅呢一种年轻人嘅，从以前我哋讲话佢哋即係特种兵嘅一种旅行 啦，或者係再到而家嘅呢一種即係課本嘅。

0: 接力咧，其實就係佢哋更加 care 係嗰種我沉浸式嘅體驗，嗰種體驗唔一定係話喺旅遊過程當中，旅遊本身
1: 可能運輸嘅過程當中都得。
0: 係啦，呢、這個沉浸式包括特種兵旅遊，即係我唔係話我去咗邊度，而係我去嘅呢個過程，我去打卡收集咗咁多唔同嘅景點之後嗰種收穫嗰個成就感，先至係佢哋情緒滿足嘅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咯。
1: 嗯，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講到網絡嘅發展啦，令到我哋互相之間有更多嘅共鳴啦。呢個係一個點啦，另外一個點。就在于话，即系好多官方嘅账号，好似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佢哋都会喺官方账号当中
0: 转
1: 发，同埋去俾啲攻略，哦、就系话，诶、你睇而家佢呢本书得到更加好嘅保护啦，咁样，所以其实就会即系激发起大家继续去参与嘅嗰个热情啦，包括其实。我當我見到呢個活動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喺度諗，我以後去到啲地方係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書嘅存在呢？因為呢件事係令我自己覺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點。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係我曾經喺書本入邊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0: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中國嘅
1: 係
0: 啦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
0: 课
1: 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系一个载体，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0: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青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看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啦吓。嗱，我哋推出啦呢一个环节，会通过嘉宾访谈啦，又或者系记者嘅体验啦，同大家一齐去游览大银幕作品嘅取景地，共享神州之美啊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啦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咧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3: 嗯，呢一座咧。就是在青岛的中车四火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啦，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小夫 ，hello，hello，
4: 晓露，
3: 系啦，咁啊头先其实都讲咗啦，我哋去到呢个中车四火文化科技馆啦，咁点解会拣嗰个地方咧？当时
4: 首先呢个地方系相当之冷门嘅，
3: 系咯，我先我头先喺度谂点样断句啊，
4: 系真系冇乜旅客系会特登去啦，可能好多朋友会认为佢系一个企业啊，或者点样就唔会去，但系我可能自己做呢一行啊，或者点我同小露都成日去一啲企业走访，其实我都几中意睇厂啊，或者点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去到咧就冇我想象当中系睇工厂嘅嗰种感觉。事实上佢已经咧将佢变成咗一个文旅嘅园区吓，或者其实佢已经活化咗啦。因为最近都好兴话咩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咁样样咧，咁其实呢一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獨特的嗰個歷史啊，亦都吸引了其實唔少電影去到那度取景嘅、包括我哋可能之前嗰啲咩渣娃娃啊嗰啲咧，有唔少你話係你希望係嗰種大嘅廠區啊，嗰種歷史背景之下，好多嘅嗰種年代片或者年代劇，其實都要去嗰度取景嘅。咁講翻嚟，而家呢個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咧，聽落去就好似一個好現代嘅景點啦咁、但事實上咧，佢係呢一個青島四方機車廠。第一个厂址嚟嘅咁，所以佢系一个旧厂区。咁青岛四方咧，可能熟悉铁路嘅朋友都会知道啦。佢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铁路机车同埋客车生产嘅厂家咁。我哋而家所好熟悉嘅包括我哋嘅复兴号嘅动车组啦，咁样样，包括之前嘅和谐号动车组啦，再早一啲咧，讲紧中原之星啊吓，即系呢种分散动力嘅动车组啦，再早期嘅我哋讲紧咩东风二 B 啊，类似嘅我哋好经典绿皮火车嗰种车头啦，咁其实好多都系中车四方出产嘅，咁所以喺现场咧，大家亦都可以由蒸汽机车

0: 高铁列车全程的一个铁路沿革的一个科技之旅。
1: 咁但系你哋本身系咪都系呢啲交通迷先？
0: 我自己本身算系一个交通迷嚟嘅。
1: 我记得你之前睇飞机嗰类型会多，
0: 系我会睇飞机、睇火车，我都会嘅。
1: 火车都会
0: 嘅，我都会嘅。不过火车我就相对冇咁熟悉啦。咁但系你话哦，都去到青岛啦，哇！有冇搞错？去到青岛唔会睇下

0: 咩意思呢？就係、
1: 是、
0: 我
1: 即係將某一個鐵路嘅模塊成嚿咁樣複製，
0: 你有
1: 等比例縮細定係點？
0: 等比例縮細1:160各種識得喐嘅鐵路模型，佢係一個造景嚟嘅，即係已經係整成咗一個好似小城市微縮嘅1:160嘅小城市。然之後你會見到裏面有好多鐵路嘅機車啊咁樣樣喺度圍住你周圍轉啊。
1: 哦，呢、這個喺廣州有一個咁樣嘅樂園咧，佢、其實就係、
0: 是、廣州有類似嘅、啊，但係嗰個係俾一啲鐵路愛好者真係自己試去跑車嘅。
1: 係啊係啊係
0: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嗰度咧，佢有兩個區域。第一個區域咧就係喺佢嘅嗰個文創區，大家可以去嗰度買好多限量版嘅鐵路模型。
1: 呢、個我真係感興趣。
0: 呢個真
1: 係
0: 好好賣嘅。咁嗰度咧，你係可以真係租租時段，你買嗰個時段嘅門票，你就可以攞住自己心儀嘅嗰個機車，自己識得喐嘅機車模型去嗰度跑圖噶啦，咁樣又去嗰度運轉噶啦，稱之為咁。咁跟住咧，佢另外咧博物館裏面有一個區域咧，就係、是、有半層樓咁大嘅一個超大型沙盤，就係、是。你冇辦法自己親自去玩，但係你就喺裏面，我可以喺裏面留一日咯。我就睇住嗰啲車喺
1: 度，我睇佢哋喺度喐就得啦。
0: 係啊，
1: 好解壓，
0: 好解壓，真係好解壓，好開心。我帶住兩個女仔喺裏面真係留咗半個鐘以上，佢哋嗌悶我先走，係啊。
1: 我喺度諗下，因為我細細個唔係我仔細細個嘅時候咧，佢嗰時候會睇旁邊嗰啲歐機可以睇一日嘅，咁然之後我亦都係覺得好悶嘅，但係我自己係可以喺天橋上面睇車睇一日嘅，即係我就喺度諗，即係人類對於呢啲識喐嘅有規律性嘅，又有多少未知嘅，呢個係咪天生就會有一種吸引力喺度？
0: 隧道嗰啲沙盤，佢喺邊個窿出嚟咧？咁樣
1: 係啊，有少少未知啊嘛，即係你咁樣講。我又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挺吸引的，
0: 很吸引的，還有對於很多的一些製造的細節或者研發的細節，因為裡面也有很多專業的講解，我們也請到一個講解員這樣，由頭一路帶著我們去到了解了整個中國鐵路的一個發展的原格，譬如說六次不同的大提速，裡面包括鐵路的客運的需求有什麼變化，變成了他們要研發什麼不同的機車，樣不同類型的機車佢哋有邊啲嘅區別啊？咁樣樣唔同嘅機車之間，佢哋包括一啲核心嘅部件係點樣？我女而家知道咩叫轉向架啦。
1: 我都唔知咩叫转向架，系咪入边嘅嗰个？
0: 机车下边嗰度，你见到嗰四个辘，佢下边会有个连接个辘同埋个车身之间嘅嗰个叫做转向架。
1: 哦，
0: 系啊，系啊，即系呢一啲，我觉得系好啱小朋友喺里边去到参与嘅一样嘢咯。同埋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值得体验嘅项目嘅。咁譬如话咧，系全国下唯一一个 CRH450。动车组1:1模拟驾驶组，
1: 即系开飞机唔够又走去模拟下开高铁嘅、开动车，
0: 好正噶咁样样，即系佢就系一个。
1: 咁佢出边个景色咧，系嗰种实景啊，定系话系嗰啲叫做咩？即係俾你睇得到風景嘅一嚿大芒嘅嗰種模擬嘅，
0: 佢係模擬器嚟嘅，佢係模擬器嚟嘅，即係因為佢哋亦都有嗰種即係我哋講啊嚇，即
1: 係唔使戴 VR 眼鏡，
0: 唔需要唔需要，佢就係一個現實嘅，你就行入去，跟住佢就係1:1嘅一部 CR450嘅動車咁樣樣，跟住你嗰個車頭你就入去個駕駛室裏邊，咁你坐落去，你所有嘅掣啦，所有嗰啲嘢全部都係1:1是真实比例咁样，而你面前嘅就係正常嘅高铁玻璃啦，后佢个玻璃嘅后方係一个弧形嘅大屏幕，去到实时投射你而家运行嗰部车所经过嘅地方。
1: 跟住就係你嘅操作係真係会随住佢有变化嘅。
0: 係一模一样1:1嘅。咁当然啦，佢亦都会有专业嘅人员嚟到话俾你知点去开高铁。
1: 咁呢啲讲解同埋呢一啲即係实地去操作嘅呢啲部分係咪需要提前去预约㗎？
0: 实地操作嘅部分呢就真係先到先得要排队嘅咁样。咁
1: 使唔使钱㗎？
0: 要係60蚊一次咁样。咁但我觉得来都来了係都真係好值得，同埋嗰个体验嘅时间比我哋想象中都要长。因为实际上佢官方嗰度讲呢就按话你体验一次可能係几分钟嘅时间。但实际上由你开始入去 模擬艙啦，跟住工作人員同你講解唔同嘅設備係點樣啦，你去選擇自己今日想運行邊條路線啦。

0: 咁样样，全程夹埋咧，每一个人体验嘅时间都有12-13分钟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完整嘅体验，加上呢一个嘅价钱，同埋因为系厂家，所以佢好多嘅嗰啲零件有啲咩完完全全就系真家伙咁样样，我觉得系十分之值得嘅。咁咁、而嗰、那个
1: 讲解
0: 讲解咧，你约完嗰个讲解咧，就计埋门票，大人好似系120几蚊咁样样吓，一个人咁样样。咁佢系只要有4个定5个，你就可以。獨立
1: 小團
0: 小團組一個嘅講解員啦，咁咁而之後咧，佢仲會俾翻一啲禮品你嘅。咁其實嗰啲禮品，佢俾咗個一個每人一本嘅嗰種日曆冊啊。咁嗰個日曆冊裏邊就係全國唔同嘅鐵路車站嘅封面，同埋唔同嘅機車造型嘅封面。我覺得對於鐵路迷嚟講，亦都有一定嘅呢個收藏嘅價值。嗰樣嘢喺佢哋嘅文創店裏邊係賣接近70蚊嘅，所以我可以將佢理解成為。你就係嗰個票價，可能就係你換翻個商品之後，可能就係70蚊左右嚇。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去嘅地方。係
1: 啊，呢70蚊入邊又包門票，又包講解，嗬，
0: 係啊，
1: 非常之好嘅一個地方。係啦，咁啊，其實睇下時間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不如講一個我哋頭先冇提到嘅話題，就係食啦，同大家推薦一下你呢兩日當中食到最好食嘅。
0: 食到最好食噶，
1: 一定唔可以錯過
0: 嘅，一定唔可以錯。哇、其實呢個德國菜同埋呢一個即係青島菜，我都係推薦青島菜啦。你對上碌的咁哚哚，我食咗一間鋪頭食。豆蟹包嘅，咩叫豆蟹呢？咁样
1: 系咪嗰个蟹好细啊？
0: 系好细好细，豆蟹系呢个世界上最细嘅蟹嘅品种。咁佢嘅大细系乜嘢呢？比我哋食指嘅指甲再细一啲，咁就一只噶。
1: 咁佢啲壳硬唔硬噶？
0: 唔硬，佢个身体好大，指甲盖嘅大细当中，佢身体好大，佢啲手手脚脚好细好细好细，甚至细到半透明嘅嗰种状态，包括。佢嘅身體亦都係半透明嘅狀態。其實豆蟹咧，佢就係一種寄生喺貝類裏面嘅一種蟹。咁佢就係完全唔食其他嘅嘢，就係、純熟佢宿主咪過濾一啲浮游生物啊咁樣樣。宿主食剩嘅嗰啲浮游生物就佢就食嗰啲浮游生物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渤海啊咁样样呢啲咁干净嘅水域嘅环境当中咧，譬如话佢哋咪鱼山生蚝好大嘅，即系如果系野生嘅情况之下咧，每3000只嘅野生鱼山生蚝咧，里边就会有2只豆蟹嘅。咁我食嘅嗰间铺头咧，最大嗰款豆蟹包一只里边有60只豆蟹，最细嗰个咧就系一只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我就叫咗一笼细嘅豆蟹包，一笼就係150几蚊，但系里边有8个包，咁每个包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有咩特别之处呢？就係呢隻蟹里面啦，你当佢係指甲大细咁，里面有16只，里面除咗膏 nothing。只有高，有斜，只有
1: 高蛋白，
0: 非常之高蛋白，跟住系脆卜卜噶，嗰种食感好特别啦，系啊，咁而且亦都好似只有当地会将佢当成系一种食物或者点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十分之值得尝试。加之佢都几费工嘅，你要揾佢出嚟唔容易，因为你唔确定，即系蚝未开之前，你点知里边有冇蟹喺里边生活咧？咁样样，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咁样，
1: 冇错啦，非常之值得推荐下。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睇睇啦，亦都去揾下有冇豆蟹包去食啦。咁啊，睇下时间咧，我哋都休息一阵间先吓。翻嚟之后咧，我哋会去讲到另外嘅一个，都算系一个启蒙嘅地方吓。我哋去到呢个庐山呢度玩得非常之开心啦，睇下先。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摊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啦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啦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咧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3: 嗯，呢一座咧就系喺青岛嘅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咧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请出小夫先 ，Hello。
4: Hello， 晓露。
3: Hello， 小夫。咁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就知道啦，小夫系喺成个胶东半岛啦，系自驾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之前我哋亦都系讲咗海军嘅呢个博物馆嘅呢个故事啦。咁其实亦都留咗个引俾大家，就系话，今期我哋要讲庐山啦。
4: 系啊，庐山啊，唔系庐山恋嗰个庐山啊，系庐山百花蛇草水。
3: 系啊，系嗰个水嘅嗰个庐山啊。你当时话咧就系话。現場飲係幾好飲
4: 啊！幾好飲噶，真
3: 係。佢係咪即係點解庐山會有個咁樣嘅水喺個點樣嘅歷史淵源咧？
4: 哇！講起歷史淵源咧，即係庐山就係一個喺海岸線上面嘅一個高海拔嘅地方，所以本身咧佢除咗話喺地理上面有意義，加上佢喺膠東半島裏邊一個咁樣咁獨特嘅一個地位咧，所以佢歷史上面佢都一直係一個道教嘅名山嚟嘅。咁佢上面咧除咗有一啲道教嘅道观啊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佛教方面嘅寺庙啦，咁喺山上面。所以我哋咧，譬如话，如果你去到庐山，你喺提前买飞嘅时候，佢就有四条唔同嘅路线，有唔同嘅进山口俾到你拣嘅。咁啊，唔同嘅进山口，你所见到嘅景点可能都会完全唔一样。有啲咧就真系徒步向嘅，你就真系行山啊，去到感受嗰种山野风光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有海滨风情嘅，你系一路睇住个海岸线咁上山嘅。咁跟住仲有路线咧就

0: 系完全系同水相关，跟住嗰个水嘅脉络嚟到上山嘅。而最后仲有一条比较关键嘅路线咧，就系跟住一个宗教嘅元素或者道教、佛教嘅文化去到上山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唔同嘅一个兴趣点啦，去到选择话啊究竟庐山应该点样玩？或者讲庐山喺玩嘅过程当中，大家去揀一个点样嘅路线，甚至佢亦都有多个唔同路线嘅通票或者唔同嘅呢个组合。我只係玩一条线，就係海滨嘅嗰条线咁样。咁头先呢你咪提到嗰、那个
1: 即係点解嗰度会有嗰个水咁出名
0: 呢？白花蛇草水其实一开头呢其实佢系汽水嚟嘅。佢我哋想象中历史咁多，佢只系喺上世纪60年代嘅时候，咁因为当地一直都系有好多嗰啲矿泉啊嘛，因为你知道有山就会有矿泉噶啦。其实嗰个庐山嘅矿泉水本身都好出名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因为结合翻当时咧有青岛除咗话有好多嘅一啲疗养院啊，或者咪有好多军事设施啊咁样样嘅，其实大家都有嗰种保健嘅需求嘅。咁嗰阵时咧就利用咗当时嘅庐山嘅矿泉水，咁再加咧庐山当地嘅白花蛇舌草，咁佢有一定嘅药用嘅价值，咁就干脆就攞嗰啲蛇舌草嚟到浸落啲水度啦，咁啊为咗口感更加丰富，咁啊加啲气啦，咁就变成咗一种带气嘅碳酸飲料，但系又有白花蛇舌草嘅味道啦，咁样样就造就咗一种咁样样嘅产品。咁一开头系出口去东南亚方向嘅。
1: 我记得佢系真系以难饮去出圈嘅。
0: 当时出圈系因为难饮，
1: 系咯、
0: 但系当地人咧，我都之前都有问过，即系见到啲当地人行山嘅时候，我哋咪买支白花蛇草水啊嘛，咁啊行下山嘅呢个过程当中想买，我见到当地其实都唔平，甚至喺庐山买都系成12蚊一支玻璃樽装，就可能350毫升，其实你咪话都几贵。咁跟住当地人就话：，唉，点解唔一人一支啊？或者点样？我话啊，我游客嚟噶，我惊好难饮啊，咁样样。跟住话：，唉，一开头系难饮噶，之后我哋都一箱箱咁买噶，咁样样。即系佢系有嗰种大家饮习惯咗，就好似离唔开嗰种味道一样嘅魔力。
1: 咁头先你都讲啦，你揀嘅其实只係一条路线啦。
0: 冇错。
1: 咁嗰条路线呢揀咗之后会遇到啲咩个风光呢？
0: 首先呢我揀嘅呢一个海滨路线呢就係养口线咁。咁佢呢就係喺养口嘅一个滨海浴场嗰度开始上山嘅。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时间够嘅话呢，係建议大家呢就如果你自驾去到养口游览区嘅入口呢，係可以先去养口嘅滨海浴场先去游个水先。
1: 咁一日就过去㗎啦。
0: 然之后一日就过去㗎啦。咁因为呢喺养口嗰边呢仲有好多嘅一啲民宿嘅半山嘅民宿啊，海滨嘅民宿啊。咁我建议大家如果真係时间够或者再了解多啲嘅话，可能分分钟我都会想喺嗰边住一晚先至再走嘅。咁养口旅游览区呢其实对于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嚟讲，因为我今次又带老人家又带小朋友啦，咁其实非常之友好嘅一条线路，因为基本上唔使点行。佢係去到
1: 揸车可以揸到边啊？
0: 揸车係可以直接揸到滨海浴场，跟住滨海浴场停车场你落咗车之后呢就直接係可以去到养口索道嘅入口㗎啦。
1: 佢又跟住坐缆车啦。
0: 冇错，你唔需要坐任何交通车，唔需要坐啲咩巴士，咩都唔使，你就係自驾去到，跟住你就落车就直接上缆车。缆车亦都上到接近山顶嘅位置。咁个缆车你咪话都真係几抵坐。单程是35蚊，佢上同落都是35蚊嘅。咁嗰个优势系在于乜嘢咧？你喺缆车上面既可以睇到山脚下，即系你下方庐山嘅风光，亦都可以远眺成个渤海咁样样。所以嗰种嘅嗰滨海嘅感觉啦，可能系其他嘅路线冇办法俾到你嘅。而嗰程嘅缆车咧，全程系要坐20几分钟。因为佢嗰个海拔跨度都好大，直接会将你提升到海拔1100咁样嘅高度啦。所以你咪话嗰程缆车都真係几抵坐嘅。咁同埋呢喺搭缆车呢个过程当中呢，亦都会见到呢一个叫做寿字峰嘅景点嘅。咁嗰个寿字峰嘅景点系咩呢？就唔系嗰座山生得好似嘅寿字，而系呢因为庐山呢系一个岩层形成嘅山嚟嘅。即系佢唔系我哋可能喺南方地区见到

0: 嘅嗰種幽靈啊，我哋好多直被嘅覆蓋啊，或者點樣？庐山咧，你係見到有啲類似泰山嗰種，你會見到好多石係嘛，好嶙峋，好多峭壁嘅。咁然之後咧，你喺搭纜車呢個過程當中，我講養口速度啊嚇，喺搭纜車嘅過程當中咧，你會見到有一片好大嘅岩壁，上邊係唔同朝代、唔同字體嘅壽字
1: 哦，
0: 作喺上邊嘅咁樣樣，所以就被稱之為係壽字峰咁樣樣。我覺得對於我兩個女咁樣樣，都係六歲小朋友正值呢個識字嘅階段，跟住然之後話俾你知，上面好多字噶，不過全部字都係壽字咁樣，跟住覺得嚇，
1: 然之後仲可以俾佢哋知道哦，唔同朝代嘅
0: 啊，可能唔同嘅書法啊，或者唔同嘅寫法啊咁樣樣，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莫名係有意思嘅、
1: 你喺廬山嗰度總共係即係花費咗幾長時間啊？
0: 你咪話我其實喺廬山並冇玩太長時間，因為我當日去嘅嗰一日咧，其實已經係錯峰嘅，因為其實廬山咧上山嘅嗰個高峰咧就係嗰啲一早嘅時段，因為唔少人或者講大部分嘅路線咧就唔係淨係好似我哋咁樣淨行一條路線嘅，有好多嘅朋友咧就係譬如話佢選擇喺養口索度上咁，佢就會喺徒步嘅嗰邊落咁樣樣嘅，佢哋唔會話哦喺同一邊上落咁，所以對於我嚟到講咧，我就只要我上山嘅嗰個時間錯過咗嗰個早上山嘅嗰個高峰，或者係晚落山嘅嗰個高峰咧就 OK 啦。我係中午時分去到嘅，咁我晏晝4:00我就可以落山，其實全程就真係3.0左右啦。咁但係一家人都係玩得唔錯嘅，咁該睇嘅風景都有睇到啦。咁我覺得係一個比較適合有老人家或者帶小朋友嘅呢個路線，同埋行路真係行得好少。我兩個女冇嗌過攰，大部分辛苦嘅路程都坐咗纜車啦。咁同埋咧喺裏邊山上面亦都有，我覺得最值得去嘅一個景點叫做覓天洞，因為你好難到想像到話，即係一個洞口是可以細到咁嘅程度，同埋咁長咁。其實因為頭先咪已經同大家科普過啦，即係廬山佢喺地質形成嘅呢個過程當中咧，佢係以岩石為主嘅，所以其實你去到山頂，你都會發現其實植被基本上就係草，唔算特別多好高嘅樹立，係有樹都唔高嘅咁。咁覓天洞係一個咩嘢形成嘅過程咧？就係喺山上面嘅唔少嘅嗰啲岩石同埋岩壁嘅碎片跌落嚟嘅時候，有啲大嚿嘅棘住咗，跟住形成咗一個天然嘅洞，你當係一個上山嘅捷徑啦，拾級而爬咁樣樣爬到上山頂嘅。咁所以咧就係、你如果喺養口索道上嘅話咧，你就去到索道嘅上站，落咗纜車之後，行可能大概100-100米。到嗰個覓天洞細細個嘅洞口，我個女影咗張相，你知唔知個洞口咧？嗱，我兩個女咧而家就1.2米高啦，咁個洞嘅洞口咧，同佢嘅高度咧幾乎係一致嘅。
1: 都是天选之人的感觉。
0: 是啊，天选之人，我们所有人在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都就跟小朋友那么高的。我们那些大人呢，即是都是会高过那个洞口，所有人都是半爬
1: 猫住入去的。
0: 是踎住入去的这样。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他们就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哎呀，
1: 好有探索嘅嗰啲，
0: 系，同埋你系一个特别系可能之前我哋讲可能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啦，包括你话贵州啊或者云南啊，咁佢会有啲洞穴嘅探险啊或者点样，呢一个系完全绝对安全可控，又
1: 睇得到嘅，
0: 系又睇得到摸得着嘅，又唔会话好大挑战难度，我觉得好适合大家去到试一试嘅。咁同埋因为咧佢喺岩壁嘅罅隙里边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天然大冷气，洞内气温系比出边可能低10几度嘅嗰种状态咧，咁其实大家喺爬山或者上山嘅过程当中，有呢一段就会特别舒适啦。
1: 而且我觉得呢一段咧，分分钟亦都有可能咧，成为小朋友以后对于洞穴探险好感兴趣嗰个启蒙之旅
0: 吓。冇错啊，
1: 听落都非常之好玩啊！下一期咧，我哋会继续同小夫一起啦，去到下一个地点啦，倾下佢嘅体验啊！多谢小夫。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叹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呢一个假期啦，其实有好多朋友啦，玩就玩得好开心啦，但係可能佢哋喺玩之前同老细请假都用咗一番嘅即係心机啦。
4: 斗智斗勇係咪？
3: 係啦，因为究竟我要点样先可以请到呢个假呢、
4: 尤其是今年啦，即係堪称係全年性价比最高嘅个请假嘅窗口，可以请三日去换十三日啦。
3: 係啦，因为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呢，其实中间就隔咗三日嘅时间啦。如果你真係可以有咁样嘅即係资本同老细讲得掂咁样呢，就可以俾你连放十三日嘅。当然其实我哋见到有好多高校同埋一啲嘅企业呢，都已经係宣布即係双节嘅假期係合并连放嘅。咁所以呢，即係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发现，在路上我出行嘅半径就会变长咗嘅。咁究竟今次所谓嘅十三日嘅大长假带嚟咗边啲新嘅出行嘅新趋势呢？今日就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喎。
4: 我哋首先睇返一个即係 OTA 平台上面嘅统计数据啦，就话啦今年呢成个假期当中呢，喺我哋嘅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方面呢，已经超过咗850万张啦。呢个数字同比增长係超过10%嘅。咁其中呢2000公里以上嘅长航线呢，係超过咗174万张嘅。呢个数字嘅同比增长大概14%。同时呢都见到话即係咁样嘅趋势之下呢，就话越远嘅地方佢反而涨嘅係越快嘅，大家係选择咗呢个更加长嘅路线，更加长嘅远方。
3: 冇错，所以其实从旅游目的地嘅热门程度上面都可以睇到呢个趋势。今年呢喺一啲嘅机票预订数据上面呢，我哋会发现国内长线游嘅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分别有乌鲁木齐、昆明可能对于一啲北方嘅城市嘅朋友过嚟会比较远，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远方，包括伊宁这些边境小城也都是跻身其中的。特别呢，即是因为今年的夏季比较热，导致呢即是可能那一个时间段大家呢即是去的那个距离没那么远，但是这一轮呢即本身天气也都是越来越舒服了，所以再加上拼一个超长的假期，也都比可能大家在暑假未完成到那个需求嗰个愿望咧，有一个释放嘅机会。
4: 所以见翻咁长嘅航线嘅量价齐升咧，就会有好多嘅航空公司啦，会将佢哋啲宽体机啊，同埋呢个热门航线嘅运力嘅，就向呢个长假去倾斜啦。同埋咧，铁道方面，我哋睇翻广州局啦，亦都会加密咗大湾区开去汕尾啊、湛江啊、肇庆方向嘅列车啦，甚至系多咗好多呢啲夜行嘅卧铺啦，即系等到大家喺火车上面瞓一晚，白天就可以到达嗰个目的地去玩咯。
3: 冇错吓，所以咧我哋见到其实喺枢纽城市方面咧，呢一啲嘅长线客流亦都相当之可观啊吓。譬如话好似广州方面啦，成个华南区嘅一个核心航空枢纽啦，承接咗啦大量嚟自于华北、华东同埋西南地区嘅客流。相关嘅机票预订热度亦都相当之高啊吓。包括啦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

0: 海、重庆、深圳、杭州、贵阳和广州都跻身了国庆热门城市的前十的，可以说远方和家门口的目的地都在这个榜单上相当之受欢迎。
1: 没错，这个就是请三可以拼十三的一个魅力所在，大家可以错峰，如果有些人是去远方的时候，我不妨就先拣周边游，如果大家回来了，不妨我就在这个时间段选择去远方。见回其实出境游方面都是被这个长假点燃了一个疫情啊，有相关的数据就显示话，在假期出境的航线的机票咧，就已经超过咗120万张噶啦。这个数字亦都有微微的增长。咁啊，去到一啲即系13日的窗口咧，甚至是用得落一次的欧洲的往返嘅，系啊，好多人都在这个时间就拣咗去欧洲啦。咁亦都有一个好有意思的观察咧，就会发觉话呢个假期变长之后，大家出门唔觉得好似往年咁挤逼噶咯。
0: 因为咧即系本身。时间长，大家的选择的面就会更广。第一批的客流高峰其实在中秋的当日9月25号就已经是释放了。10月1号就是第二波的出行主峰。跟着下来呢，其实就是从4号开始到听日下7号整体的这个返程的峰值都会是比较平缓。因为基本上在路上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安排时间去决定自己行程，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这个所谓的假日综合症应该都没那么严重，因为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慢慢整理自己的心情。
1: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在前期先调整好这个心态，最后先出去玩，最后出去玩的时候又因为其实大家都返程了嘛，他在这个景区的体验感会更加之好，他也都得到了更好的休息和调整，回来的工作状态都会更加好一点的。但是对于好像我这样，我还行不得再为祖国过个农历生日的人，系嘛？咁我希望下一次长假亦都可以继续咁长啦。所以出游嘅心情系永远都喺度躁动嘅。
0: 可能我哋好多时候系被呢个手机吓所束缚住嘅。当然，我唔系话被工作所束缚啦。你可能有阵时在路上咧，你明明外边嘅风光好靓嘅，但系你可能就
1: 系要忍啲工作信息，系咪？
0: 忍唔住就系要睇一睇，因为有阵时啲所谓嘅分离焦虑咧，系手机同埋人之间。嘅分離焦慮，即係你如果係唔睇手機，你未必真係有工作㗎，你只係可能下意識咁樣，好似我就係咁樣嘅。朝早咧一起身咧就一定要先睇睇手機，但我有陣時咧刻意咁樣唔去睇佢，因為呢句説話，你起床之後嘅前15分鐘咧去睇手機咧，會令到你大腦即刻從嗰種疲累，即係休息未完全醒嘅狀態當中刺激佢，突然間醒翻嘅時候，其實會對你嘅大腦造成損害嚇。但呢啲只係即係坊間傳聞啦嚇，我自己個人嘅認知。但係確實你即係唔睇手機，你就會覺得好似有一種不安全感。
1: 係因為其實好多人而家咧唔理係工作又好啦，生活又好啦，社交又好啦，真係同手機嘅捆綁越嚟越深啦。咁所以哪怕你有阵时系在路上，你喺度睇紧风景，你心入边始终有个声音话俾你知，话不如睇下手机有冇人揾你啦咁样，然之后就会有一种即系冇办法去专心睇手机啦。当然啦，仲有啲咧就系因为呢一次请假。之餘，我哋仲係會有一種調休嘅存在，所以咧就會令到好多人就話好似我哋今年咁樣，佢嘅調休國慶嘅調休其實係喺中秋之前嘅，即係你都未放假，你自己開始調休啦，就會搞到大家就喺度計究竟我係真係幾多個時間係真係喺度休息嘅咧？即係你睇落可能係會有7日嘅長假，甚至係有13日嘅長假，但係實際上好似中秋就放咗1日嘅啫，跟住國慶好似亦都冇放到幾多日，跟住咁樣一計埋咧，你就會覺得好似又几蚀底下。咁当然啦，亦都有啲学校咧，有啲企业啦，就会将个3日索性就放俾你，就唔使你去调啦，就可能就会稍微缓和咗下呢啲情绪咯。
0: 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喺讨论呢个话题咧，讲紧咩咧？就系话其实近期咧，我哋都会发现，从今年我哋嘅节目入边都会讲到咗有好多新嘅一啲假期嘅制度吓。即系可以系喺各地方咧，通过自己结合具体嘅情况去安排，无论 是中小學放春假或者秋假啦，或者是企業方面為職工星期五下午啦，方便週末結合外出休閒創造條件，放這個所謂的 2.5 天的小長假，其實都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種彈性錯峰休假的一個機會。政策的指向性其實都很明確的，就是說令到假期這個最大的文旅基礎設施可以覆蓋。

0: 到更多嘅人。
1: 嗯，同埋咧，其实我哋每一年每到要放一啲假嘅时候，都会喺啲社交平台上面见到啲评价嘅攻略，好似今年咁样就好早好早就有人开始讨论话，即系请三去拼十三系最有性价比嘅。
0: 嗯，
1: 但系有阵时亦都从呢一种现象当中咧睇出嚟一种就系我哋个假期真系唔足嘅，所以大家先至咁渴望话我有一个确定嘅假期，跟住我可以有个错峰嘅旅行，而唔使大家都束缚喺同样嘅时间，跟住大家一齐塞喺路上，塞喺景区咁样。即系我觉得，如果吓年年都有个相对嚟讲系比较之松嘅一个假期吓，好似有啲人就会喺前边放，有啲喺后边放，有啲人喺中间放，呢、这个峰值系平缓咁样度过嘅话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有选择权，去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嘅系乜嘢，同埋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希望获得点样嘅体验。
0: 嗯，我觉得我好同意你讲呢样嘢，就系话究竟你自己想要乜嘢嘢？因为我觉得政策佢始终系一个政策，佢优惠覆盖到嘅系绝大多数嘅人，应该系所有嘅人啦吓。呢样嘢佢系一个普惠嘅制度，佢唔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个性化嘅需求。呢个第一，即系你冇办法要求一个普惠性嘅政策可以照顾到我每一个人嘅个性化嘅需求。而第二就系话我要揾到究竟我想要乜嘢嘢。旅游呢样嘢其实对于每一个人嘅意义可能唔一样，有啲人可能为咗系放松我工作上面嗰种所谓嘅焦虑嘅情绪，但有啲人可能为咗揾到我自己嘅诗与远方，有啲人可能就为咗纯粹 hea 换一个地方去瞓一个觉。咁你自己要揾到自己嘅呢一个出发点。咁当然你揾到咗你自己想要嘅呢个旅游嘅意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无处不旅游。即系讲翻翻嚟就系话，其实一个周末个个人都会有嘅，每个人喺每次即系上完五日班之后，当然可能有啲朋友佢哋系一个星期净系放一日班啦，但系就算嗰一日其实都系属于你自己个人嘅假期，咁你可以喺嗰一日去安排你自己嘅呢个所谓嘅旅行嘅意义，可以系出去一个远嘅地方，我自驾车，又或者甚至乎我只系坐咗一个公交车喺呢一个嘅线路当中坐一圈，又或者可能即系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参与工作坊，或者睇一场戏，或者睇一场演出。即只要滿足到我自己的需求，你發現咗啦，其實生活無處不旅遊咯。
1: 嗯，同埋咧，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當有日唔需要再去拼價，而係我哋可以將我哋嘅旅行嘅呢種需求攤薄喺全年嘅某個週末，又或者某一個自己請出嚟嘅年假，即係有咁樣嘅一種錯峰嘅出行咧，其實對於成個社會嘅即係好似文旅相關嘅產業配套嘅一個發展都係極好嘅，即係唔需要話去到景區嘅時候，我霎時間就有呢種物充式嘅人流，可即係好滿嘅，咁我又要去做一啲準備，跟住但係過咗呢個節之後咧，我又拍烏蠅啊咁樣，即係其實好唔利於佢長遠嘅發展同埋佢一個更加好嘅升級啊，同埋佢嘅經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需要去思考嘅就係，我哋今次有個相對嚟講悠長嘅假期，亦都令到大家有錯峰嘅選擇。咁呢件事背後係咪可以成為常態咧？係咪唔需要我哋再去揾好多攻略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呢？我觉得当大家懂得去经营自己个假期，咁样供给端呢就一定係要去學習點樣去接住大家嘅呢個需求，點樣去接住大家呢個更加從容嘅節奏。咁其實講到尾就係假期經濟拼到最後拼嘅，從來都唔係天數，而係成個文旅供給嘅一個成色啦。
0: 冇錯啦，其實咧我哋講緊嘅呢個假期咧仲未結束嘅，今日係10月6日，聽日係10月7日，仲有一日嘅休息時間，大家咧捉住最尾一日嘅休息時間喺屋企好好咁樣放鬆，跟住再繼續去迎接自己年底嘅所有嘅一切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吓。咁嚟到呢度，我哋今期节目亦都去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有我哋嘅摊西街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会陪住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摊世界嘅。
0: 听日见，
1: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摊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摊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摊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

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听到嘅呢首开场歌系嚟自张美晨嘅《美丽大中国》。呢首歌歌词简洁而有力，描绘咗中国嘅辽阔疆域、美丽风光以及人民团结一心嘅景象，传递出一种自豪与自信嘅情感。亦都等我哋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节目。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落嚟送出嘅下一首歌系祝福祖国。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同行同往》，歌曲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绘出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唱出了青春、奋斗与希望，亦都唱出了对脚下这一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令人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下面继续听歌，送出的是会有《灯火雷的中国》。

听到的这首是黄丽达演唱的《祖国颂》，长江奔腾的壮阔，塞北草原的辽阔，透过黄丽达通透婉转的嗓音缓缓流淌，当五千年文明的厚重万家灯火的温暖融入悠扬的旋律入面，这首赞歌就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不单止是对山河之美的歌颂，更是对每个中国人心中家国情怀的共鸣。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汤飞的《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歌曲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面，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下面继续送出下一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潮起东方》。张艺兴声线柔和却饱含力量，能够在抒情处细腻婉转，将那种面对机遇的期待与果敢用轻柔的嗓音缓缓道来，等我们身临其境。而在激昂的段落也能够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凭借富有穿透力的歌声，将歌曲中所蕴含的壮志豪情与磅礴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瞬间点燃我们的热情，等大家深切感受到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跟着下来继续听歌，《最美中国人》。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杰演唱的《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精神的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歌曲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张杰深情的演唱，令到整首歌充满了感染力。接着来送出下一首歌《祖国》。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金志文的《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通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

咁我时间方面，我哋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拣到嘅嚟自李宇春嘅《我爱》，柔情而坚定嘅旋律，加上《我爱不完的中国》为核心概念嘅歌词文字，搭配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正嘅声线，抒发咗对祖国强烈深厚嘅爱。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嗰单，我系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

0: 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嚟到2026年10月6日啦，嗱，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喺国庆假期啦，由我同大家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嗱，睇翻今年2026年咧，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嗰段进刻喺中华大地上边嘅峥嵘岁月，嗰啲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嘅英雄事迹，从来都未远去过。嗱，喺国庆假期嘅10月5日到10月7日呢3日啦，我哋嘅节目咧会播出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嘅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今日播出第2集。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啊，每日嘅特别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1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啊！嗱，国庆期间我哋嘅韵味岭南咧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嘅粤语歌作品，呢一啲作品咧聚焦岭南在地文化嘅音乐表达。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日要分享的两首作品，一首叫做《家在湾区》，一首叫做《灌醉》。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5: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哥的节目。
2: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解放历程当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象征，抵御外辱、同仇敌忾的民族复兴事业，是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在这场英勇壮丽的斗争当中，一个广州番禺籍的人士，他的名字和黄河一起成为了永恒。他就是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激昂旋律》的作者冼星海。冼星海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坚持并且发展了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加广阔的题材、体裁和更加丰富的艺术手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现实，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音乐作品，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广泛而又久远的影响。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都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在10月5日到7日，1年3日，我们会在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在国庆期间播出，一起品品这一部精品广播剧的魅力。咁睇翻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系讲述咗冼星海咧点样行上音乐道路，又点样去到海外留学，点样加入进步团体，又如何去到延安

0: 再到后来呢是怎样创作出宏篇巨制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故事。这部作品呢展现了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场景，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书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转化为今日我们建设冼星海故乡大湾区城市广州的动力。这部广播剧通过身临其境的艺术手法，将冼星海艺术道路的构筑过程、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以及是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广播剧《星海黄河》第二集。
1: 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2: 田汉兄，
3: 冼星海，
2: 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1: 这位啊是吕季。
4: 学音乐的人就应该负起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星海，欢迎你。
5: 这不是我那篇论文《普遍的音乐》中的原话吗？
4: 对，因为我看过呀。
6: 不愧是留法的中国才子呀。
4: 哎，一句话就记起来了。
1: 我去把窗户关上。
7: 别关，我要好好听听。警笛声越大，说明他们越心虚。
4: 夜校的读书声，他们害怕。工人罢工的吼声，他们更怕。
7: 最怕的是这血指印。
5: 这是谁的血指印？
1: 码头工人的。去年啊，工人师傅带着这满是血指印的纸来找我们，想让我们写一首歌，唱出他们的苦难和愤怒。后来蒲峰作词，聂耳谱曲，创作了一首码头工人歌。
5: 唉，这个世道音符里都滴着血。
7: 唉，星海，你从巴黎回到中国会不会有点失望啊？
5: 确实，国家水深火热，达官贵人却夜夜笙歌，学生游行抗日，公子小姐却在戏院亲亲我我，种种现实时常令我感觉有一团怒火在燃烧，一肚子的话又不知道跟谁说呀。
1: 星海，现在我们就是要用音乐把这团怒火发泄出来，把它变成号角，激发民众参加战斗。
5: 是的，这就是音乐救亡。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呀。西方音乐用在中国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根本没力。
1: 你说的对，你看像《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能令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好音乐啊。星海啊，你可以把西方音乐融入中国风格，切合中国的现状，像聂耳一样用音乐为受压迫的人民呐喊。
5: 嗯，就是用中国人听得懂的音乐去呐喊，去抗争。
8: 号外号外，张学良率部起义，蒋介石背寇西安。号外号外，张学良率部起义，蒋介石背寇西安。
9: 停止内战，
10: 来散开散开，不准游行，都散开，不准游行。
9: 停止内战，停止内战。
1: 星海，星海，星海，你看，队伍都冲散了，必须把大家重新集结起来。这是赛克写的救国军歌，你马上哼上曲子，教大家唱，快呀！
5: 这么乱，行吗？
1: 你看，学生们并没有跑远，歌声能快速聚集人群，重建秩序。快呀，你一定可以的。
5: 好，那就一定要旋律简单，朗朗上口才行。我看看。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有了，有了！
1: 同学们，同学们，向我集合，向我集合！星海，星海给大家，
5: 大家跟我唱。
7: 枪

0: 口对外，七步前进。
1: 枪口对外，七步前进。赌上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2: 我们是天队伍，我们是天一心。
3: 仅仅五分钟，救国军歌像有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将被军警冲得七零八落的队伍重新集结在了一起。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当下的中国真的需要能给予大家力量的救亡音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加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也加入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专门以话剧和音乐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随着抗日局势的改变，二队决定走出上海。阿妈。
4: 在，有事啊。
3: 阿妈，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坐。是这样的，这段时间演剧队的节目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洪森队长决定演剧二队离开上海到武汉去扩大影响。
4: 这一走又要多久啊？
3: 啊，也许半年，也许一两年。
4: 也是，这兵荒马乱的，哪说得准呢？
3: 我跟粮店的陈伯说好了，他会按月送米过来的。
4: 出去了，你就不用老惦记阿妈的。前几天，刘公馆的老太太找我去做帮佣，她说我腌的蓝脚味儿，全上海找不出第二家。我本来还在犹豫的，这下。你要走了，我干脆就答应他们得了。
3: 那也好，这样起码您有个伴儿。阿妈，对不起。
4: 这什么话？哦，对了，孩子呀，你等等，阿妈去给你加个菜。
3: 阿妈。别忙了，阿妈。

0: 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
1: 阿妈习惯了，你不用惦记的。哦，对了，咋呀？演剧队里有没有好的女孩子呀？
0: 你又来了。
1: 三十好几的人了，自己的事也要上上心。这次出去，能不能给阿妈带个媳妇儿回来，让阿妈高兴高兴？
0: 好，阿妈，我知道了。
1: 咋呀？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呸呸呸！
0: 阿妈，您别担心，我会很小心的啊。

0: 是我乱想了。阿妈读书不多，但也知道，晒谷场上的麻雀吃了谷子后，都知道要去干田里的蝗虫。我的崽，不是软脚虾，是应该去干该做的事情的。
1: 哎呀！

0: 生啊，
1: 崽呀、
2: 啊！哎，阿妈，
1: 阿妈今天真的很高兴。
3: 穿越淞沪会战的炮火，1937年10月，演剧二队的14位勇士抵达了武汉。
4: 欢迎！哎呀，欢迎大家到矿上来啊！
5: 欢迎，
4: 哎，欢迎啊！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谢谢，谢谢大家！带我们到矿洞里去看看吧。
4: 哎呀，矿洞里到处都是脏水，我们干活都不穿衣服的，那不是你们这些读书人能去的地方。
7: 哎呀，老师傅，带我们去吧！
6: 对呀，带我去吧！
7: 我们去看一下。
4: 那好吧，好吧。
3: 这是我第一次下矿井，这里的巷道异常狭窄，有的地方仅容一人爬行。矿井下空气污浊闷热，像个大蒸笼，矿工们承受的艰辛又何尝不是整个民族

0: 松花江，我家就在松花江边上，我的家就在那儿。
1: 孩子，孩子，你别哭。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豆子，12岁了。
1: 豆子，别哭啊！我们早晚会把敌人赶出去的，到时候你就能回家了。
0: 回去有什么用？家里都没人了。
1: 他们人呢？
0: 都死了。妈妈、弟弟，饿死的；妹妹被鬼子抢走了；爹去救妹妹时也被打死了。我已经没有亲人了。
1: 豆子，豆子不哭啊，你还有我们，我们都是你的亲人，所有受苦受难的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妈妈，同胞的苦难像一记记拳头，一下一下地捶打着我的心，更坚定了我要用音乐团结一切苦难的中国人投身抗战的决心。时势已不容我有丝毫的后退了，我必须勇敢地继续向前，唯有这样，全中国的母亲和儿女们才有团聚的那一天。1938年4月，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大背景下，武汉成立了国民军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下设三厅，负责国统区的抗日文艺宣传活动。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主管三厅的工作，三厅里汇集众多进步文艺界人士，郭沫若、田汉、张曙等都在其中。开始，三厅的工作是积极而忙碌的，可随着国共合作局势的变化，三厅的工作逐渐受到了阻挠。

0: 别唱了！
1: 别唱了！
0: 别唱了！
1: 别唱了！
0: 别唱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哎呀，唱歌呢！嘿，这歌不好听啊！
1: 你要不唱个毛毛雨给爷听听？
0: 哎！
1: 你们出去！
0: 哎，出去！哼，
1: 给我砸！
0: 砸！
2: 住手！都住手！
3: 队员们。

0: 元帅，敌人侵占我国国土，令我们失去家园。南京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把敌人赶出去。
1: 对，
2: 把敌人赶出去，
3: 赶出去，
4: 赶出去，
5: 赶出去。

0: 星海老师，星海老师，我叫林源，是歌咏队的队员。
1: 哦，我知道你，林源，刚才你的表现很勇敢，再不勇敢，就要亡国了。形势那么紧急，抗日歌咏活动竟然还会受到阻挠，上回是警察查封，这回是流氓捣乱，看来有些人真是煞费苦心了。很明显。
0: 有人在故意破坏两党合作。林源，你支持谁？谁坚持抗日，我就支持谁；谁心里有百姓，我就支持谁。说得好，林源，怪不得每回歌咏活动你都在。
1: 星海老师，我喜欢救亡歌曲，尤其喜欢您的歌，很有力量。
0: 不过，你唱歌有点跑调啊。
1: 我知道。
0: 那我也要唱。救亡歌曲主要是唱出精气神。说得好啊！
1: 秦汉老师，流氓捣乱，今天的歌谱我没抄完，您能让我抄完吗？
0: 你抄歌谱干什么？
1: 交给更多的人。啊，
0: 天都黑了，别抄了。来，这是我的手稿，给你。
1: 这太宝贵了，谢谢您。
0: 林源。 是个不同寻常的青年，他眼里总是有光，他给我的感觉像新生的太阳。可不知为何，从那次之后，林源再没来过我的歌咏活动。再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晚上。

0: 又发生什么事了？
1: 。
2: 医生，你看他怎么样？
3: 我只能暂时帮他止血，子弹我是取不出来了，得尽快送到大医院去。
2: 可是现在把他送到大医院去，一定会受到盘查。
3: 那要想其他办法了，要不然有生命危险。
2: 好，知道了。
1: 这是哪儿？
0: 放心吧，这里很安全。这是我的同事张叔，医生是他的朋友。
2: 林源，我听说一个特高科的顾问在江边被击毙了，你干的？
1: 卖国求荣，死不足惜。
2: 干得好，年轻人。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1: 我的书包。
0: 哦，在这儿。你要拿什么？我帮你拿。曲谱。
1: 哎呀，染上血了，我要送到。
0: 你要送到哪儿？
1: 延安。
0: 延安？为什么要把曲谱送到延安去？
1: 那里需要，战士要唱，学生要唱，老乡们也要唱，操练要唱，干活要唱，学习要唱，甚至洗漱的时候也要唱。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我想延安了。
0: 张叔，
2: 嗯，
0: 不如我们去找周副主任。
2: 嗯，好，走。
0: 周副主任。
2: 主任。
3: 哎，这么晚了你们来肯定有事儿吧。
2: 嗯，
3: 来坐下说。
0: 好，事情是这样的。张叔啊，
2: 嗯，
0: 林源这位年轻人心有抱负，充满朝气，我觉得这才是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
2: 是啊，我接触过许多延安来的青年，他们都是这样的。延安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大家精神焕发，操练生产学习，充满干劲儿。
0: 我感觉现在的中国

0: 已经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灰暗的，不断下沉，另一个是光明的，充满向上的力量。
1: 嗯，哎，你想去延安吗？
2: 你们来了，来坐坐。
1: 周副主任，林远怎么样了？
2: 放心，经过秘密治疗，已经基本康复了。
1: 他回延安了？
2: 没有，组织派他去其他地方执行秘密任务了。
0: 哎，那些曲谱呢？
2: 啊，已经送到延安去了。
1: 太好了。
0: 周副主任，其实今天来我还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延安的情况，可以吗？
2: 哦，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们想知道。来，延安啊，在一片黄土高原之上，虽然土地贫瘠，物资匮乏，但它却像一个巨大的熔炉，能把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志士融入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它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受外国人欺负的、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的新中国。
0: 但是我听说那里经常要开会学习，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呢？
1: 对呀，
0: 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创作。
2: 你把开会交流学习和工作对立起来了吗？延安开会也是为了学习和工作啊。吕季、赛克都是你们的老朋友吧？
0: 是的。
2: 还有沙可夫、钟静之，他们都在延安鲁艺工作，他们到了延安之后创作了更多的好作品。你再看看这里，倒是不怎么开会啊，但我听说那些审查、那些官僚已经让我们有些作曲家摔了好几次谱子了。延安有自由充满阳光的空气，这才是最滋养文学创作的。
0: 这个我特别认同。
2: 哎，你知道延安鲁艺吗？
0: 我听说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很多抗战文艺作品也出自那里。
2: 给新海啊，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2: 那些染血的曲谱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你的歌已经在延安唱开了。鲁艺师生寄来了这个，他们期盼着能早点见到你这位大作曲家呀。
1: 哎，新海，邀请函啊。嚯，这么多签名。
0: 这些签名，这是鲁艺全体师生的签名。
2: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我负责三厅的工作，你要是去别的地方，我是会挽留的。可如果是去延安，我大力支持，因为选择延安就是选择了信仰，必须由心而发才行啊。
0: 我知道了，周副主任。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但我想先跟太太韵玲说一下，毕竟我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开武汉这个大城市。
2: 好，只要你们想通了，其他由我来安排。
0: 哎，阿妈，此刻我在开往延安的列车上给您写信，您的儿媳妇韵玲也在身边。我和韵玲是在合唱团里认识的，她人很好。时局动荡，我们的婚礼从简了，下次等我们回上海再好好的给您奉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照料好的，或许以后还可以把您接过来。

0: 咱呀，阿妈一切都好。你寄回来的钱足够阿妈买米买菜了。阿妈上年纪了，哪儿都不去了，在家里等你们回来。
1: 1938年11月4日，我和妻子韵玲到达了延安。映入眼帘的都是新鲜的画面，厚重的黄土，蜿蜒的山路，错落的窑洞，还有庄稼地里黝黑的背影。韵玲啊，
2: 哎，
1: 你下车，我来拿东西。
2: 好，
3: 我来拿吧。
1: 哎，你是？
3: 报告，通讯员豆子向您报道。
1: 豆子，
3: 您还认识我不？
1: 豆子，这名字有点熟。豆，哎，难道是矿工豆子吗？
3: 对，在矿坑里，我满脸鬼画符。哪像现在，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您今天才看清楚我吧。
1: 韵玲啊，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豆子。
2: 啊，松花江畔的豆子。
3: 对，看，松花江。
1: 哟，你把这三个字刻在扁担上了。
3: 这头还刻着918。一刻上字儿，扁担更有韧性了。走，行李我挑，咱们先去窑洞。
2: 哎，豆子，这么多行李，你这小身板行吗？
3: 哎呀，你别小看我，我就是用它挑着担子，一路从武汉走到延安来的。走吧，看我的。
1: 那好，韵玲啊，咱们走吧。
2: 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二集，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多娇、雪上飞，导演祖晴，录音合成林兰，音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物：冼星海由陈毅演播，张曙由王瑶演播，母亲由谭淑欣演播，小星海、福乐、钱韵玲由祖晴演播，马思聪由张浩天演播，光未然由杨超豪演播，田汉由谢汪洋演播，吕季由黄潇红演播，林源由郑子洛演播，毛泽东由胡伟演播，周恩来由陈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宇威、左张满。出品单位：中共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谢谢您的收听。
5: 好了，各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的第二集。听日的同样时间，在我们韵味岭南节目国庆期间，继续会有这一部精品广播剧的播出。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叉饺、烧卖，
8: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1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吧。
9: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12: 没浸的。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音乐。
3: 咁啊，韵味岭南之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1集嘅内容。
7: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金国的元颜成昱呢，在野狐岭被成吉思汗打到大败，带着一小队残兵败卒就落荒而逃，走到溃河堡这个地方呢，又被他收编了一支10,000人左右的金国精兵吧。于是他在溃河堡就摆开阵势，准备同成吉思汗再打仗了。成吉思汗见到对方似乎有些料到咁吧，就指挥军队使用蒙古大草原上一个轮番攻击的战术，分成几队轮流咁冲击对方的阵营，希望可以将对方的阵脚打乱。不过呢支金国的精兵呢，确实是打得仗的，防守相当之咁稳固，蒙古军攻咗几轮都找不到咩破绽。不过呢个时候啊，作为大军总指挥的元颜成昱呢，见到蒙古的军队越战越勇，心想再咁打落去久守必失噶，点算好呢？摊开张地图呢，就开始找路走啦吧。咁连个主帅都挂住找路走，手下啲士兵士气啊难免受打击啦。嗰边双成吉思汗嘅军队啱啱掉翻转，大将木华黎身先士卒。大将木华黎率领住敢死队搏杀命咁冲击元颜成昱嘅中军，而成吉思汗呢亦都带住佢嘅亲卫部队挟摄军亲自上阵，喺敌人阵前制造混乱。咁喺冷兵器时代啊，一个军队嘅主帅可以身先士卒，对于士气就好有鼓舞作用嘅。成吉思汗身为蒙古嘅大汗，能够率领军队亲自上前线冲杀，咁佢手下啲士兵啊，梗系个个都搏命噶啦。两边嘅士气此消彼长，金国嘅军队啊慢慢挡唔住蒙古嘅攻击啦吧。嗱，双方呢一场大战啊，由天光打到天黑，整个溃河堡杀声震天，去到几十里以外都听得到嘅。终于啊，木华黎率领嘅敢死队喺敌人嘅防御线上边呢，系撕开咗一个突破口。咁佢嘅敢死队啊，嘣嘣声冲入去啦，主力部队亦都后边跟进，金兵嘅防守阵营终于啊俾蒙古军啊冲破咗。蒙古骑兵杀到入敌人嘅阵里边，呢下就真系如鱼得水咯，喺里边横冲直撞，打到金国啲军队啊乱晒大龙。咁金国呢个元颜成昱啊，第样唔叻啊，走佬啊真系认真走得快嘅。佢见到势头唔对，马上带住自己嘅几百个亲卫部队，并拎白林就向宣化嗰边就走咗去啦。而剩低嘅金国士兵呢，当然就被蒙古军啊消灭晒啦。经过溃河堡呢一场大战啊，金国嘅军队呢，就基本上再都冇同蒙古军喺野外作战嘅能力啦。自此之后呢，面对蒙古大军嘅进攻，就只能靠住城池嚟坚守。咁呢个情况啊，同当年北宋对住金国啊差唔多吓，真系有咁耐风流就有咁耐折堕啦。咁喺打赢咗溃河堡呢一仗之后啊，成吉思汗啊通知围攻紧西京嗰三个仔，全力向西京啊发动进攻。咁另外呢，又叫哲别率领军队去追击元颜成昱，而佢自己啊，就带住主力部队直取金国嘅中都啦。咁三条线呢，我哋先讲讲西京嗰边啊。负责攻打西京嘅系成吉思汗嘅三个仔术赤、察合台同埋窝阔台，而金国防守西京嘅将领呢有两个，一个叫做胡沙虎，另一个呢叫做末延晋宗。咁呢个胡沙虎个名字听落好似好威水咁啊，但呢条友就冇鬼用嘅。西京被蒙古军围咗几个月，佢喺城里面发晒牛豆，咩都唔做，

0: 搞到嗰个末延尽忠啊发晒猛疹。咁但系冇计啊，胡沙虎嘅职务啊比佢高，佢唔肯做嘢呢，末延尽忠都冇办法嘅。等到呢支蒙古军队接到成吉思汗嘅命令，向西京发动猛攻嘅时候呢，胡沙虎啊更加手腾脚震啦。冇几耐之后啊，西京嘅北城就俾蒙古军啊占领咗啦。胡沙虎心谂：，唉，咪搞啦，匿喺度都等死嘅啫。於是带住自己嘅亲卫部队呢，就从东门出城，打算啊走翻金国嘅中都。而末延尽忠咧率领军队喺城内死守。咁呢位末延尽忠呢，都算系金国嘅一位名将啦吓。佢啊喺西京坚守咗好几年，一直到公元1214年啊，西京先至俾蒙古军占领嘅。而嗰个胡沙虎就真系唔好彩啦，佢本来想走翻去中都噶嘛，殊不知半路中途经过定安县嘅时候呢，就撞啱成吉思汗率领嘅主力大军，两支军队一撞埋呢，就真系鸡蛋撞石头啦。胡沙虎嗰支军队一下子就俾蒙古军打到散晒，胡沙虎只能带住几个残兵败卒呢，就走咗去紫荆关，再由紫荆关走翻金国嘅中都。翻到去中都见到皇帝，哈哈，个皇帝又好嘢，不但只唔怪罪佢放弃西京同埋打败仗，反而好声好气咁安慰佢。金国嗰班大臣心里边就个个都唔服气啦，岂有此理，呢个胡沙虎本来擅自逃离防线，就应该斩首噶。咁就算你系贵族唔斩首，咁起码都要受罚至系噶。唉，呢个皇上唔单止唔治罪，仲对佢咁殷勤，咁咪真系盏搞。嗱，金国呢个皇帝元颜永济咁鬼冇用呢，后来果然系出咗问题啊。不过呢啲后话，我哋后边再讲啦。呢个时候啊，元颜永济接到消息，话成吉思汗嘅大将节别呢，率领军队正准备攻打居庸关，而居庸关嘅首将啊，系金国嘅大将元颜福兴。呢位元颜福兴就好牙刷嘅，佢就向皇帝保证话，一定会守住居庸关嘅，绝对唔会俾蒙古人踏入关内半步。元颜永济收到佢呢个消息呢，一叫做唞翻啖气，不过佢都仲系好紧张啊。就派咗个监军去夹住元颜福兴，咁呢个元颜福兴咁牙刷呢，都唔系冇道理嘅。事关居庸关啊，确实系一个好险要嘅地方，真系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嘅。蒙古人又唔擅长攻城嘛，咁所以只要佢紧守城池呢，要守住居庸关就并唔系咩难事嘅。不过同蒙古军打过几场仗之后啊，元颜永济都见识过蒙古军嘅机动同埋狡猾啊。所以佢又要个监军及住元颜福兴，吩咐佢只准死守，千祈唔可以出战。但系呢个元颜福兴就未见识过蒙古军嘅厉害吧，所以接到皇帝呢个意旨呢，佢就根本冇放喺心上边嘅。喺打退咗蒙古军几次小型嘅进攻之后啊，佢就开始牙刷刷啦，同个监军话：，唉，我都唔知其他嗰啲将军系点打仗嘅，啲咁嘅蛋散都居然打到我哋一扑一碌。讲出来就真系俾人笑啦。而嗰个监军呢，就曾经喺野狐岭之战就见识过蒙古军嘅厉害嘅，咋咋喇嘛同元颜福兴讲：将军啊将军，你啊千祈唔好睇小啲蒙古人啊，佢哋好蛊惑噶。元颜福兴啊唔信，嘿，呢啲咁蒙古人都冇文化嘅，蛊咩惑啊？若然佢都叫蛊惑，我咪诸葛亮翻生。咁金国呢个元颜福兴啊牙刷刷啦，嗰边双蒙古嘅大将节别呢就唔系懵仔嚟嘅，佢打咗两夜之后呢，就判断出呢个居庸关确实就唔可以硬攻嘅，硬攻啊点都攻唔落嚟噶啦，要想攻破呢个居庸关呢，一定要自取。咁点自取呢？无非就系将金兵引出嚟关外，喺野外作战。咁呢样嘢又好睇对手嘅，若然对手系个老成持重嘅大将呢，咁恐防真係唔係咁容易啊。但係对手係呢个牙刷刷嘅元颜福兴呢，咁就真係话都冇咁易啦。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大。

中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去到埋尾阶段啦，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传越韵品越调，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味。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国庆期间，我哋嘅韵味岭南咧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嘅粤语歌作品。呢啲作品咧聚焦岭南在地文化嘅音乐表达，深度挖掘岭南特色人文风物，系展现岭南文化特色精髓同内核。可以话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日要分享嘅呢一首歌叫做《家在湾区》，冇错啦，就系屋企喺大湾区嘅意思。作为广州爵士乐嘅旗帜性嘅音乐家啦，黄聪老师弹爵士、唱爵士、教爵士，被誉为国内唯一嘅博士爵士女歌手。佢目前咧担任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嘅副院长。喺佢眼里头嘅《家在湾区》咧，有住与生俱来嘅融合性同埋立体性。而呢一首作品是黄聪博士融合精神的又一次尝试和展现，他用更加沉静的民谣风唱出了岭南地区的在地文化和新风貌，我们一起来聆听。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黄聪老师呢一首《家在湾区》吓，咁接落嚟啦，我哋一齐从爵士乐转到中国风啦吧。以下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首作品咧，叫做《关醉》，冇错啦，就系《诗经》当中《关关醉求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就系呢首作品啦。由新生代创作歌手王志毅一人身兼作曲作词。是演唱这三式的古风粤语歌曲《关醉》呢，概念就是来自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当中的《关醉》这首诗歌。它结合 R&B 的风格，将古诗词的音韵之美融入了粤语歌词之中，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古代情歌放于时下年轻人大胆追爱的语境之中，产生了古与今、新与旧碰撞的独特韵味。在今日国庆假期期间的韵味岭南，我们一起跟大家以这首歌作结，一起听听古风粤语歌曲作品融入了《诗经》的《关醉》，由王志毅为你演唱，亦都以此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鼻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关关

0: 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许欣。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10: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10: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中国之稳筑牢资本市场确定性。
9: 财放堂一齐嚟关注十五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了解高质量数据集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10: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北部都会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观察。
9: 咁当然收听节目嘅同时呢，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国庆假期之前，外围市场波动加剧，日韩股市跌幅较大。咁而十月份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未于谈判变数加大。种种嘅扰动因素之下，市场专家指出，唔好净系关注单点上嘅不确定性，而忽略咗更为之重要嘅宏观环境嘅积极转变。随住中美关系新定位内涵进一步拓展，外围扰动因素嘅边际影响将会逐步减弱。中国资产嘅稳定性系资本市场确定性嘅坚强保障。
8: 9月20日至2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双方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达成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降至約90%產品的關稅將降至最惠國稅率水平，同時設立農業工作組，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對話。吉隆坡經貿磋商聯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
7: 商務部表示，中美貿易理事會將會為雙方在經貿領域不斷拉長合作清單、壓縮問題清單提供重要平台和經濟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8: 对资本市场来讲，中美关系企稳向好，有助于缓解外部不确定性，改善资金风险偏好，为外贸、出口链、科技成长等板块提供更稳定的预期。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资持续增配中国资产，亦印证了国际投资者信心的稳步回升。
7: 而实际上，对任何行业来讲，长期的涨跌趋势还是由其基本面的质量决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了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8: 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企业进入业绩兑现的快车道。以科创板为代表，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6%、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其中36家成长层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并发，经营绩效稳步提升，营收同比增长29.1%，大幅缩亏62.3%。科技生力军加速成长，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业绩增长明显，整体营收、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73.1%、896.1%。集团电脑产业在 AI 算力爆发、国产替代加速等多重驱动下，实现营收3792.28亿元，同比增长106.1%，净利润1142.58亿元，同比增长967.2%。
7: 业绩嘅长期成长态势需要源源不断嘅科研支撑。上半年，护士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过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新兴产业资本开支保持较高水平，主动投向产线升级、产能扩建、工艺设备购置。上半年构建长期资产支付现金流4066亿元，同比增长4.4%。
8: 从最新情况嚟睇，一批科创板嘅研发成果正争相涌现。 长鑫科技近期公告实现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 G5 量产，并同步展出基于该平台打造的大容量 LPDDR5X 新品。摩尔线程最新一代花岗架构在底层微架构上实现重大突破，算力密度提升 50%， 计算能效提升10倍，同时原生增强对 FP8、FP4 等先进低精度混合计算格式的硬件级加速支持。蓝起科技日前宣布其 DDR5 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已实现成功量产。
7: 咁专家就表示啦，市场咧系唔缺流动性嘅。面对外围加息预期升温，我国咧始终系坚持以外为主嘅财政同埋货币政策。
8: 中国人民银行喺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充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八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增压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38%、1.4%，均处于历史低位。另外，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亦为应对外围扰动提供了坚强保障。截至2026年八月末，外汇储备规模达34,383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第一。
7: 长钱长投的生态不断夯实。此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
8: 据了解，今年以来上交所共推动八只科创板分基 ETF 和19只科创板行业主题 ETF 上市，标的涵盖科创芯片、科创芯片设计、科创人工智能等细分主题，科创板投资工具箱进一步丰富。截至2026年9月24日，上交所已上市科创板 ETF 共150只，总体规模约3898亿元。持续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
7: 咁数据显示啦，截至到9月27日，年内已经有640家外资机构参与 A 股上市公司调研，调研总次数达到咗5949次。外资机构嘅密集调研行程，反映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韧性、产业升级成效同埋科技创新能力嘅肯定。中国资产所具备的确定性、稀缺性和全球配置价值正在不断显现，长期吸引力日益增强。
8: 前期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持有658只中国股票，总持仓市值超过470亿美元，约3400亿人民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达比投资局持有的 A 股数量已经达到了65只，持仓市值达到249.92亿元。
7: 公募基金的观点同样积极。华夏基金表示，企业盈利延续高增长，基本面支撑牢固，市场具备上行动能。当前处于盈利验证的关键窗口，四季度 A 股盈利有望持续回升。当中，中证全指估值20.3倍，处于历史69.6%的分位，市盈率1.75倍，较上半年高点已经大幅回落。非业绩层面的担忧已经较大程度定价，估值收复概率较高。
8: 华泰柏瑞基金亦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活力与稳定性不依赖某一行业或个别上市公司，而是源于经济基本面、融资格局、政策支持等共同构成的系统性支撑。外部环境扰动总体可控，国内政策保持独立性与定力，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外为主，宏观审慎工具箱持续丰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 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

0: 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堂课我想了解嘅十五五规划意词系高质量数据集啊。我查阅十五五规划纲要啦，第十二章第三节里边咧系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嗱，好多人咧以为随便搜集网上嘅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啦，但实际上系咪咁嘅咧？点解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呢？而且仲分行业专项建设呢？
3: 嗱，何同学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 AI 产业嘅底层问题啦。算力系机器，算法系思路，数据集就系原材料。冇优质数据，再强嘅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唔出价值啊！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系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嘅现实问题啦。
2: 简老师打嘅呢个比喻咧就好直观啦。数据咧就系 AI 嘅生产原料。咁我想先请教一下啦，普通零散嘅数据同埋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嘅差距体现喺边啲地方呢？咁日常咧我哋上网搜集嘅素材，点解达唔到训练嘅标准呢？
3: 嗱，差距咧集中喺四个维度啦。第一咧就系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嘅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系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咧掺杂咗大量嘅无效信息。第三系行业专属词汇，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唔到。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2: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啊？
3: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亦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可为信贷模型训练。
2: 啱啱好啦，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系相互对应嘅，等于啦，俾每一个嘅智能赛道配套咗专属嘅数字原料库。咁规划纲要仲提到啦，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预料库，通用预料库同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系点样样嘅关系呢？
3: 两者一主副，一通用，一垂直。通用预料库咧，俾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预料嘅 AI 咧，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咧，先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
2: 咁睇嚟啦，两者系互补性嚟噶。咁除咗搭建各类嘅数据集啦，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啦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嘅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3: 标准和质量体系解决数据好不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不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和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

0: 路乱象啊。
1: 一边咧管住数据嘅品质，一边咧就系管使用嘅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咁而家唔少嘅企业咧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水难，采购成本高啊。十五时期咧会通过边啲嘅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嘅门槛呢？
0: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啦。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粒，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1: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咁从产业发展角度嚟睇啦，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嚟边啲嘅长远价值呢？
0: 第一层价值咧就系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嘅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自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咧，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同数据安全，同之前讲到嘅容灾备份体系同埋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啊。
1: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同埋中小企业嚟讲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啦，我哋能够感受到边啲实实在在嘅变化呢？
0: 咁对于中小企业嚟讲咧，就唔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咧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嘅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嘅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嘅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嘅隐私信息。
1: 大企业咧有专业嘅数据员，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嘅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嘅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啊！咁据我了解啦，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喺度争夺紧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哋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咁喺国际竞争上边会有边啲嘅优势呢？
0: 我国咧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嘅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系天然嘅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嘅产业竞争力啊！喺工业、医疗、能源等等嘅垂直赛道咧，嚟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1: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是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的底气。今日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的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的重点啦。
0: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系动力，算法系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系不可替代嘅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1: 的确系咁啊，冇优质嘅数据支撑，再先进嘅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之感谢简老师今日细致通俗嘅解读啊，令我哋啦睇明白 AI 背后睇唔见嘅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结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0: 要促进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些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1: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0: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1: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嚟总结啦，自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啊！
0: 哇，原来呢六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1: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咧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咧，佢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咧，佢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0: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1: 你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

0: 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天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0: 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是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发展方向。
1: 多谢简老师的精彩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喺今日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嘅呢个时代大势之下咧，香港城市发展格局咧正咧迎嚟系统性同结构性嘅迭代升级啊！咁作为香港空间拓展啊、产业转型、科创升级以及咧深港联动嘅一个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啊今日嘅主角，佢嘅开发建设咧历经多年嘅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咧系彻底告别咗呢个蓝图规划嘅阶段啦吓，咁啊全面迈入到呢个实景落地、提质增效、最能跃升嘅全新发展周期啊！
5: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香港特区正式公布首个五年计划，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以及区域协同擘画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行动路径。那么在规划的划定的六大核心的发展板块当中呢，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
4: 新一轮的细化部署就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哪些全新的导向和核心路径呢？北部都会区中会怎样去持续深化深港全方位协同联动，精准地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整体布局，全面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依托湾区优势实现它的跨越式发展呢？
5: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啊相关的话题呢，也为大家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哈，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发展。那首先呢，也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啊，就是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被列为了六大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6: 好，那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是把北部都会区放在了六大重点板块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我认为呢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就是北都已经不再是香港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个大型新发展区，而是香港未来重塑城市格局、推动产业转型、深化这个深港合作、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核心战略平台。

0: 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北都建设呢，更多的是拓空间大框架补基建成规模，就换句话说呢，是先解决土地从哪里来，房屋从哪里建，然后道路铁路怎么接社区怎么形成这些问题，这个阶段呢是这个重点呢是为香港去补足这个发展空间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或者是创新产业缺乏足够的空间等等这些短板。但是我们看到，在首个5年规划的一个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都的发展的重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从过去偏重于城市物理空间开发，转向于产业科创协同生态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关注呢，不再是建多少楼，是平整多少土地，而是如何把这个土地的空间转化成一个产业的集聚优势。科技的创新优势和湾区的联动优势等等。那么从香港整体的城市布局来看呢，未来会更加清晰地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结构，就是港岛跟九龙继续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高端专业服务等等的一些传统优势。那北都呢，就重点承接创新科技、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高等教育等等这些功能。所以北都呢，不只是简单的向北扩展，而是香港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是北都放在5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呢，反映是特区政府未来5年会在政策、土地、项目、人才、产业等等资源上更加集中的向北部去倾斜。所以北都呢，真正要承担的是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1: 那么，结合首个5年规划新增的细化部署，北部都会区的各个的重点片区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之上，迎来了哪些新的发展？
0: 好，就刚刚也提到，就北都跟经过多年的推进已经从早期的一些规划布局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落成，产业空间成型的一个新阶段。那么最新的进展显示呢，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全部启动，那么有4个已经动工，涉及呢大概是800公顷的土地。那么未来2个年度呢，就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一个熟地。5年后的目标呢，是累计形成900公顷的一个熟地。所以呢，就是北都发展重点呢，已经是在提升空间的产业和生活价值。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里面不同的一个新发展区哈。首先呢，就是古洞北、粉岭北这些片区就会继续发挥一个宜居新城的功能。过去呢，这里的重点是扩大一个住宅的供应，去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会从就是能住走向去住得好住得便利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河套的一个科技发展区，这个是跨境创新协同一个核心。就是香港园区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进驻。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创客平台，推动科研人才、设备、资金、数据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的去跨境流动。另外呢，就是第三呢，就是新田科技城，这个就是北都创科产业的核心地。从2026年底呢，就会陆续供应科研用地那么新田和刚刚提到的河套呢，就会形成210公顷的创科用地的一个联动布局。重点呢是有一些生命健康的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微电子等等的一个产业。第四呢就是洪水桥这个就是更加侧重于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或者是高增值业一个建造。最后呢，想提呢就是打工岭打工岭呢就是预留产业还有供应链的配套用地比如说一些鲜活的食品供应绿色的环境产业新型工业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北都就在形成一个清晰的功能的一个分工。那么以后呢，我们也期待在里面能够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创新产业生活互相支撑的一个现代化精神的格局。
1: 我们说首个5年规划呢，是将北部都会区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对于深港协同，对于大湾区的联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个协同模式相比过去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化呢？
0: 深港协

0: 湾区的联动，是要进入一个更加深层啊，更加系统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始终呢，北都是很接近深圳，是深港地理距离最近、合作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区域啊。那么未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从这些硬件的联通呢，走向一个化学的一个融合，就是说在创新的资源啊、产业链、人才啊、资金、数据和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核桃的一个合作区，未来呢就不是简单的把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放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要去推进比如说人才流动啊、跨境的资金使用啊、科研成果转化等等的一些机制的创新。那么两者结合呢，就会能够形成一个香港研发啊、深港融创啊、湾区落地、全球赋税的一个新模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协同的范围呢，也会从一个经济产业延伸到人才的民生，就是这个跨境的通行呢会更加便利，青年在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啊，专业资格跟这个公共服务的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呢这些都会让湾区融合从一个宏观的规划真正落实到一个市民的生活层面。总结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深港协同呢，不应该是两座城市各自发展相互合作，而是在北都这个空间里面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资源共享，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
1: 那么立足首个五年规划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将会如何优化香港整体城市格局，为香港带来哪些长远的发展动能呢？梁先生，
0: 北部的建设呢，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一个维港视角啊，逐步走向一个更均衡、更多中心、更具产业承载能力的一个现代都会格局啊。过去我们看呢，香港的金融、贸易啊，或者是一些高端专业服务等等，都集中在港岛或者是九龙等等的核心区域。那么就是这个格局是塑造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瓶颈，比如说是土地紧张啊，各地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研发这些场地啊，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产业的结构也相对偏重于高端服务。那么北都呢，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五年规划里面明确了一个南金融北创科一个发展的主题。那么我们看不论是从空间或者是民生角度去看，北都的面积或者人口是占香港整体三分之一。那么如果能够推动北都发展的话呢，这会有助于增加住房还有就业的供给，推动一个居住的一个平衡，然后也让青年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庭有更多元的居住和事业发展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呢，北都可以补足香港产业链人的短板，是香港本身有世界级的大学，有科研人才，有融资平台，有专业服务体系，但是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需要比如说概念的验证啊、中式供应链的协作等等。那么北都通过核桃新田沙岭、洪水桥等等这些片区的功能分工呢，就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北都未来是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增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更是为香港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加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双重的经济结构，让香港巩固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在不同的科技的新赛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还有长期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市区重建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规划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方向。
1: 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的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会如何立足自身的定位，去进一步的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么梁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我觉得北都其实要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呢，是关。

0: 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找准香港的所长还有国家所需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要立足国家科技的一个自立自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需要，比如说一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重点方向呢，应该要很好的聚焦。那么香港要发挥这些大学科研或者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优势，然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就发挥他们的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规模的优势，那么两者去串联起来呢，就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把河套要打造成一个制度创新还有跨境协同一个试验点，这个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呢，去探索比如说就跨境的人流啊、资金流等等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河套可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提供一个可复制和推广的一个经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错位协同优势互补，就是北都不应该简单去复制粘贴深圳的科技园区，也不能只是说用一个土地开发的形式，它应该是强化香港独有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普通法、自由港、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跟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东莞跟广州的制造能力、前海的现代服务功能去形成个互补，去共同提升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还有那个创新网络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把产业、城市还有生活真正的融合起来呢，北都才能成为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能够成为香港市民还有湾区人才愿意落地愿意扎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
1: 再次感谢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喺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嘅时候就发现啦，规划里面提出啦，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话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紧算力啊。但是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10: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9: 咁好多人咧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10: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吓。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闲置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训练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嘅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唔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9: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10: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咧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咧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咧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呢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咧，算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咧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呢个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9: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的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10: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耗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 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9: 哦，原来分散建设

0: 切，各自为战带来咁多嘅资源浪费嘅。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啦，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咗算力需求嘅暴升啊！咁庞大嘅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点样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1: 嗱，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啦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呢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唔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试验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0: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嗱，简老师啊，我哋普通人呢系好难直接接触到大型嘅算力机房噶，可唔可以同我哋结合各行各业嘅实际案例嚟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咧，会俾我哋嘅产业、民生同埋科研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改变呢？
1: 嗱，我哋咧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吓，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嘅普惠价值啦。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造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0: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同埋民生都非常之重要噶。今日听完简老师嘅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嘅逻辑脉络啦。从规划定位、算力嘅定义、东数西算同一体化算力网嘅关系，再到五大嘅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嘅应用场景，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一次。之前零散咁了解咗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嘅知识点，而家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啦。它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1: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5年，算力就会好似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 改变生产、科研同埋日常生活方式啊。
0: 今日呢堂课咧。

0: 令到我睇明白咗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嘅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市场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市场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各位来到好听又有料的听多滴史多滴。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今天的节目呢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从南洋寄回来的侨批里面藏住最鲜活的家国故事。稍后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探访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百年侨校的文物密码。同时将听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讲述与这一抹鎏金蓝彩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初心。
4: 节目呢想为各位预告到这里，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这里好靓啊！
7: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8: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4: 一纸桥批越山海，一寸丹心赵家国。那今天我们邀您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这所百年侨校藏在泛黄纸页里的文脉密码。
5: 咁作为中国嘅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咧将跨越百年嘅侨批故事、先辈坚守嘅文化火种，都沉淀成为咗面向五洲四海嘅文脉传承。下面我哋一齐翻开呢一段跨越山海嘅家国记忆。
11: 距离校庆日还有不到一个月，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薪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千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

0: 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1: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2: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0: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1: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3: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0: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剧《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1: 原创大诗剧《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4: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地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0: 文脉不息，薪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十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5: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裔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0: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1: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6: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州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1: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7: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

0: 的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1: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字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2: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3: 秉承硕南记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事成，读懂校史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近日呢，一段小猫误入天安门执勤岗哨陪着哨兵站岗的这个短视频啊，是刷屏了网络。那在画面当中呢，毛茸茸的小猫踱步到哨位前，这后腿一绷，尾巴竖成了旗杆，前爪外撇60度，稳稳立定。它昂头挺胸，警觉地观察着四周，耳廓时不时地动一下，像是一台正在收听信号的雷达。那一刻啊，哨位上立着一大一小两个同样挺拔的身影，在红墙下站成同一个姿势。
3: 嗯，没错的。咁唔少网友咧被呢一幕系打动咗嘅，纷纷留言话啦：你守护人民，佢守护你。仲有网友影到啦，呢只猫仔咧系靠喺哨兵嘅脚底下咧，瞓得非常之安稳，毫无防备。网上评论区人讲得好话啦，就好似系国泰民安巨像化啦，呢个系信任同埋善良嘅双向奔赴。
2: 嗯，总结得真好。一个极具反差萌的一个画面，为什么能戳中这么多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呢？这答案或许就藏在了画面本身。小猫敢睡，是因为它知道哨兵站立的地方最安全。武警北京总队某战士某部战士白世奎他这样说：
4: 按照猫语来讲的话，就是说人类快摸摸我，但是我们作为哨兵是不能乱动的，所以也不能让它得逞。
5: 我们向前方一路上，
4: 那个视频是我班长给我看的，让我自己内心也暖暖的。因为猫本身就是警惕性非常，就非常警惕性的动物，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我们守护着是群众的笑容，群众的安宁，守护着是万家灯火，让我都感觉就是无比荣耀。
3: 是的，战士们手握钢枪镇守四方，守护的就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安宁，令美梦不被惊扰，令平安始终绵长。铁血和柔情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岗哨位上面就相遇了。
2: 是啊，那这样的故事啊，其实几十年前就上演过。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许多战士带上了他们喂养的动物，有几个人用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名战士养了只蓝灰色的宠物鸽，鸽子呢就栖息在他的肩上，有的带着小白鼠，有的带着兔子。斯诺随后还感慨地说，战士们都很年轻，队伍里传来歌声，这支队伍看起来更像是中学生在假日里的一次远足。
3: 嗯，咁其实当年嘅红军战士咧，同而家嘅官兵一样，大多数咧都系不过系十几廿岁嘅年纪。佢哋有爱心，甚至系保有童心，喺最活泼好奇嘅年纪背负起家国重任。佢哋知道自己为边个扛枪，为边个站岗，因而清澈纯粹、乐观向上。就是这样一班最可爱的人，将刀枪锋芒指向敌人，将满腔的爱献给国家，献给人民，献给这片土地上的草木生灵。
2: 国庆假期外出旅游的各位一定会去当地的博物馆来打卡哈。那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呢，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就是这个书画展厅为何总是显得有些昏暗呢？那橱窗里的钻石玉石为何格外的璀璨？大堂里大厅里明明是亮堂堂的，但是却几乎看不见一盏灯啊。
3: 没错的，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都藏在同一样东西里面，就是光了。
2: 嗯，
3: 光呢被精心设计塑造出空间的氛围感，凸显着展品的质感，也都是守护

0: 著藏品的生命。广东省博物馆陈列设计师李聪向记者讲出了博物馆光的运用背后的门道。
1: 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就为什么书画展厅总是有些灰暗。那在李聪看来，光是展览的语言，是展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梁，是一门融合了科学、艺术与保护技术的学问。他说，博物馆的光啊，一要服务于观众的体验，二呢是要服务于文物的保护了。
0: 嗯，是的。咁展厅里面最暗的角落呢，往往是留俾对光敏感的文物了。李聪继续介绍话啦，比如书画类的文物，过强的光线啦，会加速呢个纸卷的老化，佢哋会照度严格控制喺呢个五勒克斯啊。咁勒克斯咧就是衡量光照强度的单位，五十勒克斯咧大约是与黄昏时分光照强度相当以下嘅。咁佢哋咧会将呢个照度咧严格控制在五十勒克斯以下，这个亮度对于观众来讲可能是略显昏暗，但是却是对文物的温柔守护。
1: 嗯，学习到了要控制在五十勒克斯以下哈。
0: 嗯，
1: 那以会观南天月藏宋元书画特展为例呢，布展人不仅是严格的来控制照度，还采用了专业的防紫外线低蓝光的灯具。那根据文物的不同材质，光照的方案呢也是有所不同，对光高度敏感的纺织品还有书画类的文物呢，这个照度是不能够超过五十勒克斯的哈，五十勒克斯。那对光中敏感度比较敏感的，有中度敏感的，像油画、木器，它的照度呢控制在100到200勒克斯。而对光不敏感的，像陶瓷啊、金属等一些文物呢，则可以适当的来提高它的照度，以更好的展现其艺术特色了。
0: 嗯，是的。咁呢一份暗咧，系由专业嘅灯具嚟守护嘅。而家专业灯具咧，能够将紫外线、红外线同埋热辐射咧，系控制喺最低嘅水平，几乎咧完全还原到文物的真实色彩，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呢，可以提升观赏的体验，也都为光影的运用打开更多的可能。
1: 嗯，那当然了，展厅里并非是处处昏暗，互动体验区的光线设计呢，是侧重于观众的体验，要保证舒适和安全。所以李聪说，内容版面照明的亮度要恰到好处，太亮呢会刺眼，太暗呢则费神。那地面的灯光必须要均匀，避免出现暗区，防止观众来绊倒。
0: 嗯，是的。咁讲完暗啦，点解有啲展品呢就格外嘅亮眼呢？同暗相对嘅呢就係亮啦。咁喺呢个互利天下广东外贸1000年呢个展览里面呢，展厅空间有限，但係借助精妙嘅明暗对比，观众嘅视线呢总係能够自然咁引向重点嘅展品。李聪话呢，佢哋好似喺度用光嚟作画。同时他举例说，在瓷器区域使用比较亮的光线，凸显釉面的温润光泽，而在木雕的区域呢，就是采用柔和的光线，既展现木质的纹理，又避免强光对于古老木材的潜在伤害。
1: 嗯，各方面都要照顾到。那除了发挥引导的作用，光啊还可以来塑造质感和形态，影响观众的情感体验了。在柠檬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上，为了增强闪烁感，设计者精密的计算角度，特别选用高亮度、小角度、小角度的聚焦灯，精准地照射在钻石与玉石之上，营造出了这种璀璨夺目的视觉效果。
0: 嗯，咁为咗形成呢个层次分明嘅视觉节奏咧，新一代嘅展览咧大量使用平面光源加点光源嘅组合方法啦。比如话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先使用洗墙灯嚟打亮整体嘅空间，营造舒适嘅基础光环境，再以可调焦嘅射灯嚟精准聚焦重点展品，唔单止提升咗观赏嘅体验，仲可以大大降低视觉疲劳。
1: 嗯，想得太全面了。其实啊，光能做的还不止于此。以广东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为例啊，光不是为了照亮全部原址，而是要通过光影的组合勾勒遗址的轮廓，让观众朋友更好地来理解空间叙事，让沉默的砖石来通过光影讲述历史的故事。
0: 嗯，咁点解有时呢啲灯系着咗，但系又唔见到灯呢？李聪介绍话啦，而家嘅博物馆光环境有变化，最明显嘅咧就系变得越嚟越光亮啦。咁博物馆变得光亮咧，其实系经过精密计算
1: 嘅
0: 噃。
1: 是的，智能灯光系统的应用呀，同样在改变博物馆的观展方式。所以李聪就说，通过智能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来随时切换光影的模式，让同一个空间在不同需求之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氛围。 光正从看展的府

0: 助转变为体验的重要部分了。
1: 嗯，是的。咁除此之外啦，灯光设计理念啦，亦都系发生紧变化嘅。李聪话啦，见光不见灯被更多人所推崇，设计者咧尽可能去隐藏灯具嘅本身，令到观众咧只睇得见光嘅效果，而见唔到光源。呢、这个对于空间设计同埋展柜嘅工艺咧，其实都系提出咗更高嘅要求嘅。
0: 是的，那国庆假期还未结束，正在游览博物馆。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接下来的时间呢，凯莹和谭论带各位一起走进景泰蓝哈。
3: 嗯，
2: 那近日呢，玉器凝辉、盛世重光、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在。

0: 京恭王府博物馆东二区展区开展了，展出元明清时期的代表性景泰蓝器物的复刻作品，以及当代工艺美术大师的原创作品近58件组。那这个展览呢，将会持续至2026年12月6号，但是要提醒各位哈，每周一为闭馆时间。
1: 嗯，系嘅。咁呢一次展览咧，系有3个单元嘅，分别系丝路南韵、法郎西来、宫廷盛彩、法郎华章、全城发展、法郎涅槃嘅。咁系以时间为轴线，呈现景泰蓝技艺从元代嘅时候传入，到咗明代本土化成熟，到咗清代宫廷鼎盛，以至系近现代浴火重生嘅完整发展脉络。
0: 那展览的举办地恭王府博物馆啊，建立在恭王府遗址基础上，以清史诗余下多民族融合的王府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传播为核心定位。所以呢，本次与北京市珐琅厂携手，将曾经的宫廷工艺带入王府遗址空间，实现了历史场景与非遗技艺的双向呼应。那展览期间呢，主办单位还将陆续的推出景泰蓝专题大师讲座与手工技艺体验活动。
1: 嗯，系嘅。咁介绍下景泰蓝啦。景泰蓝咧，佢嘅学名系铜胎恰丝珐琅，系用铜作烧釉、绘画、蘸刻于一体嘅中国传统工艺嘅。咁呢一技艺咧，系从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哋国家，至到明代景泰年间咧，系趋于成熟嘅。咁器物咧，多以系宝石蓝、孔雀蓝为质地，咁得名系景泰蓝嘅。
0: 嗯，所以听了凯欣介绍，各位应该知道了，它为什么叫景德蓝了哈？
1: 嗯，
0: 景泰蓝，得名景泰蓝。那元明清三代景泰蓝为宫廷的玉器，明代御用间、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来烧制的，素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这样一个说法。那晚清时制作技艺流入到了民间，景泰蓝的制品也开始远销海外，但之后技艺是一度的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嗯，系嘅。咁当600年前啦，从宫廷炉火中诞生嘅嗰一抹宝蓝，顺住北京城里面一条以佢命名嘅道路铺展开嚟。我哋推开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嘅大门，撞见嘅咧唔单止系一件件流光溢彩、流金溢彩嘅工艺品，更加系国家级传承人钟连胜将景泰蓝系国宝不能失传嘅两代嘱托，去融入每一次嘅北北道嘅呢个淬炼嘅滚烫人生啊！
0: 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与这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故事。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元明清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冲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

0: 勾勒出这个直径 1.8 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它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长高了，
2: 高了。
1: 这个弧度跟那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还有连绵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边好了，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伟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

朱元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朱元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

0: 更多可能。
1: OK， 继续我们的听多滴时多滴。金秋国庆是不少朋友背起行囊奔赴山河的好时节。那当您踏上登高揽胜的旅途，脚下的地名从来不是简单的地理标记，它像是一把藏在大地里的文化密码，一头呢牵着千年未断的历史根脉，一头连着当下鲜活的风土人情，藏着一代代中国人对脚下土地的深情与对生活美好的期许啊。
2: 嗯，冇错嘅。咁地名咧系刻喺华夏大地上嘅文化基因，系锚定民族记忆嘅精神坐标，更加系解锁万里河山嘅文化锁匙。古往今来，五岳始终是国人心中疆域和山河的象征。咁呢个国庆假期啦，唔少游客系登临泰山观日出、富华山探奇险、黄衡山赏云族，脚下踏过的唔单止是巍峨的山石，更加是流淌千年的文化根脉。在国人心中涌动千年的，从来不单止是五座高耸的山脉，更加是对万里河山的深深依恋，对天地至道的不懈追寻，对宇宙苍穹的叩问思索。
1: 嗯，那提到五岳，这个五岳传承千年的名字，它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它背后又藏着哪些古人与山川的这种情怀和文化智慧？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跟随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听听他的讲述，我们来解开这份刻在五岳地名里的文化密码。
3: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这里的岱啊，指泰山为告岱之山，告岱的岱加上山就是岱。这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岱。因为这种告岱，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足，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位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所以得名华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

0: 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职的农耕社会。那么这也是它因为横亘东西，所以得名衡山的缘故。武说中岳嵩山，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东岳泰山，小妹南岳衡山，剑客西岳华山，将军北岳衡山，老者中岳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1: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的，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6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系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嘅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喺平凡嘅岗位上做出不平凡嘅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嘅未来。
3: 内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2: 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3: 香港将积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推动未来6G应用。
2: 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
3: 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来听报道。
4: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住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揸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质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5: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4: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日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镜：
6: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豫西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惠及豫西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正宇：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新西段技术负责人阮光超：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资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黄希龙：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亦在这里抢揸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揸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房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揸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精情。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生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工厦区的一片金色稻田入边，

0: 大人带住小朋友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为咗可触可感嘅温馨记忆。一位带住小朋友嚟玩嘅游客话俾记者知：
1: 一来就闻到全是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假日嘅乡村精彩纷呈，城市入边嘅各大商圈更系人流如织。吉林长春将山地景观搬入咗商场入边，打造出独特嘅购物休闲体验。顺住蜿蜒盘旋嘅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同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日有超过60,000人前嚟体验。游客话：
2: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俾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一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入边，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为了城市入边度假热门目的地。游客表示：
3: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国庆期间，广东21个地市密集开展各类节日促消费活动，有效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根据商务部监测反季数据，10月1日至3日，广东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7.5%，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6.7%。
4: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6日。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人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帮手攞行李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程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日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今日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5: 陆将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水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人工保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长揸信号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截至昨日，人工保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中国南水北调江汉水网公司人工保汉工程建管一部副处长请求：
6: 从第1台到第9台，应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5: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出。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7: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

0: 保持高位运行。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307.7万吨每日。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450万吨每日，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日到2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呢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此外，李家超仲表示，香港特区立法会听日起1年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大众多重视和留意立法会的辩论，市民将能够从辩论的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香港正加快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激发发展新动能。来听报道。
5: 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佳绩。罗淑佩表示，亮眼成绩印证香港特区政府长期在体育领域的投入取得成效。未来5年，特区政府将强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湾区的体育交流和融合发展，为国家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作出贡献。
6: 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嘅赛事。我哋喺香港其实而家体育咧，我哋都希望系盛事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亦都系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我哋去年15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咧，办得非常成功。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以后咧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系会多办一啲单项跨境嘅一啲嘅赛事。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
5: 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作出部署。罗淑佩指出，未来5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作用。
6: 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咧，系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進一步強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藝團，就令到佢哋咧可以係多方面咧更加達標，無論係個藝術水平啦，或者係嘅佢哋觀眾嗰個人數啦，或者喺嗰個中外交流以至同內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對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標，讓佢哋咧都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發展方向。
5: 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5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0: 實我哋嗰個籌備呢已經係開始咗，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專責嘅團隊呢亦都會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討呢我哋呢、這個喺香港興建嘅國家發展及成就嘅博物館嗰、那個重點係邊一度，同埋會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個館呢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讓到大家呢喺參觀嘅時候呢會有一啲更加新嘅觀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處地身在其中咁感受。
1: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出席特区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有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政策措施做开场发言时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6G网络建设，就此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推动未来 6G 应用及低轨卫星发展。邱应华话，就推动未来 6G 应用方面，特区政府会积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作，为预备商用 6G 服务2030年推出。香港特区政府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一直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就频谱规划保持紧密沟通，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前期讨论。另外，特区政府通讯办亦领导香港电信业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 6G 产业发展合作平台。在推动商业航天发展方面，低轨卫星是全球卫星发展的新趋势。为把握太空经济带来的机遇，特区政府已初步完成研究简化申请营办低轨卫星牌照审批流程的工作，方向是将现时一对牌对一星的制度简化至一对牌对一星座，期望能大幅简化行政程序，便利营办商来港申领牌照。特区政府现正制定详细安排，计划今年底公布结果。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通讯办会积极协助卫星营办商进行卫星轨道及频谱使用的国际协调工作，并提供牌照申请支援。
2: 内地国庆假期入境来深圳旅游购物的境外游客持续升温，从数码付款到离境退税，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软硬件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来听报道。
3: 这个假期，深圳各大商圈亦迎来了不少境外游客打卡消费。一位来自埃及的游客表示，
4: 我了解到有阿里配，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真的很好，使用非常简单，只要一个 APP， 支付速度很快。
3: 游客的良好体验得益于深圳打造的卡、码、币、包多元跨境支付生态。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 4.1 万户，外卡 POS 终端 5.1 万台，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景区等境外游客集中区域。同时支持多款境外电子钱包数码，搭配外币兑换网点、外卡取现 ATM， 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数码、现金兜底的支付保障体系，方便境外游客消费。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升级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令消费者切实享受到政策福利。罗湖某商场销售人员石星红，
5: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3: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商店已经突破3000家，在核心商圈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数据显示，仅深圳湾口岸国庆假期前3日退税商品金额同比上涨90%。从支付端的便捷通畅到退税端的政策赋能，一便一位双向发力，不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观光购物。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负责人黄兴文，
6: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多项创新举措全国首发首创，深圳已经成为了全国离境退税的标杆城市。
1: 国庆假期，香港生鲜市场需求旺盛，

0: 通关效能。
1: 为进一步推动澳门职业技能培训与人才发展，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即日起推出2027年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及发展资助计划，并接受申请。计划会向已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成立的非牟利机构社团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资助其开展有利澳门居民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活动。申请期到2026年11月9号结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这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当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
1: 伊朗总统佩扎希查扬5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扎希查扬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扎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个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其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5号会见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亦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齐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
0: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5号表示，墨西哥将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部署，和美方开展新一轮镜像行动，以应对相关局势变化。辛巴姆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此前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称，曾发生从墨西哥一侧向美国方向开枪的情况。墨方已要求美方提供相关证据，但目前尚未掌握能证实这一讲法的材料。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国防部和海军部人员亦未发现相关枪击情况。辛巴姆表示，为避免边境地区发生类似情况，墨西哥国防部、海军部通过外交部直接同美国北方司令部和海岸警卫队沟通，提出双方在墨西哥塔姆利帕斯州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地区开展镜像行动，在墨美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两岸部署安全力量，开展同步巡逻。墨西哥政府4号晚宣布，将向塔姆利帕斯州边境地区增派500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人员。
1: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计划暂时允许掩饰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近期由于美国零售柴油价格不断攀升，随着农忙季节到来和中期选举临近，德克萨斯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均已出台临时性措施，取消对掩饰柴油的使用限制或豁免州级柴油消费税。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不過，呢次計劃實施的措施並不會直接增加市場上的

0: 柴油供应，对解决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作用有限。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东莞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市工业企业超22万家，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配套完善，覆盖超80%工业行业大类，拥有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3，外贸总量稳居全国第5。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有住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过去传统制造业靠人轮班倒班，机器连续转，管理逐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面挤产能、挖利润、拼效率。而家呢套老逻辑正喺度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物流全流程，助力东莞传统制造业通出一条效率升级新路径。东莞一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张国宝正在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余洋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5: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4: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行到抛光工位同质检台。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就要给这间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余洋，
6: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4: 余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令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企业负责人张国宝的心里面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几年他都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加令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讲不清。这个也令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5: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4: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才能够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 90% 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关切。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讲道，
6: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4: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但求自己摸索，好容易行弯路。随着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

0: 走进东莞一家服装企业的生产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两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经常因为跑单丢单而烦心。企业总经理卢仲华：
1: 经常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里面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就找不到。
0: 卢仲华介绍，几年前他就被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2024年底，卢仲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手机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单止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1: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0: 最近卢仲华盘算住仲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广东某大数据公司东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负责人卢冠达：
2: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 2.0 的这么一个提升。
0: 东莞大朗镇一家制衣企业，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负责人刘典旭说，企业现在 70% 的业务是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 25%。 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无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都见证了无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冷衫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四季都能够穿的潮流服装。刘殿旭：
3: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做成了短裤，而且就是夏天穿的。这个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所以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感觉，还有我们把毛织做成连衣裙。在以前的人的印象里，这个只能用布料去裁剪。
0: 现在的大朗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无纺织市场主体超30000家，电脑横机150000台，熟练产业工人200000，年产冷衫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无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日就可以完成。东莞市大朗镇无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发：
4: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然后到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从看不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在东莞麻涌镇的一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和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但他一点都不慌张，底气来自一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企业负责人卢立斌：
5: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两三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两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0: 卢立斌介绍，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没了一笔大单。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落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5: 这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

0: 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1: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尤为突出。染料配几多，温度调几高，时间控几耐，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你仲要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而家东莞一啲企业将老师傅嘅经验搬入咗电脑。东莞某纺织公司染色实验室主管郑某松：
2: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1: 郑某松话：染色环节数字化之后，就算人换咗，标准仲喺度，经验唔再绑喺某个人身上，而系变成咗企业可以流传、可以复制嘅数字资产。
2: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铁牌到而家奋力原创潮换，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喺一家专注潮换模具生产嘅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话：一款巴掌大细嘅潮换产品就有40几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条头发丝嘅1/16。企业负责人吴章庭。
5: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开模是潮换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够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个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而家呢种效率早已经跟唔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嘅市场节奏。记者喺呢家企业嘅加工车间睇到，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公司工程部经理杨文杰：
6: 1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集团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公司负责人吴章庭：
5: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
1: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仲未止步，服务商仲在度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许胜军是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介绍话，如果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够将整套工艺先模拟一次，道具点一走，参数点一调，边度容易出问题，全部都能够提前睇见。以前要一次一次试错先能够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而家在电脑上就能够完成推演。许胜军：
7: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运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1: 将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重新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东莞一家智能科技生产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负责人王胜：
8: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
6: 服务了超过

0: 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1: 201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学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本之市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讲，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后街镇一家定制化床垫生产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介绍，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落嚟，产品经常不达标。
2: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1: 陈恩仲介绍，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够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之后，在制造环节俾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仲系偏硬嘅护脊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嘅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嘅订单，一条产线就能够灵活应对。
2: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单止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亦正在发生。东莞一家实奇马生产企业，每日生产实奇马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和油。庞大产能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但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讲得清楚。马世俊是这家食品企业生产厂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标、完成数据统计。而家呢啲工作交俾咗数字化管理系统，唔单止能够实时察看实奇马从原料到包装嘅全部环节，仲引入咗 AI 能源助手，能够将设备运行数据同历史能耗放喺一齐比对，自动揾出异常。
3: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1: 数字化帮助企业将能耗成本计得清清楚楚，其实数字化亦都已经应用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在这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物流区，货车司机曾国强告诉记者知，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日下来只是打电话就能够讲到把声都哑了。
4: 以前买的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1: 现在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未入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货车司机曾国强：
4: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1: 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供应链总经理吴展卓介绍，企业物流管理中心的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5: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1: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都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是一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面，盘货的时候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 企业物流项目经理

0: 梁继成。
1: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商户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个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企业制造总经理吴磊讲道，
2: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在东莞市长平镇土塘工业园区，这度满载集装箱的货柜车繁忙地穿梭着，一批批崭新的台球台正从这度装车起运，奔向粤港澳大湾区各大港口，运往欧美、东南亚等地。东莞市一家体育器材公司总经理姚西林介绍，在这个园区公司有着 1.2 万几平方米自建生产基地，配备先进数控生产线和精密检测设备。今年以来公司的外贸远超内销，出口同比增长 50% 左右，增长的部分主要销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姚西林说，在东莞生产厂加上下游供应链完善，配件、进口木材等物品采购集中在附近城市，依托强大制造能力和完善产业链条，这里形成了一批集台球台研发、定制、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出口份额逐年增长。姚西林介绍，为了提升台球台的稳定性和弹性，他们突破技术难关，生产过程中实现了高水平的工艺控制，同时采用新型材料提升产品耐磨耐摩擦的性能，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全流程自主可控标准化生产，确保每一台台球台的平整度、弹性系数、稳定性均达到国际赛事级标准。中亚代理商努拉表示，对于球手来讲，球台平整度和袋口的大小影响着入球体验，东莞制造的台球台弹性稳定、胶边质量好、袋口标准，很多球手都点赞。印尼代理商李先生说，东莞制造的台球台不单止在价格上有优势，在品质上更有优势，这里生产的台球台参数和体验感好，在国际斯诺克赛场上认可度很高。现在在东莞，斯诺克配套设备正从传统机械加工向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转型。东莞市这家体育器材公司负责人姚西林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赛事和选手训练，目前他们正在研发台面上的 AI 人工智能成像与视觉识别系统，通过高精度摄像头阵列和 AI 图像算法，实时捕捉台面上球的点位、颜色及运动轨迹，实现智能裁判和辅助传播，未来将瞄准国际赛事等平台，让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制造业重镇，东莞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市。2026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427.29亿元。同比增长 5.1%，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4%、 9.4%， 高端制造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今年5月，东莞市发布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加速由传统世界工厂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全球制造中心迭代，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就随之而来。面对这一问题，东莞一家专门从事数字化人才培训公司负责人钟聪瑞介绍，2024年至2025年，他的公司就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5: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手机上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我觉得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除了有针对性的培养数字人才，

东莞仲坚持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八加八加四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大力实施技能强企行动，切实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扩容职业培训载体，丰富培训评价标准，加大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供给，努力实现技能人才与产业城市的共生共荣。在凤冈镇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钟表企业，技能大师李迪峰正在一对一指导年轻技师，通过手把手教学和实操演练，对年轻学徒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好似咁样建喺企业嘅技能大师工作室，东莞已经建成145个，通过师大徒培育高技能人才19300几人，产出技术成果400几项。目前东莞已经搭建形成以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牵引，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主体，镇街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基础嘅四级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体系，覆盖全市六大片区33个镇街园区。为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东莞是规上企业全面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广东省率先构建创新能力、工作业绩和个人素质三位一体的技师及高级技师自主评价模式。近四年，东莞新增各类正高级职称2192人，副高级职称16348人，累计推动807家企事业单位参评，超过31.8万名产业工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408个职业工种，覆盖17个行业门类、57个行业大类。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80%。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链条上，东莞亦正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这种科研转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令人才不单只能够攀登科学高峰，更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在东莞的产业版图上，既有行业巨头，也都有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如何令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人才？东莞的创新做法是实施链主企业牵头机制，以产业链为纽带，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数字化生态圈。这种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新型协作机制，不单止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更为人才提供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东莞市一家光学科技公司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其核心产品视频监控镜头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在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里面，高级工程师何建伟为来自东莞市技师学院的三名新学徒上实践课，结合学生实际教授他们怎样使用设备、如何操作。学生考核合格之后就能够直接上岗，大大缩短了岗位适配时间。对企业来讲，不单止限低了很多时间成本和培训成本，新生代技能人才的加入也都有助于企业提升生产效能。今年以来，东莞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先后组织多批次重点企业参加广州、杭州、北京等多场大型招聘活动，全年计划拿出超过100000个岗位，吸引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大批优秀毕业生到东莞工作，有针对性解决重点企业的人才痛点，为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高精尖缺技能人才是推动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创新和效益提升的关键资源。为此，东莞持续叫响是人才进管内引才品牌，对全市3000几家重点企业用工状态进行动态监测，聚焦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布97个紧缺急需职业工种，通过走出去招才和请进来引智两条路径，常态化、精准化、组团式招引关键领域高技能人才，努力畅通重点产业与高端人才的互聚互促循环。与此同时，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在加速建设中。这些高校不单只为东莞

0: 培养了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更以其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吸引着全球顶尖学者的目光。大湾区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思坤坦言，相对于其他城市，东莞给人才的待遇十分具有吸引力，能够令人安心从事科学研究。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何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4: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行入新疆喀纳斯。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感受西行》下集，
3: 全程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铭琢玉手初心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和气魄。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中国辽阔版图的西北边缘，暗藏着美丽神秘的人间仙境，草原、冰川、森林、湖泊在这里汇聚，巨型湖怪、人迹罕至的万年冰川，一段段属于喀纳斯的传奇故事，世世代代在北疆大地流传。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日等我们一起行入新疆喀纳斯。
1: 咁讲到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咁呢片广袤嘅土地唔单止拥有壮丽山川，仲系多民族共同生活嘅大家园。新疆喀纳斯系图瓦人喺中国唯一嘅聚集地，主要分布喺哈巴河县嘅白哈巴村、布尔津县嘅和睦村同喀纳斯村。
0: 白哈巴村紧邻喀纳斯景区，有住西北第一村嘅称号。跟住落嚟，我哋跟随总台记者李七月一齐行入白哈巴村，感受秋天入边嘅童话世界。
2: 这个小村庄，阿尔泰山上的松树林一直绵绵延延到村子当中，在村屋的旁边就是他们的耕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牧场。而这个小村庄呢，会被人们称为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因为这个村庄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原始又古朴的风貌。
3: 金秋时节正是这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国防公路从村中间通过，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公路两旁的木屋上挂了不少商店、饭馆、旅社、度假村的牌子。村子周围的山中、林中、河谷中，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和旅游者。白哈巴村分为蒙古族的支系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是一位图瓦人音乐家。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开满山花的房子前。
2: 我看您家院子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蒙古包了。
4: 啊，蒙古包，那个夏天客人来吃过，可以立马吃饭，可以煮啊。
3: 索隆格说，白哈巴村分为上村和下村，村里的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数量差不多。
2: 我看您家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挂乐器，这里还放着一台手风琴。
4: 对，
2: 那个屋子挂着那个民族乐器，您都会吗？
4: 会，
2: 民族乐器会，手风琴也会。您会多少种乐器？
4: 笛子、双儿、一克、竖琴筝、双儿号，这个提琴也拉。
2: 小提琴也会，
4: 哎，
2: 手风琴也会，
4: 会。
2: 您、是从小就？
4: 我从小五岁开始苦心。
3: 索隆格说，他从小和自己的妈妈和姥姥学习奏乐器，现在不管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西洋乐器，索隆格都非常精通。不仅如此，他还亲手制作图瓦人的传统乐器伊克勒。
4: 伊克勒，
2: 这有三把伊克勒。
4: 这个是马尾巴做的，
2: 毛是吧？马尾巴毛。
4: 这个是白木，我自己做的。
3: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伊克勒的美妙声音，索隆格特意邀请我们到屋外的草地上欣赏。
2: 您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曲？
4: 图瓦人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乐器。
2: 民歌。
4: 民歌，这个跳舞的这个。
2: 有名字吗？
4: 名字有。加勒姆哈呀。
2: 加勒姆哈呀，什么意思？
4: 高高的，很高高的山。

0: 索伦果说，他虽然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演奏，只有退休后才开始自己制作和演奏乐器。他尤其喜欢用像伊克勒这样的图瓦人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1: 好好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它会立刻让听到的人情景再现，就是马上会想到一片大草原，它就是生长在这里，属于这里的音乐也会让人一下想起这样的景象。而且我看大叔在这个拉琴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花草，然后拉一拉手里的琴，唱着歌。
0: 索伦果说，现在会用伊克勒、苏尔等传统乐器演奏的人越来越少，白哈巴村的学校里也没有教授相应的课程，他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演奏技艺会失传。
2: 我上这个上班那个政府我提了一个意见，这个土瓦人的这个乐器嘛，我们免费给他们学，
1: 要找条件好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2: 对。

夕阳西下，草原上回荡着索隆格老人悠扬婉转的琴声。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童话世界。白哈巴的小木屋

0: 面的草垛，牛羊的栅栏，白雪覆盖的雪峰，蓝天上漂浮着的云朵，这一切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就像是在讲述着梦境里的童话。
1: 和睦村是中国十大最美村落之一，位于杏纳斯河和和睦河交汇处的山间断陷盆地里面，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木屋是图瓦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这些木屋有着哪些特色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去一起了解。
2: 和睦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纯净，再加上整齐的屋顶和围绕着村庄的泰加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简单的事物而组合起来的丰富的美。在这样的河流旁，树林下就是他们的家。
0: 和睦村位于喀纳斯河与河姆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河姆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远望过去，只见河姆村被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拍摄河姆村的摄影爱好者马新元告诉我们，河姆村最美的时候在清晨。
3: 河姆村落其实最美的景色就是这个秋天，它早晨起来以后，就是人们起来架火做饭，这个炊烟升起的时候，云雾缭绕，这样子
2: 好像分不出来哪
3: 些云雾，一层树，一层这个房屋，这样子形成了一种特别丰富的这么一种景观。
0: 清晨的和睦，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的小木屋，几户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跟随马信元从山上下来走进村子的时候，和睦村已经在清晨的呼唤中醒来了。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河姆河哗哗作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河姆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马信元告诉我们，看一户图瓦人的富裕程度，只要看这家牛羊的数量和草场面积，就可以轻松地判断。他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探访的是居住在阿尔泰山脚下的一户图瓦人家。布利迪是一名蒙古族图瓦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参观。
2: 大门进来像一个小的套间这样，中间一道门，
3: 外面是伙房，他做饭。
2: 这个是暖气吗？
3: 当地人汉语叫火墙，
2: 就是那种
0: 精巧的设计使得屋子里很暖和。布利迪说，他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阿尔泰山上下来的冰雪融水，屋里的供电主要靠太阳能和发电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的很多小细节处处体现着图瓦人的智慧。
3: 这原木呢，他把它斧子呢砍成个半圆槽，一个一个的这样就落起来了，就落了，为了防止透风，它就从森林里面采的。这种东西就是它这个松树林子里面长的一种苔藓，又有韧性，它又软，就扣到这个木头与木头之间，起到这个防透风的作用。
0: 这种房子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房屋除了最底层用石头做基础外，上面的房体完全由直径30-40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既保暖又防潮。房间里面是平顶，平顶与尖顶之间的空间则用来储藏食物和饲料。
2: 房子的这个房顶是怎么做到防雨的？
3: 他说这个防雨的这个呢，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并排 摆上以后呢，两个板子的中间再摆一块板子，防止这个雨漏下来以后，顺着里边这个板子翻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呢，它这块板子它有两个槽子，这两个槽子，
2: 这是人工挖出来的槽子，
3: 这个板子下了雨以后，它不是漏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它不会从这个缝翻下来，它顺着这个槽子这样就流掉了，
2: 这样，
3: 所以就这样起到了良好的防雨效果，防雨效果特别好。
0: 布里迪说，虽然建造房屋和平时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是原木，但是图瓦人从来不主动砍伐森林。
2: 木头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3: 他说这些木材呢，就是林子里的那种风倒木，死了的死树，而且还通过林业部门，通过林场的同意采回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砍这个活树，就是一代一代人，就是不能破坏大自然。
0: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图瓦人祖辈代代相传的，因为这里的雪山、草原、森林、水流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克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还有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处的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丝绸的起源和发展是中华先民精神信仰、礼制建构、审美觉醒和制度创新的综合结晶。
1: 丝绸不单止是中华民族织绣的锦绣篇章，也都凝结着独有的东方智慧。古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恒久闪耀的世界遗产。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2: 在兰州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复原一种曾广泛应用于丝绸的古法染色工艺——蓝靛染。

0: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管兰生。
1: 蓝色的泡沫呢，就是这个钢的生命力，这里边呢转起来的这些沫子呢，它慢慢沉淀，就是我们说的蓝靛了。这是我们染缸里边的精华。蓝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最早发现的染材，春秋战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蓝染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人的这个蓝染技术呢，它主要是用发酵来制作的啊。我们是养菌群的，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搅缸啊，我们给它里面不断的投喂一些营养物，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放醪糟，要放酒啊，自酿的酒，有时候还要放米粉，我们要滋养这个生物，在这个缸的产生一些菌群，让它不断的繁衍。
2: 红花原产埃及，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独特的日照条件使其再次培育出优良品质。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红花染飞，其色彩夺目，被誉为凉州飞色天下之最。
1: 甘肃的武威生产的红花，在汉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它叫凉州红，啊，因为它生产的这个红花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它保证了这个染料的品质，所以它染出来了才好。
2: 在古代，染匠们掌握色彩，全凭眼力、手感与代代相传的经验。每一种稳定而鲜亮的颜色背后，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反复试错与调整。
1: 首先是材料，啊，你植物染的这个材料跟咱们中药一样，每一亩地产的这个含的色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很多染料来自天然，来自野生。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出色率也是不同，所以它就导致了植物染的品质的千差万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呢就很早就掌握了美染剂的问题，有很好的美染剂能帮助它出色。第一是由于地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凉州的师傅，我就很熟悉红花染。
2: 掌握染色技艺的关键在于应对多重变量的能力，染料的来源、成分的差异、工艺的把握乃至发酵等技术的火候，都会影响最终的色彩。每一次下染都是对材料与经验的综合验证。
1: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啊，天地人和谐统一。我们的染料，你就说蓝靛染的这个衣料呢，它染出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有它的孩童时代，有自己的少年时代，有青年时代，也有衰败的老年时代。它每个时代的这个蓝色呢，你就是把它洗出来，它都有它自己的美，啊，它有旺盛之美，也有残破之美。这个植物染它很柔和，很耐看，所以它有这样的高级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它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取自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又回归于自然。
2: 当丝绸沿古道传播，其色彩也在河西走廊找到了新的生命。这里的染色工艺融合了中原的技法与辛苦的风物，成为古代匠人理解自然、顺应风土的智慧结晶。一批丝绸千般色泽，映照出的不仅是技术的交流，更是东方色彩的诗情画意。
3: 丝绸的魅力远不止于色彩的绚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承载着东方的审美和技艺，更是一段流动的文明，沿着古道向西延伸。
4: 当这些丝帛抵达河西走廊，就进入了一个多元交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丝绸不再只是织物，而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和

0: 的纽带。他的故事即将在这条开放的长廊中留下更加生动精彩的篇章。
1: 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一件锦元卷绣草编盒静静述说着2000年前的河西故事。它以围边为胎，外附丝织物，河身四面以红绢。

0: 体，工艺精致，至今色泽犹存。
1: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菊，
2: 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盒子里面呢还盛放有一些这个绕线板、缠线板、丝线，还有一个针筒，里边还有两根针，还有一些玉饰，刺绣里的这个花边之类的这样一些盛放物。那么通过它的这个里面盛放物来推断啊，这件东西呢应该是当时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一个使用器具。
0: 这件以围边为胎，外饰锦绣的针线盒，是汉代女子存放针线工具的容器，其精巧工艺真实再现了当时河西人家的女工技艺，即女子从事的纺织、刺绣等手作，一针一线皆蕴藏着2000年前的生活温度与审美匠心。
2: 我们可以说草编盒是既是一个使用工具日常的，又是一个很有工艺特点精细化的这么一件东西，它是一个工艺复合载体，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丝绸在当时的丝路和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多元应用的一个场景。
0: 草编盒中有一件小巧、表面贴实着细密金属薄片的丝织品，光线掠过便泛起点点璀璨金光，这就是贴金螺。贴金是中国传统工艺，是黄金精细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
2: 贴金螺，那照片上看着大，但它实际上呢，可能它的长度呢只有3厘米长，它需要把这个黄金捶打成很薄的这个薄片，然后剪裁成你所需要的这种菱形的纹饰，再用粘合剂拼接成一定的花纹形状，应该是那时候非常珍贵、非常奢侈的这么一件东西。
0: 这件锦圆卷绣草编盒，不仅是一件生活器物，更是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自汉代列郡以来，武威作为丝路重镇，汇聚了东西方的技艺与审美。河上融合的编织、锦绣与贴金工艺，正是河西走廊多元文化交汇的生动体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丝路丝绸的概念是什么？它包括了不光是那个丝绸本身，对，它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面料，包括了它的技艺，包括了它的设计，包括了它的一些文化等等全方面的传播。它带来的也是我们全方位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所以我们今天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用丝绸之路作为它的一个原生的这么一个概念，从这里引申出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概念，这我觉得这是也是丝绸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0: 从史前先民驯化野蚕织出第一缕丝线，到商周时期丝绸成为祭祀通神的媒介，从东周时期丝绸纹样中奔腾的浪漫想象，到汉代素纱如蝉翼、汉锦之云气的技艺巅峰，丝绸始终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丝绸经由河西走廊西去，过阳关、进西域，便踏上了遥远的传播之旅。这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而是技艺、纹样、美学思想的交流。

0: 在漫长的时光中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文明纽带。
1: 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单止是华美的精密，也都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审美哲思。丝路通道从来都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和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系黎涛。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日早晨，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崔其铭都会来到这里，跟玉石展开一场对话。崔其铭表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爱玉，玉文化亦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玉文化知识，令更多人懂得欣赏和收藏，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7: 崔其铭讲到，当时师傅不单止手把手地传授了给他很多的技巧，更教识他做人做事的道理，重塑了他的艺术认知和职业信仰。他的师傅们80多岁还在创作，所以他都给自己定了目标，那就是做到做不动为止。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铭琢玉受初心的故事。
8: 崔家令从这儿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我们呢就做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9: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铭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崔其铭，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小时候的崔其铭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铭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10: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9: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10: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9: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10: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地学下来了。
9: 毕业后的崔其铭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10: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拨楞拨楞蹦抖不行，那么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呀串呀串，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噗热了一下，穿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头给吓了。
9: 这件笔洗是崔其铭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铭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0: 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从出坯到雕刻两门的赤虎，在串台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
1: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0: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子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我一看这好啊，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
1: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0: 咱俩可以画画写生，那三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1: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八六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0: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个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1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四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好不容易四片切出来了，四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1: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0: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傅，做龙，9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1: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四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0: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

0: 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1: 是吧？
2: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童趣》《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3: 近年来，崔其明走进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的课堂，用原石和故事向孩子们启蒙玉文化，前往社区金融系统分享玉器收藏和鉴赏的知识。他还活跃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里面，向大众普及玉文化，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审美观点。对于他来说，这个既是分外的社会活动，更加是分内的文化责任。
4: 未来，崔其明将带领住徒弟和学生，在每一块独特的石头上面继续琢磨新的可能，讲述新的故事。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3: 大家好，我是林千。世人大多只知道孙坚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却不知道他是汉末乱世里面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他起于寒微，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
5: 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和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那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的特质呢？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和气魄。
6: 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字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六七百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六七百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

然而曹操兵一上不足，兵一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升迁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呐、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啊。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嚟到10月6号啦，依然都有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度过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啊，同大家一齐嚟倾倾一啲嘅探世界 topic 啦，以及系跟着电影去游祖国。
7: 嗯，冇错啦。咁首先嚟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就会同大家去倾下呢个中国人嘅教科书打卡啊，即系字面意思嚟嘅，的而且确攞住本教科书去全世界打卡啊。
6: 嗯，咁同时咧，我哋仲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啊吓。嗱，我哋推出啦呢一个环节，会通过嘉宾访谈啦，又或者系记者嘅体验啦，同大家一齐去游览大银幕作品嘅取景地，共赏神州之美啊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啦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7: 呢一座咧就系喺青岛嘅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啦，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
6: 咁同时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咧，仲会倾一倾呢一个假期啦吓。其实唔单止系国庆节啦，可能咧仲会有朋友就将中秋同埋呢个国庆拼埋一齐嘅。其实佢哋从中秋就已经在路上玩噶啦吓。咁啊，因为有咁长嘅假期咧，旅行嘅半径自然亦都变得更大啦。咁啊，究竟变大咗之后嘅呢个旅游半径可以俾我哋嘅游客带嚟点样嘅一啲出行嘅新趋势咧？稍后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噶。
7: 是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呢，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唞下返嚟即刻开始我哋探世界 topic 啊。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7: 系，我觉得你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6: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咧？
7: 嗱，你睇下课本入边密密麻麻，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6: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7: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那个相同嘅角度，咁啊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留意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样打张卡之后，就喺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点点点点啊，又或者将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愿啊写喺上边，跟住呢一个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都有好多人系热议同埋去参与嘅，而呢一个风潮呢，即系就系喺，我觉得只有中国人先至会去了解同埋去认受呢一种浪漫咯。
6: 我比较好奇嘅系呢啲书放喺国外咧，佢虽然系有包住啫，但系佢城市嘅清洁师唔会将佢执走嘅咩？
7: 佢可能即系会写一啲小纸条喺度咧，就会写到即系话呢个系中国人嘅某啲地球在线游戏嚟嘅，系我哋嘅任务嚟嘅。如果你执到啊，冇攞走咁样。我记得有一张我见得好得意嘅就系佢哋画一个。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一樣嘢，但係入邊

0: 系冇一个符号嘅，全部都系中国嘅文字，好似咩呢个系中国人嘅游戏，但系咧佢就画到好似一个符嘅形状，令到人哋觉得呢个系东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1: 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呢种玩法咧吓，我哋可以将佢理解成为就系去到一个地方打卡，系啦，因为你其实就系去到好多地方旅游景区入边，大家都会喺嗰度打卡咧。譬如话好似喺中国好多景区都有许愿墙啊嘛，系一样噶嘛，
0: 冇错，
1: 嗰个墙系梗喺嗰度嘅，但呢个咧就唔系话有任何嘅经营方喺嗰度去经营呢一面墙，系就好似一本书咁样放喺嗰度，就变成咗一种墨守成文嘅一种规则。即系你需要嘅就系话每一个人都遵从住呢一种即系墨守成规嘅呢个规则去做呢一个接力。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好好奇嘅就系、是。呢、这个系边个系嗰个最开始嘅第一个人呢？
0: 已经唔记得边个系第一个啦。但系喺呢件事当中有个好得意嘅点，就系佢哋藏书个位置其实系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钟咧，佢哋系收喺嗰个垃圾桶后边嘅，跟住咧嗰个罗马斗兽场咧，佢哋系放喺嗰个告示牌嘅背后嘅，即系嗰啲地方系你需要去。跟住线索去寻宝先可以寻。
1: 因为你呢啲因为有太多中国人都喺外国玩，咁你唔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系乖乖咁样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系真系下意识咁样以为我放咗喺另外一个位置，可能就摆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难有一个逻辑嘅顺序去揾到呢本宝究竟喺边度。即系可能真系浪费一日嘅时间，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0: 但系你唔觉得呢一种不确定性本身就系旅行嘅乐趣之一咩？我觉得而家好多后生人，佢哋去玩嘅时候，佢哋会中意呢一啲寻宝游戏嘅一个重要嘅点就在于，佢唔一定每一次都系如你所愿。
1: 系啊，冇错，对，即系确实学生有时间。我净系想讲，我就系得咁多假期嘅啫。
0: 其实如果你揾唔到，你放过去亦都系冇所谓嘅，因为你。本身即系嗰个景点就系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1: 或者我自己带一本放去，
0: 系你都可以咁样做嘅。咁因为咧呢一个课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阵时即系对于一啲留学生嚟讲咯，佢系一种好独特嘅留念嘅方式，即系佢系赋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边嘅。就呢一个就同我哋即系普通只系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系总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后咧，你就会发觉每一个人都喺呢一个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之有意思。
1: 一个可移动的许愿墙，
0: 冇错啦，
1: 系啦，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现咧吓，我觉得好重要的一样嘢就系话，当下网络嘅呢个发展啦，系可以俾到大家咁样嘅一种想象嘅空间啊，因为你如果系好似未有网络咁发达嘅时候，你冇办法了解嗰本书究竟喺边度啊嘛，亦都唔会话打卡发出嚟，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系网络令到我哋每一个人嗰个距离都更近啊，即系你可以直接喺网上互动咁样去评论，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见，我又俾啲意见，咁样去揾一揾嘅时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样嘢就系话，即系其实可能即系年青人嘅呢一种天马行空嘅呢一种玩法咧，就因为有咗网络呢个载体，俾到大家更加多发挥嘅空间。就变咗佢系即系随手玩啊！我觉得系佢一路出圈咧，即系你未必就系为咗我可能好传统啊，去到一个地方，我始终都系要去打卡旅游目的地咁样。如果唔系，我觉得好似真系浪费咗我呢趟行程。但系对于年轻人嚟讲，佢唔 care，
0: 佢 care， 佢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打卡方式。
1: 系啦，即系佢 care 嘅唔系我 care 嗰样嘢。
0: 系啦，
1: 系啦，所以即系你会发现哦，可能呢一种即系当下嘅呢一种年青人嘅，从以前我哋讲话佢哋即系特种兵嘅嗰种旅行或者是再到而家的呢种即系课本的接力，其实即系佢哋更加 care 系嗰种我沉浸式的体验，那种体验不一定是话在旅游过程当中旅游本身，
0: 可能运输的过程当中都得。
1: 系啦，呢个沉浸式包括特种兵旅游，即系我不是话我去咗边度，而是我去的呢个过程，我去打卡收集咗咁多不同的景点之后嗰种收获嗰个成就感，先至系佢哋情绪满足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咯。
0: 同埋咧，即系头先你讲到网络嘅发展啦，令到我哋互相之间有更多嘅共鸣啦，呢个系一个点啦。另外一个点就在于话，即系好多官方嘅账号，好似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佢哋都会喺官方账号当中。

0: 转化同埋去俾啲攻略，就係话诶你睇而家佢呢本书得到更加好嘅保护啦咁样。所以其实就会即係激发起大家继续去参与嘅嗰个热情啦。包括其实我当我见到呢个活动嘅时候，我自己都会喺度諗诶我以后去到啲地方系咪我都可以去搵一搵有冇呢本书嘅存在呢，因为呢件事系令我自己觉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点。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嗯、係、就是、我曾經喺書本入邊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1: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是、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
0: 中
1: 國嘅
0: 全部都係
1: 係啦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0: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哋，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个课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是一个载体，更加重要的是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1: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青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看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啦吓。嗱，我哋推出啦呢一个环节，会通过嘉宾访谈啦，又或者系记者嘅体验啦，同大家一齐去游览大银幕作品嘅取景地，共赏神州之美啊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啦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3: 呢一座咧。就是在青岛的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啦，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小夫 ，hello，hello，
4: 晓露，
3: 系啦，咁啊头先其实都讲咗啦，我哋去到呢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点解会拣嗰个地方咧？当时
4: 首先呢个地方系相当之冷门嘅，
3: 系咯，我真系我头先喺度谂点样断句啊，
4: 系真系冇乜旅客系会特登去啦，可能好多朋友会认为佢系一个企业啊，或者点样就唔会去，但系我可能自己做呢一行啊，或者点我同小露都成日去一啲企业走访，其实我都几中意睇厂啊，或者点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去到咧就冇我想象当中系睇工厂嘅嗰种感觉。事实上佢已经咧将佢变成咗一个文旅嘅园区吓，或者其实佢已经活化咗啦。因为最近都好兴话咩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咁样样咧，咁其实呢一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獨特的嗰個歷史啊，亦都吸引了其實唔少電影去到那度取景嘅、包括我哋可能之前嗰啲咩渣娃娃啊嗰啲咧，有唔少你話係你希望係嗰種大嘅廠區啊，嗰種歷史背景之下，好多嘅嗰種年代片或者年代劇，其實都要去嗰度取景嘅。咁講翻嚟，而家呢個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咧，聽落去就好似一個好現代嘅景點啦咁、但事實上咧，佢係呢一個青島四方機車廠。第一个厂址嚟嘅咁，所以佢系一个旧厂区。咁青岛四方咧，可能熟悉铁路嘅朋友都会知道啦。佢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铁路机车同埋客车生产嘅厂家咁。我哋而家所好熟悉嘅包括我哋嘅复兴号嘅动车组啦，咁样样，包括之前嘅和谐号动车组啦，再早一啲咧，讲紧中原之星啊吓，即系呢种分散。动力的动车组啦，再早期的我哋讲紧咩东风二 B 啊，类似的我哋好经典绿皮火车嗰种车头啦，咁其实好多都是中车四方出产嘅，咁所以喺现场咧，大家亦都可以由蒸汽机车。到高铁列车全程的一个铁路沿革的一个科技之旅。
3: 咁但是你哋本身是不是都是呢啲交通迷先？
4: 我自己本身算是一个交通迷嚟嘅。
3: 我记得你只系睇飞机嗰类型
4: 会多。我会睇飞机睇火车，我都会嘅。
3: 火车都会
4: 嘅。我都会嘅，不过火车我就相对冇咁熟悉啦。咁、但系你话都去到青岛啦，哇咁搞错到青岛唔会睇下中车四方咁样，即系我自己就会有咁嘅概念啦。但对于一般嘅遊客嚟到講，其實確實係一個比較冷門嘅一個景點嚟嘅咁。咁但係去到咧，對於小朋友嚟，我都好適合小朋友去嘅，因為裏邊咧有幾個支墜。

0: 首先呢，第一个支序呢，佢就係有全国最大嘅N 比例铁路模型组。
1: 嗯，
0: 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是、
1: 即系将某一个铁路嘅模块成嚿咁样复制，
0: 你有
1: 等比例缩细定系点？
0: 等比例缩细1:160各种识得喐嘅铁路模型，佢系一个造景嚟嘅，即系已经系整成咗一个好似小城市微缩嘅1:160嘅小城市，然之后你会见到里面有好多铁路嘅机车啊，咁样样喺度围住你周围转啊。
1: 哦，呢个喺广州有一个咁样嘅乐园咧，佢、其实就系、
0: 是、广州有类似嘅、但系嗰个系俾一啲铁路爱好者真系自己试去跑车嘅。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啦
0: 系啦系啦。咁、但系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嗰度咧，佢有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咧就系喺佢嘅嗰个文创区，大家可以去嗰度买好多限量版嘅铁路模型。
1: 呢、个好最感兴趣，
0: 呢、个真系好好卖嘅。咁啊，嗰度咧你系可以真系租租时段，你买嗰个时段嘅门票，你就可以攞住自己心仪嘅嗰个机车，自己识得喐嘅机车模型去嗰度跑图噶啦，咁样样去嗰度运转噶啦，称之为咁。咁啊，跟住咧，佢另外咧博物馆里边有一个区域咧，就系、是、有半层楼咁大嘅一个超大型沙盘，就系、是。你冇办法自己亲自去玩，但系你就喺里边，我可以喺里边留一日咯。我就睇住嗰啲车喺
1: 度，我睇佢哋喺度喐就得啦。
0: 系啊，
1: 好解压，
0: 好解压，真系好解压，好开心。不过我带两个女仔喺里边，真系留咗半个钟以上，佢哋嗌闷我先走，系啊。
1: 我喺度谂下，因为我细细个唔系我仔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嗰时候会睇旁边嗰啲欧机可以睇一日嘅，咁然之后我亦都系觉得好闷嘅，但系我自己系可以喺天桥上面睇车睇一日嘅，即系我就喺度谂，即系人类对于呢啲识喐嘅有规律性嘅，又有多少未知嘅，呢个系咪天生就会有一种吸引力喺度？
0: 隧道嗰啲沙盘，佢喺边个窿出嚟咧？咁样嗰啲会谂，
1: 有少少未知啊嘛，即系你咁样讲。我又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挺吸引的，
0: 很吸引的，還有對於很多的一些製造的細節或者研發的細節，因為裡面也有很多專業的講解，我們也請到一個講解員，這樣由頭一路帶著我們去到了解了整個中國鐵路的一個發展的原格，譬如說六次不同的大提速，裡面包括鐵路的客運的需求有什麼變化，變成了他們要研發什麼不同的機車，這樣不同類型的機車他哋有哪啲嘅區別啊？咁樣樣唔同嘅機車之間，佢哋包括一啲核心嘅部件係點樣？我女而家知道咩叫轉向架啦。
1: 我都唔知咩叫转向架，哦，系咪入边嘅嗰个？
0: 机车下边嗰度，你见到嗰四个辘，佢下边会有个连接个辘同埋个车身之间嘅嗰个叫做转向架。
1: 哦，
0: 系啊，系啊，即系呢一啲，我觉得系好啱小朋友喺里边去到参与嘅一样嘢咯。同埋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值得体验嘅项目嘅。咁譬如话咧，系全国下唯一一个 CRH450。动车组1:1模拟驾驶组，
1: 即系开飞机唔够又走去模拟下开高铁嘅、开动车，
0: 咁样样，即系佢就系一个。
1: 咁佢出边个景色咧，系嗰种实景啊，定系话系嗰啲叫做咩？即係俾你睇得到風景嘅一嚿大芒嘅嗰種模擬嘅，
0: 佢係模擬器嚟嘅，佢係模擬器嚟嘅。即係因為佢哋亦都有嗰種即係我哋講啊嚇，
1: 使唔使戴 VR 眼鏡？
0: 唔需要，唔需要。佢就係一個現實嘅，你就行入去，跟住佢就係1:1嘅一部 CR450嘅動車咁樣樣，跟住你嗰個車頭，你就入去個駕駛室裏邊，咁你坐落去，你所有嘅掣啦，所有嗰啲嘢全部都係1:1是真实比例咁样，而你面前嘅就係正常嘅高铁玻璃啦，后佢个玻璃嘅后方係一个弧形嘅大屏幕，去到实时投射你而家运行嗰部车所经过嘅地方。
1: 跟住就係你嘅操作係真係会随住佢有变化嘅。
0: 一模一样1:1嘅。咁当然啦，佢亦都会有专业嘅人员嚟到话俾你知点去开高铁。
1: 咁呢啲讲解同埋呢啲即係实地去操作嘅呢啲部分係咪需要提前去预约㗎？
0: 实地操作嘅部分呢就真係先到先得要排队嘅咁样。咁
1: 立牌。使唔使钱㗎？
0: 要係60蚊一次咁样。咁但我觉得来都来了係都真係好值得。同埋嗰个体验嘅时间比我哋想象中都要长。因为实际上佢官方嗰度讲呢就按话你体验一次可能係几分钟嘅时间。但实际上

由你开始入去模拟舱啦，跟住工作人员同你讲解唔同嘅设备系点样啦，你去选择自己今日想运行边条路线啦，咁样样全程夹埋咧，每一个人体验嘅时间都有12-13分钟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完整嘅体验加上呢一个嘅价钱，同埋因为系厂家，所以佢好多嘅嗰啲零件有啲咩完完全全就系真家伙咁样样，我觉得系十分。

0: 一个每人一本的那种日历册，那么那个日历册里面就是全国不同的铁路车站的封面和不同的机车造型的封面，我觉得对于铁路迷来讲也都有一定的这个收藏的价值，那样东西在他们的文创店里面是卖接近$70的，所以我可以将它理解成为 你就是那个票价可能就是你换回个商品之后可能就是$70左右，那我觉得是一个几值得去嘅地方，
1: 系啊！呢$70入边又包门票又包讲解，嗬，
0: 系啊，
1: 非常之好嘅一个地方，系啦。咁啊，其实睇下时间咧，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不如讲一个我哋头先冇提到嘅话题，就系食啦，同大家推荐一下你呢两日当中食到最好食嘅。
0: 食到最好食噶，
1: 一定唔可以错过，
0: 一定唔可以错。哇，其实呢个德国菜同埋呢一个即系青岛菜，我都系推荐青岛菜啦。你对上碌的咁哚哚，我食咗一间铺头食豆蟹包嘅，咩叫豆蟹呢，咁样
1: 系咪嗰个蟹好细啊？
0: 系好细好细，豆蟹系呢个世界上最细嘅蟹嘅品种。咁佢嘅大细系乜嘢呢？比我哋食纸嘅指甲再细一啲，咁就一隻噶。
1: 咁佢啲壳硬唔硬噶？
0: 唔硬，佢个身体好大，指甲盖嘅大细当中，佢身体好大，佢啲手手脚脚好细好细好细，甚至细到半透明嘅嗰种状态。佢嘅身體亦都係半透明嘅狀態。其實豆蟹咧，佢就係一種寄生喺貝類裏邊嘅一種蟹。咁佢就係完全唔食其他嘅嘢，就係、是、純熟佢宿主咪過濾一啲浮游生物啊咁樣樣。嘅宿主食剩嘅嗰啲浮游生物，就佢就食嗰啲浮游生物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渤海啊咁样样呢啲咁干净嘅水域嘅环境当中咧，譬如话佢哋咪鱼山生蚝好大嘅，即系如果系野生嘅情况之下咧，每3000只嘅野生鱼山生蚝咧，里边就会有2只豆蟹嘅。咁我食嘅嗰间铺头咧，最大嗰款豆蟹包一只里边有60只豆蟹，最细嗰个咧就系一只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我就叫做一笼细嘅豆蟹包，一笼就系150几蚊，但系里边有8个包。咁每个包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有咩特别之处呢？就系呢只蟹里边啦，你当佢系指甲大细咁，里边有16只，里边除咗膏 nothing。只有高，有且只有
1: 高蛋白，
0: 非常之高蛋白，跟住系脆卜卜噶，嗰种食感好特别啦，系啊，咁而且亦都好似只有当地会将佢当成系一种食物或者点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十分之值得尝试，加之佢都几费工嘅。你要揾佢出嚟唔容易，因为你唔確定，即係蚝未开之前你点知里面有冇蟹喺里面生活呢，咁样。所以我觉得係值得嘅咁样。
1: 冇错啦，非常之值得推荐下。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呢，都可以去到睇睇啦，亦都去揾下有冇豆蟹包去食啦。咁啊，睇下时间呢，我哋都休息一阵间先下。返嚟之后呢，我哋会去讲到另外嘅一个都算係一个启蒙嘅地方下。我哋去到呢个庐山呢度玩得非常之开心。咁啦，睇下先。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啦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啦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3: 呢一座咧就系喺青岛嘅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啦，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请出小夫先 ，Hello。
4: Hello， 晓露。
3: Hello， 小夫。咁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就知道啦，小夫系喺成个胶东半岛啦，系自驾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之前我哋亦都系讲咗海军嘅呢个博物馆嘅呢个故事啦。咁其实亦都漏咗个引俾大家，就系话，今期我哋要讲庐山啦。
4: 系啊，庐山啊，唔系庐山恋嗰个庐山啊，系庐山百花蛇草水。
3: 系啊，系嗰个水嘅嗰个庐山啊。你当时话咧就系话。現場飲係幾好飲
4: 啊！幾好飲噶，真
3: 係。佢係咪即係點解庐山會有個咁樣嘅水喺個點樣嘅歷史淵源咧？
4: 哇！講起歷史淵源咧，即係庐山就係一個喺海岸線上面嘅一個高海拔嘅地方，所以本身咧佢除咗話喺地理上面有意義，加上佢喺膠東半島裏邊一個咁樣咁獨特嘅一個地位咧，所以佢歷史上面佢都一直係一個道教嘅名山嚟嘅。咁佢上面咧除咗有一啲道教嘅道观啊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佛教方面嘅寺庙啦，咁喺山上面。所以我哋咧，譬如话，如果你去到庐山，你喺提前买飞嘅时候，佢就有四条唔同嘅路线，有唔同嘅进山口俾到你拣嘅。咁啊，唔同嘅进山口，你所见到嘅景点可能都会完全唔一样。有啲咧就真系徒步向嘅，你就真系行山啊，去到感受嗰种山野风光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有海滨风情嘅，你系一路睇住个海岸线咁上山嘅。咁跟住仲有路线咧就系完全系同水相关，跟住嗰个水嘅脉络嚟到上山嘅。而最后仲有一条比较关键嘅路线咧，就系跟住一个宗教嘅元素或者道教、佛教嘅文化去到上山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唔同嘅一个兴趣点啦，去到选择话啊。究竟庐山应该点样玩？或者讲庐山喺玩嘅过程当中，大家去揀一个点样嘅路线，甚至佢亦都有多个唔同路线嘅通票或者唔同嘅呢个组合。我只係玩一条线，就係海滨。

0: 嘅嗰条线咁样样。咁头先咧，你咪提到嗰、那个
1: 即系点解嗰度会有嗰个水咁出名？
0: 白花蛇草水，其实一开头咧，其实佢系汽水嚟嘅。佢我哋想象中历史咁多，佢只系喺上世纪六十年代嘅时候，咁因为当地一直都系有好多嗰啲矿泉啊嘛。因为你知道有山就会有矿泉噶啦，其实嗰个庐山嘅矿泉水本身都好出名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因为结合翻当时咧有青岛除咗话有好多嘅一啲疗养院啊，或者咪有好多军事设施啊咁样样嘅，其实大家都有嗰种保健嘅需求嘅。咁嗰阵时咧就利用咗当时嘅庐山嘅矿泉水。咁再加咧，庐山當地嘅白花蛇舌草，咁佢有一定嘅藥用嘅價值，咁就乾脆就攞嗰啲蛇舌草嚟到浸落啲水度啦，咁啊為咗口感更加豐富，咁啊加啲氣啦，咁就變成咗一種帶氣嘅碳酸飲料，但係又有白花蛇舌草嘅味道啦，咁樣就造就咗一種咁樣嘅產品。咁一開頭係出口去東南亞方向嘅。
1: 我記得佢係真係以難飲去出圈嘅。
0: 當時出圈係因為難飲，
1: 係咯、
0: 但係當地人咧，我都之前都有問過，即係見到啲當地人行山嘅時候，我哋咪買支白花蛇草水嘛，咁啊行下山嘅呢個過程當中想買，我見到當地其實都唔平，我甚至喺廬山買都係成12蚊一支玻璃樽裝，就可能350毫升，其實你咪話都幾貴，咁跟住當地人就話，唉點解唔一人一支啊，或者點樣？我話啊，我遊客嚟嘅，我驚好難飲啊咁樣，跟住話，唉一開頭係難飲㗎，之後我哋都一箱箱咁買㗎，咁樣，即係佢係有嗰種大家飲習慣咗，就好似離唔開嗰種味道一樣嘅魔力。
1: 咁頭先你都講啦，你揀嘅其實只係一條路線啦。
0: 冇錯，
1: 咁嗰條路線咧揀咗之後，會遇到啲咩嘅風光咧？
0: 嗱，首先咧，我揀嘅呢一個海濱路線咧，就係養口線咁。咁佢咧就係喺養口嘅一個濱海浴場嗰度開始上山嘅。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時間夠嘅話咧，係建議大家咧，就如果你自駕去到養口遊覽區嘅入口咧，係可以先去養口嘅濱海浴場先去游个水先，
1: 咁一日就过去噶啦。
0: 然之后一日就过去噶啦。咁因为咧喺养口嗰边咧，仲有好多嘅一啲民宿嘅，半山嘅民宿啊，海滨嘅民宿啊。咁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系时间够或者再了解多啲嘅话，可能分分钟我都会想喺嗰边住一晚，先至再走嘅咁。咁啊，养口游览区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嚟讲，因为我今次又带老人家又带小朋友啦，咁其实系非常之友好嘅一条线路，因为基本上唔使点行。佢系去到
1: 揸车可以揸到边啊？
0: 揸车系可以直接揸到滨海浴场，跟住滨海浴场停车场，你落咗车之后咧，就直接系可以去到养口索道嘅入口噶啦。
1: 哦，佢又跟住坐缆车啦。
0: 冇错，你唔需要坐任何交通车，唔需要坐啲咩巴士，咩都唔使，你就系自驾去到，跟住你就落车就直接上缆车，缆车亦都上到接近山顶嘅位置。咁个缆车你咪话都真系几抵坐。单程是35蚊，佢上同落都是35蚊嘅。咁嗰个优势系在于乜嘢咧？你喺缆车上面既可以睇到山脚下，即系你下方庐山嘅风光，亦都可以远眺成个渤海咁样样。所以嗰种嘅嗰滨海嘅感觉啦，可能系其他嘅路线冇办法俾到你嘅。而嗰程嘅缆车咧，全程系要坐20几分钟。因为佢嗰个海拔跨度都好大，直接会将你提升到海拔1100咁样嘅高度啦。所以你咪话嗰程缆车都真系几抵坐嘅。咁同埋咧喺搭缆车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会见到咧一个叫做寿字峰嘅景点嘅。咁嗰个寿字峰嘅景点系咩咧？就唔系嗰座山生得好似个寿字，而系咧因为庐山咧系一个岩层形成嘅山嚟嘅，即系佢唔系我哋可能喺南方地区见到嘅嗰种幽灵啊，我哋好多植被嘅覆盖或者点样。庐山咧，你系见到有啲类似泰山嗰种，你会见到好多石系嘛，好嶙峋，好多峭壁嘅。咁然之后咧，你喺搭缆车呢个过程当中，我讲养口索道啊吓，搭缆车嘅过程当中咧，你会见到有一片好大嘅岩壁，上边系唔同朝代、唔同字体嘅寿字
1: 哦，
0: 作喺上边嘅。咁样样，所以就被称之为系寿字峰咁样样。我觉得对于我两个女咁样样，即系六岁小朋友正值呢个识字嘅阶段，跟住然之后话俾你知，上面好多字噶，不过全部字都系寿字咁样样，佢哋觉得吓。

0: 然之后仲可以俾佢哋知道哦，唔同朝代嘅、
1: 啊嗯，可能唔同嘅书法啊，或者唔同嘅写法啊，咁样样、嗯，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莫名系有意思嘅、嗯。
0: 你喺庐山嗰度总共系即系花费咗几长时间啊？
1: 诶、欸，你咪话我其实喺庐山并冇玩太长时间，因为我当日去嘅嗰一日咧，其实已经系错峰嘅，因为其实庐山咧上山嘅嗰个高峰咧就系嗰啲一早嘅时段，因为唔少人或者讲大部分嘅路线咧，就唔系净系好似我哋咁样净行一条路线嘅，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是、譬如话佢选择喺羊口索度上，咁佢就会喺徒步嘅嗰边落咁样样嘅，佢哋唔会话哦喺同一边上落咁，所以对于我嚟到讲咧，我就只要我上山嘅嗰个时间错过咗嗰个早上山嘅嗰个高峰，或者系晚落山嘅嗰个高峰咧就 OK 啦，我系中午时分去到嘅，咁我晏昼4:00我就可以落山，其实全程就真系3.0左右啦，咁但系一家人都系玩得唔错嘅，咁该睇嘅风景都有睇到啦，咁我觉得系一个比较适合有老人家或者带小朋友嘅呢个路线，同埋行路真系行得好少，我两个女冇嗌过攰，大部分辛苦嘅路程都坐咗缆车啦，咁咁同埋咧喺里边山上面亦都有，我觉得最值得去嘅一个景点叫做觅天洞，因为你好难到想象到话即系一个洞口是可以细到咁嘅程度，同埋咁长咁。其实因为头先咪已经同大家科普过啦，即系庐山佢喺地质形成嘅呢个过程当中咧，佢系以岩石为主嘅，所以其实你去到山顶，你都会发现其实植被基本上就系草，唔算特别多好高嘅树立，系有树都唔高嘅咁。咁觅天洞系一个咩嘢形成嘅过程咧？就系喺山上面嘅唔少嘅嗰啲岩石同埋岩壁嘅碎片跌落嚟嘅时候，有啲大嚿嘅棘住咗、
0: 哦，
1: 跟住形成咗一个天然嘅洞，你当系一个上山嘅捷径啦，十级而爬咁样样爬到上山顶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你如果喺羊口索道上嘅话咧，你就去到索道嘅上站，落咗缆车之后，行可能大概100-100米。到嗰个觅天洞细细个嘅洞口，我个女影咗张相，你知唔知个洞口咧？嗱，我两个女咧而家就1.2米高啦，咁、那个洞嘅洞口咧，同佢嘅高度咧几乎系一致嘅，
0: 都系天选之人嘅感觉。
1: 系啊，天选之人啊！我哋所有人喺擒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嗱，个都系就同小朋友咁高嘅，我哋嗰啲大人咧，即系都系会高过嗰个洞口。所有人都是半爬
0: 半踎住入去嘅，
1: 系踎住入去嘅咁样样。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佢哋就有一种天然嘅优势。哎呀，
0: 好有探索嘅嗰啲
1: 系，同埋你系一个特别系可能之前我哋讲可能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啦，包括你话贵州啊或者云南啊，咁佢会有啲洞穴嘅探险啊或者点样？呢、這个系完全绝对安全可控，又
0: 睇得到嘅，
1: 系又睇得到摸得着嘅，又唔会话好大挑战难度，我觉得好适合大家去到试一试嘅。咁同埋因为咧佢喺岩壁嘅罅隙里边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天然大冷气，洞内气温系比出边可能。低10几度嘅嗰种状态咧，咁其实大家喺爬山或者上山嘅过程当中，有呢一段就会特别舒适啦。
0: 而且我觉得呢一段咧，分分钟亦都有可能咧，成为小朋友以后对于洞穴探险好感兴趣嘅启蒙之旅吓。
1: 冇错啊，
0: 听落都非常之好玩啊！下一期咧，我哋会继续同小夫一起啦，去到下一个地点啦，倾下佢嘅体验啊！多谢小夫。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呢、这、一个假期啦，其实有好多朋友啦，玩就玩得好开心啦，但係可能佢哋喺玩之前同老细请假都用咗一番嘅即係心机啦。
4: 斗智斗勇
3: 係啦，因为究竟我要点样先可以请到呢个假呢、
4: 尤其是今年啦，即係堪称係全年性价比最高嘅个请假嘅窗口，可以请三日去换十三日啦。
3: 係啦，因为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呢，其实中间就隔咗三日嘅时间啦。如果你真係可以有咁样嘅即係资本同老细讲得掂咁样呢，就可以俾你连放十三日嘅。当然其实我哋见到有好多高校同埋一啲嘅企业呢，都已经係宣布呢，即係双节嘅假期係合并连放嘅。咁所以呢，即係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发现，诶，在路上我出行嘅半径就会变长咗嘅。咁我究竟今次所谓嘅十三日嘅大长假带嚟咗边啲新嘅出行嘅新趋势呢？今日就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喎。
4: 我哋首先睇返一个即係 OTA 平台上面嘅统计数据啦，就话啦，今年呢成个假期当中呢，喺我哋嘅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方面呢，已经超过咗850万张啦。呢个数字同比增长係超过10%嘅。咁其中呢，2000公里以上嘅长航线呢，係超过咗174万张嘅。呢个数字嘅同比增长是大概14%。同时呢，都见到话即係咁样嘅趋势之下呢，就话越远嘅地方佢反为涨嘅係越快嘅，大家係选择咗呢个更加长嘅路线，更加长嘅远方。
3: 冇错，所以其实从旅游目的地嘅热门程度上面都可以睇到呢个趋势。今年呢，喺一啲嘅机票预订数据上面呢，我哋会发现国内长线游嘅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分别有乌鲁木齐、昆明可能对于一啲北方嘅城市嘅朋友过嚟会比较远，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咁基本上都系清一色嘅远方，包括伊宁呢一啲嘅边境小城咧，亦都系跻身其中嘅。咁啊，特别咧，即系因为今年嘅夏季啦，比较热啦，咁啊，导致咧，即系可能嗰一个时间段，大家咧即系去嘅嗰个距离冇咁远，咁啊，但系呢一轮咧，即系本身天气亦都系越嚟越舒服啦，咁啊，所以再加上拼一个超长嘅假期，都比可能大家喺暑假未完成到嗰个需求嗰个愿望咧，有一个释放嘅机会。
4: 所以见翻咁长嘅航线嘅量价齐升咧，就会有好多嘅航空公司啦，会将佢哋啲宽体机啊，同埋呢个热门航线嘅运力嘅，就向呢个长假去倾斜啦。同埋咧，铁道方面，我哋睇翻广州局啦，亦都会加密咗大湾区开去汕尾啊、湛江啊、肇庆方向嘅列车啦，甚至系多咗好多呢啲夜行嘅卧铺啦，即系等到大家喺火车上面瞓一晚，白天就可以到达嗰个目的地去玩啦。
3: 冇错吓，所以咧，我哋见到其实喺枢纽城市方面咧，呢一啲嘅长线客流亦都相当之可观啊吓。譬如话好似广州方面啦，成个华南区嘅一个核心航空枢纽啦，承接咗啦大量嚟自于华北、华东同埋西南地区嘅客流。咁啊，相关嘅机票预订热度亦都相当之高啊吓。咁啊，包括啦，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重庆、深圳、杭州、贵阳同埋广州咧，都跻身啦国庆热门城市嘅前十嘅，可以话咧远方同埋家门口嘅目的地咧，都喺呢个榜单上边咧相当之受欢迎啊！
4: 冇错啦，呢个就系请三可以拼十三嘅一个魅力所在啊！大家可以错峰啊！咁啊，如果有啲人系去远方嘅时候咧，我不妨就先拣周边游。咁如果大家翻嚟啦，不妨我就系呢个时间段选择去远方。咁啊，见翻其实出境游方面都系被呢个长假点燃咗个热情啊！有相关嘅数据就显示话，喺假期出境嘅航线嘅机票咧，就已经超过咗120万张噶啦。呢个数字亦都有微微嘅增长。咁啊，去。

0: 去到一啲即系13日嘅窗口咧，甚至系用得落一次嘅欧洲嘅往返嘅，系啊，好多人都喺呢个时间就拣咗去欧洲啦。咁亦都有一个好有意思嘅观察咧，就会发觉话呢个假期变长之后，大家出门唔觉得好似往年咁挤迫噶咯。
1: 因为咧即系本身时间长吓，大家嗰个选择嘅面就会更广吓。咁啊第一批嘅客流高峰其实喺中秋嘅当日9月25日。号就已经系释放咗噶啦，咁10月1日咧就系第二波嘅出行主峰嘅，咁跟住落嚟咧，其实就系从4日开始咧，到听日下7日咧，整体嘅呢个返程嘅峰值都会系比较平缓，因为基本上在路上咁长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安排时间去决定自己嘅行程，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咧呢个所谓嘅假日综合症应该都冇咁严重，因为大家可以有更多嘅时间嚟慢慢整理自己嘅心情。
0: 系啊，有啲人可能咧就喺前期先调整好呢个心态啦，最后先出去玩。咁啊，最后出去玩嘅时候咧，又因为其实大家都返程啦嘛，咁佢喺呢个景区嘅体验感会更加之好啦，佢亦都得到咗更好嘅休息同埋调整啦，翻嚟嘅工作状态都会更加好啲嘅。咁啊，但系对于好似我咁样啦，我仲恨不得再为祖国过个农历生日嘅人系嘛，咁啊，我希望下一次长假亦都可以继续咁长啦，所以出游嘅心情系永远都喺度躁动嘅。
1: 可能我哋好多时候是被呢个手机下所束缚住嘅。当然我唔系话被工作所束缚啦，你可能有阵时在路上呢，你明明外面嘅风光好靓嘅，但系你可能就
0: 系要忍一啲工作信息，系咪
1: 忍唔住就系要睇一睇，因为有阵时啲所谓嘅分离焦虑呢系手机同埋人之间嘅分离焦虑。即系你如果系唔睇手机，你未必真系有工作㗎，你只系可能下意识咁样，好似我就系咁样嘅。朝早呢一起身呢就一定要先睇睇手机，但我有时呢刻意咁样唔去睇佢，因为呢句说话你起床之后嘅前15分钟呢去睇手机呢，会令到你大脑即刻从嗰种疲累即係休息未完全醒嘅状态当中刺激佢突然间醒返嘅时候，其实会对你嘅大脑造成损害。但呢啲只係即係坊间传闻啦，我自己个人嘅认知。但确实你即係唔睇手机，你就会觉得好似有一种不安全感。
0: 係因为其实好多人而家呢唔理係工作又好啦，生活又好啦，社交又好啦，真係同手机嘅捆绑越嚟越深啦。咁所以哪怕你有阵时系在路上，你喺度睇紧风景，你心入边始终有个声音话俾你知话，不如睇下手机有冇人揾你啦咁样，然之后就会有一种即系冇办法去专心睇手机啦。当然啦，仲有啲咧就系因为呢一次请假之余，我哋仲系会有一种调休嘅存在，所以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就话，好似我哋今年咁样，佢嘅调休国庆嘅调休其实系喺中秋之前嘅，即系你都未放假，你自己开始调休啦，就会搞到大家就喺度计究竟我系真系几多个时间系真系喺度休息嘅咧？即系你睇落可能系会有7日嘅长假，甚至系有13日嘅长假，但系实际上好似中秋就放咗1日嘅啫，跟住国庆好似亦都冇放到几多日，跟住咁样一计埋咧，你就会觉得好似又几蚀底下。咁当然啦，亦都有啲学校咧，有啲企业啦，就会将个3日索性就放俾你，就唔使你去调啦，就可能就会稍微缓和咗下呢啲情绪咯。
1: 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喺讨论呢个话题咧，讲紧咩咧？就系话其实近期咧，我哋都会发现，从今年啊，我哋嘅节目入边都会讲到咗有好多新嘅一啲假期嘅制度吓，即系可以系喺各地方咧，通过自己结合具体嘅情况去安排，无论是中小学放春假或者秋假啦，或者是企业方面为职工星期五下午啦，方便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创造条件放这个所谓的 2.5 天的小长假，其实都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种弹性错峰休假的一个机会。政策的指向性其实都很明确的，就是说令到假期这个最大的文旅基础设施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
0: 同埋呢，其实我们每一年每到要放一啲假嘅时候，都会喺啲社交平台上面见到啲拼假嘅攻略，好似今年咁样就好早好早就有人开始讨论话，即系请3去拼13系最有性价比嘅。但系有阵时亦都从呢一种现象当中咧睇出嚟一种，就系我哋个假期真系唔足嘅，所以大家先至咁渴望话我有一个确定嘅假期，跟住我可以有个错峰嘅旅行，而唔使大家都束缚喺同样嘅时间，跟住大家一齐塞喺路上，塞喺景区咁样。即系我觉得。 如果年年都有一個相對嚟講係比較之鬆嘅一個假

0: 期吓，好似有啲人就会喺前边放，有啲人喺后边放，有啲人喺中间放。呢、這个峰值系平缓咁样度过嘅话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有选择权，去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嘅系乜嘢，同埋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希望获得点样嘅体验。
1: 我觉得我好同意你讲呢样嘢，就系话究竟你自己想要乜嘢嘢？因为我觉得政策佢始终系一个政策，佢优惠覆盖到嘅系绝大多数嘅人，应该系所有嘅人啦吓。呢样嘢佢系一个普惠嘅制度，佢唔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个性化嘅需求，呢个第一，即系你冇办法要求一个普惠性嘅政策可以照顾到我每一个人嘅个性化嘅需求。而第二就系话我要揾到究竟我想要乜嘢嘢。旅游呢样嘢其实对于每一个人嘅意义可能唔一样，有啲人可能为咗系放松我工作上边嗰种所谓嘅焦虑嘅情绪，但系有啲人可能为咗揾到我自己嘅诗与远方，有啲人可能就为咗纯粹 hea 换一个地方去瞓一个觉。咁你自己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出发点，当然你找到了你自己想要的这个旅游的意义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无处不旅游。讲回来就是说，其实一个周末个个人都会有的，每个人在每次即上完五日班之后，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他们是一个星期只放一日班，但就算那一日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个人的假期，那你可以在那一日去安排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旅行的意义，可以是出去一个远的地方我自驾车，又或者甚至乎我只是坐了一个公交车在这个的线路当中坐一圈，又或者可能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参与工作坊，或者看一场戏，或者看一场演出，即只要满足到我自己的需求，你发现了其实生活无处不旅游。
0: 同埋呢，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当有日不需要再去拼价，而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旅行的这种需求摊薄在全年的某个周末，又或者某一个自己请出来的年假，即有这样的一种错峰的出行呢，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即好像文旅相关的产业配套的一个发展都是极好的，即是不需要说去到景区的时候我霎时间就有呢種物充式嘅人流，可即係好滿嘅，咁我又要去做一啲準備，跟住但係過咗呢個節之後咧，我又拍烏蠅啊咁樣，即係其實好唔利於佢長遠嘅發展同埋佢一個更加好嘅升級啦，同埋佢嘅經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需要去思考嘅就係我哋今次有個相對嚟講悠長嘅假期，亦都令到大家有錯峰嘅選擇。咁呢件事背後係咪可以成為常態咧？係咪唔需要我哋再去揾好多攻略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呢？我觉得当大家懂得去经营自己个假期，咁样供给端呢，就一定係要去學習怎样去接住大家的这个需求，怎样去接住大家这个更加从容的节奏。其实讲到尾就是假期经济拼到最后拼的从来都不是天数，而是整个文旅供给的一个成绩。
1: 没错了，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假期还未结束的，今天是10月6号，明天是10月7号，还有一日的休息时间，大家捉住最后一日的休息时间在家好好放松，跟着再继续去迎接自己年底的所有的一切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吓，咁嚟到呢度，我哋今期节目亦都去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有我哋嘅摊西街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会陪住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摊世界嘅，
1: 听日见，
0: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摊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摊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摊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8: 我们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 我是郝艾。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koz@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的场景是在地铁。
1: 嗱，呢一类嘅词语咧，喺粤语同埋普通话嘅表达当中咧，吓会有一啲嘅唔一样嘅，我哋一齐睇睇啊。
0: 好，首先来听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1: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0: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1: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0: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1: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0: 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是跟粤语不一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是不一样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1: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怎么还不开门，粤语表达是点解仲唔开门？我还有事情要办呢。我仲有嘢要做噶。别着急，唔好急，咱们赶紧上去吧。我哋快啲上去啦。
0: 这些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地铁，
1: 地铁；
0: 故障，
1: 故障；
0: 耐心，
1: 耐心；
0: 等候，
1: 等候；
0: 突发事件，
1: 突发事件。
0: 好，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
1: 以后早上翻工仲系要早啲出门，如果唔系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啦。
0: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1: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0: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1: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0: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1: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11: 美在
1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3: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

0: 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宝觉中学的黄文启同学。文启同学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觉中学中二级的黄文启。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陋室铭堪称唐代作家刘禹锡的经典之作，这篇文章用简洁而优美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对简朴生活的钟情与对高尚情操的执着追求。我选择陋室铭是因为它不但文字精妙，韵律和谐，更展现出作者不慕名利安贫乐道的超凡精神境界。以下我将会为大家朗读这一篇作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黄文启同学朗诵《陋室铭》，语言流畅，普通话也比较标准，能够完整清晰地呈现内容。《陋室铭》这篇文章呢，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蕴含着作者安贫乐道、高洁傲岸的志趣。你在朗诵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语调、节奏以及轻重音等的变化呢，来充分展现出其中的韵味和情感。那后续啊，你可以继续在情感的融入和表达上呢，再多下一些功夫，相信会让朗诵更加精彩。那能谈谈这篇文章带给你的影响吗？
1: 《陋室铭》诞生于刘禹锡被贬至安徽和州任刺史之际，彼时和州知县蓄意刁难，三番五次的逼迫他搬迁，最后竟只分给他一间狭小逼仄、简陋破败的斗室栖息。但刘禹锡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反而以豁达乐观的心态挥笔写下这篇铭文，借此抒发自己对简朴生活的热爱，彰显对高尚品德的坚守不渝。如此佳作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依然熠熠生辉，持续启迪着后人的心灵。
0: 《陋室铭》不足百字，篇幅极短，格局甚大。陋室以矮山浅水相衬，与诸葛庐、紫云亭并题，居住其中，有古之贤人，今之鸿儒作伴，真是陋室不陋。全文想象广阔，蕴含深厚，有咫尺藏万里之势。
1: 《陋室铭》开篇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起兴，类比陋室以名山临水，自然而然地引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一核心主旨，强调品德高尚、内心丰盈才是真正价值所在。另外，作者更从多个面向对陋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身处陋室，他却能独具慧眼，从街上苔痕、帘外草色这些细微的自然景象中发现美，逐渐其超凡的心境。后面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深层次地反映出作者对知识交流、精神共鸣的执着追求，与志同道合的鸿儒们相聚一堂，即便陋室狭小，也处处洋溢着智慧的光芒。这超凡的心境足以让作品千古传唱，也让我深深体会到古人的雅趣。
0: 文章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首先呢，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以山高水深引出陋室，以仙人神龙比喻世主的德馨，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又以古代著名的陋室映衬今日之陋室，以古代贤人比喻作者自己。其次有叙述描写，有抒情议论，有染有点。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

0: 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些呢，都是叙述描写，是然。最后一句“何陋之有”是用点，也是抒情议论，是点画龙点睛，点染结合，融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
1: 我认为《陋室铭》不仅是一篇文学佳作，也是一种精神。它所传递的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以现代社会中一些人追求物质、享受盲目攀比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被物质所累，而忽略了精神的富足。《陋室铭》提醒我们回归内心的宁静与纯粹，才能真正找到生活的意义。读完《陋室铭》，我感受到作者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弹奏质朴无华的素琴，静心阅读珍贵的佛经，远离世俗的繁杂音乐，摆脱官府公文的劳顿。他在陋室中怡然自得，享受着内心的宁静，这让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心生向往，希望有一天我能在宁静的小山里觅得一隅安居，简单生活，偶尔邀请几个三五知己来吃酒聊天，看看山色，写写文章，便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以上便是我的分享，很高兴能够与大家共赏佳作，谢谢大家。
0: 说得真好，在如今这个时代，它如同一盏明灯，提醒着我们内心的富足、精神的高雅远比外在的物质享受更为珍贵，让我不禁反思该如何在喧嚣尘世中坚守自我，保有那一份超脱淡然的生活态度。好，谢谢你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文章。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的平舌声母 滋滋滋。 滋滋滋在现代汉语里面是舌尖前音，是靠舌尖来发音的。发音的时候呢，舌尖都要放在上齿背，就是舌尖抵住上面牙齿的背后。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平舌声母的发音知识。那本期的颂游中国，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安徽省泾县扎记古村，感受皖南民居的特色古建筑。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 滋滋滋 的发音，之后也会和大家做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对的。
3: 唐代诗人李白在漫游皖南期间，曾经用这样一首诗描写了在青弋江畔泾川人家带给他的独特感受：色滩明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鱼子与舟人，称折万丈高。
4: 下面我们就和邯郸学院的三名大学生，跟随着安徽省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方坤，一起来到安徽泾县的扎记古村。
5: 扎记村呢，是我们泾县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依山傍水，群山环抱，中间呢是一块盆地，这是我们古代啊建设村落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八卦成象，天人合一的这种建设的理念当中建设我们的古村落。
6: 哦，那这个天人合一是不是有点体现道家的思想呢？
5: 对，要在自然中寻找这个生活的快乐，所以它就是这种理念。
7: 十里扎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扎记村是青弋江畔一个传统的古村落，无数诗人视其为尘世中的桃源故梦，用诗歌与足迹丈量着这片皖南大地的历史厚度。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在前往泾县途经青弋江色滩时，偶然遇见了泾川人家行舟险滩的场景，创作出下泾县陵阳溪至色滩这首五言诗。色滩明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李白在诗中用水急浪涌的色滩险象映衬出鱼子与舟人称折万丈高的波浪场景，人们正是从李白的诗句中感受到泾川人家不畏险阻、百折不挠的勇敢品质。浩瀚江河孕育了长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地处皖南的扎记村则用这古村民居述说着泾川人家延续千年的生活传统。
6: 方老师，感觉这边的古建筑保存特别好。
5: 这个扎记啊，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和我们这个徽州的建筑风格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这个建筑群

0: 联络，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和特色。这个主要是受吴楚文化对我们泾县古建筑的影响。
1: 哦，那要保护的这么好还是挺难的啊，既要顾及到这个文物的保护，还要兼顾这里居民的生活，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0: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保公祠。
1: 保公祠，
0: 对，是我们札记体量最大的一个祠堂，它建于明代。
1: 建于明代，
0: 所以这个建筑到现在已经500-600年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冬瓜梁，看到吗？这两个呢，叫斗拱，
1: 对，斗拱，
0: 又叫斜撑，土话叫斜撑，实际上叫斗拱，是一种支撑的作用。但是呢，它这个作用主要是美观。
2: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滋滋滋的发音技巧。刚才的片中呢，也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札记村的村字，声母是呲，呲温村；色滩的色字，声母是思，思恶色；鱼子与周人的子，声母是滋等等哈。那下面呢，我们再分别进行练习。发滋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抵住上齿背，产生阻塞，形成窄缝，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发声的时候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在、藏、增、总、怎么、姿态、宗教、最终。嘶音的发音状况呢，和滋相近，不同的是气流比滋要更强一些。大家跟我来读啊：擦、踩、槽、曾、采用、参观、措施、从此。发嘶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接近上齿背，形成一条窄缝，同时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洒、塞、似、松、似乎、似料、损失、所以。
3: 好了，咁下边呢，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4: 技艺精湛的目标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这种气韵生动的装饰艺术，作为皖南民居的重要文化元素，形成了它自成一脉的艺术风格。教化育人、祈福吉祥的各式图案，将古老的祠堂与人们的生活愿望牵系在一起，在古朴的传统艺术中呈现出皖南人家生活的温情。
0: 这是一个天井。
1: 天井。
0: 天井呢，叫四水归堂的意思。祠堂呢，是我们皖南建筑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建筑，它是宗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4: 祠堂，荆川人家不可或缺的建筑，占据着族人重要的情感世界。在泾县的古村落里，每一个家族都有着这样一片精神天地。
0: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当中最具影响力的石雕。你们看一下这个石雕，它这个石字是什么？
5: 这什么石字？知道吗？
6: 汉白玉。
0: 对，这是汉白玉的。
1: 汉白玉的。汉白玉。
0: 对。它这个雕的这些花草又叫暗八仙，
1: 暗八仙，
0: 对，暗八仙。你看它这个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明代的时期的原汁原味的石雕，它这个品质也很好，是汉白玉的。皖南古建筑当中的石雕，是我们三雕当中最具影响力、最有历史竞争感的。
4: 以木雕、石雕、砖雕为代表的建筑装饰艺术，是皖南民居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建筑特质，它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回首皖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7: 方老师，来之前我了解到
1: 家是一个姓氏，

0: 那和扎记村有什么关联吗？
1: 这个扎记村居民的90%都姓扎，这个扎姓呢是从山东迁到这个地方来的。
0: 哦，迁过来的。
1: 对，迁过来的。原来呢，这个村呢是两个村合并的，原来叫扎村和济阳村，现在叫扎记，两个字取名叫扎记村。

0: 便是这既为门楼，又可独立为牌坊的砖木结构建筑。四层的牌坊采用皖南传统的砖雕技艺，在彰显家族荣耀的同时，也呈现了不同时期皖南民居的建筑艺术特点。三雕艺术与建筑的融合，使古村的村落多了一份雅致的气韵。这些融入了生活智慧的传统技艺，如今已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带给人们艺术震撼，也镌刻着千百年来金川人家的生活印记。
1: 刚才的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祠堂的祠，声母是呲；泗水归塘的泗字，声母是思。那么与平舌音的声母滋滋滋对应的翘舌音支吃诗，这两者啊是很多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下面呢，我们来进行对照练习。首先是滋和支的对照。佐证，
2: 佐证；
1: 诅咒，
2: 诅咒；
1: 资质，
2: 资质；
1: 自重，
2: 自重；
1: 资铢，
2: 资铢；
1: 宗旨，
2: 宗旨。
1: 第二组是吃和吃的对照。财产，
2: 财产；
1: 操场，
2: 操场；
1: 餐车，
2: 餐车；
1: 辞呈，
2: 辞呈；
1: 曹床，
2: 曹床；
1: 磁场，
2: 磁场。
1: 第三组是丝和湿的对照。丝手，
2: 丝手；
1: 缩水，
2: 缩水；
1: 琐事，
2: 琐事；
1: 随时，
2: 随时；
1: 桑树，
2: 桑树；
1: 丧失，
2: 丧失。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是纵游中国。
3: 方老师，我们今天在扎记村看到了很多皖南建筑，但是发现它和一些寻常的徽派建筑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哪呢？
4: 皖南古民区啊，它的建筑风格是跟徽派建筑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一种大合大开。你看它这个房梁都很长很长，
5: 对，
4: 天井都很大。究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同时也受着吴楚文化的影响。什么叫吴楚文化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吴首，楚文化的
5: 结尾，
4: 结尾吴楚文化的大开大合和徽州文化的小家碧玉融合成我们金县皖南古建筑独特的特有的建筑风格。
3: 文化融合的场景。
4: 对对对。
0: 连接着楚地与吴晋的皖南地区成为了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它继承了长江文化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两种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吴楚文化特质。大开大合的民居建筑布局与精致细腻的装饰艺术，成为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2: 建筑是凝聚的历史和文化。今天的旅行，大家感受到了扎制古村融合了吴楚文化的特点。历史的变迁确实带给了这里的人们很多的改变，带过一份家学传承还有传统文化的浸润，就把这里的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一脉相承地保留了下来。
1: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平舌音吗？对了，正确答案是侧和足字。侧声母是呲，呲恶侧；足声母是滋，滋无足。你答对了吗？好了，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游记》的故事《猪八戒下凡》。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猪八戒长得什么样子呢？长嘴巴，大耳朵。那这几个词里面有一个音是平舌音，你知道是哪个字吗？好，我们先来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唐僧要去遥远的西天，有很多困难挡在路上。自从收了大徒弟孙悟空，还有白龙马，就有人保护他。

0: 唐僧还有个挺逗乐的徒弟叫猪八戒，他又是怎么来的呢？且听我说。话说孙悟空夺回黑熊怪偷走的袈裟之后，保护着师父唐僧翻山越岭往西天走。这一天呢，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名叫高老庄。只见一群人围在村口，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孙悟空的耳朵多灵啊！
1: 哎呀呀，高太公的那个小闺女呀，硬是让妖怪给霸占了。老太公请来那么多降妖捉怪的人，嗨，全都降不住那妖怪。
0: 孙悟空一听降妖捉怪，那不正是俺老孙的拿手好戏吗？
1: 你说这以后还有没有太平日子可过了呀？
2: 老乡啊，你们快带我去那高太公家吧，我来给他降妖捉怪。
3: 喂，老太公，开开门呐，给你捉妖怪的人来了。
2: 嗨，高老太公，你好啊。
4: 哎呀，我的妈呀，这一个妖怪就够闹的了，这怎么又招来一个？
2: 别怕嘛，老人家，我长得虽然有点怪，可我不是怪物。这降妖捉怪嘛，正是我的看家本领。
0: 老太公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唐僧，
4: 这位倒是眉清目秀的，请问长老从哪里来，去往何方？
5: 哦，我们从东土大唐来，往西天去，想在您家借住一夜，不知可以吗？
4: 啊，哦，是想住宿啊？
2: 嗯嗯。
4: 啊，那进来住就是了，干嘛要说是来捉妖的呢？
2: 哎，老人家，我师父是借住，我是来捉妖，两码事，两码事。你家里的妖怪呀，都归我来捉。你说，你家里有几个妖怪？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嘛。
4: 啊，还多多益善呢？哎呦，这只一个妖怪就折腾得我们够呛了。你若真能降服了他，那就是大恩大德喽。
2: 哎，小事儿小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4: 哦，那就快请进来说吧。
0: 高太公的院子里到处贴满了咒符，咒符啊，就是写满驱赶妖魔话语的字条。
4: 哎呀，慢点儿，慢点儿。
2: 师傅，坐。哎，您倒快说说，究竟是个什么妖，什么怪啊？
4: 哎，我呀，我有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聪明可爱，温柔善良，我可喜欢她们了。哎，大闺女和二闺女都找了好人家，嫁到外乡去了。

这小闺女呢，是我的宝贝疙瘩。我也没个儿子，就想招个上门的女婿和我一块儿过日子，指望着将来能给我养老。

三年前来了位小伙子，自称姓朱，我看他模样挺俊的，体格又壮，看上去很实在，以为他一定靠得住，就把小女儿啊嫁给了他。刚进门时，他是又勤劳又憨厚，重活累活都抢着干。这院子里的水缸每天都是满满的，

耕田种地，从来不用油。这些柴火呀，一个能顶10个人。

0: 收割庄稼，他都不使镰刀，没有一个庄稼汉能比得了他。
1: 哦，这不好吗？
0: 好是好，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变了模样。
2: 哦，变成什么了？
0: 哎呀，长嘴巴，大耳朵，活活就是一头大笨猪。哎呀，吓死老汉我了。这还不算呢，从那以后他每回云来雨去，走时飞沙，吓得我们一家可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啊。想退婚吧，

0: 把我那可怜的小闺女锁在的后宅子里去了。这半年多了都不让我们父女俩见面，也不知那可怜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啊，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您就交给俺老孙吧。
2: 好了，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长嘴巴大耳朵这几个词里有一个音是平舌音，你知道是哪个字吗？对了，答案就是嘴巴的嘴，它的平舌声母是滋，你答对了吗？好，那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再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身是胆的故事。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啊？这句话当中哪几个字是平舌音呢？好，我们先来听故事。
3: 一身是胆赵子龙，横扫千军气如虹。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成语叫一身是胆。话说公元219年，刘备的大军与曹操的大军在汉中地区作战。这一天呢，刘备命令老将黄忠率军呢去抢曹兵的粮食。不料啊，左等右等就不见黄忠回来呀、啊、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这可急坏了赵云呐、啊、赵子龙很担心，不会这黄忠黄汉升出了什么意外。马上啊带领3000精锐前去探个究竟。不一会儿的功夫，赵云的人马就来到了北山脚下。往前面这么一瞧，哎呦，就见曹军的大将张合、徐晃将这个黄忠的部队团团给围住。赵云见到此情此景，大喝一声：“待赵子龙在此，修成钢枪！”再看赵云纵马提枪杀进重围呀、啊，是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呐、啊。双手一拧，风声响啊，如雷震耳，似刮狂风。霎时空中雾沼沼，顿觉地陡，山又摇，万象起舞，怪蟒翻身，咔咔咔咔，这大枪啊，挑落不少敌人。把黄忠给救之后，赵云又听说另外还有一名大将张柱也在敌人的包围圈呢。赵云又反身杀进重围，把张柱也给救了，然后就返回自己的营地。曹操听说什么赵云先救了黄忠又救了张柱，大怒啊，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就来到了赵云营前。赵云的手下一看，黑压压一片都是敌人呢、啊、吓坏了，赶紧呢要把这个营门就给关闭。但赵云却拦住了，下了一道指令，什么呀？营门大开，把城门呢给打开了。接着赵云又调拨弓弩手在壕沟埋伏着，把营寨当中的大旗都给藏起来了，号不鸣鼓不敲，四周啊十分安静，吊根针您都能听到。再见赵云单枪匹马就一个人来到了营门之外，气定神闲，一点也不慌张。曹操抬眼一瞧，哎呦，怎么就一个人？这赵云什么样？担则肩，在马上端坐，一员将， 嚯，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明亮亮的懒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那九曲三英冠顶梁，神烁烁阔目浓眉精神满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地阁方，厚大大的梁儿垂纶，银盆面雄赳赳，膀炸腰圆，是气概轩昂，太霸气。曹操啊就有点多疑，心说不好啊，这是有埋伏啊，大喊一声撤，撤兵了。赵云一看曹军要撤，也大喊一声杀。霎时间呢，战鼓震天呢，那气势啊就感觉四面八方都是蜀国的军队。曹兵一听到这些喊杀声，是胆战心惊啊，吓得节节败退。赵云大获全胜。之后啊，刘备得知此事的前委，赞叹道：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一身是胆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意思啊，形容胆量大，极其英勇无畏。一身是胆这个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2: 好，听完了成语故事，我们继续揭晓正确答案。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那么哪个字是平舌音呢？对了，答案呢是子，它的平舌声母是滋，你答对了吗？
4: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4: 倾听
2: 倾听，欢迎收听鉴赏倾听。
5: 下面我们来一起欣赏《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晴天，西湖水波荡漾，在阳光照耀下光彩熠熠，美极了。落雨的时候，远处的山笼罩在烟雨之中，时隐时现，眼前一片迷茫。这个朦胧的景色亦都是非常之漂亮。如果将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咁淡妆亦都好，浓妆亦都白，总是能够好好咁烘托出佢天生丽质同迷人神韵。
1: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千古名句，一直以来都是世人对西湖最佳的描写评价。诗人把西湖比作西施，新颖奇特，别开生面，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蛾眉，总是风姿卓越。西湖不管是情姿还是语态都美妙无比，随时都能展现美的风致，令人神往。
0: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这两首诗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旨在赞美西湖美景。第一首写诗人在晨曦当中迎客，在晚雨时与客共饮，沉醉于西湖的雨景之中。今日我们分享的第二首，对西湖景色的多样性进行全面描写，概括品评，以西施之美比喻西湖之美。
1: 最后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平舌音。诗中的这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当中，你知道哪个字发平舌音吗？对了，答案就是子和总。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ss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咧，逐层为你一下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揾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聊天，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

0: 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啦吓，可以咧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会开始啦，同你吓关注一下啦。琴澳深度融合嘅两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会先关注一下全国首个离境机场货站前置作业点——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诶，究竟有啲咩唔一样呢？咁同以往嘅即系流程相比，一台一票货可以悭几多时间呢？即刻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0: 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我哋今日关注一下啦，8月26号发生嘅一件大事吓。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咧，好多嘅朋友睇新闻嘅时候，可能睇完一个标题咧，就轻轻就略过咗啦。咁但系事实上呢件事嘅意义好大吓。先讲系咩事先啦，就系喺8月26号，有超过10,000件嘅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横琴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咗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扮一整套嘅操作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去到澳门国际机场装机起飞嘅。呢个亦都系全国首个跨境嘅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亦即系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扮业务嘅先行先次，首单首飞系正式落地。亦都可以话啦，即系澳门同埋横琴之间航空物流一体化嘅发展啦，迈入咗一个实质运营嘅阶段，唔再系一个想象啦，而系呢条路系跑通咗嘅。咁我哋首席记者晓露啦，其实当时亦都喺横琴嘅现场嚟到见证咗呢一个首单首飞嘅全过程啦，亦都系全程参与咗啊呢一件事嘅。咁究竟即系各种有啲咩意义咧？会先问一下晓露先啦。其实有呢一件事之后咧，有唔少朋友系问我嘅，因为可能我对航空相对熟悉一啲啦，咁亦都有朋友甚至同事都会问我，横琴呢一样嘢同东莞嘅嗰、那个香港机场嘅前置货站有啲乜嘢唔一样啊？咁在你睇嚟，你系点理解呢件事嘅？
2: 我会觉得喺横琴嘅呢件事，其实佢相对嚟讲，比起东莞嘅空港中心咧，佢系会细啲嘅，同埋咧空港中心可以做到嘅事，其实系更加之多嘅。佢唔单止可以打板啦，唔单止系呢个前置货站，即系我哋讲紧嘅出口啦，佢其实亦都有入口嘅，佢嘅理货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仲有咧，就系佢可能会喺即系装载嘅方式上面系多咗啲嘅，例如佢系装嗰个专船啊，仲可以走一啲陆运嘅嗰啲车啊，即系佢系好多种交通工具，但系每一个交通工具其实都系一个叫做专用嘅，咁好似佢从呢个空港中心，佢系攞部车运到去俾佢哋个船，跟住个船直接去到机场咁样。咁但系横琴呢度佢有一点系非常之创新嘅咧，就系话佢其实就系离嗰个口岸非常之近啦。 咁然之後佢喺呢度完成呢個打扮之後咧，相當於話佢就將澳門機場嘅本身你因為地方有限，導致到嘅佢可能個貨運量唔係咁大嘅呢。

0: 個局限就已經係去除咗啦、
1: 嗯，
0: 相當於嗰啲貨物佢可以喺橫琴呢度去 check in， 咁、
1: 嗯
0: 澳門機場就可以將呢一部分嘅業務就俾橫琴去做咯。
1: 嗯，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同民航業界可能相對了解得比較多啦，或者比較熟啦，其實喺業內人士都有問過嘅。其實對於從佢哋貨運嘅角度嚟到講咧，橫琴呢件事同香港機場嘅即係空喺呢個東莞啊嚇個空港中心好大嘅一個唔同就係、是。是一个跨境的陆空联运物流，因为你说从香港机场那个东莞的空港中心呢，其实它是不需要那个货物再入、
0: 哦、它不入香港，
1: 不入香港境，
0: 但是这个是入澳门的，
1: 没错。所以这个呢也都是为什么说横琴这个的我们称之为政策突破的意义更大一点呢，因为其实是涉及到在海关查验过程当中双方是一个互认的状态才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首单首飞嘅一個業務啦，咁而另外咧，即係橫琴啊嚇，當初啦，即係俾到嘅橫琴嘅其中一個任務啦，就係、是、要俾到澳門一啲更大嘅發展空間啦。咁我哋知道澳門就係咁大啦，咁澳門機場事實上亦都係填海完全填出嚟嘅。如果我再發展貨運嘅時候啦，呢、這個有限嘅物理空間點樣去到突破咧？咁就好創新性地要將呢件事直接擺喺橫琴嚟到做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其中一個突破，相當於多咗一個地方係嘛，即係俾澳門機場嘅呢個貨運提供更新嘅一啲空間啦，咁搬咗去離機場十幾公里以外嘅呢個橫琴，呢十幾公里嘅距離就唔係物理距離嘅嗰十幾公里咁簡單，而係中間涉及到澳門嘅內地方面嘅海關嘅查驗嘅，包括航空嘅各項業務啊，好簡單，你航空打板呢一樣嘢嚇，以往其實真係唔會喺機場以外嘅地方去到做嘅，咁今次咧亦都可以啦喺橫琴嗰度做到啦，所以其實如果對航空唔係咁瞭解嘅朋友，可能都唔明白咩叫做航空打板啊，曉露可唔可以即系同大家解釋一下咩叫航空打板？
0: 我都係今次先知道咩叫航空打板，
1: 因為真係好複雜。因為簡單啲嚟講，飛機係圓形嘅，
0: 係
1: 啦。咁你啲貨咧就
0: 冇辦法散收收咁樣堆嘅。其實就好似我哋以前見到嗰啲船運，你要裝集裝箱咁樣，其實係類似嘅。咁地面嘅人員咧就需要一一咁樣將嗰啲貨物嘅信息錄入去啦，咁然之後再將貨物去擺到去一嚿一嚿咁樣嘅叫做係。即係咩板上面啦、然之後再去通過一系列嘅操作，又點樣套嗰啲罩啊，又點樣去拉佢嗰啲綁帶啊，先至可以將佢好多件，尤其是今次其實差唔多係一萬件嘅貨物，全部都係散收收嗰啲跨境電商嘅細件嚟嘅、我嗰時就諗下呢度有一萬箱咩咁樣，係因為佢入面好似有啲咩數據線啊，仲有啲咩 SD 卡啊嗰啲，
1: 係
0: 啊，即係你會見到好多細件咧，到最後佢打包成為一個大嘅嘢，咁樣一車咁樣。拎走，然之后去过完安检，之后上车，你就会发觉，其实有咁样嘅一个过程之后咧，佢一嚿板上边个货值就会增加到。咁、然之后打板呢件事本身咧，佢亦都系衡量住话一嚿咁样嘅货运嘅嘢，佢嘅价值系几何嘅。
1: 因
0: 为打板真系好有技巧嘅一样嘢嚟嘅。咁板打好之后咧，佢嘅嗰啲好似咩编号啊、重量啊、目的地啊，全部都锁定噶啦。咁、锁定完呢一啲之后，你先至。可以去喺貨站喺個前置貨站嗰邊走完佢成個行程，有咩離貨區啊，又點樣安檢區啊，又點樣等候啊，諸如此類嘅，然之後先可以裝車送去機場咯。
1: 嗯，即係相當於咧，將原本機場貨站嘅嗰個功能移咗去13公里之外，無論你係收嗰啲貨啦，嗰啲貨嘅安檢啦，理貨啊、打板啊，打曬一 pack 咁樣完整地就原箱去到即係澳門機場啦。咁其實澳門機場咧就相當於我淨係。解开嗰把锁，将嗰个已经打好嘅板塞入飞机度就可以。
0: 系啦，系成整嚿咁样塞入去，唔需要再散收收嘅将佢一万几件再重新出嚟，好似抽检啊咁样唔使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一个简单解释咗大概十分钟，话俾大家知嗱，其实系一件咁嘅事情啦。好啦，咁啊咁多货物啦喺前置货站里边嘅路线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嘅介绍
2: 啊。澳门机场的货站的流程前置到我们前置货站，这个第一个点是我们货物的交接点，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 啊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进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有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成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板来打成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所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1: 好嘅，唔該曬趙總嘅呢一個介紹啊嚇，咁可以話咧，即係好多好創新嘅嘢，係咪？以往喺機場只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擺咗喺前置貨站嗰度做啦。咁除咗話咧，即係頭先提到打板啊，或者呢啲本身機場嘅功能擺咗喺前置貨站之外咧，其實我哋經常講話係一種監管模式嘅創新。呢啲創新體現喺邊啲方面咧？
0: 有一個創新係頭先講到嘅，喺東莞嘅空管中心都會有嘅，就係我哋會見到澳門相關嘅一啲海關嘅人員啦，佢都會喺現場。佢會全流程咁樣，會揀幾個點就去做相關嘅查驗同埋去做監管嘅。就好似嗰啲貨物錄入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其實亦都有啲海關人員係坐喺電腦前嘅，跟住去睇佢相關嘅嗰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跨境嘅呢個陸空嘅聯運，頭先都講咗啦，佢係入澳門境嘅，佢喺澳門境入邊其實一路有行駛嘅。因為我哋話如果係陸運嘅話咧，喺呢個行駛嘅過程當中，如果你要做全流程，个监管咧惊佢失货啊，或者乜嘢啊咁样，其实亦都系有难度嘅。咁同时佢亦都系一个跨关税区嘅一个操作嚟嘅。咁所以究竟系边个去做呢一个监管咧？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咁今次我哋会见到就系佢会加咗一把安全智能锁，而呢一把锁咧系琴澳两地嘅海关都会系认同嘅。咁即係呢個貨車喺橫琴嗰個前置貨站嘅時候咧，就係由海關嘅工作人員啦，就兩邊嘅人一齊去將呢把鎖扣上去，
1: 共同見證一齊鎖。
0: 係啦，跟住一齊鎖，鎖完佢之後咧，到咗口岸嘅時候就會有口岸嘅海關去對全車進行一個檢查，包括檢查嗰把鎖係咪完好啊，檢查佢嘅車身一周圍有冇啲乜嘢啊咁樣。
1: 有冇夾帶私貨？
0: 係啊，跟住咧再。 俾佢通關之後，去到嗰個機場咧，佢就即係全程係帶住一個 GPS 嘅。咁、好似佢個位置係點啊？佢開關個狀態係點啊？係實時可查嘅。咁、講到尾咧，就係呢把鎖係雙方都認嘅，並且係全程都可以睇得到，都管得到嘅。
1: 嗯，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咧，呢一樣嘢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政策突破，就係、你揾到一把大家共同嘅鎖，係咪？你喺同一個地方一齊去到進行查驗，一齊鎖咗一把鎖，然之後咧，令到

0: 巴索咧啊，證明咗嚇你呢個過程當中，大家安然無恙嚇，喺
1: 係。
0: 跨呢個關稅區嘅過程當中，唔會有出出入入咁樣樣嚇。呢部車裏邊嘅貨物完完整整咁，就原封不動咁喺呢一個箱裏邊，亦都打好板啦。咁其實係一個咁樣樣嘅狀態啦。咁好啦，咁啊第一個咧呢個跨境嘅陸空嘅前置貨站啦。喺有邊啲特別嘅地方咧？從海關嘅角度嚟到講，佢監管有邊啲嘅難度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二两百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3: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稳食大湾区，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全国首个吓跨关境嘅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横琴前置货站吓一个政策嘅突破嘅。咁啊，我哋继续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我哋啦头先先讲完啦，其实对于海关嚟到讲咧，你系跨呢、這个即系关境嘅一件事吓。你同即系东莞嘅嗰个空港中心好唔一样，因为佢嗰个就直接出到公海就入到，亦都唔经过香港嘅关税区啊。直接去到機場禁區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香港機場硬件設施係可以用到咁樣，但澳門確實冇咁嘅硬件設施，所以咧喺橫琴前置貨站當中咧，嗰所有嘅貨物係要入境澳門嘅，咁咁呢件事上面監管有邊啲嘅難度咧？咁對於海關嚟到講又有邊啲新嘅挑戰咧？我哋一齊嚟聽一下嚇，嚟自啦橫琴海關副關長張麗芬嘅介紹。
8: 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前置貨站呢，它是全國首個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涉及到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新型先试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工一站式办理。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锁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扩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6: 嗯，咁啊，唔该晒啊吓，关长嘅呢个解读嘅咁，但系咧，即系你过咗打好板啊，亦都锁咗嗰把锁啦，咁其实关键你就系要跨关税区系嘛呢样嘢吓，要。

0: 过口岸嘅。咁第一票嘅货物抵达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嘅时候，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二科嘅科长张希咧就喺现场啦。我哋睇下咧佢系点做嘅先。
1: 很快啊，我们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试首票首飞的货物就要到达我们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了。那么呢，等下的这个车辆和人员将通过信息的一次采集分。

0: 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的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1: 好嘅，唔该晒。好啦，咁啊，头先咧都大概吓，即系介绍咗一个整体嘅流程啦。咁，原来系咁样做嘅。咁，好啦，而家要探讨一个必要性嘅问题吓。首先就系、是，我头先都讲过啦，可能澳门机场唔够咁嘅空间啊，或者点样。咁，但系点解一定要喺横琴去做一个澳门机场嘅前置货站？佢嘅必要性喺边度咧？晓露。
2: 我哋头先讲到嘅系澳门机场本身嘅嗰个地理嘅面积嘅嗰个局限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作为即系供货方嚟讲咧，我哋会发觉珠江口西岸会有好多好多嘅制造业嘅呢个企业啦，佢哋会有一啲好似电子产品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高货值嘅，又或者系啲即系时效性其实都几强下嘅呢啲跨境电商嘅呢啲货物啦，佢哋系希望可以走空运嘅。咁、以前咧，我哋就只可以去走香港机场啦。你哪怕话我哋原先喺嗰个珠海嗰度有咗一个粤港澳物流园，佢依然都系送香港机场嘅，只不过佢就系希望话往呢个港珠澳大桥嗰度更快咁样去到香港机场。咁澳门机场其实一路都系有航线系去好似日航啊，去东南亚、新加坡啊咁样。呢一啲航线咧，其实有阵时佢都会几平嘅，即系佢系会专门系 for 呢一个区域嘅。
1: 因为运价系真系相对会低少少嘅。
2: 咁喺呢一个区域咧，又恰好系我哋好多嘅制造业企业出海嘅第一站，因为喺点讲咧，东南亚毕竟同文化相关啦，同埋其实佢都有几好嘅一个港口啦。我哋最近亦都系话会发展东盟啦、一带一路国家啦咁样嘅一个发展同埋合作。所以其实如果揾到一个机场，佢系会比较有针对性嘅去服务呢一啲嘅国家同埋去服务，例如葡语系国家嘅呢一啲贸易往来嘅话咧，相当于对于我哋嘅呢一啲中小企业嚟讲系多咗一个出口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咗呢个前置货站之后咧，佢哋个货只需要运到去横琴嗰度去打板，然之后就可以直接经过澳门呢个机场飞，系一件即系、就是、对于佢哋嚟讲系有同埋冇嘅选择，即系唔系话边度仲加平啊，又或者系个点样嘅成本啊、时效啊，即系佢。是多了一个选择的，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咯。
1: 所以是咯。但是如果你说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你说如果从澳门自己的角度来看呢，有很多朋友都会发出一个这样的疑问的，就是澳门机场本身的航线网络不够香港机场多啦。其实我觉得也有澳门自身的一个原因，因为本身澳门它自己也都没有太多制造业的企业，它可以出口的货物本身就不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即是澳门机场呢，它原有的那个货运的规模其实很小。而另外呢，它很多客运即是包括客舱下面的那个下层的空间，实际上它是可以运货物的嘛，但是实际上日常呢，即是澳门机场的有些朋友都会直接说、其实没什么的，都是大家的托运行李的，而且、很多时候有些廉航呢，大家都不包托运行李的，就拖着孭住个袋咁就直接上客舱嘅，货舱好多时候都几吉下嘅咁。咁有咩办法系可以话可以将呢啲货舱嘅空间用好佢咧？咁其实横琴前置货站都提供咗一个新嘅一个货源啦。咁其实对于好多做生意，其实航空公司都做紧生意嘅。
2: 从
1: 航空公司嘅角度嚟到讲，佢愿唔愿意开多一条货运嘅航线由澳门出发咧？其实都要睇究竟澳门可以承载嘅货物有几多。而家就相当于将即系有珠三角西岸嘅一个腹地吓，直接拉大了西岸的货物有机会有这样的一条通路是经澳门机场或者经横琴前置货站去行澳门的一个航线。其实对于航空公司来讲也都是、我有机会将货仓填满，或者以后的需求再多之后、是不是我就可以开一些新的专门的货运航线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澳门来讲，甚至澳门航空业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机会。
2: 是啊，没错。在现场我们都有一个即比较印象深刻的、算是小细节啦。我就是听到他们 係介紹嘅時候就話。

0: 澳門而家年均嘅呢個發貨量咧，大概係10萬噸左右啦。咁但係前置貨站嘅，你估佢嘅可以處理嘅量係幾多？
1: 我諗應該可能三四倍，
0: 係30。咁嗰陣時我就係反覆咁樣向身邊人確認，我話嚇30-40咩咁樣，30咩咁樣。然後佢哋話係啊係啊咁樣。之後我就喺私底下再去問佢話點解有咁樣嘅設置，然之後就得到頭先你嘅嗰一段嘅咁樣嘅個解釋啦，就話原嚟佢原先冇咧，係因為佢真係冇貨源。
1: 係啊。
0: 咁對於我哋西岸嚟講，我哋真係有貨源，只不過原先係冇呢個選擇咯。
1: 係啦，所以俾到大家一個更加多嘅選擇係。好事啦，咁同埋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對比同埋格價嘅。我覺得作為大灣區人，我哋日常啊自己要去旅行啊，坐飛機啊，可能都會慣咗啊，我都會 check 下，我係廣州平啊，定係深圳出發平啊，定係香港出發平啊，定澳門出發平啊。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會格價，因為嗰個物理空間距離實在太近啦。咁其實我覺得對於貨主嚟講都一樣，多咗一條咁嘅通路選擇啦。咁可能唔同航線網絡之間，包括班期之間其實對於貨主嚟講，是多了可以选择的空间，都是一件好事来的。跟着下来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阵间回来会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保障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边检这样，如果从边检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以防万一的，有什么方案呢？这样我们休息一阵，阵间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0: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计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2: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嘅。咁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5: 嗱，我哋咧头先都讲咗啦，其实海关嚟到讲啊吓，嗰个挑战就系大家户型啦，有一把户型嘅锁啦，有咁嘅监管措施啦，同埋咧喺呢个行进嘅过程当中跨关税区嘅一个挑战啦吓。咁啊，但系对于边检机关嚟到讲啦，而家算系多咗一项新嘅业务啦，唔系净系咧即系旅检啊咁简单吓，亦都唔系咧。日常我運入澳門嘅貨檢簡單，而係咧嗰批貨唔入澳門，但係佢要經過澳門嚇。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可以點樣保障好呢個航空打板業務咧？我哋一齊嚟聽下啦，橫琴邊檢站副站長曾向嘅介紹。
7: 針對這次航空打板業務呢，邊檢機關呢，我們是主動靠前保障，我們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設置、查驗流程等方面內容在內的這個處置預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警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动，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5: 好嘅，唔该晒曾站长嘅一个介绍啊吓，所以其实咧即系前置货站啊吓，即系俾到大家嘅一个即系感觉就系、是、哦，咁你其实呢13公里嘅路，你话长唔长？但系其实最长嘅唔系物理距离嘅路，而系政策突破嘅路啊吓、
6: 嗯。
5: 即系呢一样嘢就系你有涉及到两种唔一样嘅法律制度，完全唔一样嘅监管嘅规则咁样样。好似晓露都讲过啦，话你去采访阿吴局长吓，即系我哋阵间下会听到嘅话。琴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的吳創偉局長就話：師太，唉，我哋要搞成22個國家咁樣樣。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可以。

0: 以话诶呢件事，我哋表面睇起身可能哦咁啊，就系货物过去啫嘛，咁有几难啫？咁其实难系难在你要共同去到协调咁多个唔同嘅部门，去到跑通一次，同埋呢样嘢形成一个以后都可以做得到嘅一种机制啦，系难嘅。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听下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嘅介绍。
1: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按照横琴总体规划。为了贯彻落实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及澳门“三五”规划的要求，这个项目在这两个规划里面都已经明确地列进去了。那我们目的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4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2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2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闲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2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前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琴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
0: 好嘅，唔该晒吴局长啊吓，咁啊即系辛苦晒，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唔容易吓。咁但系有样嘢啦，对于我哋吓即系节目嚟讲，叫做搵食大湾区啦。咁俾到大家嘅，除咗话啦系有一啲产业嘅机会之外啊，相信咧听我哋节目嘅都有唔少嘅创业者啦，又或者咧事实上吓老细们啦，咁大家要搵食嘅。好啦，话俾大家提供咗一种新嘅选择，就系呢个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啦。好啦，但系而家大湾区咁多前置货站啦，而家唔净止话原本嘅喺东莞嘅嗰、那个即系去香港机场嘅嗰个空港中心啦，咁而家又有横琴嘅呢一个前置货站啦，再其实头先晓露都提到吓，即系包括港珠澳大桥，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一个
2: 佢有个物流园去做配套，但系佢仲未延伸到，即系你可以喺嗰度去做海关，系啦，海关未得，
0: 未暂时未得啊，但系其实系有咁嘅愿景喺度嘅，即系嚟紧就。相当于话，包括香港机场、澳门机场同内地几个机场之间，喺货运呢方面都可以话系一个直接嘅竞争啦。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俾到各位货主更多嘅选择，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喺我哋做呢个选择嘅过程当中，佢哋有冇唔一样嘅分工？又或者其实，事实上我哋从用家嘅角度嚟讲，边啲嘢更适合摆边度咧？
2: 我觉得是咁样嘅，即系自从有咗选择之后，大家就会比价啦。
0: 系啊，
2: 咁第一个就要睇时间嘅。咁呢个因为其实讲价肯定唔系只系讲钱方面嘅，你仲有时效方面咧。因为我亦都喺现场唔记得咗边个嘉宾啦，同我讲咗一句就系话，我当时问佢，我话跨境电商嗰啲全部都咁细埃嘅嘢，点解佢哋要走空运咩？空运唔系应该好贵嘅咩？咁样
0: 佢赶啊嘛。
2: 系啊，佢就回答我，佢话。因为佢讲咯，你唔想今日买嘢，听日到咩咁样？即系佢会计到个隐形嘅成本，就系大家对于呢样嘢几时到，对于佢嘅便捷性嘅预期。所以咧，有阵时唔系话我一定要好平，而系我可以提供到呢个服务俾你。我哪怕我就系买条数据线，我就系好急用，我就系听日要到，我就系愿意为呢一条10几蚊嘅数据线俾50蚊嘅成本。咁你起碼提供得到俾人哋，呢個先至係你一間 跨境電商企業的實力嘛，所以有陣時我哋要計的就是那個時效和心理上面的。

0: 咁前置货站嘅话咧，我哋嗰日都计咗笔数，就系如果佢从前置货站嗰边打完板，再俾到去机场起飞嘅话咧，佢系2个钟嘅。咁喺东莞空港中心嗰边咧，正常嚟讲咧，佢船运嘅话，佢差唔多要去到9个钟。咁呢个就喺个时效上边嘅区别。咁第二个咧就系、其实空港中心佢嘅优势其实在于话，佢完全唔需要过香港境，所以佢有好多事系简单嘅。同埋咧，佢嘅即系空港中心成个定位同埋建设咧，佢嘅立位都系比较高嘅。咁
1: 因为佢腹地更大，
0: 系啦，
1: 规模更大，
0: 佢可以处理现时好似系处理几十万吨，具体几十万我唔记得啦。
1: 而家已经系可以50万吨以上啦。
0: 佢就话出年大概4月份左右啦，佢哋嘅二期就会投产。咁二期嘅话咧，就可以去上到8万级嘅，
1: 100万吨
0: 系啦。咁上到8万级嘅话咧，佢亦都有香港机场嘅机管局嘅人喺嗰边工作办公啦。即系佢唔单止系话我有海关嘅人喺度，佢连机管局都搬咗过嚟。
1: 机场嘅人系又系要长驻东莞。
0: 系啦。所以佢喺嗰边可以处理嘅事系更加之多嘅。咁喺横琴呢度咧，而家目前嚟讲，佢更加多嘅系一个宣传同埋示范嘅意义，话俾西岸嘅呢啲企业主知，我哋有咗呢条通道，我哋
1: 可以
0: 咁快，系啦。咁至于我哋几时可以将呢个价格打落嚟咧，就取决于有几多人需要呢个货。咁就好似我都依然系以空港中心为例咧，因为空港中心佢已经系有一定嘅呢个实操几年啦。咁空港中心呢边相关负责人咧，就讲到话，佢哋而家咧就希望话，我哋要做更加大嘅船，同埋嗰个船可以走得更快。咁而家如果系做紧噶啦，话如果投入使用嘅话咧，佢一日可以走4趟，跟住嗰4趟入边佢就可以更加快，同埋运更加多嘅货，跟住佢嘅成本可以进一步压低。咁我觉得有前人咁样嘅经验喺度啦，咁西岸而家又多咗一个选择啦，咁大家就会识得去俾呢個價啦嘛，可能而家我哋喺橫琴走嘅話，每公斤佢仲要10蚊左右嘅呢個成本，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發展起身，佢會唔會就會變成5蚊？4蚊咁样，即系呢笔数系有预期，我哋可预期咁样觉得佢系会降低咯。
1: 因为目前咧呢个东莞嘅空港中心咧，即系之前我哋了解到，其实基本上就系4蚊左右，即系一公斤啊，差唔多咁。之后佢哋换咗只船上货更快，
0: 系啊，佢甚至佢话佢到咗二期咧，佢都会仲低嘅。
1: 系啊，二期之后佢哋话可以3蚊以内啊嘛。
0: 系啊，
1: 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目标同埋愿景啦。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就系话啊，横琴呢、這个多咗一个选择，但如果时效更快，譬如话如果你由9个钟变成2个钟，咁你中间吓嗰7个钟头嘅成本系嘛？你嗰7个钟头可以为你带嚟嘅利益，只要大过嗰几蚊嘅嗰个运费嘅嗰个货值，其实就已经拣得过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有做嘅，有得做嘅吓，有得发围嘅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继续嚟听一下啦。横琴远贡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啊，如果佢同我哋举个例子吓，即系同东莞有啲咩唔一样咧？佢系会点解释嘅？
2: 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架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前置货架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知道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陆运就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5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情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前置货架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 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

0: 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整个打厂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勤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前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合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勤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好嘅，唔该晒吓吴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所以其实咧对于澳门嚟到讲咧，可以话多咗一个新嘅发展空间吓，唔净止系话航空业啦，我觉得其实对于成个澳门嘅产业发展都多咗。你谂下好多嘢航线系相对嘅，即系我哋经常会话澳门点解之前货运航线咁少或者量就咁细咧？因为澳门本身要运出去嘅货物唔多，
2: 佢有天花板嘅，佢个地方都有限嘅，
1: 真系嘅，即系澳门地方就系咁大啦，佢嘅人或者佢产品就系咁多啦。咁好啦，而家幅地可以拓展到成个珠江西岸啦。俾澳门嘅一个空间就系话，飞机唔系净系话由澳门飞出去嘅，要有飞机要入嚟噶嘛。咁其实佢哋亦都带住货仓嘅嗰个余量嚟到澳门嘅，所以其实呢一种就系一种双向嘅促进，亦都有机会有更加多嘅货物啊，经澳门嚟到内地或者经澳门嚟到珠江西岸。就是那种天花板突破了的那一刻，就不是只是十万吨的问题。现在可能说横琴前置货站基本上设计的能力就是30万吨左右啦。其实相当于将天花板翻了3倍，给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澳门去到
2: 去做它的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
1: 是啦，没错，这个定位很精准。但是你说如果对于横琴来说，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主题都还是横琴啦，即系五周年啦，琴澳融合啦，咁对于横琴嚟到讲啦，佢嘅定位同埋角色有边啲新嘅变化？晓露你系点理解嘅？
2: 我会觉得横琴行得更加之前啦，即系以前我哋会觉得佢系一个幕后嘅角色。即
1: 系support 紧你，
2: 系啊，我永远都系喺幕后默默支持你。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佢慢慢行到台前啦。而行到台前嘅呢个过程，其实就系琴澳一体嘅嗰个过程。就系以前我哋
1: 手拖手一齐出嚟。
2: 系啦系啦，以前嘅嗰种感觉就系、是、澳门可能一啲产业嘅发展，佢需要去做一啲实验啊、落地啊嗰啲嘢。我搬嚟横琴呢度做，但系喺镜头前喺荧幕前嘅大家仲系会记得嘅就系、是、我系澳门研发嘅，系澳门嘅咩咩咩力量嘅，即系就好似我哋好多年前嘅来料加工，即
1: 系
2: 嗰种感觉。但系今次咧，我哋呢个前置货站一出嚟咧，其实就系你将货运嘅好核心嘅工作摆咗去，
1: 摆咗横琴，
2: 系啦。咁嗰一下咧，琴澳嘅嗰个一体咧，你先至会感觉到佢个份量出嚟。
1: 有种感觉吓，有朋友就开玩笑咁样样啦，就话前置货站可以澳门机场。搭飛地
2: 是啊，是啊，冇錯。
1: 其實確實係噶，即係你話如果從監管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只不過我雙方互認嘅呢個過程喺就擺喺呢個地方發生，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琴澳融合呢個過程當中一啲好有意思嘅地方，同埋既然可以發生一件咁嘅事，或者咁樣嘅事可以成為常態之後，對於未來或者下一個五年，其實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想像力。
2: 係啊，就係好多新嘅業態，你就可以喺橫琴呢度去凝聚，就好似我哋。走香港機場咁樣，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好多關於貨代啊、呢啲報關啊、呢啲業態啊，就會喺東莞呢度去凝聚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橫琴佢要發展跨境電商，然之後佢前置貨站就喺呢度啦，會唔會佢就會將相關嘅呢啲業態服務業就會都慢慢咁樣吸引嚟咗橫琴咧？呢個係一個

0: 比佢一年可以處理幾多噸更加有期待嘅一件事咯。
1: 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諗深一層，我哋如果往制度型開放嘅一個角度嚟到諗咧，即係今次嘅呢一個試驗，對於嚟緊嘅嗰五年咧，仲可以做乜嘢？會唔會又多咗一啲創想咧？
0: 我覺得可能就係呢個全流程嘅監管，即係同一把鎖，究竟點樣可以雙方都認，同埋咧，包括佢其實過關嘅時候點樣可以咁快咧，係因為嗰個關口本身就係一個聯合一站式查驗嘅，即係佢唔需要我先過一道內地關，再過一道呢個澳門關，係過一次就可以啦。
1: 佢係你物理上過一次，虛擬地過咗兩次。
0: 係虛擬咗過咗兩次，即係反正呢個即係前面就有聯合一站式查驗咁樣嘅制度突破，今日先至可以去做翻我哋海關嘅呢個跨境嘅陸空聯運嘅項目出嚟。即係你會見到呢五年，我哋係一步一步咁樣去深化我哋之間嘅跨境嘅呢種協作，包括今次做到呢件事，吳局長都講咗啦，我哋係有22个政府部門同埋相關嘅企業一齊去做嘅。咁其實喺做呢件事嘅過程當中，係咪加深咗大家嘅呢個共識咧？咁以後呢一套方法系咪可以复制到其他嘅领域咧？我觉得呢一种经验咧，系俾我哋行通呢一条路去送完呢一单货系更加有价值嘅。
1: 冇错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尽情期待一下吓，嚟紧五年啊，就好似五年之前我哋再做即系啱啱开始做话深入区挂牌啦咁样哦。
0: 嗰时只系谂，但睇下可唔可以带到过嚟。
1: 我哋嗰阵时谂啲嘢，我而家都觉得嗰阵时谂啲嘢有啲细艺。
0: 系啊，
1: 系啊，估唔到五年之后可以做啲咁嘅事。
0: 系啊。
1: 咁我哋都期待一下下一个五年是怎样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听日再见。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4: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行入新疆喀纳斯。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感受西行》下集。
3: 全程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铭剁肉手初心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和气魄。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中国辽阔版图的西北边缘，暗藏着美丽神秘的人间仙境，草原、冰川、森林、湖泊在这里汇聚，巨型湖怪、人迹罕至的万年冰川，一段段属于喀纳斯的传奇故事，世世代代在北疆大地流传。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日等我们一起行入新疆喀纳斯。
1: 咁讲到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咁呢片广袤嘅土地唔单止拥有壮丽山川，仲系多民族共同生活嘅大家园。新疆喀纳斯系图瓦人喺中国唯一嘅聚集地，主要分布喺哈巴河县嘅白哈巴村、布尔津县嘅和睦村同喀纳斯村。
0: 白哈巴村紧邻喀纳斯景区，有住西北第一村嘅称号。跟住落嚟，我哋跟随总台记者李七月一齐行入白哈巴村，感受秋天入边嘅童话世界。
2: 这个小村庄，阿尔泰山上的松树林一直绵绵延延到村子当中，在村屋的旁边就是他们的耕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牧场。而这个小村庄呢，会被人们称为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因为这个村庄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原始又古朴的风貌。
3: 金秋时节正是这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国防公路从村中间通过，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公路两旁的木屋上挂了不少商店、饭馆、旅社、度假村的牌子。村子周围的山中、林中、河谷中，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和旅游者。白哈巴村分为蒙古族的支系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是一位图瓦人音乐家。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开满山花的房子前。
2: 我看您家院子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蒙古包了。
4: 啊，蒙古包，那个夏天客人来吃，我可以立马吃饭，可以住啊。
3: 索隆格说，白哈巴村分为上村和下村，村里的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数量差不多。
2: 我看您家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挂乐器，这里还放着一台手风琴。
4: 对，
2: 那个屋子挂着那个民族乐器，您都会吗？
4: 会，
2: 民族乐器会，手风琴也会。您会多少种乐器？
4: 笛子、绍儿、一克、竖笛筝、绍儿后，这个提琴也拉。
2: 小提琴也会，
4: 哎，
2: 手风琴也会，
4: 会。
2: 您是从小就？
4: 我从小五岁开始苦心。
3: 索隆格说，他从小和自己的妈妈和姥姥学习奏乐器，现在不管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西洋乐器，索隆格都非常精通。不仅如此，他还亲手制作图瓦人的传统乐器伊克勒。
4: 伊克勒，
2: 这有三把伊克勒。
4: 这个是马尾巴做的，
2: 毛是吧？马尾巴毛。
4: 这个是白木，我自己做的。
3: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伊克勒的美妙声音，索隆格特意邀请我们到屋外的草地上欣赏。
2: 您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曲？
4: 图瓦人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乐器。
2: 民歌。
4: 民歌，这个跳舞的这个。
2: 有名字吗？
4: 名字有，加隆哈呀。
2: 加隆哈呀，什么意思？
4: 高高的，很高高的山。
3: 索隆格说，他虽然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演奏，只有退休后才开始自己制作和演奏乐器。他尤其喜欢用像伊克勒这样的图瓦人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2: 好好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他会立刻让听到的人情景再现，就是马上会想到一片大草原，它就是生长在这里，属于这里的音乐也会让人一下想起这样的景象。而且我看大叔在这个拉琴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花草，然后拉一拉手里的琴，唱唱歌。
3: 索隆格说，现在会用伊克勒、苏尔等传统乐器演奏的人越来越少， 白哈巴村的学校里也没有教授相应的课程，他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演奏技艺会失传。
4: 我上这个上班那个政府我提了一个意见、嗯、这个土瓦人的这个乐器嘛，我们免费给他们学，
2: 要找条件好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4: 嗯，对。

0: 夕阳西下，草原上回荡着索隆格老人悠扬婉转的琴声。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童话世界。白哈巴的小木屋，牧民的草垛，牛羊的栅栏，白雪覆盖的雪峰，蓝天上漂浮着的云朵，这一切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就像是在讲述着梦境里的童话。
1: 和睦村是中国十大最美村落之一，位于杏纳斯河和和睦河交汇处的山间断陷盆地里面，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木屋是图瓦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这些木屋有着哪些特色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去一起了解。
2: 和睦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纯净，再加上整齐的屋顶和围绕着村庄的泰加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简单的事物而组合起来的丰富的美。在这样的河流旁，树林下就是他们的家。
0: 和睦村位于喀纳斯河与河姆河交汇处的山间断陷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河姆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远望过去，只见河姆村被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拍摄河姆村的摄影爱好者马新元告诉我们，河姆村最美的时候在清晨。
3: 河姆村落其实最美的景色就是这个秋天，他早晨起来以后，就是人们起来架火做饭，这个炊烟升起的时候，云雾缭绕，这样子
2: 好像分不出来哪
3: 一层云雾，一层树，一层这个房屋，这样子形成了一种特别丰富的这么一种景观。
0: 清晨的和睦，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的小木屋，几户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跟随马信元从山上下来走进村子的时候，和睦村已经在清晨的呼唤中醒来了。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河姆河哗哗作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河姆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马信元告诉我们，看一户图瓦人的富裕程度，只要看这家牛羊的数量和草场面积，就可以轻松地判断。他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探访的是居住在阿尔泰山脚下的一户图瓦人家。布利迪是一名蒙古族图瓦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参观。
2: 大门进来像一个小的套间这样，中间一道门，
3: 外面是伙房，他做饭。
2: 这个是暖气吗？
3: 当地人汉语

0: 这火墙
1: 就是那种
2: 精巧的设计，使得屋子里很暖和。布利迪说，他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阿尔泰山上下来的冰雪融水，屋里的供电主要靠太阳能和发电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的很多小细节处处体现着图瓦人的智慧。
0: 这原木呢，他把它斧子呢砍成个半圆槽，一个一个的这样就落起来了，就落了为了防止透风，它就从森林里面采的。这种东西就是它这个松树林子里面长的一种苔藓，又有韧性，它又软，就扣到这个木头与木头之间，起到这个防透风的作用。
2: 这种房子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房屋除了最底层用石头做基础外，上面的房体完全由直径30-40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既保暖又防潮。房间里面是平顶，平顶与尖顶之间的空间则用来储藏食物和饲料。
1: 房子的这个房顶是怎么做到防雨的？
0: 他说这个防雨的这个呢，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并排摆上以后呢，两个板子的中间再摆一块板子，防止这个雨漏下来以后，顺着里边这个板子翻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呢，它这块板子它有两个槽子，这两个槽子，
1: 这是人工挖出来的槽子，
0: 这个板子下了雨以后，它不是漏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它不会从这个缝翻下来，它顺着这个槽子这样就流掉了，
1: 这样，
0: 所以就这样起到了良好的防雨效果，防雨效果特别好。
2: 布里迪说，虽然建造房屋和平时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是原木，但是图瓦人从来不主动砍伐森林。
1: 木头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0: 他说这些木材呢，就是林子里的那种风倒木，死了的死树，而且还通过林业部门，通过林场的同意采回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砍这个活树，就是一代一代人，就是不能破坏大自然。
2: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图瓦人祖辈代代相传的，因为这里的雪山、草原、森林、水流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还有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处的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我们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丝绸的起源和发展是中华先民精神信仰、礼制建构、审美觉醒和制度创新的综合结晶。
2: 丝绸不单止是中华民族织绣的锦绣篇章，也都凝结着独有的东方智慧。古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恒久闪耀的世界遗产。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3: 在兰州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复原一种曾广泛应用于丝绸的古法染色工艺——蓝靛染。
4: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管兰生。
5: 蓝色的泡沫呢，就是这个钢的生命力。这里边呢，转起来的这些沫子呢，它慢慢沉淀，就是我们说的蓝靛了。这是我们染缸里边的精华。蓝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最早发现的染材。春秋战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蓝染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人的这个蓝染技术呢，它主要是用发酵来制作的啊。我们是羊菌群的，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搅缸，我们给它里面不断的投喂一些营养物，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放醪糟，要放酒啊，自酿的酒，有时候还要放米粉，我们要滋养这个生物，在这个缸的产生一些菌群，让它不断的繁衍。
3: 红花原产埃及。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独特的日照条件使其再次培育出优良品质。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红花染飞，其色彩夺目，被誉为凉州飞色天下之最。
5: 甘肃的武威生产的红花，在汉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它叫凉州红，因为它生产的这个红花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它保证了这个染料的品质，所以它染出来了才好。
3: 在古代，染匠们掌握色彩，全凭眼力、手感与代代相传的经验。每一种稳定而鲜亮的颜色背后，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反复试错与调整。
5: 首先是材料，你植物染的这个材料跟咱们中药一样，每一亩地产的这个含的色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很多染料来自天然，来自野生。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出色率也是不同，所以它就导致了植物染的品质的千差万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呢就很早就掌握了媒染剂的问题，有很好的媒染剂能帮助它出色。第一是由于地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凉州的师傅，我就很熟悉红花染。
3: 掌握染色技艺的关键在于应对多重变量的能力，染料的来源、成分的差异、工艺的把握乃至发酵等技术的火候，都会影响最终的色彩。每一次下染都是对材料与经验的综合验证。

0: 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啊，天地人和谐统一。我们的染料，你就说蓝靛染的这个衣料呢，它染出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有它的孩童时代，有自己的少年时代，有青年时代，也有衰败的老年时代。它每个时代的这个蓝色呢，你就是把它洗出来，它都有它自己的美啊，它有旺盛之美，也有残破之美。这个植物染它很柔和，很耐看，所以它有这样的高级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它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取自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又回归于自然。
1: 当丝绸沿古道传播，其色彩也在河西走廊找到了新的生命。这里的染色工艺融合了中原的技法与西土的风物，成为古代匠人理解自然、顺应风土的智慧结晶。一批丝绸千般色泽，映照出的不仅是技术的交流，更是东方色彩的诗情画意。
2: 丝绸的魅力远不止于色彩的绚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承载着东方的审美和技艺，更是一段流动的文明，沿着古道向西延伸。
3: 当这些丝帛抵达河西走廊，就进入了一个多元交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丝绸不再只是织物，而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和人群的纽带。它的故事即将在这条开放的长廊中留下更加生动精彩的篇章。
1: 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一件锦源卷绣草编盒静静述说着2000年前的河西故事。它以围边为胎，外覆丝织物，河身四面以红绢为地，用蓝、绿、白三色丝线所绣出精致的朵云纹，边缘与转角处则以黄地白色带钩纹的精锦相饰。这件曾置于冠盖之上的遗物，将编织、锦绣与刺绣融为一体，工艺精致，至今色泽犹存。
4: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菊，
5: 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盒子里面呢还盛放有一些，这个绕线板、缠线板、丝线，还有一个针筒，里边还有两根针，还有一些玉饰，刺绣里的这个花边之类的这样一些盛放物。那么通过它的这个里面盛放物来推断啊，这件东西呢应该是当时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一个使用器具。
1: 这件以围边为胎，外是锦绣的针线盒，是汉代女子存放针线工具的容器，其精巧工艺真实再现了当时河西人家的女工技艺，即女子从事的纺织、刺绣等手作，一针一线皆蕴藏着2000年前的生活温度与审美匠心。
5: 我们可以说草编盒是既是一个使用工具日常的，又是一个很有工艺特点精细化的这么一件东西，它是一个工艺复合载体，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丝绸在当时的丝路和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多元应用的一个场景。
1: 草编盒中有一件小巧、表面贴实着细密金属薄片的丝织品，光线掠过便泛起点点璀璨金光，这就是贴金螺。贴金是中国传统工艺，是黄金精细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
5: 贴金螺，那照片上看着大，但它实际上呢，可能它的长度呢只有3厘米长，它需要把这个黄金捶打成很薄的这个薄片，然后剪裁成你所需要的这种菱形的纹饰，再用粘合剂拼接成一定的花纹形状，应该是那时候非常珍贵、非常奢侈的这么一件东西。

这间锦园卷秀草边河，不仅是一件生活器物，更是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自汉代列郡以来，武威作为丝路重镇，汇聚了东西方的技艺与审美。

0: 包括了它的技艺，包括了它的设计，包括了它的一些文化等等全方面的传播，它带来的也是我们全方位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所以我们今天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用丝绸之路作为它的一个原生的这么一个概念，从这里引申出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概念，这我觉得这是也是丝绸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1: 从史前先民驯化野蚕织出第一缕丝线，到商周时期丝绸成为祭祀通神的媒介，从东周时期丝绸纹样中奔腾的浪漫想象，到汉代素纱如蝉翼、汉锦之云气的技艺巅峰，丝绸始终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丝绸经由河西走廊西去，过阳关进西域，便踏上了遥远的传播之旅。这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而是技艺、纹样、美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在漫长的时光中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文明纽带。
2: 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单止是华美的精密，也都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审美哲思。丝路通道从来都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和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日早晨，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崔其铭都会来到这里，跟玉石展开一场对话。崔其铭表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爱玉，玉文化亦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玉文化知识，令更多人懂得欣赏和收藏，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7: 崔其铭讲到，当时师傅不单止手把手地传授了给他很多的技巧，更教识他做人做事的道理，重塑了他的艺术认知和职业信仰。他的师傅们80多岁还在创作，所以他都给自己定了目标，那就是做到做不动为止。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铭琢玉手初心的故事。
8: 崔教练从这儿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我们呢就做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9: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铭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崔其铭，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小时候的崔其铭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铭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8: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色彩啊，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9: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8: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

0: 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1: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他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0: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1: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0: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拨楞拨楞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呀串呀串，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噗热了一下，穿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要给吓了。
1: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0: 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从出坯到雕刻两门的赤虎，再串台，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
1: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0: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我一看这好啊，可以出去脱产学习3年。
1: 对于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3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0: 咱俩可以画画写生，那3年我们系统的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1: 经过了3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4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86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0: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种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1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4片，

0: 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好不容易四片切出来了，四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1: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0: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父，做龙，九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这个龙。
1: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四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0: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2: 是吧？
1: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童趣》《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3: 近年来，崔其明走进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的课堂，用原石和故事向孩子们启蒙玉文化，前往社区金融系统分享玉器收藏和鉴赏的知识。他还活跃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里面，向大众普及玉文化，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审美观点。对于他来说，这个既是分外的社会活动，更加是分内的文化责任。
4: 未来，崔其明将带领着徒弟和学生，在每一块独特的石头上面继续琢磨新的可能，讲述新的故事。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3: 大家好，我是林千。世人大多只知道孙坚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不知道他是汉末乱世里面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他起于韩眉，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
5: 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和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那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的特质呢？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和气魄。
6: 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字的盖其实就是大概。

爱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六七百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六七百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升迁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节目《天一地人》，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嘅主题新时代超巨人。
6: 听讲七期讲过啊，是中国规模一半嘅最上等嘅动摇一行。依家核心材料是处置七朝嘅天井七，喺古今呢称之为大七。到高度呢就被光环嘅阴影多嘅古器皿、建筑等一幅嘅涂装及模糊。
5: 到更当等往下，我只会教我拗解七根据，请你前进。伊个名叫做邢子少，虽将年纪轻轻下，但是伊接触自己七根据，你是是伊个童年。如今个伊到真正执行机构个当时，也将七根据不断个传播开来，让更济个青年人去认识、了解并喜爱。
6: 那今次个第六呢，咱逐步来示范几位年轻个七根据超过人，叫做邢子少。
5: 大了在技术新时代超过人这个话题下，背上走壁，起光强风，身强准备，披甲带吊，这是学在人呢小时中的英雄梦，这呢也是神类的英雄梦。
6: 一直计嘛，二十年后呢，学在人已经唔认得了，但过了这粒阵呢，计神类你认得够过清楚。到今次个，伊做了六百多镜头高度的格吊，摆满了这个顶厅。今次嘅邓老仔，咱逐步来见识一下省内嘅超哥。
5: 今日周末呢，我介大家话摆了蝶双空情会嘅写好英雄榜，喜欢蝶脚嘅朋友可以关注蝶脚墙灯双播咯。
6: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蝶精，或者是边带听蝶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周末内容。
7: 到历史嘅墙好灯射将，
8: 到时间嘅蝶石灯流吞。
7: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的投影，
7: 天涯调音，
8: 杂质汇聚，今日蝶溜
7: 蝶溜。
5: 来到了今日的蝶溜。七旗啊，是东华民族传统文化嘅动摇组成部分，到历史学堂嘅长河灯，流淌不息，熠熠生辉。传统七旗更改是中国绘画节文化最上等嘅动摇直行，其核心材料是出自。

0: 测超界听人测，公司称之为大测。到高度的时钟呢，就比光环界应到嘅古气味强度的热学界涂装及保护。
1: 嗯，从时装界更多涂抹香测到彩怪，再到很多界极雕，很多界对测金刚平涂，上多界素香，还有永明界雕测，以及清多界秃托测器，构成了那个界推天出线界传统测感觉环境时，并且是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各界国家嘅地区。这多色调制出来的各种色彩啊，都出奇间能够强强固固啊，光影动人，也受到了非常的作为那个喜欢。
0: 嗯，遐多更当等望下，做这些嘢就会骄傲傲盖，擦干盖，请你前进，而个名叫做邢子少。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呢，伊接触这个擦干盖，你是是一个同呢个下。
1: 现在在啊，伊多正正个艰难机会个同时呢，也将这个擦干盖不断个传播出来，让更多年轻人呢去认识，并且。了解的喜爱，今次的介绍，咱就来自北极为年轻界七更个超更个人，咩叫做邢子少？
0: 嗯，邢子少自然受教白前读经界也一样，开始接触这界七更个加七期界资质。
1: 咩高中毕业之后呢，伊就去日本界，行到美术更个大学，还是不是界大七更个？留学六年之后呢，就回国。由拜师以七期更是漳州这地区界区级会主代表性团成人，咩叫做邢德英？以前打单高谦本身呢，就是只件非常硬个漆器。而家见呢，哦，只个漆工具，咁可呢将哪只黑字为迹，融会贯通。而解门首先个巧黑界作者，也一一个体现到依个漆工具侧面学无百步之见。
0: 嗯，只个学无百步呢，是只个啥应该存嘅先。这件七更盖侧边，2024年正经接双摇滚绘画旅游报，民族民间文盖发展东线主牌界，登到民间更盖美术展呢侧边送奖。
1: 嗯，今次嘅陈介先究竟有咩奇妙之处呢？
0: 诶，依个奇妙之处呢，就是将大七更盖灯上古代表世界沙井计划，就是西坡罗天写坑市怪至沙井计划下，独增嘅陈以之嘅陈介来报。
1: 所以等你拍开陈介佢就剧呢，诶，即七盖姊妹啊，就一肩硬在。
0: 其中呢，上顶张嘅陈吉来帮呢，就是研究了西浦嘅拆根据，这个嘅西呢是西姑嘅西。
1: 西浦嘅拆呢是东国传统七国队帮顶级嘅，即是从事侧边上阶界装饰机构之职。根据聊天环境所涉及嘅材料，更古非常嘅，对周边环境嘅要求呢又非常苛刻。无论是选美编绘，还是但是根据技术，拢是对超过人呢提出了非常关键嘅标准嘅要求。
0: 嗯。明道七更行星代以所度界向色绿灯逐渐成以下教下西坡满有偏空以花松林主办更有昂明家以光谷为媒。
1: 那来听一下邢子少一个介绍吧。
2: 有一位很著名的古人叫做董其昌，他对漆器的理解其实非常深，他将漆器啊这个当中的漆皮漆工艺誉为漆器之首。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漆皮漆工艺是所有众多漆工艺当中排名 number one， 排名第一的一种工艺。为什么董其昌会将漆皮漆工艺排名漆器之首呢？就离不开这个漆皮漆特别复杂的工艺和带来独特的一个审美。好的一件漆皮漆工艺可能需要将漆层达到50层甚至到60层这么多的漆层。漆皮漆它有很多种花纹，比如说有松林式的花纹，还有原斑式的花纹。就比如说我的这个歌舞百宝的第一层的这个首饰箱，因为我们看我这件作品的花纹纹路啊，可以仔细看得到，其实那个花纹是非常复杂的，那个花纹的感觉如同水的波纹一样，它是有流动性的，而非一个单纯的一个色彩死板的呈现在那里。怎么来产生这种流动性呢？我们就需要在制作的之初呢，我们先要调制碾漆。这个碾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选好的一个颜色加入蛋清，使这个最开始第一遍的漆变得非常的浓稠，它有凝固性，像它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打在这个木头的表面上，让它形成波点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木头的初期做出了一个类似于山峰状的一个碾漆，这是第一道工序，同时呢也是最复杂的一道工序，最难的一道工序。为什么说第一道漆是最难的？因为第一道你这个碾怎么打的，完全决定了你最后这个漆的这个纹理的质感 是怎么个走势，因为这个漆需要干燥时间的嘛，第一道这个碾漆的厚度特别的厚，干燥时间差不多是2个月的时间，

0: 也就是说，这件器皿2个月之内就要放进阴房里，不能再动了。当第一步的碾器干燥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反复去修涂我们最开始设计好的颜色。当漆层呢厚度几乎接近了这个最初第一道漆的碾的最高的那个高点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涂漆工艺呢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们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你想一想，干一道漆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我们一共要涂将近60道漆，光涂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已经几个月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1: 现在小丹擦漆剂在钢管呢，会是很少，好是呢比较短，只在聊天，主要呢就包括了吉他啦、面包、刮花、夹擦、香擦，还有装饰纹理、推磨、抛光等等。每一个环节啊，拢凝聚着前进的心血和智慧。
2: 从彩擦到两擦，再到涂擦加拍抹，每一步呢拢需要严格把控，以确保漆器的质量和美感。
1: 一支对半呢拍抹和阴干是贯穿到这擦漆制作的首步组对半，非常考究制作人的耐心。
2: 但是呢，制作擦漆的时阵下，配以先坑、雕刻、灭金、贴金等多种装饰巧合，这两个细节擦漆的体现更加的丰富多彩。多些改进呢，也更显得别具前行了。
1: 这样就依个这边学步百步板一下，东山改这个层格呢，才应该就是擦干过对半改裸天先看干过，吸引色心唔当，多数唔板嘢改不会偏，从此呢就提高了有保值板嘢哈，非常顺利改这件滚感。日本改层格，你是定型了擦干过来半改是会结果，多怪好改上好到黄顶半呢，也真系金红能红。在按抛光的巧合呢，使一下虎虎组成，呈现一种立体的感觉。
2: 水晶之山的层格来半下格子璀璨，但是跌到来两界真银色青不挂光，你睇的是普普通通的哈。
1: 阿是博那破地位真系唔真啦，来杯大雾乾坤哈。
2: 来听很知晓的介绍。
0: 这个抽屉的外侧呢，我采用的工艺呢，是我们家族所传承的古琴工艺的一个技法。因为我呢是一个古琴世家。我的父亲呢也是制作古琴的一个手艺人，所以说我从我父亲那里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古琴制作的一些知识点，所以说我就将古琴它这种外表内敛含蓄并且十分具有文人审美的一种工艺运用到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使用呢？因为我的抽屉内侧是十分雍容华贵的，如果整个艺术品的造型都通体是雍容华贵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过分的张扬，从而呢，我就选定了如是否可以在外侧做的轻微淡远、内敛含蓄，就是对艺术品呢，让它有一种反差的美感。其实这个是无论是在古人的贵族当中，还是现在在高级的艺术品当中，都是所追求的这种艺术反差感。古琴呢，其实是一件乐器，同时它也是一件完整的机器。古琴它是一件文人乐器，所以说它的花纹呢，它是比较含蓄的，并且它的花纹为何含蓄呢？而就是说，古琴的漆面呢，它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叫做鹿角，就是我们的小鹿，梅花鹿的鹿角。用鹿角磨成粉做成的漆灰，所以说它的花纹就是特别的内敛含蓄，但是其肌理啊又特别的丰富。然后呢，我就将这种工艺运用在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
1: 现在小丹正经学步百步擦干过，将个干起来大概是用了泥磨时间。一作为擦起超过那啊，直接拿的耐得住松木。但是多家听到讲会用对半呢，年轻个伊对传统折磨人对口有家己那个想法。
2: 伊就单呐，对于现代个讲句师来打，爱左教界是既有小虎也有创新咯。
1: 是啊，近年来呢，伊不断个探索大拆解古老讲句甲创新讲句，将唔单介只新材料啊、新技术运用到大拆讲句对半，比如沙地拍印土体、天井拖拆起等等。
2: 开大厦小户传统就是为了保持本会的更美和特色，日拥抱创新也是为了推动本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让传统本会到现代社会等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1: 到现在小同学来啊，拆迁呢正经和学在那个生活息息相关，日感觉每处本身呢就是温热天然，只要呢服务于生活。为啥以头不断的动手创造华联加技能界大拆感觉，这边呢多积极界做啲大拆感觉界传播讲习。
2: 桥德大大姐邓王子本会广设立自己大拆制作会厅，参加会水前后五等等嘅活动，到本会嘅景象空间呢，举办自己拆起工作等等下。 以大娘的大叉钢的爱好家伙，从钢端早期制作了第一

0: 我刚淘汰，老天平安摆跨行，老天识帮顶界拆起，让拆起硬饼更加个贴个大家人个生活。
1: 文化传承呢，其需要师傅传承，也需要拥抱创新。对于叫行者小姐个，请你超工几个只来打，伊人呢按蝴蝶传承个创新个动心。
0: 这对于家健呢，行者小姐是希望家健两个生活职位更加优秀个大拆干个传承人，通过伊个侧边个双窗，让更济个人了解个世人，强将大拆之变，让更济个后生人定心认识拆干个个历史个眼光。
2: 我现在呢，在东莞市文化馆开办了就是大漆工艺的这一个工艺，带领市民一起学习大漆工艺的这个技法。其实让我很吃惊啊，现在大家都报名堂的人特别踊跃，像我每一期课大概只招30个人，但是报名的人可能是几百个人那么多。大家对于大漆的热爱是远超于我的想象，当他们看到大漆工艺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工艺品，或者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一个餐具或者日常用具，这是让很多成年人是眼前一新、焕然一新的一个体验。所以说他们也愿意去更多的去接触，更多的去了解非遗手艺。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尽可能去参加一些国内的漆器的比赛，同时呢，我也希望我的漆器作品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漆器。

0: 大水天爱色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我所听的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大乐仔呢，介绍新时代超改呢，正常会对。本身走别气运强空，新卡准备披甲大雕，就是学在年轻人哈，农家时中的英雄们，也是省内一个英雄们。
3: 从很小的时候就幻想自己能穿上一身铠甲，纵马驰骋，披坚执锐这样。我们小时候也会用一些纸箱子给自己做一些纸的铠甲，跟小朋友一起玩。
1: 世界问二十年后，可能学在人已经唔记得去了，但是大家过日历子呢个省内，你记得清清楚楚。
2: 喂，那究竟之个已经加几人嘅可超过，做了六千挂件套高大嘅格调，摆满了这个顶天。
3: 现在展柜里面的两套呢，是楚王的铁质扎甲以及大鱼鳞铁甲。
1: 江苏慈州杭文会景区嘅高大无比天然铁来摆，数十套经过精心锻造嘅盔甲，可以但是吸引着大家人嘅目光吓。
2: 省内那是更贵呢，也是一撮盔甲嘅自制色。到高大啊，而家真嘢叫做含金，到金金呢，含金你屈指可数了。
3: 对于古代的王朝而言呢，盔甲是高度机密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的工艺的一个集成，体现一个古代王朝的国力。
1: 甲光向日。高顶阳光，穿戴盔甲，行走到对顶之间，齐平于王宫之当，是省内幻想过无数次的田径哈。先改刺绣改了之后呢，一直开始家己动手做了。
3: 我是从2010年开始动手去制作，在那之前呢，像是积累知识一样，最初的想法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自己能够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铠甲。
2: 他大一改省内呢，就刚成了这一改大钢铁。
3: 就是个普通的扎甲，只是根据一些

0: 看到的形象，自己描着葫芦画瓢这样去做，大概做了1年多时间，就是反复的拆，反复的改，就是你自己脑子里面想的和实际动手做出来的永远是有很大差距。
1: 省内迎来飘洁能设计定计，唔是巧合，也唔是耿直，就是每一次自责格调计成功。
2: 十六七岁的时候，当一件责格，让伊呢心底澎湃，也不以为然。
0: 那个时候在家里面没事就穿，没事就摆弄出来，我晚上睡觉还搂着呢。后来我就直接拆掉了，我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拆掉开始做新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成熟的产品可以去用，所以那个时候很珍惜，好多东西都是反复拆了用的。
1: 省内我计呢是季季涨一，头前涨一块，头前人家调计日子，会先就辛苦。
2: 一二零幺四年毕业之后呢，一个同一红工作啊，就是开武柜等武术家的。
1: 嗯，
2: 当时呢，有计黑计省内啊，进入这个行业呢，应该大是不幸恶计。但是伊会先咩会型呐？到等起时啊，加省黑观点会多计武术，会先恶的教学生啊，计真计请来，开运呢天生少行。
1: 未打，下到二零一六年嘅时钟呢，省内就举行成就了职名当黑体育老师。
0: 我在初中学校里面教的就是备战中考的东西，立定跳远、铅球、100米、50米，然后跳绳、仰卧起坐，还有标枪。当然了，我们在学校里面业余表演的话，也会跟学生展示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学习的压力的话，他们也很难有时间去真的从事于这个武术的学习。
2: 从外国教武术教练，再教体育老师，省内理解格调是不是更有一点？爱今日要啲人话假期，经啲强点嘅资呢嚟做格调。
1: 嗯，但是无知呢，正是当一步，即格丁沙摩，沙格战底户。因为开格到公司前嘅董耀成呢，嚟超嚟代龙吴仲和社经记者，或者是小陈姐格调下，威者呢将命令邓嘴嘅邓屈。
2: 日光方扩仓嘅只边格下，最近到超多嘅经历格前领导呢就刷新换怀客，因此同时嘅格调呢会衔接。呀，有应该来是噶省内噶兴趣进一流难度。
0: 你如果要做一个实际的铠甲，你要确定它的这个时代背景，然后你要搜集它那个时代和武备甲胄相关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你要有一个参考的模板。比如说你在一套石像上看到这么一件铠甲，你想去做它，你要把它从一个平面的一个东西把它立体化出来，把它拆分成若干个部件，再去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去推测完成它上面的每一个部件用的甲片，它的孔位分布、它的编缀方式、它的甲片的尺寸，所有的细节你都要去推测去做。这个过程梳理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非常复杂的过程。
1: 格调间隔了省内数个人的时间，到武广省里清单的时钟，到学校的行书架，到形式职等，省内是去了国内会先在拍卖馆，以前将格调所有两个件。
0: 博物馆的复原的文物、出土文物，然后相关的考古挖掘报告、陶俑、墓葬的这个石像生，以及墓室的壁画，甚至古建、寺庙的雕塑，这些所有的都是我们参考的依据。
2: 听甲片碰撞会出来的声音，真的是自己省内哈上喜欢听的声音了。点这么启动呢？啊，省内认为呾家境过得幸福。我们呢，啲新社话，伊呢也通过了解技能界不识推介，每一件将功格参考、修改、拍板、建模，每一步无有失败，也无有标准答案。
0: 在古代制作盔甲的手工艺人呢叫韩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人去制作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把它科学化的一个分布，把所有的这些部门集成到一两个人的这个环节里面去完成它。
1: 行政不是一个人，省内而在，但是行政也可以是一个人。省内高铁古人的平面多格模式的壁画，网速速了格调格的部位的根据需求，啊，中间出了一套自责的聊天。
2: 嗯，真的就是自格和片段、剪裁、红队、包边、品质、组装、测试。高多的行政啊，这个呢是采工稳稳，强拖本色的路线。省内呢也通过了零职场一年。
0: 这个东西，它对中国传统，就是无论是考古来讲，还是文物学来讲，它的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们是每天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我们有时候看的可能会更直观一些，或者更客观一些。
1: 2018年到省内接触到一件质格嘅测验之后，已是去了价值。依家的摩尔学生会阿领个学科体育。
2: 但是伊老师也是无一地位，可能就无办法能够进去做一件盔甲了。
0: 分身乏术了，你可能最后两头都做不好。这样的话，对于你体育行业的本职工作来讲是不负责任的，后面就干脆放弃掉。
1: 爱有只爱，也爱有面包。省内是会前只城市界下，而自从伊能够到职，呢做出其他演员界创作做格调嘅决定， 这个库线动有

0: 白光英就是一个疾病终于得到了认可。
1: 那个时候通过这个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收益，我才会决定去做它。家里人不支持呀，可能99%以上的家庭都不会支持你做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呢，我认为它可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去做。
2: 知识石头盔甲需要怪物的雕刻漆器还有正确对应打配过顶多种技能，这能也是一个文昌的学习过程。
1: 这个是用钢片手工切的这种折边，
0: 这件盔甲需要两层瓜片夹片，为了符合人体形态，唔单部位嘅夹片需要做夹丝，即片片超工卡大成轻，整张夹片再以唔单嘅片法合成直体。
1: 我们自己的习惯，先做裙甲，裙甲做完之后呢是胸背，之后呢是肩甲，然后是护臂，还有护腿，最后呢会完成我们前后还有一个髡甲和箍尾，包括我们的肩吞腹吞，这些会最后再完成，最后再去安装到一起去。
2: 制作的过程呢，无遐直接交代哈，只等到第一个唔满意料的，省内呢就得零线拍板，啊，几十道钢丝全部弄得垂倒定来。
1: 甚至呢，我们要穿戴铠甲进行一些武器的训练，包括骑马、马背武艺、马背骑射、马背骑砍。我们对于结构的要求呢，是尽量能够做到古代士兵披甲作战能够完成的所有动作，而且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体能能够负荷得了的这么一个程度。
0: 剪纸界省内啊，唔再爱破地呢界佢嘅价值水料哈。但是特别呢界剪缩灯，不变界呢是等呢集我好一界少呢，剪只界决心。
2: 半年间省内做了6000挂镜头高大嘅夹雕，出招行门环境区嘅顶天都依赖大知识开始。
1: 单品的话，从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我们传承下来所有时代的我都在做，我们还是继续丰富完善我们中国历代甲胄全体系的产品的开发。长期的目标呢，肯定是要开一家中国历代甲胄的一个博物馆，甚至中国武备体系的一个博物馆。
3: 瓦岗山各位英雄好汉，为了迎接少保罗成，
0: 应该讲随堂迎你，这个时钟撇到收音机片头听个评字，省略是过日不忘黄鹤回避，
4: 且听下回分解。
5: 就比如说你很想带入或者成为的那种角色呢？
1: 应该是隋唐演义里面罗成，评书里面把他描述的英俊潇洒又武艺高强，而且他是一个叫万人敌嘛，形容一位将军的英武。
2: 世界几十万年，省内已经披荐了加几人家将军甲。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金节目，来到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组织来了解叠州大内各界行星。

0: 听众大家好，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呢，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州大老狗。这个起介绍么时当，但是甲听众朋友了大老狗嘅形式配置，啊，这度呢有本头布头，还有伊个特色等等。一大老狗伊是啥物时候形成嘅呢？首先，咱个来了解德州大老狗个创始人。大老狗个创始人有奥西诺、贾努杰以及无敌总等人。也其中呢是以奥西诺个贡献最大。奥西诺名呢是德安定、夏基古丁个传授，伊比较熟悉爵士乐个音乐。到伊十四岁的时候，被老狗棍请去团购，已经了学在爵士乐个音乐。到现在十八大头，克马克代极大部分呢都是爵士乐个音乐领奏。也得了知这个奥西诺之冠呢，我有加一位也是大老狗的创始人，就是赵平家的大家先生。我有爹春辉啊、吴炳林啊、刘条等人。我有自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大老狗的演奏名家，比如呾胡孝祥啊、邓松啊、柯祖兴啊、卢希清啊等等，所有呢都是要以能培养了诙谐在个大老狗的团子。所以现在大老狗的团子呢就有林永熙、我有吴义孝、白邓定石等人。一究竟大老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祝你形成起来呢，咱接下来继续请出德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1: 因为我上德州大老狗呢，百多年来呢，有一个帮团成家，所以呢，伊形成个特色。咱计划大老狗啊，计划性呢，可以来世界去整，每方面个整呢，真正形成。德州大老狗呢，还是应该达到清末咸丰时期期间，啊，咸丰时期期间，以前咱德州啦，吼，都甲人办城门戏啊、城门头都有高手帮啊，就老古板件，官府啊、宿舍啊时候，就是只个小声点就出来吹吹打打，有新师傅的时候就出来吹吹打打，但是呢，后来呢，大致个。也就定态一个高潮，叫做奥西诺文呢，伊就把上一个戏态是戏剧精神，佮正系物件呢，搬落一个广电演唱，突然了作英文啊，表演突然了作唱起一部分，把整个整个情节个演到，来直接演奏，就独着形成。因为这个广电老歌呢，出来到呢就说话控制反应来，伊老比较重要啦。一家开始打电招呼，所以始作形成，伊无有省建面，家己搬落来呢件，所以形成到新嘅，就请来头度啊。你看一家招聘嘅，叫做大件先嘅，我也要请你，伊个家己先生，一大人来电招之后，当就决定，就是叫高松去来落高贵，到阿邓先生，所以就去搞些出名，一次嘅。我话老呢，老只佢就叫十三处，十三处就是因为德州从南到北，请来十三帮老狗。这十三帮老狗呢，伊就十三个口福，各自请先生，各自值班嘉宾来搞笑。啊，我有时社会时候大家出来要惊，但现在大家老怀念以前人老爷时候，哎呀，你老狗帮真是多。

0: 机哈、啊，就是因为十三当老公呢，伊能感人感人心声，感人感人现实的技巧。啊，然后伊啊是话出来惊，就是爱拍得好好啊，这吸引空间。所以呢度呢出现咗哈，想记住啊，林凤挂刘天武啊，林松辉啊，吴冰冰啊，胡九祥啊。高祖兴啊，冷松啊，明啲啊，李高啊，林松川啊，卢海清、郑少卿啊，直多配五名先生。啊，呢段呢现在呢，空前相记的呢，就是三位先生比较出名。这个是高祖兴，即系爱佢呢。这个是高九祥，能记到九祥先。啊，这个就是沈我邓松。三人呢成为三个流派。高祖兴呢，呢次系是武派，啊，高学正。气势大，城墙正也不见牢固，你就三军。呀、啊，苦高香的冷冷啊，伊也澎湃，哎、啊，伊就是古典帅咪个翁，猛呀帅子，城墙在咱芒果甲芒头，你阿爸芒果，冷爽一只，金子乌子，半风半个，伊个动作呢，挺不利索，超时多变，多咩就十八所成晒去。所以只作先生咧，成日能介绍大家各位推介。过往啱咧，现能只先生咧，我做庭生啊，培养了确实嘅徒弟。有阿高祖兴啊，能以在电视台八卦嘅介绍出，以对迄个外科嘅阿公华先生，就是阿高祖兴嘅使件。邓松先生啊，高教生先生嗰个咧，五年后啊，等定石啊，啊，即系嘅吓。即系后半有钱啦。
1: 到了大锣鼓之外，吼，加只嘢小锣鼓，伊也是大锣鼓，深刻之嘅抖锣、数锣，并且错比较强啲嘅拍起球旗走，派射出嚟嘅直正合奏形式。因为小锣鼓呢，一直过来打都比较轻快、明朗，而且有特色。比如打尾摆跳嘅，就是好对嘅代表作。今日放嘅正嘢是笛头大锣鼓，笛头大锣鼓依就流传于汕头市田野区，伊是以大火笛为压轴。只要呢，辅以生肖或棍之上高起，伊听起来呢比较高亢，比较柔稳，比较高朴。第二音高可对个手锣鼓，就是以手锣手鼓演奏着的名个。此外呢，还有拨音、杂音、甲、规定锣鼓等等。

0: 冲欢喜，战鼓擂，有人落卡堆。
1: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海底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杨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谜分别是几种样个？第一是龟，龟就是内吐一个龟，拍山头流龟命，拍山头流龟命。第二就是新社会提倡文风，新社会提倡文风，贪利嘅，贪利嘅。林老师都好，
5: 梁斌老师。
1: 今次嘅第一条谜是龟，拍山头流龟命啫。
5: 龟在山头流龟命，拍咗咩？嘅拍咗行龟。行龟可能你些朋友就做个唔白。
1: 行龟佢是用行袍嘅。
5: 是，顾名思义，行龟就是行袍。只能算来改一下米粒，好吧？这条米叫做以耐救命，因为就以自己改字，你落嘅个坑字下落，确实系改字啊。
1: 是。
5: 这条米就像这些个米路呢，现在发梦叫做以耐救命。行改正正就行改到底讲呢，行改就到自己那需要公园顶，那需要公园北下靠就北下靠。那大龟位外外靠，我强硬啦，北下靠，伫北下靠呢。

0: 就是国平路哈、南北两路的口，升平路南北两路的口，甲世界
1: 嗯，嗯哼。
0: 隔着安平路，哦，了就隔着再去永华街，隔着老朝兴街，只要买正正呢，只有朝行街，多几个国平路南段，这个地方根本就行街。哦，那落算了那，伊北市，伊啊，方下庄就不会靠包行街，行街正正上来那呢，就是介伊家去山头埔家家去发祥地到次发祥地之间，最先行街来那呢，伊啊历史比小广东。行街这里，咁么接过去就是老马经嘛，我甲伊些文化价值些人士，伊落来山头也是听到咱山头搞那些嘅事，来谈一下小讲，我叫伊人去谈。而行街那些老伙，伊当时嘅时阵呢，咱个山头嘅发祥地是应该多几个老马经嘛，多几个炮台啊，那些炮台在银行啊，咁样刷山头炮台。有了一个炮台做依托，所以那建了即么两刷起来，往北面呢就有个光帝爷庙，较是光帝吉庙了，就个一个叫做天后宫，再刷过来，咁么叫做灵背爷宫。咁么曾经咱老辈老实的啊，
1: 有印象啊，是，
0: 老乡啊，老实的，
1: 是，
0: 只管买许多买个乡，只乡拢话多个。
1: 哦，是
0: 哎，
1: 啥？
0: 咁么个灵龟也见面，叫灵龟也呢？灵龟也是要算咱最早个生命。
1: 哦，是啥？
0: 哦，伊是抓住钓白抓，咱只只个只个顶那个百万民族个，除着抓那个，即是个信仰抓
1: 图
0: 灯，
1: 腾啊。
0: 那图都要抓图腾，抓图腾个灯。去东方文化传到这那时阵，兼用那就那圣灵灵的时阵咧，灵王者个图腾灵王者个圣皇法祷告，所以就个叫做灵位，就是这是非常有意思啊！哈，是那地方文化，甲再去东方文化，结合融合，这个再去非常好个发挥着。哦，所以就通过自身仪表大旗头名仔啊，嗯，个这做刷摊哈，等是预制起来，只要么咱就家己开发。开辟制作就叫行炮，所以只个咩人都要现在某一个民族啦，个性别咯，只个咩挖过去，最早山头行炮就对行街，所以叫做行街。我时个咩是正式是发祥地，只个咩爱保护啦时阵呢，吼，来等咱学文化台湾啦，啊，
1: 好，现在来谈谈第二条是新社会提倡文风探理嘅，
0: 哦，新社会提倡文风，知道我们应该发梦就可以叫是要回忆发梦。探灵那大家知也是个例子哈，实际之个，我当时对啊，对人出那叫做探灵那曾经可能把个朋友们拿过，这个结，这个秘结是能调进来哈，那个秘结留在不会藏个，能调山，能调山的秘都传统个特色是已经多年防守的数百年哦，含许多秘结没人藏了，忙熬是，哎，这忙忙。这个是三几十年，所以这落其他人也做只北人，人改做探理，只系结那时候就结归，只结归来但呢吼，新社会提倡文风，落探落理主还是落探理，就是那啦。你无一个你那采蜜个，了你采个时阵把将自己个蜜蜜哈，那采蜜个嗰边那种植条蜜的，那那山头老街面冇就是蜜蜜哈，这个咪来那那蜜就无一个那个采蜜个，了你如果想要想要想把只蜜蜜加只蜜都亮起来，采了蜜都是蜜蜜呢，连光成直起，形成意识就那不成功就掉。啊，你话蜜蜜都蜜蜜，但蜜都蜜都那那做做唔同，只条蜜啊，都蜜个咪叫行道质嘅瓷器。嗰时啊，伊个蜜蜜是行道质嘅，蜜都是叫瓷器。一行道质嘅瓷器，只条蜜个时阵咧，那把种质嘅来当做那个质个做嘅啊，把种成嘅就掉。
1: 新社会就行道，
0: 行道哩，新社会就行道哩。哦，了，一个蒙
1: 蒙
0: 空隔空就是攞左嘅，你就是攞立成嘅立一嘛意思啊。
1: 啊，
0: 哦，了
1: 瓷
0: 蒙
1: 器就
0: 空
1: 慢
0: 就是
1: 慢
0: 慢
1: 来
0: 来咧，看见
1: 是，
0: 瓷器这个质嘅来，那呢，那大家白是有名嘅哈，
1: 是，伊是以报告文学最具广泛潜质嘅社会影响。伊个报告文学高迪巴赫猜想，地球之光是轰动全国，更为政界思想改革运动甲开发春天啊，高丽双生了无限巨大推动。所以，伊个高迪巴赫猜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报春花。2001年，以瓷器嘅命名嘅瓷器报告文学。奖由中国报告文学会来设立个，又是一项即全国性嘅文学用而奖项，可以推出伊嘅地位。好，最谢吴定凯老师嘅讲解。
2: 蝶结，双灯双伴。

0: 一个是天安第一进站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交流最后一个环节，第一枪灯宣传。
1: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木草嫩灯嘅双灯，香线直白，表情清，希望你喜欢。
0: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介收听噶陪伴。
1: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激，
0: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1: 再会。

哟。

娘们，爷爸，我有千万只说，六日带去向去走过，还好。

表示失望。

实在是一片静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外的来，我们听听声音落去请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0: 点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广东梅竹建设市区融湾先行区。广东省政府连续三年把市区融湾先行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梅竹区交通、产业、政府一道两位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接下来，我哋就听听中台记者贾乐，听下来探讨梅竹区融湾之路向的前进足迹。
3: 诶，几年来，广东一直去下太功夫去解决企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去政策软联通方面，通过白烟图腾、前镇叠边、万村振兴的五级联通体系，推动烟味状态提升，产业乡镇强化，连上带村功能，乡村实现二级二业，去产业协同乡广州、深圳、福山一道做三个核心城市。同一东一西一北地区建立起对口帮扶协同发展的紧密机制。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竹指挥部指挥长、广东梅竹市广梅产业人党工委书记张文凯介绍：
4: 我们这个园区呢，就是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竹的产业园区。那么是2013年开始，就广州来对口帮扶协作了。那么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那么广州是总共投了差不多60多个亿的资金在里面，那么前后广州是安排了差不多2000多人次的干部在梅州这个开展对口帮扶协作工作，就我们用三个真来表达嘛，真心真意、真金白银、真扎实干，推进梅州的这个产业发展。
3: 诶，今年在广州市对口帮扶的处理之下，梅州的广梅产业人不断发展状态，基建成长为涉加工、汽车零配件、新能源、新材料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成为区域协调。

0: 发展的神通实践。张永凯介绍。
1: 2025年，我们实现了180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去年是保持了这个50%以上的增长。除了我们这个市级的这个对口帮扶的产业园区之外，我们在梅州的8个县市区里面也有一个产业共建园，在我们对口帮扶协作的这个努力下，那么现在梅州这个9个园区当中，有4个园区是突破100亿元的。
0: 海事网币只有一栋市八同做三个之间机会发展不平凡，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政策同机制的硬连通，而是交通的硬连通。以往从梅州开车或者坐大巴车到珠海，全程大概是7-8个钟头。两日天子梅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海峰以深有感触的讲。
2: 我们公司在深圳、珠海、梅州都设立了有生产基地，我们每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号人是经常要往返于这几个地方。以前的话呢，就只能选择是公司安排车子，或者是说自己坐大巴这种通勤方式。
0: 有人广东不断直迈高铁高速跨海通透立体苗落，2024年九月份梅辆高铁二期通车，一条贯通一东北的钢铁通脉，改写为梅州唔通时速350公里高铁的历史。一分片车唔单单飞去普通白相，更系本企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刘海峰话：
2: 现在基本上梅州到深圳话，也就最快就是1.5个小时，到珠海的话也是2个多小时。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一个是效率提高了很多，第二个。时间上缩短了，高铁开通了以后，他们可以当天往返，所以说很多客户也愿意过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去合作。
0: 时空的压缩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更加是发展的蜕变。梅辆高铁开通之后，梅州到深圳最近20分钟，到广州20个钟头，到香港市九龙20个半钟头。梅州从交通的脉手跃升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枢纽，为发展加血提速增线的黄金通道。国铁广州局飞驰茶壶滩梅州视察站当总支书记邵俊介绍。
3: 原来普速铁路一年的话，这个到华旅客将近60万人次左右。2024年梅陇高铁开通以来，梅州到华旅客量的话突破1000万人次，这个是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前的话是不可想象的。
0: 一头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一头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单单是在梅州同台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价格流通。更加是在一座千人投降重新温法的法律。梅州市发展同改革局副局长李新泰介绍。
4: 这个指示牌标志的是松口到全世界主要城市的距离。我们松口先民呢，从松口这里坐船向南洋到世界各地去谋求发展。也就是说，这条水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道路。转到现代，我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梅州到大湾区的车程呢就缩短到1.5小时之内。从过去只能依靠水路，到现在我们有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梅州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好。

0: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是客家爱乐的板块。
1: 我是客家人。

0: 喜客家人，
1: 艾喜客家人，
2: 艾喜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8: 思海客家。
9: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9: 喺中华大地方有安样一片人。记得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时候，传承着中华文明的智慧，束缚着纸皮积累的奇异，同在新时代的进程当中不断重新发力，含上的沉寂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数亿年变成数亿年，也就是从数公亿年变成了束缚一门艺术的年。在客家人上呢，有着一道客家文化艺术的束缚着。等下再听听中台记者加洛的分享，听下来连谈记得用相声传承，用情怀讲述的故事。
11: 广东汉乐是2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的时候带过来的中原古乐，所以有着宗族古乐的看法，广泛流传于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客家地区，同在海外华侨的客家人当中。A 当中比较有代表的是广东汉乐之乡梅祖寺的太仆人。广东汉乐保留为人有中原音乐的特点，可同太仆的民间音乐，比方说大白音、中军版音乐，可以相融合的几次行，同时要吸纳的潮乐，可参太老古的一道成分，太其包括丝弦乐、琴乐、中军版音乐、汉乐太锣鼓同庙堂音乐的五大类。2006年的时候，广东汉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等我们一边欣赏经典的汉乐音乐，一边来去听汉乐演奏家钟丽尊的故事。一只声音是来自一间铁片的乐器头弦，中文版的铁片头弦高昂音尖，穿透力十分强，是广东汉乐中丝弦乐同达广东汉客的两种乐器，简单地说就是闽客家人特有的乐器。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把头弦开始讲起。听听钟丽尊老师的乐谱，我突然来到了人想梅祖的太仆人，这也是汉乐最兴盛的地方。
12: 重庆汉乐生意
13: 嘛。
11: 钟丽尊，国家二级演奏人，曾任广东汉客人乐团团长，兼下是梅祖师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长。他出身了太仆的汉乐世家，以此致力于广东汉乐的研究和传承。想要了解广东汉乐，潜到家就等于潜到一本教科书。
12: 广东汉乐呢，以前呢有多种称谓，有喊外江音乐、宫廷音乐、汉调音乐、客家汉乐。1962年以后啊，就通过国家学术研究以后啊，天名为广东汉乐，从音乐潮乐变咗为广东省三大乐种。其中的汉乐呢，就是2006年被国家评为 TEP 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呢，主要是分为有五大类的演奏形式：丝弦乐、中军版音乐、客家太锣鼓、庙堂音乐，还有就闹板音。平时演奏呢，我们都是以丝弦乐为主要的演奏曲目，比如汉乐、乐体金弦、怀古。这些曲目呢，就平时一个爱好者当中呢，就经常演奏的曲目。突然就我呢就把我的汉乐的基本的乐器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首先呢，我呢介绍一下头弦。它在丝弦乐当中呢，就起到两者作用。你拉下个音，

0: 他的定弦就会以 F 调为标准音，听一种乐器呢，就是提壶。我哋汉国喊提壶，广东音乐喊高壶，拉下这种。 嘅音冇话同佢高胡相差就白兔，高胡音比较僵，一种音呢，音会比较全，主要配合头弦嘅两只乐器嘅这种两音嘅相融，保持音乐啊能够柔和顺畅。第三个呢，就系我哋嘅太素咯，太素咯，在我哋汉乐地方呢，卡卡太老嗰时候，我用我使用就太素咯。
1: 其实见到有三种音呢，你嘛，有三种音构出来的。一，一副呢，一系我哋汉乐呢个其中一个主要乐器，要见到音全，也要需要有特色。
0: 来，两器，两器唔少介绍，因为也系民族乐器嚟嘅。你下部呢，就我哋咪宣传下嘅四弦乐乐器经典，好吗？来吧，你来。

0: 黑布岩就是很恶特别行生的地方，从明朝的嘉庆年间开始，开明朝时期的黑布岩制度都会看到以家乡富乡来称赞黑布的民风民俗。所谓家乡富乡，就是把家家都有土俗上，夫妇都有佛像所。一到为民国时期，太普几乎每个乡村角落都有恶煞，甚至还本传播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广州、上海、香港、台湾一带国家同地区。而钟丽尊的阿公啊，就是一个时期的恶煞。
1: 像俺还是用个出水中就有人出水，但是发痛了都会。
0: 唯一太普人胡了镇的赖家平总务，也是钟丽尊的出生地。
1: 其实我工作是中军班出身的，农村呀，跟红包好事啊，去参与里头发动，主要就搞这个东西。
2: 阿公最开心用
1: 牛年呀，大家过三辈，比如阿母说话过去好上的，当然矮个话懵懵懂懂的讲，就生意的去了一次，只把我天天是不想去呢，就会运气会给我看了就。好的东西，有栽果啊，有糖啊，有花生啊，还有嘛种好些。俺的还生的汤唔出去都冇东西，但汤了以后就等于种好些啦，然后又翻头搞些啦，主要就一种心态。但是水不真的就慢慢的落去就对一种东西啊，就有种感觉了。其实基础上俺的听嘅阿公学嘅样子唔系简朴，系工厂朴。
2: 工厂铺就是把新闻把客家佬子中从中人带过来的一条卧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还无法玻璃米饭，
1: 没
2: 然后就用工厂铺的一条，
1: 用阿公就学的老子中的传下来的工厂铺，就要去学人家的。比如像我冇事的时候，那天经常梁子公我吹嘅咧，干对方啊，站日头，一边站日头，就我要一边配合我。阿公最嗰时教我就是春串。好好思想好相公吹思想吹公溜吹公溜公溜公吹想吹公想你还是工厂部分酿法、但是酿转简朴的酿法是这样的手手拉手拉手手手咪咧手拉手手咧咪手咪咧咪手咪手咪咧手咧咪手

0: 后香，吹宫香。就按开始慢慢学，就开汉乐，因为汉乐系要求在人就不管话全书也好，唔全书好，首先我对汉乐有认识，我开。
1: 寒星时节，一对来自阿公嘅启蒙，都系一将嘅回忆，引发嚟佢对汉乐嘅兴趣。佢去嘅各个积极嘅拉山嘅之路，唔过对于一条路之后嘅回忆，似乎就美好哦。
0: 要人原因咧，要寒西装就系完全嘅身体唔系想学。大家同嗌妈妈同阿父亲啊，系装一剧团咧，喺轮天看剧团。然后我又要上个出路，要强制嗌学拉弦。咁咪就寒西装，咪就开始慢慢拉。
2: 头先系只有两件啥？加位最大嘅难度系红
0: 嗌。嗯，佢最大嘅难度呢，就系拉弦嘅功法，比如衣服咯，衣服嘅功法枪口。好啦，但你头前的功法，我用千斤力来拉，衣服呢就比较细腻，但你头前的力，听我拉出比较吃空。
2: 几下唔争咗死？
0: 啊，嗰种旧式、新意式，就二三年时间。
2: 哎呀，暗先生，原来力都还蛮用来去练诶，咋？
0: 那就我哋就系练嘅共同指法嘅打最基础的时候，就系练嘅空弦，把功法先把力拉出来。我进去嘅，我拉出要呢套啊，十六岁、十五岁开始，但系西装就做翻呢种模模糊糊，把个轮廓啊
2: 先
0: 拉出来嘅，就练练基本咧。
2: 呢个人可以声音咧最好搞、最好撩嘅时候，你拉呢个东西我好苦吧？因为我练几
0: 多？而家跳矮样咧，双脚黑脚突然出眼部撞落，做翻撞一，继续练功。如果唔练，阿爸继续不客气哦，你这就行了，最硬的人不客气的就掂下来，你这眼睛像刮穿了就喊西装了，就越边掂木节，就越边学拉琴，一系经过你呢种磨练，作状啦学。
1: 可以见你也是过人嘅家庭几次训练同大学教嘅专业培养之后，1983年。钟丽尊进入到为广东汉剧院工作，凭借等扎实的演奏功底，佢一家就担任了头衔的领袖。就在佢感到事业正有成就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自己是佢啊迷茫的十四路口。
0: 因为当时呢，就是一段时间啦，改革开放嘛，同喺剧团上工作的就挨几届嘅同学，基本上转行嘅啦。本来想做，但是我呢，由于受到家属的影响啊，因为我妈讲咧，一天只好入班，因为你头先咧系你家属嘅日光用嚟嘅，我摆只落去，所以我记住我妈话，到当时我就五天提出我走，五天离开剧台。
1: 既然选出来甘肃一条路，佢就开始重新思考一条路嘅发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钟丽尊利用业余时间去吉普写曲、拜师学艺，逐渐行上的汉剧音乐传统的创作路。艺术造诣近来见称，艺术作品立发太久，就可以感到事业一日中天的时候，张怀山命运又同佢出了一套难题。2021年的春夏头。钟丽尊的药片复发，其实一样的看，结果确诊到是肾坏死。面对安泰的冲片，他始终是顽强的抗战，积极配合治疗，再加上亲朋好友的人极力帮助，最终把他从死亡边缘救转来。后台片稳定之后，钟丽尊不天天放弃自家的痴心，今天呢，行在其创作的路诶，从一下开始，其也迎来最好的艺术创作时光。
0: 对我来讲，人生呢就是经过生死嘅，但系完成过后咧，我创作作品是个菩提树，以上每菩提树我都得奖，所以话，我经常讲一句话：笑得乌云见得日头光，笑喺几多个，各位就天天见到。
1: 笑得乌云见日头。所以我们见下认识到的钟丽尊，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奏人，广东汉乐和其他的传统

0: 同文化艺术一样，经历了繁荣也经历了衰落。清光已经被列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经过一道地方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团对海大力的宣传和保护海岸，但总理尊还是有自家的担忧。在海岸和海滩的研究当中，其他民族乐器都不缺乏人才，但是能够把两种乐器调成拉好的十分十分少。
1: 你看我两种乐器，你看看这种乐器会拉，大家都会拉，但拉到麦的水平、麦的档次，不是说三五年可搞听的，专门来学，起码几次训练以内吧，基本上已经拉出来，变成进一步研究到的特色和风格来讲，就可以通过长期的磨练、长期的研究。
0: 所以，就算已经下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但是传承苏高，身边钟丽尊今下和以后都会一起做的事情。钟丽尊的海岸人生故事从一把头衔开始，不添枪体也不会枪体，因为他说剩下的时间也将一切用于休息下去。

0: 听众朋友，今日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搭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我哋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西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广东汉乐是2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的时候带来的中原古乐，有宗族古乐之称，本称为是客家音乐文化的发发石，其广泛流传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一带客家地区，同到海内外华侨聚集地，其中呢又以世称广东汉乐之乡的梅竹师太仆人为最主要的代表。接下来主持人阿松姑会邀请中台记者加入，带你听下来了解一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2: 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和它不同的用途，好杂的人把广东汉乐台词分成五杂类别。
0: 第一类呢就是丝弦乐，一般台词家也喊佛弦索，其在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演奏时候呢，以头弦或者提壶两奏，譬如扬琴、三弦、笛子、二胡一条乐器。
2: 好，接下来呢，来欣赏一曲丝弦乐《小桃风》。

0: 第二类是浅鳄，又称蚁鳄，其追求比较高雅的演奏形式，太多是本文人雅士所喜爱。演奏的时候呢，乐器比较少，主要是以古筝、琵琶、乐府、通宵一等乐器。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选上一条浅鳄，吐意魂。

0: 其实每年是开乐太锣鼓，一般要伴喊作是八音，其主要应用在民间的阳神衰废，或者是老年时候一条客家传统的节日。现在有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轴，然后会再加上太鼓、丝锣、太小拍，还有弯锣、铜剑、西锣、马锣一条打击乐器。
1: 接下来欣赏到开乐太锣鼓的经典曲目《开乐放歌》。

0: 其实呢是中段办音乐，既由民间音乐办啥人质，作为二中先职的音乐，主要用于民间的分赏戏庆法通，人质时候以索纳为主要的乐器，再搭配一条打击乐和搭丝弦乐。
1: 接下来我们听下来选上中段办音乐拜法堂。

0: 天五类是庙堂音乐，其在举行宗教法事的时候演奏彩打音乐。演奏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譬如打击乐，同到有条丝弦乐。
1: 接下来，请我来欣赏庙堂音乐。嗯，三分。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着面上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的内容。节目最后，等下再开小老哥、小老妹突然写在童谣童音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的节目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来收听的。开场送给大家这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龚琳娜演唱的《忐忑》。提起这首华语乐坛当中最颠覆最出圈的国风实验金曲，这首《忐忑》就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这首家喻户晓的舞池神曲诞生之初是充满着意外和争议的。龚琳娜在多次官方采访时候当中都坦言，歌曲由丈夫鲁罗量身创作，初衷并非去追逐流量，而是刻意突破传统的声乐的演唱局限，挑战人声的极致表现力。他曾经回忆就说，初次拿到曲谱的时候，甚至在这疑惑，这个算是歌吗？整首作品打破戏曲、民歌、流行乐的固有框架，没有具象的歌词，只有纯粹的人声起伏传递情绪。演唱的时候声带绷紧，心碎起伏，亦都正是这一份忐忑的状态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名字。当时这首作品因为曲风比较之先锋，门槛极高，难以被大众常态传唱，仅靠猎奇热度短暂出圈，始终没能够成为大众主流的抒情作品。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龚琳娜当初演唱这首歌曲时候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忐忑的爆款并不是我所能预料的，我不知道忐忑会爆。我觉得就是说，忐忑首先那首歌本身是挑战高技巧的，你看又说到高技巧，对吧？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是超级难的，但是他又一个词儿都没有，叫此时无词胜有词，此曲无词胜有词，我觉得真是这样的。所以忐忑我在唱的时候，我是为了我的声乐技巧的进步我才去唱的，结果没想到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爱学，那说明什么？大家想提高技巧了，青藏高原已经不够满足了，还要有比这个青藏高原更难的中国歌，对吧？所以大家也要升级，这是一个方面，人们对艺术对技术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呢，因为这个时代就前面的忐忑是十年前火的嘛，那个时代正好是互联网产生没多久，人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速度也开始加快，可能这个忐忑这个词也包含着很多人的压力，很多人心中的一口气，一种压抑的情绪，他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所以他们也选中了这个歌，能代表着他们心里的状态。我想从忐忑开始，我就伴随着争议啊，到金箍棒的时候，争议声是非常高涨的。我非常喜欢看所有人的评价，包括所有的负面。负面的有几个好，第一，如果我真的没有做好，别人批评我，我不就有了前进的方向了吗？对吧？不停的有人鞭策我，感谢这些人。第二，如果有的人他可能是辱骂性的，不是很礼貌的，说的也没有什么道理的，我也不会生气，我会想，他就是我的镜子，我做的再好都有人会讨厌我，会骂我，说明我也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不要自以为是。也就是我自己总是提醒我自己，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有不停的学习，我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我，我感谢所有的人给我提出批评，这样我能更冷静，

感謝龚琳娜啦，為我哋分享咗呢首現象級嘅歌曲背後嘅音樂故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音樂從冇固定形態，好嘅旋律同內核永遠能夠喺改編當中重生，就好似呢首《忐忑》啦。最近就一檔音樂綜藝節目當中咧被重新改編，被歌手莫文蔚重新改編演唱，煥發新生。華語樂壇仲有無數小眾嘅原唱佳作，憑藉咧實力歌手嘅全新翻唱啦，突破圈層，火爆全網噶。下边咧，我哋就嚟聆听啦五组翻唱热度啦，唔会差过原唱嘅宝藏歌曲。咁就系同一首嘅旋律，两种极致嘅魅力。第一首马上会听到嘅就系呢首啦，改编自《忐忑》嘅呢首，由莫文蔚演唱嘅《坦白门》。

莫文蔚咧喺《国乐无双》当中啦，带嚟咗呢首啦改编舞台版嘅《坦白门》吓。常石磊担任编曲，林若玲为《忐忑》嘅段落咧填写咗啲粤语嘅新词。改编版本咧融入咗古筝、二胡传统嘅国乐啦，再搭配舒缓嘅 hip hop 节奏。莫文蔚咧极具辨识度嘅慵懒嘅声线啦，重新解构演绎呢首嘅《忐忑》情绪当中嘅内核。舞台播出之后全网刷屏啦，创意改编收获了大量的好评，舞台传播热度亦都非常之亮眼。下面同样都是有一组的作品，亦都是翻唱版本更加出圈。首先听听这首原版，来自吉星出租的《模式回响》。

无色回响由 T 一包办词曲吉星出租，在2024年正式推出。原版的曲风低沉压抑，歌手质朴沙哑的声线诉说着思念与永别带来的遗憾。整首歌曲的情绪克制内敛，早期仅是小众的音乐圈当中传播，依靠短视频平台慢慢扩散。作为独立音乐作品，缺少主流舞台的曝光，大众的认知度都是有限，未能够实现大范围的破圈，正待一次被重新发掘的机会。

0: 张韶涵演唱的这个版本翻唱了是电影《默杀》当中作为推广歌曲，她收敛极具爆发力的高音以及克制又有穿透力十足的声线，重新诠释了这首《暮色回响》。编曲加入了恢宏的弦乐，拓阔了歌曲的情感格局。歌曲上线之后亦都迅速直卷各大的榜单，出圈的台词成为全网热门的 BGM。这次的翻唱令到这首歌曲彻底走进大众的视野，多数的听众最先熟悉正是张韶涵演绎的这个版本。好，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另外几组的翻唱以及原唱歌曲。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谁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被我们单曲循环的热门金曲，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的原版故事。每一位的原唱都赋予了歌曲最初的温度与底色，而实力歌手的全新改编演绎亦都打破了圈层的壁垒，让好听的旋律被更多人听见，被大众所熟知。跟住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本期翻唱不输原唱的音乐专题，解锁后面这三组风格独特改编经典的宝藏歌曲。首先将会听到这首由飞道尔以及 Dior 大泳合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身边。
1: 歌曲由马来西亚音乐人菲道尔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携手 Dior 大泳合唱录制。创作灵感就源于加纳身着住婚纱办理离婚的独特习俗，讲述了相爱走到了尽头，万般不舍却只能够放手的情感故事。原版的旋律比较舒缓，唱腔温柔细腻，最先在东南亚网络当中流传，国内仅有少量的乐迷知晓，缺少主流曝光，热度长期局限于小众的圈层。而下面的这首重新改编的合唱版本，来自张碧晨和杨坤的合唱版本，令到这首歌曲真正出圈。

张碧晨、杨坤两人亮相喺档嘅综艺节目当中啦，同台演绎咗呢首作品。杨坤充满故事感嘅沙哑声线，搭配张碧晨破碎细腻嘅声线，采用对话嘅形式去合唱，将恋人分开时嘅内心嘅拉扯感完美呈现啦。舞台版本播出之后啦，迅速冲上热搜 ，live 版本啦，播放量啦更系持续走高。浓烈嘅真挚嘅情感直击听众，令到呢首海外嘅原创歌曲走进大家嘅视线，翻唱热度系远超原唱版本啦。

来自队长以及是王礼格的演唱《十一》，由队长独立词曲创作，王礼格合唱，原版比较慵懒随性 ，R&B 曲风啦，描绘了爱而不得、满心遗憾的情愫，长期作为短视频的背景音乐传播。不过大众多数只是熟悉歌曲的片段，完整的原唱版本很少呈现，很多人只是听过部分的旋律，却难以讲出原唱的名字，偏向网络流行的风格，缺少主流的综艺加持，很难持续去拓展受众群体。而邓紫棋将这首作品再次在网络当中去唱红。

邓紫棋咧喺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啦，翻唱咗呢首《十一》吓，同步重新调整咗编曲同部分嘅歌词，依靠扎实嘅气息控制。

丰富的强弱处理赋予了歌曲全新的层次。在淡淡的忧伤底色之上，唱出了遗憾过后慢慢释然的心境。舞台版本播出之后，再度引爆全网传播，大量的听众因为这一场的演绎回头去发掘原唱的版本，翻唱版本长期保持极高的话题度与播放量。

听作品有王月安的演唱《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曲以云朵比喻梦想，传递坚守热爱、奔赴远方的温暖力量。旋律比较清新自愈，原唱版本很轻柔安静，更加适合独自静心聆听。作品上线之后反响平平，收获的听众都非常之有限。而下面这个版本你会听到的有原子搭着是姚晓棠的合唱版本《会开花的云》。

0: 原子同埋系姚晓彤登上咗啦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啦，合唱咗呢首《会开花的云》。两位女声嘅声线啦，空灵通透，高低音声部同和声编排非常之精巧，缓缓咁诉说住追梦路上嘅温柔与坚定。咁成场表演啦，非常之细腻动人，收获众多观众嘅喜爱。咁节目播出之后啦，合唱版本更系刷屏短视频平台，咁成为啦热门治愈嘅歌曲，传播热度啦，全面系超过啦黄月安单人演唱嘅版本啦。嗱，以上呢五组歌曲啦，就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音乐小专题啦，翻唱版本唔会输过原唱嘅一个小专题，希望大家中意。下面咧，我哋先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天赐下心，今生再无遗憾。
2: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系嚟自龚琳娜演唱嘅《忐忑》，亦都欣赏咗啦五组经典嘅翻唱歌曲啦，唔会输过原唱嘅一啲嘅音乐作品吓。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嚟到《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仔啦，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第四好生谢会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通灵山嘅遇上你之前的我。咁呢首歌咧与通灵山之前推出嘅粤语歌同埋英文歌就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系一首非常之少见嘅国语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围绕住失去嘅爱同埋个人成长嘅主题啦。通灵山咧就喺呢首歌里面反思咗，虽然咧佢而家生活嘅各个方面都好咗好多，例如经济状况同埋多咗好多粉丝同埋朋友嘅支持啦，但系佢而家嘅情感状况好似再冇可能翻到以前咁样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 DJ 风。嗱，下边嘅时间啦，分享歌曲啦，会系嚟自张信哲嘅一张嘅专辑吓，1995年9月6日发行嘅专辑《宽容》。咁而《宽容》呢张专辑啦，系佢喺1995年啦加入到系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发行嘅第一张嘅专辑。张信哲咧凭借住该专辑获得咗第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啦。宽容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咧，就以其细腻嘅情感表达啦，同优美嘅旋律，深受听众嘅喜爱。咁喺华语乐坛当中啦，取得咗巨大嘅成功，亦都奠定咗张信哲嘅情歌王子嘅地位。咁而大家熟悉嘅过火，亦就系嚟自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嘅作品啦。分为有普通话同埋粤语版两个版本，普通话版收录咗喺1995年9月份嘅呢张嘅专辑《宽容》当中啊。咁而粤语版系由香雪怀填词，1996年2月份发行喺粤语专辑《心情》当中。

过火是张信哲的经典作品，这首作品是他意外地感受到了广大听众喜爱的其中一首代表作。过火不单止展现了张信哲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而通过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的内容，也都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愿。它不单止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首探讨爱情宽容的作品。歌曲当中的男子虽然经历了感情的挫折和伤害，但他并没有选择沉沦或者是报复，而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

听过有张信哲呢只嘅专辑当中嘅呢首《不要对他说》，表达咗啦男仔对女仔深深嘅一种嘅眷恋同不舍。即使佢哋分咗手，但男孩子仍然咧冇办法忘记佢哋之间嘅点点滴滴。佢希望咧女孩子能够记住佢哋之间嘅美好回忆，但亦都希望佢能够系追求自己嘅幸福。呢首歌曲嘅情感深沉而又真挚，让人感受到爱情当中嘅无奈同不舍啊！咁而点题作品《宽容》呢首歌啦，亦都喺其中嘅碟里边嘅一首作品，凭借住呢首歌系获得咗第七届台湾金曲奖嘅最佳国语男歌曲演唱人奖。而呢首作品亦都系张信哲加入到方艺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同创作人马少俊嘅第二次合作啊！

寬容的創作靈感是來源於馬兆俊其妻子一個真實的經歷。馬兆俊在人生低谷的時候，他的妻子一直陪伴住在他身邊，給予了他支持和鼓勵，而張信哲深受其背後的故事所感動，於是他就將這份對愛情的美好的感受融入到歌曲當中，而歌曲也強調了愛情當中的相互扶持和支持的重要性，鼓勵人們在愛情當中要保持寬容和包容的心態。

听过咗呢首嚟自张信哲演唱嘅《只有你》啊，呢首歌曲啦，亦都表达咗啦深深嘅爱恋同承诺，体现出一种对爱情嘅坚定信念同执着追求。《只有你》嘅歌词以大海嚟象征爱人对自己嘅无限包容，让人感受到爱情嘅伟大同无私吓，亦都强调咗爱情当中嘅相互包容同美好心情。咁而张信哲呢只嘅宽容嘅碟啦，佢商业性同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完美。当过火同不要对他说呢两首歌曲旋律响起嘅时候啦，相信听众唔使思考，亦都即刻能够跟住唱起身。下面嘅时间继续嚟听专辑当中其他嘅作品，有《不回首》以及系《爱会看见》

不回首其实是翻唱自1984年苏芮的一首作品默然回首当中的这首作品。而不回首整首歌要表达的是对过去失去的情感的无奈和无法挽回的悲伤。不回首的旋律很优美动人，也都充满了心情和感怀。结合翻佢传统同现代嘅音乐元素啦，营造出一种咧既有古典嘅韵味，亦都不失现代嗰种嘅氛围啊。咁而另一首啦吓，张信哲演唱嘅《爱会看见》啦，亦都揭示住爱情当中啦，可能会遭遇到冷漠啊、距离感啊，以及系因此产生嘅一啲内心嘅挣扎同痛苦。但系歌曲都鼓励大家要坚强同勇敢咁去面对呢啲嘅困难同挫折。不要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和信念，因为只要永远相信爱情，一定会令到对方感动的，你都会被看见。而歌曲的旋律都在此起彼伏当中，可以感受到张信哲对爱情的心情表达的一种细腻的描绘。

大家啦喺爱情退潮之后啦，要彻底放低过去嘅情感，唔好陷喺悲伤当中。嗰个当中嘅忘情忘爱啦，系意味住咧将要过往嘅情感全部遗忘啦，唔好再令到佢影响自己嘅未来嘅人生吓。鼓励大家喺失恋或者面对困难嘅时候啦，要勇敢咁去拎得起放得低吓，重新开始新嘅生活。爱情同人生一样啦，都系其中必不可少嘅一部分。但喺分手过后啦，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坚定咁去面对过去，同过去告别，重新开始一段新嘅人生路啊！咁而假装有你啦，亦都系有同样一种嘅吓凄凉而悲伤嘅氛围，烘托出嗰种爱情当中嘅痛苦与挣扎啦，展现咗爱情里边嘅甜蜜痛苦，对于呢个主人翁嘅不舍。咁而面对爱情，大家往往可能会拥有嘅时候唔珍惜，但系错过嘅时候却系追悔莫及。咁而张信哲喺呢首《假装有你》当中啦，就以呢一种释怀嘅感情去抒发对失去嘅爱情嘅痛苦同无奈啊，表达咗啦喺爱情当中要好好咁去珍惜当下，唔好等到失去之后先追悔莫及啊。

阿里呢首作品啦，听过有《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以日出作为一种嘅背景，系一天当中黑暗与光明交替嘅时刻，寓意住啦，咁啊将内心嘅悲伤去终结啦，营造一种啦心情又感人嘅氛围。歌曲啦，通过深情嘅旋律同埋感人嘅歌词，表达咗经历咗爱情挫折之后啦，要对过去嘅告别，对未来嘅期待。爱情往往就是让人最难以忘怀，无论过咗去几耐，都难以抹去内心当中嗰种嘅痕迹啊！咁而张信哲喺歌曲当中咧，要话俾歌迷听，一定要爱自己多一啲啊！过去嘅事情要洒脱放低，唔好将悲伤带到未来啊！因为总会有遇见一个真正爱你嘅人。好啦，听住呢啲嘅作品啦，我哋睇睇节目嘅时间大钟啦，咁嚟到深夜时分啦。亦都向每一位嘅听众啦，每一位仲未入睡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邓瑞霞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嘅支持，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中国人》，这首歌大气磅礴，唱出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的流行歌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下面听到的这首是孙楠与谭维维联袂演唱的《幸福新起点》。

听到的是来自汪峰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歌充满力量和信念，好的歌就是这样，在伴随我们成长的同时，还会给予我们温暖，给予我们力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国峰演唱的《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张大伟嘅《与祖国有约》。呢首歌系由陈道斌作词，连海作曲，张大伟演绎。张大伟拥有最美男中音嘅称号，佢嘅声音唔单止充满力量感，同时感情非常饱满。下面要听到嘅呢首系刘媛媛演唱嘅《取住梦想走四方》。

0: 响喺耳仔边嘅呢首歌系嚟自汤飞嘅《心念》，心有所想，志有所向，心念就系我哋不断向理想奔跑嘅明灯。只要我哋牢牢记住我哋嘅初心，系冇乜嘢困难能够阻挡我哋前行嘅脚步。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的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出场的歌是来自王雅杰的《中华民族唱起来》。

阳光是由内地歌手扎西顿珠演唱。阳光不单止是来自于太阳，还来自我们心里面。如果心有阳光，哪里都是阳光普照。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昌盛，这个就是犹如阳光般的信念和心态。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金婷婷的作品《大梦中国》。

0: 来自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优秀的音乐人与优质歌手碰撞出美妙的火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每逢佳节时情更浓，念更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呢首系嚟自张杰演唱嘅《佛光时代》。

听到的是来自玉萨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好了，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薛浩银演唱的《中国时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8: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进行联系。我哋嘅邮箱系 dwq2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心得体会啦，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

0: 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3: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转换工作。
4: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使用起身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先来听一个对话。
5: 萱姐，没想到你最近在香港，什么时候来的？今天在这里碰到你真是太巧了。
3: 泽玉，好久不见，我来香港办点事儿，星期天就回去。你怎么样啊？还在原来的公司工作吗？
5: 是啊，做了快两年了，现在正发愁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呢。
3: 你当初换工作不就是想找一家大公司吗？现在也算是如愿以偿了，才两年不到就后悔了。对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不满意吗？
5: 也不是不满意，反正大公司小公司各有各的好，但无论在哪儿都是替人打工，我总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我还年轻，对自己的未来还有些憧憬，不希望这么快就定型了。我这阵子还想到底要不要回学校再多读几年书呢，又或者干脆自己当老板。萱姐，听说你已经创业成功了。
3: 嗨，成功还谈不上，不过暂时来说公司的业务逐渐走上轨道了，将来如何还是未知数呢。你别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创业难，守业更难，市场竞争之激烈是超乎你想象的。
5: 嗯，看来我还得好好的考虑，不应当轻举妄动。
3: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普通话和粤语有一些地方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关注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4: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方说粤语说的几时来家，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什么时候来的。真系巧啦，普通话表达是这么太巧了。做老细，普通话表达是当老板。听讲，普通话表达是听说。讲唔上，普通话表达是谈不上。唔应该，普通话的表达是不应当。
3: 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如愿以偿，
4: 如愿以偿。
3: 轻举妄动，
4: 轻举妄动。
3: 竞争，
4: 竞争。
3: 好，下面呢我们再做一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来表达下面的句子。
4: 星期日就回去了。
3: 星期天就回去。
4: 做了差不多两年了。
3: 做了快两年了。
4: 不是就是想找一间大公司吗？
3: 不就是想找一间大公司吗？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5: 萱姐，没想到你最近在香港，什么时候来的？今天在这里碰到你真是太巧了。
3: 泽玉，好久不见，我来香港办点事儿，星期天就回去。你怎么样啊？还在原来的公司工作吗？
5: 是啊，做了快两年了，现在正发愁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呢。
3: 你当初换工作不就是想找一家大公司吗？现在也算是如愿以偿了，才两年不到就后悔了。对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不满意吗？
5: 也不是不满意，反正大公司小公司各有各的好，但无论在哪儿都是替人打工，我总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我还年轻，对自己的未来还有些憧憬，不希望这么快就定型了。我这阵子还想到底要不要回学校再多读几年书呢，又或者干脆自己当老板。萱姐，听说你已经创业成功了。
3: 嗨，成功还谈不上，不过暂时来说公司的业务逐渐走上轨道了，将来如何还是未知数呢。你别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创业难，守业更难，市场竞争之激烈是超乎你想象的。
5: 嗯，看来我还得好好的考虑，不应当轻举妄动。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
2: 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我们一同聆听香港学生们朝气蓬勃的朗诵，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的温乐恩同学。乐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我叫温乐恩，我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的学生。
1: 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作品呢？
2: 我想分享的题目是《小花瓣》，作者张秋生。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哪瓣最好看？十片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风姐姐笑着说：奇怪，真奇怪，十片并不好看的小花瓣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十片花瓣笑得多么甜。
1: 温乐恩同学能够较好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将那种纯真质朴且带着些许小美好与小快乐的感觉传递出来。比如在演绎风姐姐说话的部分，语调当中带着好奇和轻快，使得风姐姐俏皮活泼的形象仿佛跃然眼前。而当朗诵到十片花瓣回应以及最后花瓣笑得很甜的内容时，又能让听众感受到那种温馨惬意的氛围，情感处理细腻且贴合情境。整体的节奏啊，把握也是比较精准的，语句之间的停顿处理得当，使得朗诵富有韵律感，在音色运用上清晰明亮，尤其是对不同角色话语的区分，风姐姐的声音听起来轻柔并且带着灵动，而小花瓣的声音则有着一种质朴谦虚的感觉，通过声音的略微变化，让听众能够清晰分辨出不同角色，让听众能够清晰分辨出不同角色在对话，增强了朗诵的表现力和趣味性。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朗诵这篇文章。小花瓣，张秋生。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儿。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哪瓣最好看。十片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风姐姐笑着说：奇怪，真奇怪，十片并不好看的小花瓣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儿。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的发音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元音同后面的鼻辅音不是生硬的结合在一起，而是有机的统一体，发音的时候逐渐由元音向鼻辅音过渡，逐渐增加鼻音色彩，最后

0: 后形成鼻辅音。第二呢，是除阻阶段做韵尾的鼻辅音不发音，所以又叫鼻尾音。那在接下来的宋游中国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山东青州，聆听关于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1: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的声调，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啱嘅。
0: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
1: 咁诗中嘅西楼如今咧仲可唔可以揾到呢？李清照喺青州又有住点样嘅故事呢？山东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的旅行团，和青州市文化馆的冯峰明老师约好了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一起去一探究竟。
2: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3: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鹤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4: 这不是吗？
3: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燕子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燕就是捎信的使者，于燕嘛，啊，燕子回时就是燕子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燕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2: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5: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3: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她在等待着她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九月九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她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她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 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它是很深沉的。

0: 一种诗意。
1: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15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2: 刚才的片中呢，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可以一起来对照看看。红藕香残玉簟秋，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红和香它们都是后鼻音，分别有后鼻韵母翁和昂。残字呢是前鼻音，有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一起对照，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发音要领。首先，安发音的时候呢，起点元音是前低不圆唇元音啊，舌尖抵住下齿背，舌位降到最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啊。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这样的慢哈，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反感、烂漫。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安，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简便、连篇。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最后抵住上齿龈，发出鼻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软断、酸软。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

0: 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再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远远。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轩辕、涓涓。
1: 下面继续来中游中国。
2: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的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秉成。啊，赵秉成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秉成又会合了。嗯，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秉成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村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3: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一首《夏日绝句》是吗？
2: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啊，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秉成，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秉成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4: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秉成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秉成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秉成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2: 8月18日这一天，赵秉成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随雨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
0: 刚才片中有这样一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你可以找出来他们当中的前后鼻韵母吗？生当雄这几个字呢，它们都是后鼻音，分别有后鼻韵母 ng、ang、wng。前鼻音字呢是人，有前鼻韵母 n。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 n 和 u n 的发音要领。我们在发 n 的时候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 e， 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 e 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 n 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门诊、人参。好，我们继续再来发 u n。发音的时候呢，由元唇的后高元音 u 开始，向央元音 e 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

发呃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点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

0: 阴，也就是孕妇啊发声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乌、阿、呢，去掉中间的阿，只写乌和呢。比如说啊，论，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了温论，而不是了温论。哎，要把那个阿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1: 下面继续来中药中国。
2: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3: 后来以后，他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他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他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祭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来了。
2: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她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诗，去洒青州一抔土，你知道哪个字是后鼻音吗？答案呢就是青字。你答对了吗？好，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快乐的力量。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我都伤心的不得了了，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读音是前鼻音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0: 着，你看。
1: 啊！我们能不能回去？
2: 一样，还是闭上眼睛吧。
1: 哎呦！
0: 不要！哎呦！
1: 你们快看！我去找点吃的来。有了，已经有了。
3: 吃的哪有？
0: 你去哪儿，小鹿头？
1: 这么多，选哪个好呢？挑个又大又红的吧。这个给龙须虎，这个给哪吒，这个给雷震子，这个最大的给自己。可惜没有红的，就将就着吧。
0: 小猪头，不要摘！
1: 为什么？管他哪儿来的，反正在这儿不愁吃喝。
2: 在神奇山谷处处都要小心，瞧你刚才惹了多大的祸呀。
1: 下面有东西在动啊。
2: 莫名其妙，

0: 幸亏水不深，这是什么洞啊？怎么从来都没来过？
1: 看来我们俩被困在这儿了。
0: 糟了，他们要是找不到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哎，笛声，这是谁在吹啊？这么伤心？
0: 肯定是和我一样饿着肚子。
2: 神奇了，快来！哦，还有一个洞。
0: 哎，好玩好玩，好玩！
2: 小木熊，你干嘛？
0: 说不定是个出口呢，快下来哪吒，快点！
2: 快回来，小木熊！
0: 爬上来了。
2: 嗯，喂，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0: 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有两个红点儿。回啊！啊！
2: 快走，这声音真奇怪。

0: 家不要灰心，伙伴们都在外面等你呢。
1: 妖怪的，别说那么难听，就叫我落火魔，好吧？
2: 哎呀，所有事情都不容易。有什么好笑的？
3: 你愁眉苦脸的，从来不会笑吗？
2: 这个世上充满了分离、失散、悲哀、愁苦，怎么笑得出来呀？就拿你来说吧，你的身世是多么的悲惨呐！龙王逼你自杀，如今又远离父慈母爱，还掉入了弱水，失去了功力。我知道世上所有伤心悲惨之事，世间纷扰啊！
3: 你怎么知道弱水的事呢？
2: 你不如就待在这静静之地，永远不要出去了。
3: 哎，说的也是啊。
2: 睡吧，睡吧，你的所有伤心事都会在梦中重现。
0: 哎，活着真没意思。
4: 哪吒和小猪熊会在哪儿呢？
3: 十有八九是埋在这些果子下面了。
4: 哦，分头去找吧。
3: 好吧。
2: 收取那两个伤心的灵魂，丰富收藏也是一件
4: 好玩。哦，
2: 有什么好笑的？
4: 从没见过你这个蜘蛛不蜘蛛、螳螂不螳螂的家伙。哪吒，外面找的我好苦啊！你在这里小心闲，还有你，小猪熊，
2: 别动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
4: 哦，哼。他们明明是我的朋友，和你这个丑八怪扯不上一点关系。
2: 森林寂寞，生活无聊，旅途辛苦，你不觉得苦恼吗？
4: 苦恼？才不呢。

0: 高的天，嫩嫩的草，树茂林密，还有数不清的小动物玩耍嬉戏，他们都是我的好伙伴。说到出门嘛，既增长了见识，又有奇遇惊喜，实在太有趣了。阳光灿烂，生活美好。是不是啊，丧气鬼？
1: 我不是丧气鬼，我叫落魂魔。哎呀，
0: 随你吧，对我来说无所谓啊。
1: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伤心事吗？比如主人失踪，又被小猪熊捉弄。
0: 你有难闻的口气，主人心好，定能逢凶化吉。你说是不是啊？小猪熊和我们可是不分彼此，交情莫逆，这都不懂。有好朋友就不会缺少快乐。
1: 给我哦，
0: 我来吧，我喜欢笛子。
2: 龙须虎。龙须虎，
1: 简直是一场噩梦。
2: 的声音我就伤心的不得了，
3: 对，我也是，伤心的记忆全来了，好可怕呀。
4: 伤心的记忆，伤心是什么呀？
2: 哦，因为龙须虎从来不伤心，所以落魂魔拿他没办法，这就是快乐的力量。
5: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我都伤心的不得了了，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读音是前鼻音呢？答案是心，它有前鼻韵母音，当然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后鼻音伤，它的韵母是昂。你答对了吗？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今天来听守株待兔，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守株待兔田地荒，这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呢？好了，我们先听故事。
6: 守株待兔田地荒，不劳而获是妄想。大家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西周兔尊。这件西周时期的兔形尊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且唯一的立兔形尊，已经有2900年历史了。兔子的三瓣嘴、四瓣蹄和两只上举的大耳朵，再加上短尾下伏，十分形象。兔尊背上还俯卧着一只小兔子，作为气概的钮。虽然小兔子的形体小巧，但鼻眼清晰，相当传神。它与立兔的结合，仿佛描绘了一只原本在草丛中安静休憩的小兔，突然被狩猎队伍的马蹄声和弓箭声惊醒，立刻站起身来，四下张望，随时准备逃跑的场景。艺术构思很是精妙。兔尊盖内有两行13字铭文，内容是当时一位名叫典的贵族，因为周王命令小陈封赏赐给他一件叫正宫的用具，他为了纪念这件事情而制作的。说到兔子呀，咱们来说一说成语守株待兔。从前有一位宋国人，他有一块田地，太肥沃了，经营起这块田地他也很勤奋呢，收成相当可观。他的田地里有一个树桩，干活累的时候啊，他就在这树桩旁边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接着干。有这么一天，他正在田地里耕作呢，突然呢，一只兔子窜了出来，还跑得很快呀，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啪，这兔子呀竟然一头撞在了树桩上，死了。这人赶紧跑过去一看，

0: 高兴得不得了啊！哎呀，今天运气太好了，我白白收获了一只兔子呀！就这样，他拎着兔子往家走。路上的时候，他就在琢磨呀：“你说我要是每天都在这里守着，会不会还能收获兔子呀？那我以后不就可以不用辛苦劳作了呀？”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他就放下锄头，每天啊守在田间那个树桩旁边，等着兔子跑过来，撞死在树桩上。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一年都过去了。田地里啊，长满了野草，已然荒芜。这个宋国人还每天在树桩旁边等着呢。不过呀，他再也没有等来兔子撞死在树桩上。这就是成语“守株待兔”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韩非子·五度》，该成语一般比喻死守经验，不知变通，也用来讽刺妄想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
1: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守株待兔，田地荒，这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呢？答案是田字，它有韵母安。这里啊，还有一个后鼻音荒，韵母是昂。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唐毅。下面我们一起欣赏古诗《送元二死安西》。
1: 《送元二使安西》，作者王维，唐。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渭城早晨一场春雨沾满了清晨，客舍周围青青的柳树格外清新。老朋友，请你再干一杯饯别酒。出了阳关西路，就再没老朋友了。《
1: 送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此诗的前两句写渭城驿馆风景，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后两句转入伤别，却不着伤字，只用举杯劝酒来表达内心强烈深沉的惜别之情。全诗以洗尽雕饰、明朗自然语言抒发别情，写得情景交融，韵味深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落成之后便被人披以管弦、殷勤传唱，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名曲。
3: 这个是王维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候作的诗，所有的乐人谱曲名为《阳关三叠》，又叫做《渭城曲》，大约是作于安史之乱之前。其送行之地就是渭城。诗人送友人袁义远赴安西都护府，从长安一带送到去渭城客舍，到了最后分手的地方，作了这首七绝送别。
1: 最后我们再来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句诗当中你能找出韵母是前鼻韵母的字吗？对了，就是清晨的晨，它的韵母是 N， 吃 N 晨。还有柳色新的新，韵母是音，西音新。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雅文何毅，非常感谢您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2026年10月7日，今日是今年国庆假期的最尾一日，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外地返程自己城市的过程当中，但我们韵味岭南国庆期间每日都会准时供候，和大家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的。这个钟数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的靓茶靓点心。看回今年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进刻在中华大地上面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来都未远去过。国庆假期的10月5日到7日，我们会播出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今日播出到第3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的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2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国庆期间，我们的韵味岭南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的粤语歌作品，这些作品聚焦岭南在地的文化音乐表达，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日要分享的是《归家》和《永庆方前》这两首作品。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

0: 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 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2: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嘅黄河，系华夏文明嘅摇篮。喺20世纪中华民族嘅解放历程当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嘅不屈不挠嘅象征，抵御外辱、同仇敌忾嘅民族复兴事业，系激励住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在这场英勇壮丽的斗争当中，一个广州番禺籍的人士，他的名字和黄河一起成为了永恒。他就是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激昂旋律的作者冼星海。冼星海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坚持并且发展了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加广阔的题材、体裁和更加丰富的艺术手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现实，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音乐作品，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广泛而又久远的影响。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都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在10月5日到7日，1年3日，我哋喺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在国庆期间播出，一起品品这一部精品广播剧的魅力。看回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是讲述了冼星海怎样走上音乐道路，又怎样去到海外留学，怎样加入进步团体，又如何去到延安，再到后来是怎样创作出宏篇巨制《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故事。这部作品展现了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场景，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书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转化为今日我们建设冼星海故乡大湾区城市广州的动力。这部广播剧通过身临其境的艺术手法，将冼星海艺术道路的构筑过程、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以及是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广播剧《星海黄河》第3集。
3: 这就是窑洞啊。
4: 哎，干净清爽挺好。
5: 星海老师，沙院长开会去了，他说请您先好好休息，晚上再当面欢迎您。
4: 好，
5: 星海老师先吃饭吧。
3: 小米饭、白菜汤，
5: 趁热吃吧。
4: 哎，豆子啊，一起吃啊。
3: 对，
5: 我吃过了。
4: 哦，那韵玲，我先尝尝。
3: 怎么样？
4: 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对了，豆子，你怎么也到延安来了？
5: 我是跟着矿上的大山哥来的。哦，大山哥是地下党。
3: 豆子，你出来那么久，

0: 还想老家吗？
1: 想，当然想，虽然已经没亲人了，但早晚有一天，我要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你看，我现在还自己学认字呢。大家都说，笔杆子有时比枪杆子还厉害。
2: 你在学认字？这样，以后我教你。
1: 真的？
2: 但是啊，我有个要求。每天起码学5个。
1: 太好了，太好了！星海老师，现在您就真的是我的老师。
2: 好。
1: 哎，您等着。
3: 哎，干什么去呀？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吃不惯这儿的粗粮，这个给你们。
3: 红枣。
1: 哦，我攒的都给你们。
3: 哎，不行不行，你留着就可以了啊，我们慢慢会习惯的。
1: 我娘说过，人要不认字儿，就跟蒙眼拉磨的驴没两样。这是我孝敬星海老师的。
2: 那好，这枣我收下了，咱们一起吃。
3: 对，来。
2: 哎呀，
1: 真甜。
3: 是啊，真甜。
2: 好，来，大家准备啊，3、2、1，唱。
4: 红日。
2: 停，是这样啊，这首歌呢，这里一定要寻找一种太阳升起，歌声在群山当中回荡的那种感觉。
5: 回荡啊！
2: 对，大家感受一下，好吗？感受一下啊！
6: 好的，
2: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好吗？
6: 好的，
2: 来，我们来再准备一下，来，
3: 好，
2: 来，准备，3、2、1，唱。

0: 哟，好热闹呀！
1: 吕季主任，
0: 哎，新海，你又给学生们开小灶了。
2: 吕季主任，
3: 吕主任，主任好，
0: 哎，好，
1: 学生们很想学，我就教了。
0: 新海，你这曲子把太行山的脊梁都刻进了音符里，尤其是副歌部分，像游击队借着夜色行军，步步都藏着杀机呀。我。

0: 就是这里。
1: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
0: 不好，是敌机，快大家快去防空洞。
2: 同学们快跑，
3: 我的扁担。
2: 豆子快回来，
0: 肚子
2: 你要小心呐。
3: 没事，我跑得快。
0: 为了根扁担你不要命了？你
3: 吕主任，这可不是普通的扁担，这是会教人识字的扁担，看老师教我的字都刻在上面了，已经有90个了。
0: 你怎么不写在本子上呀？
3: 纸不保靠，碰火就着，沾水就湿，哪有这竹扁担好使？再说这根扁担是我的老战友，我到哪儿他就到哪儿，我就可以学到哪儿。哦对了，老师还说古人就是把字儿刻在这竹子上的。
4: 星海啊，你教了他不少东西呀。
5: 这豆子呀就是个聪明的小犟牛啊。
0: 同学们唱起来，把轰炸声盖过去。
6: 对
7: 唱起来。
8: 好
9: 唱起来。
10: 好好

我越来越喜欢沿岸了，喜欢这里的纯粹，喜欢这里的歌声，喜欢这里自由的空气，这些都激发出我强烈的创作欲望。吃饭时灵感一到，赶快扔下饭碗找纸，觉睡到一半立刻爬起来摸笔，新生活真的令人

0: 才思泉涌啊。1939年初，光蔚然也来到了延安，不过他是来疗伤的。蔚然，
1: 星海兄，哎呀，老朋友啊，
0: 哎呀，想你啊，
1: 我也，哎呦，
0: 哎，对不起，我碰到你哪里了？没事吧？
1: 没事没事，还好。
0: 怎么搞的？几年不见，听说你学会了和战马打架了。
1: 嗨，别说了，要不是坠马摔伤了胳膊，还真见不到你呢。
0: 啊，对了，你不是一直在前线演出吗？
1: 是啊，我一直跟着演剧三队在前线演出，鼓舞士气。你呢？我知道你在延安创作了许多新作品啊，正羡慕着呢。
0: 哎，我正在写一部生产大合唱，写好了向你报告啊。
1: 哎，那不叫报告，是让我学习。哎，对了，星海
0: 啊，
1: 我告诉你，前不久我第一次路过黄河，那场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
0: 哦，是吗？
1: 嗯，
0: 来来来，快给我讲讲啊。
1: 去年11月，我带领演剧三队北上吕梁抗日根据地，中午就在我们准备下山渡河时，忽然听到雷声滚滚。
2: 干什么？站！我！
3: 哎，老乡，这响晴的天怎么会打雷呀？
2: 吁！哎呀，我说你这个猴生啊，你说什么呢？这哪是打雷哦？这响声啊，是上游黄河壶口那边传来的。
3: 哎呦，
2: 这个动静啊不算大的，开春兵戎时那声音啊惊天动地的，坐在土炕旮旯上啊，你的牙关都直打颤呀。
3: 哎呀，这么厉害！同志们，我们去黄河边看看。
4: 走。
3: 船夫在推船，很瘦，但很有劲儿。
5: 哎！
6: 哎！
1: 星海兄，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震撼的景象。奔腾的河水从上游倾盆而下，咆哮而来，震天动地。船夫束腰赤膊，吼着高亢的号子，将渡船推向急流，再拼命地划进浅滩。这每一幕都令人血脉喷张。
0: 蔚然，我没看到都能感觉到你说的壮观呐、啊！你应该把这一幕幕记下来，让黄河的急流和你心中的激情一起喷发出来。不如你作词，我谱曲，咱们做一首黄河大合唱。
1: 嗯，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就趁热打铁，来一首黄河大合唱。
0: 好，就这么定了。蔚然的描述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五天后，胳膊上还缠着绷带的光蔚然邀请我去他的窑洞参加歌词朗诵会。伴着昏暗的油灯，黄河大合唱8首歌词，400多行诗句，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啊，黄河，怒吼吧，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
0: 蔚然，把它交给我吧，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1: 星海，其实我更加期待的是你。
0: 哎呀，
7: 怎么了？
0: 没事。
7: 哎呀，烟斗都敲断了。

0: 看看手有没有事啊。你看手都是冰凉的。哎，豆子你来了。哟，看着一身雪。
1: 老师还写呢。
0: 啊，
1: 好多天了都没见你们屋里的灯熄灭过。师母，什么味儿啊？
0: 我在炒黄豆粉呢。
1: 啊，
0: 倪星海老师创作的时候爱喝咖啡，但兵荒马乱的哪儿去找咖啡呀？黄豆粉加红糖，土咖啡。
2: 韵玲啊，
0: 哎，
2: 再来点咖啡。
0: 好嘞，
1: 您真有办法。
0: 你老师现在啊，什么也听不见的，满脑子都是黄河。
1: 师母
0: 啊，
1: 您看这是什么？
0: 白糖
1: 啊，快有二斤吧。
0: 哎呦，
1: 光主任给的。嗯，他说知道老师创作是爱吃糖，专门让大伙儿凑出来的。
0: 哎呦，这可太好了。星海，星海，
2: 嗯，
0: 你看有白糖吃了。
2: 白糖？哦哦哦，知道知道了啊，等一会儿啊。嗯，
0: 哎，豆子，你看你老师啊，你看他一会儿抱着头，一会儿啊口中念念有词。哎，你看着啊，他一会儿啊又突然会从炕上跳下来对着空中挥舞。你看他现在这样是不是疯疯癫癫的？
2: 对呀、啊、
0: 哎呦，
2: 就是这样。哎呀，对了对了、哎、就是这样。
0: 哎呀，下炕怎么不穿鞋呢？快穿上，地上凉啊。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玉玲，玉玲、
0: 哎、
2: 这里啊、一定要用鼓声突出黄河的吼声。
0: 嗯，
2: 那吼声啊要像万千战马在石槽里磨牙，要像十万只酒坛子顺着龙槽往下滚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太甜了。风在吼，马在叫。
3: 就这样整整六个日夜，我把黄河对炎黄子孙的哺育，黄河的屈辱与呻吟，黄河的觉醒与怒吼，通通谱进了或悠远或激昂或高亢的旋律当中。然而一进入大合唱的排练，问题就出现了。
4: 老师，乐器缺的太多了。
5: 是啊，能凑齐的乐器都在这儿了，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
3: 哎呀，提琴都那么少，其他的也缺得多，就现在这些乐器效果不行啊。
4: 这
6: 怎么办
4: 呀、
6: 啊、老师。
4: 是啊老师，
0: 来大家先吃点东西、
4: 啊、
0: 哇，
4: 这好香啊。
0: 我做了红烧肉。
4: 红烧肉
0: ，
4: 哎呀，多久没见回星了？
5: 是啊，
0: 是啊，首长看你们的老师创作辛苦，特批了一些猪肉。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
0: 我要吃，
4: 给我一块，
0: 给我一块，
4: 你给我留点。
0: 来来来来，
2: 大家吃，肚子里有了油水啊，脑子才转得快。
4: 嗯，当星海老师的学生就是幸福，能学艺术，我还能打牙祭。
5: 说的对。
2: 哎，等等等等，东子，你再嚼两下，
4: 啊，
2: 给我
4: 搪瓷缸子、铁勺子，这老师在琢磨什么？是啊，
6: 不知道啊，
2: 能用，能用啊！
0: 星海，
2: 同学们，来，我们自己补充乐器
0: 啊！
4: 自己补充乐器，
5: 这能行吗？
0: 对呀、
4: 啊，那试试，
5: 那就试试呗。
4: 来，
5: 来来
4: 来，试试。
5: 嗯。

0: 这里，再紧一紧。
1: 嗯，
0: 拉拉看。啊，就是这样。
1: 没想到我们用羊铁桶做出了低音胡琴，还真有感觉。
0: 再做五把。
1: 好嘞。哎，老师，能找到的搪瓷缸子和勺子都在这儿了。
0: 好，同学们，黄河大合唱开头啊，那么你听吧，一朗诵完，我一挥手，你们呐就使劲的摇晃大茶缸。
2: 好，
0: 来来来，练一下啊。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用力，再用力啊，再用力。
1: 嗯，
0: 好。好，
1: 嗯，就是这效果，
3: 就是这效果。
4: 老师，您看我这根扁担能派上用场吗？
5: 豆子，用它做两副快板吧。
4: 那可不行，这是识字扁担。
3: 豆子，你学那么多字了，很快就会写信了。
4: 哼，那是。
0: 不好，敌机，大家快躲起来。
3: 胡琴、杯子、勺子，
0: 不要捡，不要捡了，快跑，快跑啊，快行动。
1: 老师，你让我出去，刚做好的胡琴还在外面呢。
0: 不能去呀、啊，飞机走了再说。
4: 老师，炸坏了咋办、哎、我去，我跑得快、哎、
0: 豆子，豆子，不准去啊，豆子，你给我回来，豆子，豆子。豆子，豆子，你怎么了？胡琴没事，你快睁眼看，你睁眼看看呐、啊！
3: 老师，这是豆子的扁担，
0: 给我，豆子。
6: 一的后山，陪伴他的除了那条刻满字的扁担以外，还有鲁毅同学们战斗的歌声。
0: 同学们，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用。
1: 铁皮桶炸坏了几个，
7: 现在还能做两把胡琴。
0: 哎，两把也好，
4: 再撞，蛤蟆再撞，
8: 在什么地方嘛？在什么地方？
9: 啊，这儿，
8: 在，就在这儿。
9: 啊，
8: 哎呀，找对了，找对了，
0: 老乡，老乡，有什么事吗？
8: 啊，哎，啊，就是你们的事啊，学生到处找会响的东西的事，大伙都说了，今天就是给你们送家伙来了。
4: 这是俺单人留下的，他给游击队又淹死。被鬼子打死了，你们看，一定要这样大力的敲，正楼鬼子。
0: 哦，这好啊！
10: 哎，我有只笛子，你们拿去试试。
11: 啊，我这还有个小摇鼓，你看用不用得上啊？
12: 我这
11: 还有
12: 瓦罐啊！
11: 啊，
13: 到处的声音也特别大，
11: 独大。
0: 好，真的是特别感谢乡亲们呐，
12: 老师啊。我这架羊皮袄，你要不嫌弃，还可以做个鼓。我这老羊皮啊，做成鼓，那声音肯定不输雷公的大鼓。
9: 对，
11: 好，好，
0: 乡亲们，我们都知道了，感谢大家。等节目公演，欢迎大家来看呐、啊！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晚会上，黄河大合唱迎来了首次大规模公开演出。毛主席、周副主席也亲自到场。

0: 请听《黄河大合唱》，作词朗诵光蔚然，作曲指挥冼星海。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

0: 主席啊，青海这个广东仔把中华民族的血性都融进曲子里了。嗯，
1: 恩来，这大合唱，这交响乐，不仅写在谱子上，还刻在千军万马的呐喊中啊！好，真是好啊！
2: 此刻，舞台上的我们，俨然化成了听到冲锋号的战士，冒着炮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战士。

0: 如意的老师和同学们，祝贺你们！哎，大家停一停，主席说话了。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听说了，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光蔚然同志是胳膊吊着绷带，写了5天5夜呢。冼星海同志关在小窑洞里。 6天6夜才把黄河大合唱搞出来，就凭着这股劲儿，怪不得这大合唱这么有气势。
1: 对对对！
0: 我还听说，星海老师笔都写坏了几支，等会儿斯诺送我的那支钢笔，就送给星海了。还有，这件大衣啊，就送给蔚然同志受伤的胳膊。 要多保暖，
2: 谢谢主席，
3: 谢谢主席。
0: 还有啊，你们的许多乐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啊，也都说不出名字。
2: 自己做的，自己做的。
4: 是啊，
3: 我们都不知道叫什么。啊，
0: 这就对了，我们的大合唱，还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融进去了。为什么有劲？
2: 自力更生，当然有劲。对，哎，
3: 这演出为什么还要用扁担呢？
2: 啊，主席，这根扁担原本是一个叫豆子的东北小战士的，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打回老家去。
3: 我们黄河对口曲中有一句，就是打回老家去。
2: 对，所以，我让大家用这扁担敲响铁皮桶。
0: 让豆子也能听到我们大回老家去的呐喊。
5: 还有，那黄河院的调子，就像我们村被鬼子烧掉那一夜的风声。
3: 怒吼吧，黄河最后的旋律，就像我们向鬼子发起了冲锋令。
0: 大家说的对，黄河大合唱不仅唱出了黄河的汹涌声，更唱出了中国人民向敌人发出的冲锋怒吼。 一曲《黄河大合唱》，可顶10万毛瑟枪啊！

虽然黄河大合唱的公演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句话却时常萦绕在耳边。当一个艺术家成为了战士，当他把手中的笔变成了握住的枪，当他把艺术投身到民族兴亡事业中去，那他就是人民的艺术家。当人民的艺术家，阿妈，你的孩子一定能做到的。

0: 德成、林兰，音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物冼星海由陈毅演播，张曙由王瑶演播，母亲由谭淑欣演播，小星海、福乐、钱韵玲由祖晴演播，马思聪由张浩天演播，光未然由杨超豪演播，田汉由谢汪洋演播，吕季由黄潇红演播，林元由郑子洛演播，毛泽东由胡伟演播，周恩来由陈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宇威、左张满。出品单位：中共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谢谢您的收听。
1: 好啦，各位，啱先我哋听到嘅系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嘅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嘅第三集。一年三日嘅韵味岭南，同大家聚焦咗呢一部讲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点样行上音乐道路啦，之后经过留学啦，再去到延安啦，最尾系创作出宏天巨著《黄河大合唱》嘅故事。展现了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场景。一连三日的节目同大家共赏这一部精品广播剧作品，实在非常荣幸。有趣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关注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叉饺、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8: 好，大家。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一个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五十二集的内容。
15: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6: 话说哲别一心想引元颜福兴出嚟决战，所以发动咗几次进攻之后啊，就掉低啲兵器马匹，扮晒狼狈咁啊撤退啦。元颜福兴喺城上边见到蒙古军撤退就开心啦噃，马上下令话要出关追击。咁个监军啊拦住佢话：喂，将军啊，恐防啲蒙古人有诈啊！元颜福兴啊打死你唔信，嘿，有咩诈啊？嗰啲蒙古人都边系识嘢噶？你睇佢哋咁嘅样，分明系走佬。睇我今次啊打翻个大胜仗。于是呢，佢啊下令打开城门，率领军队去追击蒙古军啦噃。元颜福兴带住军队一路追住蒙古军，系咁跑。越跑呢，佢嘅信心啊越强噃。事关见到蒙古军喺路上掉低嘅嘢咧越嚟越多啊，唔 唔单止兵器之重啦，

连食品都抌低埋。咁佢心谂，唉，今次你仲唔死？於是啊，指挥军队出力系咁追。咪追击个路途之上啊，佢仲捉到几个蒙古士兵做俘虏。咁佢问啲蒙古士兵话：，喂，点解你哋啲军队走咁快啊？嗰几个士兵啊答话：，哎呀，我哋喺草原上个部落俾人打啊，所以急住翻去咯。袁颜福卿听咗更加高兴啦，心谂金国嘅将领个个遇到蒙古军队都打败仗嘅，哎，今次等我打翻场胜仗仲唔光宗耀祖？於是佢继续指挥军队猛咁追，一路追一路追，就追到去一个叫做鸡鸣山嘅地方。呢座山呢，山势好险要嘅。袁颜福卿望下望下呢，就扮晒曹操咁讲：，嘿嘿，蒙古人若而喺度埋伏呢，我哋啊真系惨噶啦！好可惜呢，啲蒙古人啊太蠢啦！点知个话音都未落啊，只听到一声锣响，喺山腰嗰边就转过嚟大队蒙古嘅骑兵，向住金兵啊猛咁冲杀过嚟。呢队金国嘅军队原本系谂住过嚟揾着数嘅啫嘛，殊不知中咗埋伏，当堂个个脚都震埋，根本就无心恋战，只愿爹娘嘅小生两只脚，掉转头啊猛咁走啦。嗱，蒙古嘅大将哲别呢就好蛊惑噶吓，佢除咗埋伏定兵马等住金兵嚟之外呢，仲事先安排咗一批蒙古士兵呢换上金兵嘅服装，同嗰班打败仗嘅金兵一齐嚟呢，嗱嗱走翻去居庸关吧。等到袁颜福卿带住残兵败卒走翻入居庸关嘅时候呢，呢一班蒙古士兵啊惊已晕咗入醒啦。袁颜福卿入到关之后，马上下令关闭城门，跟住气嘘气喘啊同个监军讲：，哎呀，呢啲蒙古人果然系狡猾啦，好在我哋走得快啫，如果唔系呢，惊已啊俾佢哋捉住咗噶啦。个监军啊抌晒脚啦，唉，叫你冇追噶啦，追乜鬼啊？咁依家点算好啊？喺呢个袁颜福卿入咗醒个牙刷啦噃，唉，唔使紧张嘅，我哋翻嚟啊，佢哋入唔到嚟嘅，我哋只要守住关隘就冇问题噶啦。点不知个说话都未讲完啊，就听到军营里边有人大叫：，哎呀，弊啦弊啦，蒙古人已经占领咗居庸关啦，点算啊？袁颜福卿走出嚟一睇，哎呀，真系见到城头上边呢插满咗蒙古人嘅军旗，原来啊。就是那班扮成金兵的蒙古人走上去插旗的。袁颜福卿不知头不知路的嘛，以为蒙古军真的入了醒，哎，今次再不走快点命都没埋。于是呢嗱嗱臨打开城门就走了去了。而居庸关呢就是这样被哲别占领了。在攻破居庸关之后，哲别率领大军继续南下，直取金国的中都城。而成吉思汗呢就带住主力大军嚟到昌平嘅龙虎台呢个地方，又将围攻紧西京嘅三个仔呢就叫埋嚟昌平。咁呢边相成吉思汗喺昌平召集兵马，嗰边相中都城里边呢，金国嘅皇帝袁颜永济亦都喺度开会商量对策噃。佢啊同啲大臣话：啲蒙古人咁好打，不如我哋放弃中都南下咧。佢手下有个大臣叫梁唐嘅。那是汉人嚟嘅，佢又对袁颜永济话：中都系我哋大金经营咗多年嘅中心，千祈就唔可以放弃噶。中都城城墙又坚固，护城河又够阔，啲蒙古人都系骑兵嚟嘅，唔系咁擅长攻城嘅啫。等到冬天佢哋唔适应呢度啲气候呢，就一定会撤退嘅。唉，我哋只要死守住中都，并且嗌各地嘅军队过嚟勤王。咁就必定可以打退蒙古军嘅。而啱啱打咗败仗掟返嚟中都嗰个袁颜福卿呢就反对喎。哎呀，嗰啲蒙古军好好打㗎，我哋恐防打佢唔过啊，皇上不如都係南下好啲呢。梁唐力争话：如果真係唔得呢，可以同蒙古人议和嘅，但係离开中都就一定唔得㗎啦。同当年北宋开封府面临金国大军攻击嘅时候一样啊。呢个金国朝廷上边呢，亦都分成咗主战同埋主和两派，咁当然啦，就唔少得咧就逃走派嘅。总之大难临头，总系有啲人零舍有勇气啲，有啲人系零舍懦弱啲就系啦。咁金国呢个皇帝袁颜永济呢，平时又冇乜决断嘅，但系呢个时候呢就鼓起勇气，佢就话：我哋一定要守住中都城嘅，祖宗留落嚟嘅基业，点可以随便抛弃先得噶？我哋马上通知各个地方过嚟勤王啊！就係咁啊，金国啊决定死守。

0: 斗钟都醒。咁我哋再讲翻成吉思汗嗰边啊，成吉思汗喺龙虎台召集大军，同嗰班将领话：，唉，嗰啲中原人原来咁渣斗嘅，两嘢打到佢哋一扑一碌啦。咁嗰班将领啊，个个都话：，唉，梗系啦，我哋咁犀利，大汗你指挥有方啊。唯有大将哲别呢就提出话：，金国嘅军队呢喺野外作战就确实唔得。但是宿在高大的城池里面呢，我们都挺难搞的吧。若然要正面攻打呢，是真的很难攻得下来的。成吉思汗揞额头就说：没错，你讲的这件事呢我都想了很久了，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才得。穆华丽就说：办法就不是没有的，不过不是马上可以搞得掂的吧，要做很多准备才得的。成吉思汗就问：要做咩嘢准备啊？穆华丽就答话：我哋可以将中原嗰啲能工巧匠呢全部带返去大草原，要佢哋帮我哋制造攻城嘅器械，咁咪得囉。成吉思汗听咗拍晒大髀话：哎，好计好计。于是呢就下令設立咗一个新嘅大营，叫做工兵营嘅。咁自此之后啊，成吉思汗嘅军队无论去到边度，后面都会跟住一扎工兵㗎啦。佢哋嘅任务啊，就是就地取材制造嗰啲工程嘅器械。呢啲人呢原本都係金国嘅百姓嚟嘅。蒙古军队去到边度啊，除咗搜刮财物同埋妇女之外，仲加多咗个任务，就係专门捉呢啲能工巧匠啦。咁成吉思汗捉埋咁多工人返去帮佢手，究竟可唔可以攻破到中都城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谢谢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去到埋尾阶段啦。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韵味岭南音乐风，带给你最美感觉。韵味岭南音乐风，为你在声波中将音乐传送。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国庆期间，我哋嘅韵味岭南咧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嘅粤语歌作品。呢啲作品咧聚焦岭南在地文化嘅音乐表达，深度挖掘岭南特色人文风物，系展现岭南文化特色精髓同内涵。可以话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日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叫做《归家》。这首作品是由苏宇洲作曲，三本木作词，由苏宇洲携手广东广播电视台资深的节目主持人、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曲协副主席周丽珊共同演唱。《归家》是一首寓意海外游子归家心情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于作曲人苏宇洲和海外侨胞的接触。他咧就话歌曲咧描绘咗海外侨胞多年未归，但系翻到祖国之后咧，就惊觉国家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而当佢睇

0: 有咗古画、粤剧、脸谱等嘅承载住传统文化嘅元素嘅时候，往昔喺故乡嘅点点滴滴咧，涌上心头。呢、这个钟数嚟听听由苏宇洲同周丽珊演绎嘅《归家》呢一首作品。
1: 旧时光。

可能啱先听到嘅系《归家》呢一首作品，系咪有好多乡愁突然涌上你心头呢？嗱，继续咧同大家喺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尾段啦，分享一啲富含岭南文化特色嘅粤文化歌曲。以下要分享嘅呢一首作品叫做《永庆坊前》，冇错啦，就系广州嘅景区永庆坊，连总书记都去过现场打卡嘅。演绎呢一首作品嘅歌手叫做刘利文。佢嚟自广东深圳，佢嘅粤语音乐创作近年嚟掀起咗一股清新之风，赢得咗广泛嘅赞誉

埋关注。继家和望江同体育西路呢两首作品之后，歌手刘利文同音乐人邓晴再次携手合作。呢首新作《永庆芳前》是一首兼具经典韵味同现代气息的粤语歌曲，可以话唱尽了无尽的怀念同温情。而呢首作品当中的那个人，既是爱情的印记，亦都是亲情温暖的象征。歌手刘利文用他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对过去的不舍，对未来的憧憬，还道出了穿越风雨接续前行的勇气。妈咪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富含岭南文化特色的歌曲《永庆芳前》，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顺便同大家以这首歌结束我们10月7日2026年的国庆假期最后一日，亦都希望你过完这一日的假期，听日继续是擂鼓前行。剩下3个月不到的2026年，读紧书的朋友继续学业进步，工作的朋友蒸蒸日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茶水的地方，住茶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

0: 相宜，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4: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自信
8: 地表达，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曾舜晞嘅《早安少年》，明快节奏裹住满满嘅少年气，用元气唱腔叫醒每一个清晨，鼓励年轻人勇敢出发。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晨光启真情，青春许中华。当第一缕晨光铺洒喺脚下嘅征途，我哋接过时代嘅接力棒，以青春之名许下对中华嘅滚烫誓言。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同走进呢段属于青年嘅热血篇章。之后听到阿黎月《追风的人》，旋律入边满系向前奔跑嘅力量，通透唱腔鼓励年轻人勇敢追风，不必畏惧前路嘅风雨。

0: 对手任何的机会。
1: 这一刻我等了21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

周深演唱的《奔赴》聚焦时代奔赴者，细腻声线温暖坚定，旋律温柔有力量，歌颂奔赴理想的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发展，步履不停向阳前行。张韶涵的《破茧》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完美诠释逆境重生的力量，激昂旋律鼓舞人心，传递冲破疾谷奔赴自由的坚定信念，尽显坚韧风骨。

0: 过已经好。
1: 曾比特奔跑吧，明快的节奏裹住满满的少年气，他用充满活力的咬字鼓励年轻人掟低迷茫，朝住目标全力向前奔跑，活出滚烫人生。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晨光启新情》，青春许中华，继续走进呢段属于青年嘅热血篇章。杨千嬅致未来的你，以温柔嘅声线同青春对话，将对少年人嘅期许藏进旋律，鼓励每一个赶路嘅年轻人勇敢奔赴前路。

高飞将以一贯的高音言情的风格搭配积极向上的歌词，例如我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给予听者冲破束缚勇敢追梦的强烈鼓舞。陈永同的日光就好像一封写给时光的温柔情书，他用痛透唱腔唱透成长真谛，鼓励年轻人放下过往执念，迎住日光勇敢奔赴前路。

彭健次的《筑梦未来》以晨曦星光为意象，他用温暖声线鼓励少年儿童勇敢追梦，将用漫天星光筑梦舞台的成长力量传递给每一个赶路的年轻人。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一起分享音乐主题《晨光启新情》，青春许中华，继续走进这段属于青年的热血篇章。林子祥、男儿当自强，鸿运大戏的经典粤语编曲《铿锵豪迈》，传递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鼓舞青年锐炼自我，以一身骨气扛起时代赋予的家国责任。

歌词理想不灭，直击人心，将历史信仰转化为当代青年奋进力量，极具感染力。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晨光启真情》，青春许中华。节目最后听到 Beyond 嘅《海阔天空》，摇滚唱腔饱含执着，历经挫折仍坚守初心，追寻理想永不妥协。呢份不屈嘅精神，激励青年心怀热爱，奔赴属于家国嘅远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